0: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已经是8月3号了，是吧？
2: 暑假是不是过一半了？
3: 对，真的掐着手指头过呀。
2: 这太快了，你就看那个朋友圈里啊，有晒完旅行照的父母们了。最近好像都不太说话了。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真的，七月份啊，就刚刚放暑假那会儿，小孩大人都挺开心的，但是那个兴奋劲儿一过，八月份的真实感就来了，真的是大眼瞪小眼，就互相瞅着对方，然后都带着几分不高兴，作业没写几篇啊，然后外边有的那个什么想去上个跳舞班啊，什么游泳课呀，都在继续。那但是大人你还得上班，所以上班累，孩子在家又闷得慌。
2: 所以啊，今儿这期啊，咱们给大家开解开解啊。七月份这兴奋劲过了之后呢，咱也就不聊了育儿经啊，也不跟大家说咱们把生活过得更好，咱们就问问大家啊，暑期过半，上班的父母大家都怎么样了？
3: 对，如果说你也感觉不是那么好，你也在硬撑，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块儿加加油，鼓鼓劲儿。

0: 来来来，趁着这首歌我问问你啊，你在烦恼什么？
1: 你把歌名报出来了是吧？
0: 你给孩子列的暑假计划现在完成多少了？
1: 哎呦，就别提了。其实我就跟你讲，这个计划呀，都不是我给他列的，是人自己列的。但是，对，而且他列的特别细致，比如什么早上几点钟起床啊，然后什么刷牙洗脸是什么时候啊，吃饭花多长时间，然后具体的我要什么比如说练一篇字，然后接下来休息，比如说10分钟，下面呢要开始去提前学习初中的这个数学，然后再怎么着，就列的特别详细。但是我跟你讲，原计划有多么的丰满，这个现实它就有多么的骨感。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到了现在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会儿哎呀起床一看，哎呦时间晚了，把上午大半天时间都占过去了。然后那哎呀，今天计划被打乱了。那就这样吧，
0: 那索性乱了就乱到底吧。
1: 对，然后那我给同学打个电话，我看同学在干嘛呢，结果一打电话问同学，同学说啊，我玩游戏呢。他说妈妈他都在玩游戏，我也能玩会儿吗？就开始要么呢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就是斗智斗勇，因为老人确实会比较宠孩子，所以你就看那计划表吧。他是虽然我们已经贴在家里很醒目的地方了，然后第一周呢也确实是都画上小勾勾啊，然后到最后会根据总分然后讲个小红花什么的，但是第二周开始你就看他就只是一幅装饰画。
0: 哎，我跟你说不止你啊，就是有时候我在单位跟咱们其他同事聊天啊，其实差不多，他们都说自己家这计划表贴出来，贴墙上也好，贴冰箱上也好，贴在电视边上也好，就是每天孩子拿红笔划掉一项，划到最后整张纸都是红的，哎，他说远的看上去像一幅抽象画，哎，名字就叫一个暑假的消亡史。当然了啊，
1: 也是妈妈脸上快乐表情的消失史。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也不见得全部都完成。
1: 对对，就其实就他可能就孩子上去就随意涂鸦了，就把那个计划表变成了一个涂鸦表。
0: 对，
1: 我想呢，就是他翻车的开始可能不仅仅是计划，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太对完美暑假有一个执念了，我觉得说你看别人家孩子都在趁着假期去逆袭呢，我们家怎么能落后呢？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老舍先生他在《四世同堂》里头写的北平的夏天，他就说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白菜萝卜什么的多半啊带进了雪花棉袄的包裹，而瓜类则永远穿着青翠的青衣，顶着黄色的花躺在路旁等着人们的挑选。就你看他写的这个夏天哈，吃点好吃的对吧，然后描述的是这种白描的这种写法，让你觉得很惬意，就是吃着西瓜乘着凉过过日子，大人摇着蒲扇聊天，小孩满胡同乱跑，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啊要求孩子弯道超车呀。
0: 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包括我相信咱俩差不多嘛，小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小时候
0: 夏天是无忧无虑的。这个计划刚才其实你就像你说的时候，从早晨几点起床，以十分钟为单位，以20分钟为单位做完成一项任务。其实这个事儿啊，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想一个美好的期许，我能理解。
1: 对，
0: 但是真正到了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哪怕就是任务定的不累，我也会觉得有一种被绑起来的感觉，被绑在了我的计划表上。
1: 你说的很对，
0: 所以我觉得那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人不一定非得今天要做什么，或者不一定非得今天要玩什么，但是就是这种没有要求的自由自在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虚度，我觉得可能是暑假最最最大的意义。就像老舍先生刚才说的，哎，这个一到夏天，卖西瓜的、卖凉瓜的、卖各种卖甜瓜的都在这儿，哎，你愿意玩你就玩，愿意跑你就跑，
1: 对，就等着你。
0: 我觉得这才是小朋友，对，小朋友夏天的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很多家长确实不敢让孩子虚度一分钟。我在网上也刷过这样的视频呢，真的说是，哎，北京也有这个学区特别厉害的地方，哪哪妈妈孩子一日暑假一日，真的从早晨6点半起来，半个小时线上课，半个小时单词，然后上午 学习一个半小时，吃早饭20分钟，然后休息10分钟，然后又开始上午的作文课多少，然后上午10点半游泳，11点半回家吃午饭，12点半结束了之后休息40分钟，12点40起来，下午的课又来了，晚上7点到8点，8点到9点，9点到10点，10点睡觉。
1: 嗯，
0: 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再期待暑假了。
1: 对，就比你上班上学还要累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前两天呢，我也听同事聊天说他们家孩子确实挺乖，就是以乖孩子著称，大家都知道，一提他家孩子都乖乖的，
1: 很自律。
0: 他那天晚上回家很自觉，很自觉，下班回家9点多了，加班了嘛，进门一看孩子还坐那儿等他检查作业呢，就瞬间觉得，哎呀，到底是谁在苦苦硬撑，谁先撑不住啊？哎，可能是他吧。
1: 对，就可能不是孩子，真的是他。
0: 对对对。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计划没有按时执行这个事儿还不那么可怕，可怕就是你要假装这一切还尽在掌握当中。我之前就我有一朋友嘛，他跟我说前两天就是7月末的时候，因为那个计划表完全执行不下去，他就直接把那给默默撕了，然后但他没有跟孩子发火呀，他就跟孩子说，那咱俩现在商量个新规矩，就不看那个什么计划表了，你就每天做完一件事就行。结果他这样子就是他感觉他不管了之后，哎，孩子反而主动去读了几页书，哎，他还挺高兴的。
0: 哎，其实
1: 这个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意外收获。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承认我搞不定啊，就这事不行，我搞不定，反而成了一个出口了。
1: 对，就说到硬撑哈，我觉得可能累的还不仅仅是孩子本身，还有那种就角色切换的消耗，就尤其是做父母嘛。
0: 嗯。
1: 你平时你要在单位里头还要去扮演一个职场精英，一切我都能扛。
0: 对。
1: 然后你晚上回到家，你还要去演一个完美父母，到了深夜你可能才会做回自己。
0: 对对对对，其实我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时间贫困。
1: 哦，
0: 一天24小时被切成碎片，通勤1小时，上班8小时，接孩子1小时，哎，做饭吃饭洗碗2小时，辅导作业1小时，最后剩那么点时间才是你自己的。这人已经到这时候累得疲惫不堪了。
1: 我特别理解。
0: 对呀，是你自己的时间啦。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分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确实，就是它不可控。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卫生间里面待超过5分钟，你就听到门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掉坑里了吗？就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想笑，但是又很心酸。但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希望给自己留一点点就喘息的时间嘛。这个就是我不被任何人需要，我只想跟我自己共处，就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0: 对，你看作家马家辉和张嘉余啊，在《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里边写过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1: 嗯嗯，
0: 说父母在孩子成长里的喜悦、烦恼、惶惑和反省，都在或轻快或深情的笔端一一呈现，父母心情融入一体，把温暖朴素的爱藏在日常岁月中。
1: 嗯，
0: 就是你看书里写的呢，是很日常的瞬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教育方法，哎，就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在生活缝隙里那些细小的感受和选择。
1: 对，你像其实傅雷家书里头嘛，有傅雷写给傅聪的那些信。
0: 嗯，
1: 很多人以为说啊，教你怎么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但其实傅雷写的比较多的部分，因为他也在关注孩子要注意吃饭呀，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绷着呀。有一封信里头他也写了说，我说的慢不是指动作慢，而是指心情从容，你活得不从容，弹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宽博的气息。就你看连傅雷这样的大教育家，他跟孩子说的最多的不是啊你要更努力一点，而是你不用那么急，你要慢一点。
0: 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状态恰恰是反过来的。
1: 嗯，
0: 白天赶工作，晚上赶作业，周末赶兴趣班，全家都在赶，赶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大家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在赶什么。
1: 对，之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急迫性疲劳。它不是体力透支哈，就是被各种咱俩老说那个词儿 deadline
0: 啊最后
1: 期限，对，被 deadline 追着跑的那种精神上的紧绷。你说啊，如果设立了计划表，孩子他会有一个暑假作业的这个 deadline 嘛？
0: 嗯，
1: 那咱们工作也会有工作的一些时间节点的 deadline。
0: 嗯，
1: 那这两个 deadline 撞在一起的话，就真的谁都喘不过来气。
0: 没错，所以说不要有 deadline。王林，请允许我今天这期节目做的晚一些。
1: 也没问题，你慢慢做，你慢慢做。
0: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就在琢磨， 我们是不是把陪孩子过暑假这件事想得太重了？
1: 哦，
0: 就是
1: 对，
0: 好像觉得哎，我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啊你真的、嗯、你回头想想咱们的成长历程来看啊，好像也真的没、嗯、你此时此刻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孩子这个暑假荒废掉了也不足以，或者也真的不至于在他的一生当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或者说就影响了他未来的路。哎，就是而且你回头再想，好像也真的不是哪个暑假你学会了某种技能，你用它来陪伴了你的一生，好像技能也好，能力也罢，都是润物细无声当中慢慢的在这个孩子身上留下印记的。
1: 是的是的，就如果你现在问我从小到大的暑假，我绝对想到的不是在某一个暑假我按时完成了我的所有计划，然后我怎么样去学习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没有，但我确实可能是在那个暑假当中练成了某一种技能，但它是在无意的状态下发生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和家长朋友们交交心哈，咱们来说说这个暑期过半的感受。
0: 哎，
1: 其实我们刚才跟龚杰一起在聊这个做父母的不容易，但现在我真的想替孩子们说句话。
0: 嗯，
1: 你们以为放暑假是孩子们最爽的时候吗？其实还真的不一定。
0: 哎，我经常就听有些孩子们说，哎呀，我这暑假怎么比上学还累呀？
1: 嗯，
0: 问那为啥呀？他孩子就说，他说上学至少我下课还能跟同学玩会儿，暑假在家爸妈上班了，就剩我一人。
1: 对，因为又出于安全嘛，所以你也不太敢说让孩子直接就出去玩，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
0: 嗯，
1: 但你看哈，其实这也是很多一些双职工家庭的一个现实，就孩子不是在照顾，他可能是在被寄存。但是你有的时候确实你就别说爷爷奶奶，你就像我们家这个，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好，你甚至是舅舅、姨啊、姑姑，他们来看，只要是长辈或者是那个稍微隔着一些亲的这种亲戚，就更溺爱了，你根本管不住。
0: 对，
1: 但你如果说送去托管吧，又觉得好像我亏欠了，没陪在孩子身边。
0: 哎，会有这种感觉。说到其实这个

0: 孩子其实没那么开心，我脑子里总会跳出来鲁迅写的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边一段啊，很多人记得说、
1: 美女蛇吗？
0: 对对对，不是不是什么美女蛇，不是那一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都想到美女蛇呢？
1: 我对那篇记得印象很深的是美女蛇。
0: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都只记得，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但是后边那一大段，其实写的是一个孩子被没收了自由之后的落差呀。
1: 对对，那个是整篇文章那个情绪的转折点。
0: 对，
1: 你想啊，百草园对吧，无拘无束，开开心心的，但是后边呢，却是规规矩矩的，我要去书屋里头去读书去了。
0: 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先来听听这段文字啊，尤其是中间那几句，特别像现在很多孩子心里的呐喊，只不过他们不说啊，只能默默的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再见，我的蟋蟀们，再见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牌匾，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怨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的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儿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小，不但怕挨骂，也怕做噩梦。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1: 哎呀，真的就每次听到那几句啊，带我的蟋蟀们，带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就是那个带，不就是德语当中的再见吗？再见我的蟋蟀，再见我的覆盆子。就这个时候，哎呦，我这心里边就想，这是不是属于一种孩子式的告别呢？带着一点点撒娇，但更多的还可能是一个无奈。
0: 哎，是啊，你说现在这暑假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也像从一个百草园被推进了三味书屋呢？只不过这书屋是各种线上课、补习班、兴趣班啊，他们不敢大声说带，为什么呢？因为说完听不懂。就是他们只能就说这意思啊，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想他看过的那个蚂蚁啊，想那个踩到水坑里的那个自己，
1: 小时候的自己，
0: 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告个别吧。
1: 对，就鲁迅先生里边那句嘛，就是先生问怪哉这虫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个是鲁迅先生写的嘛，不知道回这个先生的那句话，就还有脸上的怒色，其实很真实。就很多时候我们当父母的会不会也是成为了那一个打断孩子的好奇心，然后只让他去读书的先生呢？
0: 所以这期节目咱们聊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暑期过半，比起问孩子作业写了多少了，不如偶尔的问一句，今天你想跟你的覆盆子们玩一会儿吗？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咱们其实就是跟家长朋友们聊聊天，交交心，说一说这个暑期过半的感受。我现在真的觉得哈，就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你认为他在闹脾气啊，拖拖拉拉的，什么事都跟你对着干，不是他不懂事儿，是他也在承受着属于他的压力，因为他没有辞职这个选项啊， 对吧？他也没有请假的权利，所以每天睁眼可能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假期完全已经被安排好了。
0: 没错，其实聊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汪曾祺写过的一篇散文，就叫《夏天》
1: 啊。我知道那，我来读吧。
0: 好，
1: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多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真好。
1: 你看汪曾祺写那个栀子花，就那句我特别喜欢，他说我就是要这样香，我就香得痛痛快快的，你们管得着吗？你看，哎呀，太有生命力了。夏天可能再加上天比较热嘛，这个阳光又比较的刺眼，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热烈直接，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
0: 没错，本来你评价别人是你自己的权利，我管不着，但是别让我听着。你管我怎么香，我香了我还品格不高雅了、
1: 就是、你不要用别的花的标准来要求我栀子花，我就是要香，怎么了、
0: 哎、对可能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夏天搞得太正确了
1: 啊，加引号的这种
0: 正确、
1: 啊、加引号，
0: 对对对对，哎，作息正确，学习计划正确，营养搭配正确，看动画片正确，玩正确，一切都得正确，唯独少了那种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的生命力。
1: 对，所以呢，就是我特别想跟自己也想跟爸爸妈妈们就多说一句，暑期过半了，如果说哈之前咱们列的这种计划表啊没有完成，真的没关系。如果说你跟孩子之间曾经有过争吵，你有过崩溃的瞬间，或者有过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样的瞬间呢，也没关系，咱都一样。
0: 没错，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你是一个好父母。
1: 嗯，
0: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也坦诚过自己的焦虑和错误，但是他和儿子的关系依然深厚。哎，因为真诚比完美更重要。
1: 对对对，你说的很重要。嗯，剩下的一个月呢，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嘛，咱们也把这个期待值可以调低点儿，不求精彩，不求逆袭，然后不求朋友圈点赞，你不发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平平安安的度过，然后咱们彼此之间和谐相处，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哎，所以今儿晚上回去别急着问作业写了没、你先问一句，你的斑毛还在吗？不是今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或者更简单点，一块吃块西瓜。
1: 对、
0: 哎、儿子闺女过来咱们一块吃西瓜，就这样就生活一点嘛。
1: 对对对，那今天上班时段咱们吐槽时间哈，吐槽时间先到此结束，明儿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方法论，因为毕竟还有剩下的一半的暑期咱们能做些什么哈。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大家不焦虑不硬撑，夏天的时候呢慢慢过，别走开，稍后是更精彩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阅读点亮心中向往，脚步丈量世间风光。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小学五年级经典课文《鸟的天堂》，邀请您一同奔赴广东江门新会，探访世间罕见的独木成林古榕树，等候晨昏交替万鸟起落的灵动盛景，追溯1933年巴金邂逅一方灵秀水乡后落笔成文的往事，在水岸榕影间体会南国初夏独有的自然意趣。说到作家巴金的散文名篇《鸟的天堂》，我们就要把时间追溯到曾经1933年春夏之交。那时候不满30岁就已经是知名作家的巴金南下广东，在广东江门新会的乡村游访三天，亲眼见到百年古榕树以及栖息其中漫天飞舞的小鸟，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置身其中仿佛在听一场大自然的演唱会。巴金返回上海后心绪难平，于是写下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这篇散文迄今已被多次选进小学语文教材，历经一代代人诵读，《小鸟天堂》名扬天下。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鸟的天堂》片段。
2: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数不清的压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面上一样。现在正是枝繁叶茂的时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的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到。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一个朋友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这一次是在早晨， 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光明。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起初四周围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的，这个树林就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在扑翅膀。
1: 散文《鸟的天堂》笼罩着美的意境，我们读这文章仿佛随同作者巴金一起乘船漫游在落日的余晖中、黎明的曙光下，全身心都融入了自然风光里。作者慕《鸟的天堂》之名而来，第一次到访却没见一只鸟，这却恰恰给作者一个安静的时空去观察一棵树。巴金的视野是由远及近逐渐清晰的，可以想象他越是靠近这株榕树越是激动兴奋。这是一株令人惊艳的树，起初的误判得到了证实，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大树卧在水面。

泥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生命，生命紧挨着生命，生命依靠着生命，共生共荣，不离不弃。只有拥有了发现美的眼睛，才会看到世间万物之美。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绿色也是欢动的颜色，生命的底色，代表着生机，代表着活力。微风拂过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吟唱，阳光照射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欢笑。这株老树正年轻着。人与树的心灵对话，何尝不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深情望着你，你安然守着我。我也可以是一棵树，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只要我们互相珍惜，互相欣赏，奉为知己也未尝不可。不虚此行的第一次，作者一定是乘兴而归，第二次到访无意中也满怀期待，一切如高潮前的平铺直叙，似乎上天有意安排一场视觉盛宴，在此之前如此静谧。后来忽然起了一只鸟叫，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纷飞的鸟儿，它的声音听不过来，它们的身影看不过来，它们在树的头顶撒欢，像一束繁花般缀满枝头。作者旋转着身体，鸟儿从它的各个方位飞来又飞去，百鸟朝凤般奔向那片绿荫。那前一天的傍晚，鸟儿们去了哪里？为什么昨天如此寂静，今天又如此欢腾？也许远行是鸟的宿命，坚守是树的使命。也许鸟儿想替树看看外面的世界，树也习惯了倾听鸟儿的诉说。月月年年，乐此不疲。鸟儿飞越千里之外，衔来了不同地域的种子、果子，带来了富有趣味的新闻、轶事，满心欢喜，神采奕奕。返回家乡，鸟儿迫不及待地在枝头呢喃。也许它们跨过许多大山和大海，分别的日子也不算少，它们更新迭代，以老育新。每只老鸟都会嘱托小鸟，要顾念树所向往的诗和远方，要学习树对这片土壤的坚定不移和忠贞不屈。树已经活了几百年，但依然苍劲有力，根系吸纳着这方水土最丰富的养分。最关键的是，与树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鸟儿，给树带来了无限快乐。生命除了清风明月、阳光雨露，还有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些比彩虹还绚丽的小生命。于是我们明白了，树是鸟儿的家园，鸟儿是树的花园，生命与生命的合奏曲远胜于单一的声音，而作者又何尝不是这众多鸟儿中的一只呢？他心底那只渴望自由、亲近自然、享受自在的鸟儿早已破窗而出，展翅于绿荫与澄碧之间。他看绿波四海，听树叶摩挲，闻百鸟和鸣，朝晖照在大树上，在茂密的树叶中透出斑斑驳驳的光影，给幽静的生活添了一丝诗意的色彩。飞鸟归林，浮云归山，这就是生命的欢歌。所以这篇课文《鸟的天堂》也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清晨的阳光映照水面，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一同苏醒的，还有几十米开外藏于榕树林之间的上万只鸟儿，它们翩跹飞翔，景色蔚为壮观。这里是广东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笔下的鸟的天堂。1933年，巴金到访广东侨乡，也就是现在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被这里鸟树相依、千鸟飞翔的奇特景观震撼，写下名篇《鸟的天堂》。经过几十年的生态保护，如今小鸟天堂鸟儿数量也由过去几千只发展到数万只的规模。
据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

0: 员介绍，这个景点已有400多年历史。最开始，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仅有一棵大榕树，几百年来由于气根的作用，这棵榕树枝根相连，覆盖全岛，无数鸟儿栖息其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中了解小鸟的天堂——古榕树。
1: 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1: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2: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1: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0: 小鸟天堂这一自然景观能在数百年风雨中得以保存，离不开天马村村民们崇尚自然、世代爱鸟的传统，也离不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小鸟一样临河而居的是附近天马村10000多名村民。就像村民陈文斌说的那样，同饮一江水，当地人们认为鸟儿有灵性，这里的祖祖辈辈不伤害鸟，鸟儿也不怕人。在天马村，行人来往树下，树上的鸟儿依然栖居树上，似乎习以为常，真正做到了人来鸟不惊。天马村基本上是一个血缘村落。400多年前，陈氏家族到这里聚居。据天马村陈氏族谱记载，1618年，天马村人口增多，生活用水不足，村民们便在村前挖了一条河，叫天马河。为抵御水患，村民们在河心造墩挡水。完工时，有位村民顺手把一根榕树枝插在了垒起的土墩上，榕树枝落地生根，不知不觉间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并引来成千上万的鸟儿栖居繁衍。天马村人把它叫做罗星墩。1933年，年轻的巴金游访新会、天路、天马、茶坑3个乡村，初夏南国水乡中的罗星墩令他留恋。1984年，病榻上的巴金亲笔题写《小鸟天堂》，这个新会八景之一从此得名。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中了解小鸟天堂的新发展。
2: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 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1: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术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2: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地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1: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万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大环境在变美，小家园也在改善。湿地公园建了滩涂，为鸟儿拓宽觅食廊道。如今小鸟天堂的鸟儿多了，生物多样性也提高了。历经93年沧海桑田，当年巴金笔下的这方鸟儿乐土，在江门天马村几代人的守护下，万千鹭鸟依然悠然自得，古榕树更加枝繁叶茂，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江门这个著名侨乡也通过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处处可闻啼鸟。天马村村民陈文斌说，树和鸟给天马人带来了好运，这是真的。自从有了古树和鹭鸟，天马村就一直人丁兴旺。他们有祖训，把这棵古榕树看作神树，把鹭鸟看作神鸟，祖训就写在陈氏族谱上。谨守乡规，福音祖训，使得天马人对爱鸟护树心怀敬畏与责任。到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刻在天马人基因里的自觉。天马三村幼儿园和天马小学与小鸟天堂一河之隔，爱树爱鸟已经是天马孩子的必修课。数百年来，天马村人树鸟共荣共生、爱护自然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天马村的沿河路边种着榕树和凤凰树，树木枝叶婆娑，夏天凤凰花怒放，古榕树高约15米，枝干垂着无数秀发一般的气生根，茂密的枝叶笼罩着20多亩河面，数以万计的各种野生鹭鸟栖息于上，其中以白鹭和灰鹭为最多。鹭鸟虽不是鹤类，却同样有着飘逸的神韵，姿态优美潇洒，惹人喜爱。村民陈文斌聊起鹭鸟，语气就像在谈论族里邻家的小孩儿。这些鸟儿都很有灵性，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们。鹭鸟习性也很有趣，比如白鹭是晨出暮归，而灰鹭暮出晨归，衣食有序，互不干扰。2019年12月，9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鹤飞抵江门觅食，这是广东首次观测到白鹤的身影。2020年6月，成千上万的鹭鸟在台山各处湿地栖息，白鹭和鲜花相映成章，成为鸟类摄影发烧友们拍鸟的圣地。 除了名声在外的小鸟天堂，江门市还有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台山市镇海湾红树林湿地公园、鹤山市古老水乡湿地公园等。

一大批候鸟栖息地和观鸟圣地。随着自然环境持续向好，前来做客定居的鸟类越来越多。一些平日不常见的鸟类不仅会出现在自然保护地，有的还会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公园打卡。小鸟天堂寄托了世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对诗意的向往。正因为这份朴素的情感，人们去呵护它、爱惜它，才让这里一直成为鸟的天堂。文字最大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描摹风景，它会牵引人们走出熟悉的生活圈子，亲身奔赴文字记录的土地，在实景里印证阅读时的遐想，读懂风景背后长久沉淀的人文情怀。一株榕树，一群飞鸟，一座小城，一篇文章，彼此依托，彼此成就，让自然之美与文学之美长久共生，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动人。我们从课本里认识风光，再到现实中读懂守护，阅读与远行本就是一场相辅相成的成长。巴金笔下的天堂不在云端仙境，而在一方水土的包容与坚守之中。飞鸟跨越千里寻找安稳栖息地，榕树扎根沙洲肆意舒展，人们收敛欲望善待万物，三者相融，造就独一无二的岭南诗意。亲爱的朋友们，本期文化漫游记一篇课文一座城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伴着这首由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候鸟》，让我们一同沉醉在天马河、榕荫飞鸟这份永恒的诗意里。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9: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松武。
9: 继续用耳朵打卡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带大伙儿去黑龙江。
10: 小昭，你知道黑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吗？
9: 我知道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不止一件，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
10: 那也是啊，我给你三个提示吧。第一，它是在一个菜窖里被发现的。第二，它会唱歌。第三，它是一只混血神兽。
9: 菜窖里挖出来还会唱歌，你这么一说我就糊涂了。什么宝贝这么神奇呢？
10: 哎，我要说的那件宝贝叫金带铜座龙，咱们今天啊就从它说起，聊一聊白山黑水之间那段被岁月尘封的金元传奇。
9: 说到龙，咱们中国人啊再熟悉不过了，但铜座龙到底长什么样，它跟咱们平时看到的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背后有什么故事？
10: 800多年前的大金王朝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尊铜座龙却用自己的方式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到了今天。
9: 咱们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呀，这铜座龙是在菜窖里发现的。
10: 对，这故事挺有意思的。1956年的秋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当时还叫阿城县，有一个村子叫裴家屯。这个村子位置很特殊，挨着金上京会宁府城墙和金太祖陵遗址，距离金上京宫殿遗址不远。
9: 夹在古城墙和皇陵之间，这地方也太有历史感了。
10: 可不是吗？这个村里啊，有一个叫裴山的村民，那年秋天，他像往年一样，到城墙根去挖菜窖，挖着挖着，铁锹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9: 碰到什么了呢？
10: 裴山扒开土一看，是个铜疙瘩，形状像个动物，似龙非龙，似狗非狗。他也没太当回事儿，简单洗了洗，觉得是个老物件，就随手放柜子里了。
9: 就这么给放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挖到宝了吗？
10: 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一放啊就是很多年。后来裴山无意间把这个铜座龙摆到了自家窗台上，结果怪事儿发生了。
9: 哦，那是什么样的怪事儿呢？
10: 这东西啊会发出声音，一到刮风天它就会发出呜呜的响声，风大声大，风小声音也小，有时候晚上听起来还挺吓人的。村里人就说啊，这是神龙显灵了。
9: 这确实好像换谁都得害怕啊。
10: 是啊，裴山也害怕呀，思前想后啊，觉得这东西不能留在家里了。后来他就找到了当时的阿城县文化科，把这尊铜座龙无偿捐给了国家。
9: 那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呢？这总得有个科学解释吧。
10: 当然有，后来专家一研究就明白了，这铜座龙在铸造的时候啊，嘴是微张的，腹内是中空的，风从龙嘴进入腹内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不是什么神龙显灵，是咱们古代工匠的巧妙设计。
9: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设计啊也太聪明了。
1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博物馆冷知识。你猜这座铜座龙是做什么用的？
9: 是装饰品呢还是摆件啊？
10: 比那个厉害多了。专家啊在铜座龙的右前腿尾部以及祥云处发现了像钉书钉一样的扁钉残迹，那是用来连接固定的。根据金史鱼符志的记载，金世宗规定皇家的金鹿车上世上座龙改为凤，另外大辇顶轮施药叶中有银莲花座龙。
9: 金鹿大辇，这都是皇帝的御用车驾吧？
10: 没错。所以专家推测啊，这尊铜座龙可能是金代皇帝车辇上的装饰物。你想啊，800多年前金朝皇帝坐着装饰了铜座龙的车辇巡视北疆广袤的国土，那场面得多威风啊。
9: 一尊皇帝的御用车饰被一个农民从菜窖里挖出来了，这个故事要是拍成电影啊，我都想去看看呢。
10: 嗯，
9: 你刚才说它呀似龙非龙似狗非狗，那这铜座龙到底长什么样呢？
10: 哎，咱们先说说它的尺寸。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黄铜铸造，个头不大。

0: 一般的龙要么飞在天上，要么盘着身子，但这尊龙是蹲坐着的，龙首微扬，张口好像在迎笑，肩微微前弓，左前腿翘起来踏着一朵祥云，右前腿直立着抓着地面，龙尾巴往上翘着，向外卷曲，
1: 听着就很有气势啊。
0: 而且你仔细看它的长相，它集好几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尾，有人说是龙头、狮尾、麒麟背、犬身，也有人说是麒麟头、蛇身、鹰爪，说法不太一样，但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一只混血龙。
1: 混血龙，这说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黑龙江省博物馆专家就是这么说的。你看，咱们中原地区的龙，宋代尔雅义总结的特点是脚似鹿，头似驼，象似蛇，鳞似鱼，但这尊铜座龙完全不一样，它全身光滑，没有鳞片，它的爪子不是传统的凤爪，而是海东青的爪子。
1: 海东青又是什么呢？听着好像还有点耳熟啊。
0: 海东青啊，是一种猛禽，是女真人狩猎时的好帮手。在女真人眼里，海东青象征着英勇、顽强和智慧，他们把海东青的爪子安在了龙的身上，这就是女真人对龙的理解了，
1: 把自己的民族符号融进了龙的形象里。
0: 还有她具作的姿态，女真人啊是渔猎民族，打猎的时候都要带着狗，狗守护的时候就是这种具作的姿势，所以女真人把他们喜欢的狗的形象也融入进了龙里面。你看这尊铜座龙蹲坐在那里，左前爪抬起踏着祥云，整个姿态既威严又带着一种随时要腾飞的感觉。
1: 所以它虽然是龙，但身上处处都是女真人的生活印记。
0: 没错，还有它头上的这个卷裂，就是那种卷曲的长毛，原型来自马鬃，女真人骑马打猎驰骋沙场离不开马，铜座龙头顶到颈部那几组飘逸的毛发就是马鬃的演变。你看猎犬的坐姿，海东青的爪子，战马的鬃毛，女真人把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全都装进了这尊龙的身体里。
1: 这哪是龙啊，这简直是古代女真人的全家福。
0: 你这说法很形象，所以有专家说啊，这尊铜座龙身上体现的是女真民族那种斗志昂扬、唯我独尊的气势，它不像中原的龙那样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它身上带着渔猎民族的烟火气，带着白山黑水的野性美。

0: 说到女真人，咱们得先捋一捋历史。这尊铜座龙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1: 是金代，公元1115年，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一带建都立国，国号大金。从1115年到1153年，金太祖、太宗等等，有四代皇帝在这里执政，前后38年。
0: 38年不算长。
1: 时间虽然不算长，但这里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女真人在这里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也在这里开始学习和吸纳中原文化。
0: 所以他们用龙做皇帝的象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对，龙本来是中原文化的符号，但随着女真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也接受了中原地区

0: 色。
1: 所以说它是混血，不光是长相上混了多种动物，文化上也是混了女真和中原。
0: 说到点子上了，金上京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拉海洲说过，金代的铜座龙形象是运用中华龙的文明塑造具有金王朝特点的龙。金元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又把少数民族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
1: 这就是文化的融合。
0: 所以你看，这尊铜座龙虽然出土地点在黑龙江阿城，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黑龙江，超出了金代，它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融合发展的见证。
1: 说到出土地点，阿城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吗？
0: 有，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至今还残存着城墙，你站在那片土地上还能想象当年宫殿巍峨车水马龙的景象。而这尊铜座龙出土的位置距离宫殿遗址只有400多米。
1: 400米差不多就是从操场的这头到那头的距离。
0: 对，你想啊，800多年前这尊铜座龙也许就装饰在某位皇帝的车辇上，从皇宫出发经过这片土地，800多年后一个挖菜窖的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把它挖了出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呢？
0: 裴山上交之后，1965年铜座龙先是落户了当时的阿城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1990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调拨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现在你去黑龙江省博物馆就能看到它。
1: 说到博物馆，咱们再讲一个冷知识，黑龙江省博物馆本身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吧？
0: 对，那必须有。黑龙江省博物馆成立于1923年，到今天已经是100多年的老馆了。它的主楼建筑始建于1906年，建成于1908年，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莫斯科商场旧址。换句话说啊，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巨型文物。
1: 1908年建成的建筑，100多年了，确实是够老的。
0: 嗯，在这座百年老楼里，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俄侨文化相遇、对话、碰撞和交融，铜座龙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守望着这片黑土地的沧桑巨变。
1: 刚才说到了沧桑巨变，我突然想到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变迁。
0: 对，这也是黑龙江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600余幅北大荒早期版画，是全国收藏北大荒版画最多的博物馆。
1: 北大荒版画这是什么呢？
0: 北大荒版画是咱们中国版画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北大荒的自然风光和垦荒者的劳动生活为主题，表现的是那些转业官兵、知识青年在冰天雪地里开荒种地的故事。
1: 这跟铜座龙就完全是两个时代的故事了。
0: 对，但他们都是在同一片黑土地上。1947年，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开始试办国营农场。从1958年起，数十万名解放军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此后数十年间，各地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垦荒行列，
1: 把荒原变成良田。
0: 对，你看博物馆里那些老照片，青年们肩扛锄头，脚踏冰雪，眼神里闪着坚毅的光，展柜里陈列的破旧棉袄、简陋农具，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那些垦荒英雄们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用青春和智慧把桀骜不驯的黑土地变成了中华大粮仓。
1: 从金代的铜座龙到今天的北大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骨子里好像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0: 女真人当年从白山黑水间崛起，建立了大金国，几百年后新一代的垦荒者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奇迹。这片黑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
1: 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啊，

0: 跟同作龙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类似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同作龙作为皇帝车辇装饰，主要在金上卿作为国都的那30多年里使用，时间短，数量少，
0: 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吗？
1: 不完全是。1990年，在北京金中都遗址的大安殿遗址也出土了一尊金代同作龙，但那尊是金代中晚期的，明显比阿城这尊要晚。
0: 那两尊长得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北京那尊龙首猪嘴独角披鳞，双肩有飞翼，口半张，含有一颗铜珠。有专家评价说，北京那尊是多了一种威严，却少了那种发自灵魂的勇猛与威力。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仔细想想，其实也有道理。阿城这尊铜作龙是金朝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女真人刚刚建国，从白山黑水间杀出来，斗志昂扬，锐不可挡。而到了金朝中晚期，迁都北京之后，离中原文化越来越近，那种原始的野性和锐气反而慢慢消磨掉了。所以你看啊，一尊小小的铜作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王朝的兴衰轨迹。
0: 文物真是历史的镜子呀。
1: 没错。说到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铜作龙的鼻子造型很特殊，鼻孔朝上，是人鼻的造型。专家说，这在全国的龙形文物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气势十足，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特意观察一下。
0: 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铜作龙的故事，最后我得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现在去黑龙江省博物馆能看得到它吗？
1: 据我了解，铜作龙有时候会因为保护需要或者展厅调整而暂时不展出，但即便看不到原件，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比如桂叶形石器、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古雕鹰首，还有我刚才说过的北大荒版画。另外，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文庙那边还有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文物展览。
0: 鄂伦春族、赫哲族，这些民族的文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1: 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赫哲族，历史上被称为鱼皮部落，他们用鱼皮做衣服、做画。一幅鱼皮画要经过剥制、揉制、剪制、缝制等几十道工序。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鄂伦春族，被称为兴安猎神，他们的皮毛制品特别精美，有一种叫枯地的毛皮包，是专门装贵重物品的，很多是姑娘结婚时的嫁妆，上面的花纹是用各种动物皮毛的自然色彩搭配镶嵌而成的。
0: 这些手艺现在还有人会吗？
1: 有，但是传承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走进博物馆去看这些文物，不只看一个物件，更是看一段正在远去的记忆。
0: 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听众朋友们说两句，咱们这个打卡博物馆系列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暑假里能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朋友走进博物馆。
1: 没错，博物馆不是枯燥的，不是只有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就像铜作龙，它经历过风吹雨打，在农民的柜子里躺了多年，在窗台上对着风唱歌。它沉默，但它的故事可以很精彩。
0: 而且很多博物馆现在对学生都是免费或者优惠的，暑假那么长，与其在家刷手机啊，不如约上同学一起去博物馆打卡。
1: 去之前啊，记得提前在公众号上预约，到了博物馆可以听一听免费的人工讲解，通常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场免费讲解，别不好意思提问，讲解员啊其实最喜欢好奇的观众了。
0: 对，带着问题去看文物，这和走马观花可完全不一样。比如你今天知道了铜作龙的故事，下次去黑龙江省博物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能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尊铜疙瘩了。
1: 嗯，你看到的是一个农民在菜窖里的意外发现，是一个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见证， 是一段从白山黑水到万里江山的传奇。
0: 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记得回来。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一会儿继续打卡博物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3: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松武。
2: 暑假快到了，我问你个事儿啊，平时出门旅游最爱逛的是哪儿呢？
3: 那还用说啊，博物馆啊，又凉快又能长知识，关键门票还便宜，有的甚至不要钱。你呢？
2: 咱俩啊，职业病一样的。我跟你说啊，今年暑假要是去安徽的话，安徽博物院新馆绝对值得专程去打个卡。外观呢像一方青铜大印，往那儿一蹲，还没进门呢，那股子我有宝贝的气场扑面就来了。
3: 说起安徽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黄山迎客松、徽派马头墙，还有宣纸徽墨。但今天啊，咱们不聊风景，聊点重的，重的能压塌一张桌子的那种，重达400公斤。
2: 400公斤什么概念啊？您要是往超市的肉摊前一站，那头整猪也就100来公斤而已，而这口鼎呢，相当于4头大肥猪给落一块了。反正呢，我是肯定抱不动的，估计啊，您也悬。
3: 我肯定也抱不动。但是今天啊，我们不做枯燥的文物参数的背诵，咱们讲讲故事，讲那些青铜器背后的人间烟火、血雨腥风、嫁女泪和护宝情。来，咱们先从这最重的那位开始。
2: 让我们回到1933年，安徽寿县，整整一年没怎么下雨，庄稼在地里干成了柴火，树皮被啃得溜光，饿殍遍地。寿县城外60里有个朱家集，那儿孤零零蹲着一座大土堆，当地人叫它李三孤堆。

0: 多少被人传下来一句话，底下埋着宝贝，但是呢，没人真的敢动。
1: 饥荒年月，人心就是干柴，一点火星就能燎原。当地豪绅朱红初等人表面打着赈灾的旗号，实际上啊，就是瞅准了乱世想发横财，纠集了100多人，扛着锄头铁锹，开始往土堆上刨，
0: 一刨就是90多天。您想象一下那个场面，100多人尘土飞扬的挖了3个月，土堆都快被铲平了。突然有一天，最前头那个人哐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扒开浮土，青铜绿锈在太阳底下悠悠反着光，
1: 挖出来的东西啊摆了一地，编钟、铜镜、兵器、礼器，朱红初连夜装箱想偷偷运走，可消息哪捂得住啊，10里8乡传得比风还快，上海、南京的报纸争相报道。
0: 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派兵追剿，好不容易追回了700多件，其中最大的那口青铜鼎就是后来的楚大鼎。这批文物被紧急送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所在省立图书馆的库房里。
1: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楚大鼎与故宫文物一同南迁，辗转重庆、宜宾、乐山，抗战胜利后移至南京。1948年，为避免国宝流落，文物工作者冒险将它从南京运回安徽，先至芜湖。1952年，楚大鼎正式落户合肥，结束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
0: 这口鼎圆口、方唇、骨腹，三只蹄形粗壮的像小象的腿，腹部一圈隆起的圆箍上密密麻麻磨印着羽翅纹，双耳和颈部是遍体鸟首几何纹，足根部是高浮雕的兽首漩涡纹，顶口平沿上阴刻了12个字，铸刻为脊坠、身坠、环叶坠为之，开头铸刻俩字就是他名字的来历。学界有一种说法是，铸刻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外聘技术专家，说明战国时期工匠已经有了流动自由身，不再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另一种说法是，铸刻就是管理铸造车间的小官，甭管哪种吧，反正都是当时金字塔尖上的手艺人。
1: 但最让人们感慨的不是重量，也不是铭文，而是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臂各刻着的2个字，安邦。
0: 安邦，安定国家。您琢磨琢磨，2000多年前那位不知名的铸鼎工匠，在滚烫的铜液即将凝固的前一刻，用工具刻下这2个字，安邦二字是楚国想安邦定国的美好愿景，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朴素的心愿。国家强盛比什么都重要。
1: 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楚大鼎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铸造的，于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功绩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幕。鼎上刻有安邦二字，寓意定国安邦，其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经历，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胜利，契合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功绩主题。

安徽博物院还有一件国宝，重量比楚大鼎要轻得多，但故事的分量一点不轻，吴王光剑。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出土时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从淤泥里捧出来，擦了擦表面的土，里面的铭文清晰如

0: 卧薪尝胆里，被越王勾践翻盘打败的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打仗是个狠人，但在女儿面前呢，他也只是个舍不得又不得不舍的普通父亲。
1: 春秋晚期，吴国想联合蔡国对抗楚国，阖闾一拍脑门，最牢靠的联盟是什么？姻亲啊。于是他把最疼爱的小女儿叔姬姒胥嫁给了蔡昭侯，这分明是拿闺女当盟约的印章使啊。
0: 政治联姻呗，2000多年来啊，这是公主们的集体宿命。但阖闾这位父亲当的还算有点人情味儿，他把所有不舍和愧疚全住进了这件铜剑里，当作陪嫁礼器。您想象一下，送亲的那天，叔姬姒胥穿着绛红嫁衣，双手抱着这口沉甸甸的铜剑，回头望向城楼上的父王。阖闾背过手去，假装在看天边的云，其实眼眶早就红了，冰冷的青铜身上刻的是一个父亲滚烫的心。
1: 而且这件剑特别实用，夏天往里头搁上冰块，再把水果酒壶放进去，就是妥妥的春秋大冰箱。2500年前贵族夏天的快乐，咱们今天也能想象得到。要是搁到现在啊，叔姬姒胥绝对是一个生活博主，父亲大人陪嫁开箱，皇室定制青铜冰箱，冷链保鲜，哎，这点赞起码10万加以上。
0: 您这网感啊，确实比我强。
1: 嗯，
0: 历史书上呢，其实写的都是争霸呀、权谋啊、领土，但是文物告诉我们，那些王侯将相脱了盔甲也是人，有累有怕有不舍。这件剑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那52个字里藏着一个父亲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

0: 说到穿越时空的情感，下一件宝贝更绝，这就是鄂军起经节。
1: 1957年出土，青铜铸成，上面用金丝错嵌铭文，所以叫金节。目前一共发现了5件，3件车节，2件周节。金丝在青铜底子上闪闪发亮，2300年了也没有暗淡，那工艺精细的让人倒吸凉气。
0: 金节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地封君起的免税通行证，说白了就是2300年前的通关文牒加上增值税减免证明，商队拿着它走水路旱路，过关卡不用交税。
1: 金节上的铭文信息量巨大，记录了从鄂到颍的详细水路交通路线，什么货物能运，什么属于禁运品，一清二楚。您想想，2300年前楚国就有了这么成熟的商业管理制度和税收体系，商人出门还知道带免税文件，比咱们想象的先进太多了。
0: 国家宝藏上一经亮相就吸粉无数，弹幕里全在刷老祖宗的营业执照楚国快递公司。这件东西的好玩之处啊，就在于它既实用又尊贵，既有法律效力又是艺术品。金丝填嵌的每一个笔画似乎都在说，楚国不光打仗行，做生意也是贼精

0: 好，接下来呢讲一件造型特别穿越的西周路由器。
1: 对对对，它的本名啊叫做云纹五柱器，1959年3月出土于安徽屯溪，

0: 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一个敦实的方形青铜底座上，五根等高的青铜柱一字排开，间距均匀，造型跟您家客厅电视柜上那个发 WiFi 信号的玩意儿几乎一模一样，网友戏称它为西周路由器。
1: 有朋友第一次在展厅看见它的时候就脱口而出啊，谁把路由器给放展柜里了？而且啊，安徽博物院干脆将错就错，2025年7月推出了云纹五柱器免费 WiFi 服务，游客站在旁边就能连上一个叫西周路由器的开放网络。
0: 当时刷到这个新闻的朋友啊，直接就喷了口水。不过这件文物的真实用途啊，至今还是一个学术悬案。有人说是某种乐器的底座，有人说是祭祀时插旗幡的，还有人说啊跟天文测量有关。3000年前的工匠到底做了个啥，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在展柜前挠头皮。
1: 留个悬念挺好的。接下来呢，画风突变，说一件接地气到极点的金扣玛瑙碗。
0: 1972年，安徽来安县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砌猪圈，挖地基的时候一敲下去，咯噔一声，刨出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碗。他随手往猪圈墙根一落，继续干活。等收工时拿水管子一冲，好家伙，泥巴掉了之后通体晶莹剔透，玛瑙天然的云霞纹理像水墨画一样流转，碗口镶嵌了一圈纯金边，华贵的让这农民当场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1: 考古队闻讯赶来，在猪圈附近发现了一座南宋淳熙年间的古墓，墓主应该是官宦人家的女眷。800多年前，这位贵妇大约在某个月夜，端着这只玛瑙碗，喝着桂花酒赏月。800多年后，她的心爱之物在猪圈的墙根底下风吹雨淋了好几天。命运这编剧啊，真是比电视剧还要敢写。
0: 还有一件国宝叫张成造梯溪云纹漆盒，元代著名雕漆巨匠张成制造，通体黝黑发亮，云纹层层堆叠，像夜色里翻滚的浓云。盒底用针刻了3个小字“张成造”，那是工匠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敢签名，就说明你一眼能认出是我的活。
1: 但是啊，这件宝贝大部分时间都藏在库房里，不常露面。为什么呢？漆器娇贵，古代漆器在博物馆里一般都有专业恒温恒湿库房，展柜设备稳定控制温湿度，不会轻微波动就开裂。想要看它，那得要看缘分了，碰上了是运气，碰不上也别遗憾。
0: 文物和人的相遇本来就是缘分。聊完了这些单件宝贝，咱再说说2层楼的特色展厅。
1: 安徽博物院新馆4楼设有徽州古建筑展厅，博物馆把一栋真正的徽派古民居拆成了零件，编上号，运进馆里，在原样组装起来，粉墙黛瓦，高脊飞檐。
0: 站在展厅里，空气中有老木头和潮湿泥土混在一起的沉香，恍惚间觉得自己不是在博物馆，而是穿越到了明清时代的徽州村子里。隔壁好像随时会有人推开木门走出来问你：“客官，喝碗茶再走。”
1: 5楼设有安徽文房四宝展厅，宣笔、徽墨、宣纸、设砚，唐宋以来，安徽的匠人一代代把手艺传到极致。宣笔兼其原件，笔尖能写蝇头小楷，也能泼墨山水；徽墨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磨墨的时候，满屋子都是松烟清香。宣纸号称千年寿纸，纸寿千年，这可不是吹的。设砚色不留笔，华不聚墨，下墨如风。
0: 喜欢写写画画的朋友来到这个展厅，估计会流连忘返的。
1: 咱们今天从400公斤的大鼎聊到了1巴掌大的漆盒，从政治联姻的悲欢聊到了猪圈里的奇遇。

0: 从3000年前的路由器聊到了2500年前的大冰箱。
1: 每一件宝贝背后都站着一群人，交出青铜的工匠掌心全是烫伤的疤痕，远嫁公主的嫁衣上沾着离别的泪，逃难中死守文物的馆长两鬓斑白，起猪圈的农民一敲挖出了800年前的月光，捐赠国宝的古籍书店先生默默转身离去，不留姓名。文物是冰冷的金属和石头，但故事是活的，是热的，是淌着血的。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时差。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3: 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惊呼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韵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京剧舞台上京胡只是脱腔保调的配角，是幕后的点缀，但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彻底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以全新视角解锁国粹音乐的打开方式，让昔日的绿叶成为舞台焦点。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循着京剧乐队建制演变轨迹，分为序足音，第一篇章绚烂，第二篇章前行，第三篇章新生，尾声致远五大板块。节目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与现代京剧旋律，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近200年波澜发展之路。演出汇聚晏守平、李祖明等老一辈京胡名家，以及老中青三代京胡演奏员和京剧领军演员，依托跨代际的艺术接力，传承梨园薪火。作品既致敬历代梨园先辈的艺术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也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新生。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堪称教科书级水准的京胡演奏。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胡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今天开始，我们为您播出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录音剪辑，先请听续足音。
1: 弓弦一阵，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2: 京胡又称胡琴，是京剧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显示，至晚在1865年之前，皮黄演出已经开始以胡琴为主要乐器。这一变革为京剧的正式形成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为灵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灌制了第一批唱片，其中《秦琼卖马》作为谭派的重要代表剧目广为流传。下面您将听到的就是由谭鑫培先生演唱、梅雨田先生操琴的《秦琼卖马》。

0: 京剧形成初期的乐队编制就是由京胡、板鼓、三弦、大锣、小锣组成的五大件歌剧。
1: 接下来请欣赏京胡曲牌棒庄台、司鼓赵佳佳、操琴易小龙、三弦宋庆。

0: 1917年，谭鑫培先生故去，其弟子余叔岩先生在全面继承谭派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余派。李佩卿先生是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并对余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他1918年开始为余操琴。在长期的共同艺术实践中，实现了伴奏过门、垫头和行弦与余派唱腔的水乳交融，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京剧名角与私房琴师搭档也是自余李开始。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搜孤救孤》选段，司鼓童胜钦，操琴刘俊强，演唱王佩瑜。

0: 梅兰芳先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为审美追求，是京剧旦行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徐兰元、王少卿二位先生是与梅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梅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1923年，梅兰芳先生在编演西施的过程中，为丰富音乐层次和表现力，与徐、王等人共同研究，在乐队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乐器京二胡。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贵妃醉酒》选段，司鼓白龙，操琴刘楠，演唱胡文阁。

0: 李多奎先生，京剧老旦李派创始人，继龚云甫先生之后，创造了京剧老旦艺术的又一高峰。他精心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并培养了大批老旦艺术后来者。周文贵先生是与李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李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二人合作长达30余年，共同奠定了李派老旦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打龙袍》选段，司鼓李明，操琴裘心演唱，汤静。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极高水准的京湖演奏，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湖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视觉享受。请听第一篇章《绚烂》。
2: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湖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3: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乐队编制也逐渐改进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京湖、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琴琴和板鼓、大锣、铙钹、小锣为基础的乐队编制，一直沿用至今。哪吒令是极具代表性的京湖曲牌，旋律优美又不失灵动，多用于群体武打或舞蹈场面。
1: 接下来请欣赏京湖曲牌《哪吒令》，司鼓马帅，操琴吕勋福。

0: 荀慧生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派创始人，演唱风格柔媚婉转，生活气息浓郁，擅长塑造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注重技法与人物内心结合，主张演人不演行，显著推动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丰富与革新。荀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钟建秋、郎富润、费文志、沈玉才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红娘》选段，司鼓赵佳佳，操琴孙倩，演唱《长秋月》。

0: 谭富英先生，京剧谭门第四代嫡传，新谭派创始人。他嗓音清亮甜脆，唱腔酣畅淋漓，气势恢宏，武功身段灵巧利落，擅演忠烈刚正的历史人物。王瑞芝先生是谭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对新谭派形成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曾为孟小冬先生伴奏，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谭先生操琴，促成谭渝交融。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定军山》选段，司鼓马帅操琴秦琴演唱，谭正言。

0: 程砚秋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程腔，演唱注重声情并茂，革新唱腔与表演，融合昆曲、武术等元素，推动京剧旦角艺术发展。程砚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穆铁芬、周长华、钟世章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春闺梦》选段，司鼓封谦、操琴赵旭演唱，郭伟。

0: 杨宝森先生，京剧老生，杨派艺术创始人，幼年学艺，总谭派、余派，尤其尊崇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苦心钻研，扬长避短，形成了沉雄苍劲、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杨宝忠先生，杨宝森先生堂兄，是其长期合作的琴师。他早年习老生，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4年改操琴，曾为马连良先生、阎居鹏先生、杨宝森先生伴奏，其艺术经验丰厚，技法高超，尤善舞台气氛渲染，其创造性的独特琴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洪阳洞》选段，司鼓王威，操琴汪家颖，演唱杨少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京湖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忠实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韵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剪辑。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4: 天天听书，
1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5集。房里真静，小窗的外面也静的只有轻微的山风在打动着庵堂檐角的风铃。虽然在西京，易秦娥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独处，可那种静却缺了这里的清寒、清凉、清苦、清冷之气。他觉得他是需要有这么个地方，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努力不去想住持所说的山门以外的事情。但愿这道门是真的能把一切痛苦烦恼都阻挡在庵堂之外。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此时会对佛门这样亲近。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佛门是能够超度罪孽的，他觉得自己要赎的罪孽是太多太多了。那三个孩子还有善团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自己就是压死他们最后的那根稻草。还有儿子刘毅，难道真的是傻子吗？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要生出一个傻儿子来呢？但愿他的赎罪能给死者的亲人带去福报，也能为自己的儿子赎来常人的生命。易秦娥在一遍又一遍念着《地藏菩萨本愿经》，主持说念这部经文时是不能中断的，一中断就会前功尽弃。查完生字后，他就能行云流水般地念下去了。念着念着，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有点跳出三界外了。就在这时，刘洪兵又来了。刘洪兵是在他住安七八天后找来的，先有人通禀到住持那儿，住持盘问了半天才把易秦娥叫去。住持叫他去时，又让刘洪兵到一边等着。他问易秦娥，一个叫刘洪兵的人是不是你丈夫？易秦娥点点头。住持说，你有家有事有孩子的，不该置气独自一人来山上享清静。这个家迟早是要散的。那孩子呢？我来就是为孩子赎罪的。有啥过不去的，非得妻离子散呢？缘分尽了，不是一个缘分能了的事儿吧？那男人有愧于你？易秦娥把头低下，但她很快又抬起头来摇了摇。住持微微一笑说，佛说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你还是见见他吧，他来了。
1: 不，我不见，法师，你让他走吧。
0: 这个人，我是没法赶他走的，你还是自己去了断吧。易秦娥就跟刘洪兵见面了，在尼姑庵的院子里见，他给易秦娥跪在院子里，在外面的麦田见，他又给易秦娥跪在麦田里。易秦娥瞧见，无论是在院子里还是麦田里，住持和那两个尼姑都是在前后窗子的玻璃后面看着稀奇的。他不想把事儿闹大闹难看，尤其是在佛门禁地，人家本来就不想让他来，再有个男人跟进跟出要死要活的，实在令人难堪。无奈他才把刘洪兵带到自己的小房里了。狭小的空间带来一种距离的紧促感，刘洪兵还以为是昔日的夫妻关系，只要他善皮搭脸的亲热一下，易秦娥就能妥协退让。谁知今日完全不比以前， 他刚把双手伸出去，易秦娥扬手一打，他就一个大倒退。要不是身后的门框顶着，刘洪兵都能仰坐下去。
1: 说，你来找我干啥？
2: 我是来给你赔罪来了，秦娥。我是畜生，我不是人，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1: 还有更新鲜的话没有？没有就赶快滚。
2: 哎，你咋这么不原谅人呢吗？
1: 我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你那种无耻。我一生已经受够了这种侮辱，你要是还有点人的脸面的话，就应该赶快离开我。
2: 你咋这绝情的？
1: 不是我绝情，是你太让人恶心了。
2: 那就是逢场作戏。
1: 你别说了，千万别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恶心。你走吧。
2: 你要是抛弃我，我也只好来当和尚了。
1: 那是你的事儿，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可我们已经有共同的孩子了。
1: 再别说孩子了，再别说孩子了。你快走吧，你必须离开这儿。我要清静，我要清静。
0: 易秦娥到底还是把刘洪兵推了出去。刘洪兵没有离开莲花庵，可也不能在庵里歇宿，他就在附近农家找了个地方，晚上睡觉，白天又到庵堂来死缠。看易秦娥的确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意思，他才给庵里上了布时无奈离开的。面对这样的婚姻，易秦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自打看见刘洪兵在家里的那一幕后，他就再也没有了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过去也听过不少风言风语，可他从自己被人侮辱了这些年的情况看，总是不愿意相信任何的捕风捉影。但这一次是实实在在捉奸在床了，就不由得他不去做更多的联想。他是真的想把脑子里关于这些事的记忆都掏空掏尽，可越掏越是蛛丝马迹泛滥成灾。他就拿头狠狠地撞着墙，再然后又拿起地藏菩萨本愿经，轻叩木鱼，嘴里念念有词起来。让易秦娥感到心安的是，住持在他住了半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赶他走的意思，并且还给他细细讲起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有一天还给他拿来了《金刚经》，说这三本经文最好都能背下来。其实前两部易秦娥早已背下了，他记词背诵的能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有时简直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易秦娥感到自己的心是慢慢地静下来了。有一天他甚至在收拾那张摇动的禅床了，本来是打算凑合睡几天的，没想到这一睡还睡得不想离开了。他就找了钉子木楔，钻到床底，把毛损都快要脱落的床架子修理得结结实实。他跟别人打坐的方式不一样，他永远喜欢卧鱼儿、大劈叉这些戏里的动作。这些动作既不影响敲木鱼儿，也不影响念经，并且还能让他更加忘我地沉浸在寄诵中。关起门来，他就按他自己的方式参禅打坐了。他的窗外有一窝燕子，参禅打坐之余就听他们呢喃，看他们飞来飞去，他们也在看他。要不是窗玻璃隔着，他的笑容是能把他们欢欢喜喜 迎进来的。省勤兵荒马乱了几个月，上边要求尽快恢复工作秩序，保持正常的排练演出，要不然说国家拨的70%的工资都不好要了。一要就有人质疑，说剧团到处都是麻将摊子，满院子全是爆亭、炸弹、夹二饼的声音，听不到一句唱，看不到一个人练功排戏，还要财政拨款嘞，改叫麻将馆得了。丁团长就急忙开会，布置了排练任务。一有戏排，剧团也算是动起来了。这次排的是《马前泼水》，剧情是说一个叫朱买臣的书生，一贫如洗，科考无望。他的妻子崔氏耐不住苦寂清贫，硬逼着朱买臣写了休书，他改嫁了暴发户张三。朱买臣遂发奋苦读，终得及第，并任了太守。他赴任时，已沦落为乞丐的崔氏跪于马前，请求原谅收留。朱买臣命人取来一盆水，哗地泼在地上，说若能将泼出去的水收回盆中，他们也可重修于好。崔氏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和用意，遂羞愧难当，处柱而亡。这个戏主演崔氏的就是楚家河，这也是丁团长精心为楚家河挑选的戏。丁团长说，你的功夫不如一秦娥，就要学会闭其锐气，不要演武旦，也不要演动作多的戏。这个马前泼水故事曲折，这个崔氏性格多变，跳荡很大，是个戏包人的戏，谁演谁一准能火。楚家河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说是前花旦后正旦，其实那就是个彩蛋、煤蛋、摇蛋、丑蛋。戏倒是红火得一塌糊涂，可是演完对演员能有啥好处呢？人家一秦娥演的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胡九妹都是一等一美好的形象，不是英雄就是情痴，再就是正义的化身，以至于演到现在，把个烧火丫头的倒霉嘴脸已经彻底弄得魅力四射、霞光万道了。她一秦娥就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皮光水滑、阳光灼人吗？还不是好戏、好角色给她带来的无尽光环。要是演几个打着莲花烙在富贵人家门口唱曲要饭的彩蛋、摇蛋试试看，看他还是不是个每个人都恨不得想抱住啃几口的香饽饽。不管楚家河怎么想，丁团长一再做他的工作，说他至今还没把一个戏演得大红大紫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这样的戏让他在秦腔界先立起来。楚家河也就只好答应了。在一秦娥上海之行一下把戏剧最高奖拿下后，楚家河突然觉得再干这行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你咋翻腾都是翻腾不过一秦娥的。可后来分团吃饭，他竟然应聘在一团做了主演，那一阵儿他也的确下过不少功夫，可把队伍拉出去后，他每演一场《白蛇传》《游西湖》都要受一场奚落侮辱，有的观众干脆跑到后台质问说，为啥要偷梁换柱，为啥挂羊头卖狗肉，省勤的白娘子和李慧娘明明都知道是一秦娥的，怎么突然钻出个名不见经传的楚家河来，并且还出现了几次给台上扔砖头扣包场费的事情。因此团里勉强应付了三四个台口，就草草收兵，悄悄回来歇菜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0: 腕势太红火了，都要倒血霉的。果不其然，一秦娥就倒了血霉，竟然还真给垮台了，不仅免了二团长，戏也没心思唱了。最近还传出话来，说是出家做了尼姑。关键还有一个传说，说一秦娥的儿子可能是个傻子。天老爷，如果真是这样，这会让一秦娥的唱戏生涯彻底砸锅倒灶的。一个人的心劲儿要是垮了毁了，那也就一切都兵败如山倒了。不过这一切楚家河还有些不相信，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只有证实了，他才可能有更大的激情和热情去投入崔氏的角色创造。一天晚上，他独自练戏回来，刚好在黑乎乎的院子里碰见了蔫头大脑的刘洪兵，他就主动搭讪了一句：
1: 哎，洪兵哥，咋好久都没见你了？秦娥嘞？
0: 只听刘洪兵长长的哀叹了一声：
2: 哎，一言难尽。
1: 哟，有啥难唱事儿，还能难倒你刘洪兵？
2: 哎，还真有事儿，把哥给难的都快要寻绳上吊了。
1: 哟，有这么严重吗？哎，那你给妹子说说，兴许还能帮哥排忧解难嘞。
2: 你还是算了吧。
1: 咋，你瞧不起妹子？
2: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哎呀，
1: 看你那想说不想说的样子，那你就别说了。
0: 说完他还故意与刘洪兵的身子挨得很近地走了过去，高高挺起的胸部比较精准地擦上了刘洪兵。以他对刘洪兵的判断，这只贪色爱心的花猫受到这种刺激是不可能不尾随而来的。果然他就跟着来了。
2: 哎，那哥就给妹子说说。哎，你家里没人吧？
1: 还是到你家去吧。
2: 哎，不不不，还是去你家吧。
0: 楚家河的嘴角撇过一丝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冷笑，他也没说让他来，也没说不让他来，只独自在前边走着，刘洪兵就跟着走进了楚家河的家。楚家河也是跟易秦娥一批分上新房的，但却没有易秦娥的楼层好，还是西晒。他的房间装得像儿童乐园一样，清一色的粉色，还到处安着串灯，频闪得此起彼伏的。刘洪兵一进门就感到一种燥热，倒是有一个窗机空调装在卧室里。楚家河把卧室门开着，可客厅里还是多少有些凉意。坐了一会儿，刘洪兵就不停地把身子朝卧室门口挪，还一个劲儿地朝里边窥探。那张红色射灯照射的床，还有床上没叠的肉色的被单、粉红枕头，都让他的眼睛有些犹疑不定。就眼前这个男人，在北山时，那是宁州剧团多少女孩子都羡慕得不得了的人物。可那时，刘洪兵看上了演白娘子的易秦娥，其他人就只好在一旁时不时偷看几眼这个总爱穿着一身白西装、扎着白领带、蹬着白皮鞋、修着长头发的高干子弟，给眼睛过过瘾了。那时的刘洪兵是一掷千金的主，他们的工资才一月28块钱，可刘洪兵每每掏出钱包，里边少说也搁着成百张10元大钞，并且什么都能倒腾来，有人把他也叫倒爷、官倒的。楚家河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男人与自己的假设，但再想也只能是假如，因为刘洪兵的眼里当时只有一秦娥， 为一群鹅，他是可以忘掉高干子弟的身份，日夜跟着剧团来回瞎转悠的。楚家河也听说刘洪斌他爸退休了，可这个晃荡惯了的公子好像并没有就此双杀雪埋。在一群鹅带二团下乡那阵儿，团里就传出过刘洪斌好像带女人回来过夜的事儿。楚家河当然是希望看一群鹅的笑话，可这个笑话没有彻底传开闹大，一群鹅就把自己正红火的台子给演塌了，一下死出几个人来，那新闻大的自然就把刘洪斌这点毛毛雨给盖过了。都在传说一群鹅那晚塌台时是吓得尿了裤子的，还有的说大小便都失禁了。一群鹅是以有病的室友请假回老家的。丁团长有一次当着楚家河的面说，这个一群鹅也该回来上班了，可怎么听说他还进了尼姑庵念起佛来了。楚家河就当着丁团长老婆的面撇凉腔说，看来丁团也离不开一群鹅的，人家刚回去几天就心念念的念叨上了。丁团长的老婆一听立马就骂开了，这些死男人都是贱货，都爱给这个一群鹅献殷勤，这个疯子献来献去的让老婆骂个狗血喷头，那个善跛子前赴后继又去献，倒是献的好，把个小命儿都搭进去了。他要是不献我个殷勤，在总部把个大团长当得美闷的，咋能到黄河滩上一瘸一拐的就端直钻到台底下见了阎王爷哩。丁团长一听他老婆说话就再也不说了。楚家河就希望一群鹅一辈子都别回来，好好当他的尼姑去，如果真能那样，他楚家河在省勤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6集。楚家和是急切地想打听到易秦娥的真实消息，要不然他还真不想让刘洪兵进自己的家门呢。稀罕是曾经稀罕过，可他毕竟已成了对手的男人，他们是穿着连裆裤的。一想到这一点，楚家和就觉得这个男人也是跟易秦娥一样令人讨厌的。他给刘洪兵沏了茶，可刘洪兵热得一个劲儿的要到水龙头前喝自来水，他就感到刘洪兵今天是可以被他当猴耍的。楚家和盘成卧鱼状问刘洪兵：
1: 咋，秦娥还真的不回来啦？
2: 谁知道嘞，就跟疯子一样。
1: 哟，你当初不就是跟疯子一样追着人家吗？现在倒说人家是疯子了。
2: 不是疯子，他能到尼姑庵去？
1: 也就是玩玩，图个新鲜罢了。莫非还能真去？
2: 那可说不定。嘉禾，易秦娥是你的同学，你还不了解，生就一头倔驴，啥事儿也不跟人交流商量。哎，真撒起鞋来，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哥，他到底是为啥事儿要去尼姑庵嘞？
2: 谁知道了，大概就是为塌台死人的事儿吧。
1: 你刘洪兵都没再装啥药？
2: 我能给他装啥药？
1: 你个花花肠子，是个能安分的人啦。哎，该不是让秦娥抓住啥把柄了吧？
2: 没，真的没有。
1: 再老奸巨猾的贼都有失手的时候，你呀，只怕是玩栽了吧。楚家和说着给刘洪兵抛了一个媚眼儿。刘洪兵从楚家和多情的眼神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他站起来试着朝卧室走。
2: 哎呀，这天气咋这热的。哎，你这里边多凉快的，咱到里边聊去吧。
1: 刘洪兵说着还把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拉出来把肚皮扇了扇。
3: 你倒想得美，那是本姑娘的卧室、闺房、绣楼，你都敢乱闯。要是秦娥知道，看不打折了你的腿，切了你的皮。
2: 他敢？
3: 哟，谁不知道你刘洪兵长了副贱酥酥的挨打相，还是规矩些吧。哦，你不怕，我还怕嘞。
2: 哎，这里只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
3: 你看那月亮可在窗户上看着呢，这月亮和你老婆那边的月亮可是一个月亮。
2: 哎呀，你看月亮晚上把啥事没见过，他能操心得过来？
1: 说着刘洪兵就到卧室外抱他来了。楚家和把卧鱼儿一散架坐在了地上。刘洪兵第一下没抱起来，也坐下，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楚家和既没完全接受，也没彻底躲掉的筛了一下。
3: 哎哎哎，你可别把我当成你那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妹妹哦。
2: 哎呀，家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嘞。
3: 我可不是十七八的小姑娘，这些江湖言子你少给我上。
2: 真的，你看你很有味道嘛。
3: 啥味道？
2: 哎呀，香艳之气。
1: 说着刘洪兵的手一下子就插进了楚家和的上衣。楚家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3: 你松手，你要不松手我可喊人了啊。
1: 刘洪兵对这里边的尺度是有深切把握的， 就这种只抓胳膊不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的反抗，那就意味着默许、认同，其实只是为了让一切，尤其是面子，过渡得更加自然、合理些而已。刘洪兵不仅没有松开已经得手的那只手，而且把另一只也伸进去。要放在易清娥最红火的时候，楚家和甚至都想过，干脆把这个男人勾引到自己床上，从骨子里羞辱易清娥一番得了。他甚至差点都迈出过这一步。可那时，刘洪兵对他楚家和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让他觉得跌份。但现在，他又突然没有了这种意思。虽然刘洪兵的风流倜傥、体格健硕，对他还是有一种异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抱住他的一刹那，甚至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但他还是不准备急切地把他想要的给了他。他突然发现，也许刘洪兵的光彩，并不来自他当官的父亲，而是来自易晴娥。是易晴娥因塌台事故死了人，黯然退了场。在这种情况下，刘洪兵还有被易晴娥抛弃的嫌疑，因而才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要放在易晴娥最红火的时候，那他楚家和今晚是要把对易晴娥的愤恨、辱没全都发泄到这个男人的身体上。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看看，看看易晴娥的男人刘洪兵到底有多丑陋、多

下流。想到这儿，他还是那两个字，松手。但他脸上却是一种满含娇羞的表情。刘洪兵立马就得寸进尺起来，他一下子抱起楚家河就朝卧室的床上走去。楚家河在反抗，但并没有反抗地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挣扎下来的。刘洪兵终于把他搁在席梦思上，

0: 你什么意思啊？楚家河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嘲弄。你可以羞辱我，但是你不能羞辱我们易晴娥，她跟做饭的啥事也没有，她跟我的时候还是清清白白的。哎呦，笑话。 易晴娥跟你的时候，能是个处女，恐怕能跑火车了吧？她不仅让做饭的睡过，而且还让那几个给她排戏的老艺人都睡了。你怕是蒙在鼓里吧？你以为帮她的那些人都图了啥？图艺术？笑话，还不是图她身上的那股骚味儿。 连扇跛子都自投罗网，一命呜呼了。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还有一个不沾荤腥的？刘洪兵终于忍无可忍的怒吼道：“楚家河，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秦娥是干净的，起码比你干净。你更不要糟蹋了单团长，丧了口德，你会遭报应的。”
1: 说着，他悉悉嗦嗦地穿起了裤子。哎，别动，你凭什么穿起来？你是怎么脱下来的？你怎么又能随随便便穿起来呢？
0: 刘洪兵反倒有些释然地一松手，裤子又垮到了脚踝处。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1: 该怎么办？哼，我应该把你这副德行拍下来，交给易晴娥。
0: 让他看看他的丈夫，他的家庭美着嘞。那你拍吧，我已经没有资格做易晴娥的丈夫了。要是今天晚上以前，我还想拼命保留这个资格，挽留我这个荣耀。可是现在，我彻底不配了，我不配做易晴娥的丈夫。 我就是嫖宿你楚家河的嫖客，我就是一个大流氓。说着，刘洪兵站起来，勇敢地朝楚家河面前走了过来。哎哎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拿刀了！你戳吧，你看看这罪恶的肉，理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侮辱过易晴娥，一个最不应该受到侮辱的人。
1: 这种直逼过来的气势一下把楚家河弄得无所适从，他本来就是为了侮辱刘洪兵，从而达到羞辱易晴娥的目的。可他没想到刘洪兵竟然是这种阵势，不但没有侮辱到易晴娥，相反还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了。戳他一刀不划算，不戳他真收不了场呢。楚家河 到底还是胡乱戳了一刀，可这一刀戳在了空中，刘洪兵扭过刀，直抵住他的咽喉，威逼道：“把裤子脱了，脱了！”楚家河乖乖地脱了裤子。刘洪兵呸的一口说：“你再侮辱易晴娥，小心你的狗命！”
0: 然后刘洪兵慢慢地穿好自己的衣裤，又把藏刀搜得扎在大力柜上，才扬长而去。刘洪兵走了半天，楚家河才缓过神来，他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不小的赔本买卖。不过从刘洪兵嘴里透露的信息看，易晴娥可能是遭遇了人生的多重打击，包括婚变。 也许易晴娥这次是真的要彻底退场了。易晴娥在尼姑庵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开始她娘还给庵里送米面油。 后来发现易晴娥有不想走的意思，就停止了布施，想让住持赶她走。可住持不但没有赶易晴娥，而且还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赞助者。他起得早，睡得晚，上香、添油、停扫、造膳，无一不主动抢先，并且还比别人

0: 更加滚瓜烂熟地背过了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等。就连剃度出家好几年的尼僧，有时也是不能把这些常用经文背得如豆入盘、似水流淌的。可一勤额却有一种少见的正觉，背诵起经文来好像是有神在助力，几乎过目成诵，悟性超群。关键是他心境专一，他能一打坐几小时动也不动。在住持眼里，这才是真正有慧根的佛徒。他给一勤额亲赐了法号慧灵居士。一勤额在反复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为那三个孩子和善团长，还有他过去的师父苟存忠超度着亡灵。在诵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时，又在不断地想着自己的儿子刘毅，加持力量，让他彻底摆脱傻子的魔咒，成为一个正常人。一勤额是一个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起早贪黑、洒扫造膳这样的苦累对他几乎不是难事儿。别人做要靠轮值，而他却是自觉自愿、法喜充盈的。一勤额他娘和他爹易茂才，还有他姐，几乎是车轮战似的来劝他离开尼姑庵，觉得这已经是一家的家丑，要出尼姑了。他舅胡三元也来劝他、骂他，甚至都想打他，说他是没出息的东西，这才经受了点啥事儿就要出家了。直到这时，其实一勤额也没有要出家的意思，就是想为孩子赎罪，不想让刘毅成为傻子。他总觉得以他的前进，是能把孩子可能出现的绝望搬回来的。莲花庵每年农历七月半都有一个法会，过去并没有办得那么隆重，可近几年庙堂越建越多，都在拉香客、拉布施，提升山门的影响力，主持就不得不考虑要大操大办一回。他请了各山门的法师长老，还请了县剧团的戏。一勤额知道这事时，剧团打前站搭台子的人都来了，他想离开庵堂躲避几天，可住持拦住了他，说跟县剧团都商量好了，还想让你唱一本白蛇传呢。一勤额从来没有对住持的要求做过任何不同的反应，但这次他摇头说不，可住持还是微笑坚持着说，这是比念经更重要的功德，给佛门唱戏自古都是对自身福报无量的大好事。就在说这一番话时，一勤额他舅胡三元、胡彩香老师他们都已经提前上山了。县剧团早已知道一勤额在山上修行，也都是想来看看他的。风萧萧是最后一个上山的，见了一勤额的面，眼里突然泪水一转，问他：“你咋了？”一勤额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 好着呢。”“
0: 好着呢，怎么要出家嘞？”“
1: 我没有出家，就是来清静清静。”“
0: 咋都说你出家了呢？”“
1: 还没呢。”“
0: 准备出家？”“
1: 没有啊。”
0: 一勤额想尽量回答的轻松些。“
2: 是不是那个刘洪兵欺负你了？”“
1: 没有，好着呢。你好不？”“
2: 我能不好吗？”
0: 从此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可除了唱戏也再没单独说过一句话。但一勤额心里还是懂得了风萧萧的抱怨。在白蛇传的游湖、地婚、现

0: 行、断桥、河波等几折戏中，他们都演得心领神会，泪流满面了，但一到戏外还是形同陌路，再无瓜葛。他们如今各自都有家庭，都有孩子了，由戏生出的感情似乎永远留在戏里了。让易秦娥觉得寒心的是，宁州剧团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改唱了歌舞。昔日有名的小花旦惠芳玲，在给易青娥配演青蛇时，竟然有意无意间扭起了霹雳舞迪斯科，就连胡彩香老师又都回到了台柱子的位置。她唱了窦娥，还演了打金枝里的公主，可无论身上的功夫还是化妆表演，都已经撑不起主角的台面了。他舅胡三元在那次塌台事故后又回到了宁州，每晚演出完都听他在骂，这把毯子快丧脏了吗？这是昌西吗？这叫耍猴呢，是亏了昌西的祖先。唯独白蛇传让莲花峰的尼姑庵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关键是把住持惊呆了。他知道易秦娥是唱戏的，都说唱得好，名声很大，可唱得这样好，他万万没想到。尤其是身上的功夫，从稻草到水斗，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真正称得上是草上飞、水上飘的身手。在他的印象里，易秦娥是一个好静的人，可没想到办起来竟然是这样动若脱兔的刚崩利落脆，唱的也美妙动听，情由心生，扮相更是天仙仪态，超凡绝尘。住持年年也会到附近山上赶一些法会，也有请戏、请歌、请舞、请杂耍的，可像易秦娥演的白娘子却是大家做梦也没见到过的。各路高僧大德在看完戏后也有给莲花庵挑刺儿的，说啥都好，就是不该演白蛇传，妖蛇斗了一晚上妖僧，白蛇青蛇动不动就秃驴秃驴的骂法海和尚，实在对佛门有些大不敬。住持就微笑着说，戏里骂秃驴的多了，莫非宽大慈悲为怀的佛门还计较这个？要计较这个，只怕是好多好戏都唱不成了。一个和尚便说，你咋不让唱思凡呢？主持答，剧团的戏里是没有，若有我明儿个就加演思凡。庙里的戏是唱给香客听，不是唱给庙堂听的。连白娘子这样的好戏都有了忌讳，不能唱，那庙会戏唱啥呀？只唱歌功颂德和尚的戏？干巴巴撸一晚上，一台子光秃秃的人，你来我往的，也不怕干瘪的慌。戏情就是唱男男女女的事儿，和尚不待见也不能把香客都拿了，戏是招待香客的，不是？总之各路大德都有点不大法喜，莲花庵的风头今年是出得有点太劲太爆了，一个小庵竟然唱成了法会大主角。有人估计这次香火布施，庵里只怕是把两三年的供奉都攒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

0: 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1: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是8月3日，上个星期六啊，有一条文艺相关的消息刷了屏。
0: 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景德镇的消息。
1: 哎，没错，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这也是咱们中国的第61项世界遗产。
1: 而且啊，是头一个以手工制瓷为主题的。
0: 没错，这条路走了整整11年。2015年正式启动申遗。不过说来也巧啊，消息出来的那两天呢，我正好在家里啊收拾我们家的橱柜。
1: 哎，收拾出什么来了？
0: 很应景，收拾出了一只碗，碗上已经有个豁口了。可是我也挺纳闷的，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扔它呢？都积灰了。我翻过来看底儿，哎，蓝汪汪的四个字写着景德镇制。
1: 哎，你看看印着这四个字的瓷器啊，我估计咱们家家户户的柜子里可能都有那么几个。
0: 是，但问题就在于啊，这几个字我们可能看了很多年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都是怎么来的呢？
1: 那今天正好趁着申遗成功这股热乎劲儿啊，咱们的暑期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这一站就去到江西景德镇。
0: 这座小城故事可是很多了，烧了1000多年的窑中间就没停过，全世界可能也只此一家了。
1: 而且他就专注干这一件事儿，那别的城市有农业，有工业，有商埠，他没有，他1000多年只做瓷器。
0: 一座城压上一门手艺，压了1000年，这座小城本身就够传奇了。
1: 是啊，明朝万历年

0: 民间呀，有个人叫王世茂，在景德镇住过一阵儿。他专门写了自己晚上睡不着觉。
1: 哦，那这个我可以共情，换了床确实不容易睡着。
0: 不是换床的问题啊，
1: 不是吗？
0: 是整座城啊，当时都在垂泥，都在烧窑。
1: 哦，
0: 这个王世茂，人家写的原话是：万楚之声阴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他还给景德镇起了一个外号，叫四十雷电镇。
1: 你别说，还挺形象啊，
0: 是吧？
1: 一年四季就像打雷闪电一样。
0: 嗯，
1: 400多年前啊，一个外乡人被这座城的动静吵得整宿睡不着觉。
0: 咱们今天节目这一个小时呢，就带大家去到这座雷电镇。上半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这座城长成的样子，到一双拉坯的手，再到一段民国年间的瓷器江湖。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的瓷器是怎么变成外国人眼里的那个中国的。
0: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0: 我是张杰。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央视的四集纪录片景德镇的第一集。
0: 这部纪录片的四集名字分别叫启程、玉窑、商邦、远方啊，这八个字把这座城1000年的事儿全给排好了。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开篇的一个片段，大家听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片段里出现了两拨人，一拨没有名字，一拨有。那位有名字的人叫汤辉。
3: 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制瓷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4: 景德镇的陶瓷啊，历史上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3: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0: 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1: 一座城的家底是一堆碎片加一群没名字的人攒出来的。
2: 汤辉是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这个学校啊，现在叫做景德镇陶瓷大学。他毕业以后所做的事就是满城捡碎瓷片，
1: 拿碎瓷片拼一座城的身世啊，这活儿也确实只有在景德镇干得成，别处的地底下可没有那么多碎片可捡。
2: 哎，但是在这儿要补一句，景德镇地下的碎片很多都是当年故意砸的。
1: 故意砸的？
2: 是的，比如说明朝的御窑厂给宫里烧瓷，规矩非常严，烧坏的、挑剩下的，一律不许流到民间去，就地砸碎，挖坑埋了。宣德年间还为这事儿啊整肃过一回纪纲
1: 哦，所以后人从土里挖出来的全是当年被判了不够好的东西，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嗯，
2: 今天的这些碎片进了博物馆，被一片一片的拼回去，当年最严的那道标准反倒把最真实的家底儿给留下了。
1: 是这样啊，而且刚才我还留意到了在片段当中的一句话，说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一座城一千年合着就干了一件事儿。
2: 说完了城市，我们再把目光落到一双手上。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纪录片《匠心冶陶》。
1: 这部纪录片呢是景德镇自己拍的，18集，前后跑了4个年头，135位制瓷工匠出镜，光素材啊就采了4000多分钟，2017年年底首播。
2: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纪录片的第5集《元气成型》。片名听着很专业，但其实啊，说的就是我们家里最常见的那些碗盘碟盏。
1: 景德镇的瓷器呢分两大类，能在坯车上一次转出来的叫元气，转不出来得另外接坯的叫浊气啊。咱们日用的那些呢基本上都是元气。
2: 那么拉坯之前的那道工序叫什么呢？
1: 哎，叫揉泥，也叫炼泥，就是把泥里剩的空气啊给挤出去。
2: 是，而且啊这一道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没有挤充分，后头进了窑，气泡变形开裂就会出现了。
3: 天圆地方是我国古人对宇宙观的一种特殊注解，包含朴素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抽象。圆则产生运动变化，方则代表收敛静止。观之景德镇器作，无不如是。按传统分类，景德镇瓷器大致可分为元器、浊器两大类。顾名思义，元器特指可一次拉坯成型的圆形之器，如碗、盘、杯、碟等最为常见的日用器皿。其制作流程主要有揉泥、拉坯、印坯、立坯、施釉等工艺。做坯前需对泥料进行最后处理，视为揉泥或称纳泥。工人将炼好的泥料置于长板凳或青石板上反复揉纳，以挤出剩余空气，使泥料愈加均匀致密，防止烧成过程中产生气泡变形或撤裂。揉纳完成的泥料团成一个个泥坨备用，泥坨上了坯车，通过旋转一次性拉制成型，景德镇谓之拉坯。拉坯师傅端坐于坯车架上，将泥坨用力摔搭在车盘中心，用手拍得笃实。
1: 压、捏、捧、拉、掌，哎，五个字一气呵成。
2: 后面呢还有印批、隶批、施釉、满窑，一道都不能少。明朝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数过这笔账，一支批过手72方可成器。
1: 72道工序才算成一件东西啊，合着咱们手里端着的那只饭碗是这么过来的。
2: 手上的功夫我们也说完了，接下来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人，说说民国年间的景德镇。
1: 在2004年呢，有部20集的电视剧叫《青花》，赵雅芝和斯琴高娃主演的，赵雅芝演的角色叫夏鱼儿。故事的引子呀，在宫里，说的是清末到民国初年，宫中一对青花日月尊，其中的月尊丢了，天下震动，这风波一路刮到了景德镇。
2: 而景德镇自己的头等大事是2年一届的青花瓷王大会，镇上几家最大的制瓷世家都盯着这个名号。
1: 谁家的瓷拿了瓷王，谁家这2年就是镇上的头面人物，生意啊、身价啊、说话的分量。

0: 全都在这一块金匾上。
1: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视剧《青花》当中的评选现场，听着挺热闹，可是啊，有人当场就觉出不对劲儿了。
2: 我荣幸地宣布，今年的青花四王是司马光先生。
3: 惭愧惭愧，谢谢。
4: 你啊，恭喜司马先生。
5: 司马先生，你得的是满票，这在景德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难得呀。
3: 是，客气啊，太客气了。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家了，谢谢大家了。
6: 怪了，司马公居然得了满票。
7: 是啊，往年唱票都是一票一票的选，今年到底怎么回事？哎，司马家的词真神奇呀！
8: 我还不明白，
6: 国家一票都没有，这太不正常了。
7: 哎，有什么不正常？大家都是眼睁睁看着选票投进去的。
2: 请大家安静了，现在请司马光先生上台，接受青花瓷王金匾。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9: 司马光先生，恭贺你如愿以偿啊！来，
2: 青花瓷王大赛到此结束，现在散会。
10: 走吧，
2: 慢着。各位，
3: 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个外乡人，来到景德镇，只是想见识一下久负盛名的景德镇青花瓷王大赛。在这里，我首先要恭贺司马光先生获得了今年的青花瓷王。
3: 谢谢，那我就坐下来听听。
2: 现在就台上的这些样子而言，三号瓷为最佳，当之无愧。我早就听说过，景德镇各家瓷器都很精妙，相差不过毫厘之间。往常青花评选只是以微弱优势胜出，而今天七家评委都给了一家，如此一边倒，是否有些不正常啊？
0: 您听啊，这个片段当中，七家评委票全给了一家，下家是一票没有。
1: 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不是热闹，而是那个外乡人说的一句行话，景德镇各家的词相差不过毫厘之间。
0: 所以这个现场的满票才吓人，因为手艺越是挨得近呀，一边倒就越不正常。这个道理放到哪一行都成立。
1: 说到这一行的规矩，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更加极致。2009年，央视八套播过一部30集的电视剧，叫《大瓷商》。当年啊，剧组实打实的在景德镇拍了好几个月。
0: 时间背景呢是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宫里要一件祭天用的玉瓷。这个任务很自然的就落到了景德镇，官窑赵家连着烧了3回，但是回回都烧砸。
1: 按照当时的规矩啊，玉瓷烧不出来就要拿命抵。赵老板已经跟宫里立下了生死状，办不成人就没了。
0: 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命，监窑的、地方上的一串人都得跟着担责任。
1: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大瓷商》当中的一个片段。走投无路的赵老板去镇上找另一位瓷商陶老板。
11: 我赵家历代烧制玉瓷，从未失过手，可我这次却连续败了3次，还差点闹出了人命。陶老板，您真有把握？
12: 哎，说句心里话，我实在没什么把握。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很久了，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11: 可是你别忘了，你是和鲁公公立下生死状的。这要是真的没什么把握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陶老板，更何况咱们两家还是结了亲家的，我的如意已经许给了你们家老二昌南，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好歹的话，咱们
12: 这亲家做还是不做了？
8: 当然做了，这事儿已经定了。不管出什么事，这儿女亲事双方都不能反悔的。
12: 可是陶老板，你豁下这条命都要做这件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8: 说到底，我这是为了景德镇的面子。
12: 赵老板，眼下是个节骨眼，是个坎儿，你虽然失手了，可总得有人站出来迈过这个坎儿啊。

0: 这是我赵家历代烧制御瓷的一些秘方和外人都不知道的材料，你看看，或许有用得上的。哦，再有，这是我连续失败三次总结出来的一些教训，供您参考吧。
1: 您听啊，刚才这个片段当中呢，他给的理由是为了景德镇的面子，那不是虚荣，而是这一行的规矩，坎儿在这儿，总得有人站出来迈过去啊。
2: 这个片段里还有一个细节，赵老板临走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自家历代的秘方，一样是他连败三次记下来的教训。
1: 这个秘方是压箱底的家当，教训呢是丢人的旧账。一个手艺人肯把这两样一起交出去，话就算是说尽了。
2: 那么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如何呢？一个小雨霏霏的清晨，赵老板辞了浮梁县长的差事，悄悄离开了景德镇，再也没有回来。他走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3: 在安葬了如意之后，赵福生辞去了浮梁县长的职务，在一个小雨霏霏的清晨悄然离开了景德镇，从此再没有回来。他去了什么地方，景德镇无人知晓，但几年之后，在江淮，在苏北，慢慢的也在中国的东南、西南甚至西北，相继出现了明显带有赵家官窑风格的青花瓷器。只不过这些青花瓷不再是宫廷御用的宝器了，除了少量可以传世的艺术珍品之外，更多的是作为寻常百姓家日用的器皿。有人问，不知道青花瓷的这种变化是不是从那只如意小碗得到了某种启迪？结论不得而知。从那时起，这些青花瓷不断流向民间，进入普罗大众、寻常百姓家庭，直到今日。
1: 《大慈商》这部电视剧最后的走向啊，也是民心所向，皇上不用了，家家户户开始用了，这一件东西才算是真的活下来了。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云游系列，我们一起来到景德镇。下面啊，我们再来说一部央视出品的纪录片《景德镇》。
1: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呢，有三层意思。先讲这座城怎么从五代一路长成今天的样子，中间有一首写老南城的旧诗，最后啊，讲瓷器怎么出的海。
2: 南河、湖田、塘下，到明代以后的里村、河西，这座城是绕着御窑厂一圈一圈长出来的。
1: 这个御窑厂呢，咱们前面提过一次，明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先在这儿设了陶厂，后来到了1402年呀，正式设玉器厂，专烧宫廷用瓷。
2: 一座皇家瓷厂，硬是把一座城的骨架给定下来了。街往哪儿开，码头建在哪儿，匠人住在哪儿，都得跟着他走。
1: 至于那首诗写的南城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纪录片《景德镇》第四集的一个片段。
4: 从五代时期零星的瓷窑开始，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这个城市踏过南河、湖田、塘下等地区，进入明代之后，发展的脚步经过今天的里村、河西公园以南等地方，城市的基体开始慢慢铺展开来，围绕着御窑厂，最终形成今天的景德镇。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径稻香疏古柳，一江河绿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 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德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
5: 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原因。因为我们叙述历史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
2: 关于景德镇这座城市，远远不是几段声音可以展现的。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要和节目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继续向景德镇这座城的深处走去。
1: 中国的样子是怎么被带到外面去的？龚燕老师啊，研究过战后香港的戏曲电影是怎么在海外传播，怎么在异乡观众心里立起一个中国的。
2: 巧的是，中国的瓷器干的也是这件事儿，只不过呀，早了好几百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下半时段我们就请龚燕老师和我们详细说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3: 我是吴丹。
2: 咱们今天的时光漫谈呀，请到的还是节目的老朋友，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龚老师做电影史，也做电影评论，请他来聊景德镇啊，其实也不算跨界，他研究的正是中国的形象是怎么走到别人眼里去的。
3: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说到几百年前，很多欧洲人认识中国是从一只瓷碗开始的。这么算，瓷器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的银幕。那么在龚燕老师研究战后香港戏曲电影怎么走出去，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一条线呢？一件器物，一部电影，哪一个更能塑造别人眼里的中国呢？
4: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200年前的故事。18世纪中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大量做中国瓷器的生意，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直接刺激了一批英国本土工厂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最早是考利工厂生产了一种叫南京柳的纹样，到1810年之后，这个纹样已经高度标准化，成了英国市场上最流行的中国风瓷器图案。所以你看，欧洲人认识中国的那只碗，表面看是中国货，实际上从纹样到叙事都是英国人在模仿、改造和再创造。在1849年又衍生出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故事。英国家庭之友杂志发表了柳树纹样瓷盘的传说，讲一位富家小姐为逃婚与恋人私奔，最终双双殉情，化为神鸟。这个故事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原型，但它在英国流传了近80年，直到1925年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把这个晚上的故事搬上了荧幕，拍成了电影《柳蝶缘》。1927年在英国伦敦新画廊电影院首映，连玛丽女王都出席了。英国报纸以第一部在欧洲上映的中国电影为大标题报道，从一只碗到一部片子，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在场，却一直被欧洲人用自己的方式讲述。那么回到您的问题，器物和电影哪个更能塑造别人眼里的中国？我的看法是，他们塑造的是不同的中国。瓷器是无声的银幕，那只柳圆图盘子上的柳树、亭台、小桥流水本身就是一套视觉叙事，欧洲人每天用它吃饭喝茶，这种形象是泡出来的，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进入家庭的私密空间，可以被占有、被传承、被重新诠释。东印度公

0: 司当年卖这些瓷器的时候，它满足了市场对东方情调的渴望，影像则完全不同。电影《柳蝶缘》有演员，有叙事，有情绪，有节奏，它来得快，冲击力强，能在几十分钟内完成一次集中的中国形象输出。玛丽女王去看首映，第二天全英国都知道了中国电影。如果瓷器是那个年代的荧幕，它藏在每天的使用中，而电影播放的是一种显性的叙事，故事被大声讲出来，情绪被直接传递，中国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这两者从来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今天的中国形象既是瓷器时代那种缓慢的、日常的、可拥有的渗透，也是电影时代那种快速的、情绪化的、需要翻译的冲击。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柳蝶缘》这样的电影可能被历史遮蔽，但那只碗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欧洲的厨房。
1: 感谢龚燕老师的分享。上半段的纪录片当中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说那些工匠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可是东西留下来了。那电影史里应该也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干过活没留下名字。那么龚燕老师在做史料工作的时候呢，是怎么把这些落款空白的人找回来的呢？咱们也请他来说一说。
0: 这个问题和刚才谈的《柳蝶缘》有一个特别深的呼应。《柳蝶缘》在中国电影史里名不见经传，这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主流电影史几乎不提它。一部1920年代在上海拍摄，由中国演员主演，在英国引起轰动的电影，今天早已淡出大众记忆。这不是某个工匠没留下名字的问题，这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一群完整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集体落款空白了。这让我想到电影史里的无名者其实分两种，一种是从来没被记录过的，比如片场的剧务、戏院的放映员、拷贝的运输工；另一种是被记录过然后被主动删除的。柳蝶缘就属于后者，他不是没留下名字，而是留下了名字但被历史删除了。这种删除背后的权力结构特别值得追问。我做战后香港戏曲电影史料工作的时候，打捞方法说起来很笨，就是边角料考古。第一个来源是旧报刊的广告。我在查阅《星岛日报》《晨报》等报纸时，发现新人的广告里有时候藏着宝贝，比如某家戏院上映一部片子，广告底下会有一行小字，本场特请某某乐队伴奏，这个某某乐队可能就是给电影配乐的班底。有些广告会写全新拷贝、彩色宽银幕，这些技术细节背后一定有一个冲印师傅、一个调色师。广告商为了招来观众，会把这些当作卖点写出来。我就从这些卖点里反向追踪这些人。第二个来源是片头字幕本身，不是看主演，是看那些滚得飞快的小字。香港老电影的片头有一种戏班逻辑，主演名字大，停留时间长，导演、编剧次之，再往下武术指导、音乐设计、美术指导，字越来越小，但只要你暂停的够多，总能发现一些名字。更妙的是有些名字会反复出现，比如我发现一个叫梁某的人，在十几部粤剧电影里都担任剧务，但没有任何一本电影史提到过他。顺着这个名字去查，发现他是当时香港一家小影业公司的万能胶，什么活都干，场记、剧务，甚至临时顶替过摄影师。这种人就是电影工业的底座。第三个来源是口述史。我去香港、去东南亚，采访了很多当年在戏院工作过的人。有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以前在吉隆坡的一家戏院当放映员。他告诉我，当时香港来的拷贝有时候是残缺的，缺了片头或者缺了几分钟，他们放映员就要自己接片，用空白胶片补上。他说，我们知道那些故事，但没人问我们。这些放映员、拷贝运输工、戏院售票员是电影传播链条上最末梢的人，但没有他们，电影到不了观众眼里。但柳蝶缘这个案例让我意识到，打捞无名者不仅仅是找回几个名字，有时候是要找回一整部被删除的电影，一群被抹除的创作者。
2: 意大利人克罗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啊，有一个词儿叫景飘，

0: 摆摊卖瓷器，但我要说，这两件事既是同一回事，又完全不是一回事。同一回事在于流动的逻辑，景德镇有一种奇特的瓷器力，几百年来没变过，它提供了一种用手艺换生存的可能性。你不需要背景，不需要学历，只要你肯学肯干，这里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托住你。从明清的工匠到今天的美术学院毕业生，这种低门槛高可能性的吸引力是共通的。明清的工匠来景德镇是被生存驱动的，他们拖家带口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是为了把手艺变现。他们的慢是被动的，拉坯要慢，因为快了会变形，烧窑要慢，因为急了会炸裂。这种慢是手艺的纪律，是生产的必然。今天的锦漂呢，他们的慢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选择性的。我接触过一些景德镇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北上广逃出来的，厌倦了 KPI， 厌倦了打卡，厌倦了精神内耗，他们来景德镇是主动选择一种反效率的生活。拉坯、修坯、上釉、烧窑，这套流程天然地对抗着即时满足，但这种主动选择的慢是有代价的。制作陶瓷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你投入大量时间、心血和资金，开窑一看裂了、变形了、釉色不对，全部作废，这是很多锦漂在来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所以锦漂和明清工匠的区别在于，前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预设来到景德镇，后者从来没有想过慢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锦漂在我看来，这种主动选择的慢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当整个社会都在加速，当 AI 可以几秒钟生成一张图、一段视频，当即时满足成为常态，仍然有一群人愿意花几个月等一窑瓷器，愿意接受投入不一定有回报的不确定性，这种慢本身就是对效率暴政的一种温柔抵抗。庄子《田子方》里有一个故事，宋元君召画师，众人都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地站着，只有一个人惨惨然不屈，慢悠悠地走，回到馆舍后，解衣盘帛，袒胸露臂，积居而坐，自在地开始作画。宋元君看了说，是真画者也。我想把这个故事送给正在犹豫的你，慢下来不是让你站在旁边看，而是让你解衣盘帛，真正地进入那件事。当你不再被 KPI 驱赶，当你愿意花几个月经历五六次开窑的失败，你不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找回那个真画者的状态。庄子说的闲，从来不是旁观者的清闲，而是创作者全身心投入时的从容。当你用自己的节奏阅读这个世界，慢与闲从来不是生产的对立面，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态，是沉思、创造与审美得以发生的唯一场域。之后我想推荐几部纪录片给大家。我是你的慈儿，导演本身就是在景德镇扎根了8年的景漂，片子讲的不仅是瓷器工艺，更是当下景德镇里真实活着的人，有陶瓷世家的传承者，有摸索新技术的创业者，也有从国外跑来学瓷的外国姑娘。如果想看工序和匠人，看手造中国，从上山采瓷时用水器打粉到拉坯、上釉、烧窑，完整呈现了一只碗诞生的全过程。还有一部更早的《瓷路》，视野更大，讲中国陶瓷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旅程，那些沉船里的瓷片怎么讲述一段全球化史。
1: 感谢龚燕老师啊，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只碗和一部电影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替我们说话，说给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听。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大家好，我是张杰。
1: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来说三个和景德镇有关的数字。
2: 第一个数字1004，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这地方啊，原来它不叫景德镇，早年呢叫新平，因为在昌江的东南边，所以又叫昌南镇。
1: 这时候的宋真宗看上了这里产的青白瓷，于是啊，一高兴就直接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赏给了他。一个皇帝的年号就变成了一座城的名字。宋真宗的年号只用了5年，但景德镇的名字却用到了今天。
2: 第二个数字呢，72。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写景德镇制瓷，共计一批功力，过手72，方可成器。
1: 也就是说，这里需要用到72道工序。但是啊，宋应星写完这句话还觉得没有写全，就补了一句，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细的地方我还没数完呢。你看啊，一个明朝的读书人专程跑去景德镇看了几回，最后写下的呢却是这么一句谦虚的话。
2: 是啊，72这个数啊，他都嫌自己数少了。这个认真的劲儿啊，跟作词的人是一样的。
1: 第三个数字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里说的万杵之声。
2: 咱们想象一下啊，1万个杵头砸在泥上，砸一宿，怪不得王世茂躺在床上就管这儿叫40雷电阵呢。你想想那个画面，夜里一座城不睡觉，火光把天给照亮了。
1: 所以啊，我就突然想到前几天在橱柜里收拾出来的那只缺口的碗，追到根上就是通过这些动静做出来的。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
2: 临下车呀，还得回到开头那条消息，这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写的是遗存两个字。
1: 可是景德镇最不像遗存的地方就是它到现在还在开工，昨天拉的坯，今天还在窑里烧着，那块牌子一半挂在老窑纸上，另一半啊，很有可能就在您家的碗柜里。
2: 啊，开头你说到家里的碗底那几个字啊，今天回家吃完饭洗碗的时候可慢一点，把碗翻过来看一看，
1: 也许上面就写着景德镇制四个字。可是有意思的就是，写这四个字的人我们不认识，烧制这个碗的人呢我们也不认识，甚至连他们叫什么都没有留下。
2: 可这只碗在您家里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它比您认识的很多人待的都久。
1: 是啊，1000多年的窑火最后呢落到了这样一只碗上，拖着我们每个人的这碗饭就够了。
2: 好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是这样，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2: 再见了，
1: 拜拜。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

0: 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大家好，我是魏瑶。
10: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9: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10: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了。
9: 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0: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10: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9: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儿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10: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9: 啊，
10: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9: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10: 啊。
9: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10: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9: 真的假的呀？
10: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段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9: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10: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弟兄。
9: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10: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您。
1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2: 业余的。
11: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12: 你干不了这个，
11: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12: 最次的。
11: 我招你了吗？
12: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11: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12: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11: 错
12: 错。
11: 那是假肢。
12: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肢。
11: 什么叫假肢？
12: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11: 真的假的？
12: 真的。
11: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12: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11: 真的假的？
12: 假的。
11: 事儿是假的。
12: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11: 怎么呢？
12: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1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12: 您听了吗？
1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12: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邱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12: 十年。
1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12: 没淹死你的，
11: 我潜水。
12: 王八才潜水呢，
11: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12: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12: 这能挣钱？
1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12: 就那奔驰跑车，
11: 咱的。
12: 嘿，你的，
11: 真是的，
12: 是吗？
1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12: 啊，对，手，
1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12: 怎么就吓？
1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12: 40块钱。没什么嘛，
1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12: 不是真挣钱
11: 了。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12: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这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呀、啊，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1: 真呢。
12: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12: 我不老相信你呢。
11: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12: 你要这么说还行、啊、
11: 好不好？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12: 能挣钱发财，
11: 我让你发财。
12: 行，
11: 你看看对不对？
12: 我算代理。
11: 哎，对，你算我这代理了。
12: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1: 我早给你想好了，
12: 想好
11: 你得卖扳指。
12: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个，
1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12: 什么身份？
11: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12: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了。
11: 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什么人就帝王？
12: 帝王，
1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12: 来王爷的，
1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12: 那我卖谁的呢？
11: 你卖娘娘的。
12: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11: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12: 那没有。
11: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12: 这算陪嫁？
11: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12: 象牙的，
11: 铝合金，
12: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11: 清朝铝合金，
12: 清朝有铝合金吗？
11: 清朝进口铝合金，
12: 哦哦哦！
11: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
12: 啊？
11: 货得比，
12: 比怎么比？
11: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12: 咱这有。
11: 有啊，
12: 刻的什么？
11: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2: 这是娘娘的扳指。
11: 对，
12: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一，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11: 款式。
12: 是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11: 你不能着急，你对不对？
12: 我不着急。
11: 他现在不值钱。
12: 本来就不值钱。
11: 你把他搁一万年。
12: 搁你那个。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11: 你不能着急。
12: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11: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12: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11: 快速的啊。
12: 快点。
11: 你这样你逃。
12: 怎么着？
11: 你逃。
12: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11: 捡，你捡去。
12: 易拉罐，
11: 捡易拉罐干嘛呀？
12: 收破烂吗？
11: 是淘宝。
12: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
11: 真是捡漏淘宝，
12: 什么意思呢？
11: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12: 我这叫捡漏，
11: 淘宝捡漏，懂吗？
12: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11: 太是捡漏了，
12: 这就算啊。
11: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啊、
12: 你在哪个工地儿？
11: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12: 不，工地
11: 自己下乡淘去。
12: 下乡？
11: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2: 清东陵附近。
11: 呀，你有点常识啊。
12: 我旅游去过那儿。
11: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4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12: 翻一倍。哇、哦，高！
11: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12: 啊，
11: 2万30万，
12: 4倍得有吧？差不多
11: 15倍。
12: 十五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11: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字，
12: 这怎么说的？
11: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至亲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12: 怎么说的？
11: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12: 明白了。
11: 好，这大碗抢着要啊！现在呀，
12: 别卖给别人了。
11: 哦哦，
12: 卖给我吧。
11: 30万你要了？好，
12: 哪儿？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11: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上，
12: 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11: 拿钱，
12: 成交了。
11: 5万，拿钱。
12: 太好了，
11: 拿钱。
12: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11: 卡也行，卡
12: 不是我这卡里就5000块钱。
11: 我弄死你我。
12: 不是，
11: 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
12: 没听明白
11: 啊？
12: 5000这算定金。
11: 哦，定金。
12: 不，一共是五万
11: 啊，一共5万啊。
12: 这5000算定金。
11: 哦，先给我5000，
12: 剩下的320呢？
11: 你回来什么？是45000
12: 啊？
11: 什么320啊？什么？
12: 45000。哦
11: 啊，四万那个，你先别给我，哎、
12: 你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11: 你不信任我，你
12: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11: 我告诉你，
12: 受累啊！
11: 这东西圣物，
12: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11: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 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先。
12: 到
11: 这，你先把这卡。
12: 这密码就后六位，
11: 还有四万五啊，
12: 啊，
11: 还有四万五、
12: 啊。
11: 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12: 哦，
11: 四万五啊。
12: 哦。
11: 啊，你拿好，慢点啊。
12: 这就
11: 好。
12: 哦，嘿、哎，
11: 四万五啊。呸！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你看色泽多纯净，碗底款
12: 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13: 政委，
11: 哎
13: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11: 哎，
13: 跟我这一样。
11: 你这哪儿来的？
13: 马军卖给我的，
11: 不就一五千？
13: 嗯，九块九包邮。
11: 多少钱？
13: 九块九包邮。
11: 九。去，马军，你给我回来！
1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军、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9: 什么问题啊？
10: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9: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10: 我也不太懂。
9: 对呀。
10: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
9: 嗯，
10: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9: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10: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9: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10: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9: 你说的这是谁呀？
10: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14: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两万块钱呢，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两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 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

0: 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哎，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哎，二爷，要不就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 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

0: 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0: 还讲了什么器呢？
1: 卖武器。
0: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1: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0: 那是哪个武器啊？
1: 1、2、3、4、5，数字武器。
0: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1: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2: 我就想哭。
3: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2: 不行，我得哭出。
3: 别太伤心呐，
2: 你看你哭的我的事。我的天。
3: 整个一老娘们儿，
2: 我心里不好受哎。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2: 我心里大，吓着我呀？嗯，
3: 吓死你都不多。
2: 你干嘛那么厉害？
3: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2: 怎么了？
3: 什么事说出来呀？
2: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3: 你在这跟我说说。
2: 我跟您说说
3: 啊。
2: 对，跟您说说。
3: 我听听什么事。
2: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3: 这当然可以了。
2: 可以吧？
3: 你呀，起个照，
2: 嗯，
3: 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2: 起个照
3: 啊，
2: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3: 那当然了，
2: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3: 有多少啊？
2: 一共才2亿。
3: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嗯、2亿那还少啊？
2: 不多，2亿。
3: 怎么个2亿啊？
2: 2亿分的，
3: 刚够存自行车的。
2: 嗯，
3: 2分钱还做买卖啊？
2: 嗯。
3: 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2: 对呀、啊、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
3: 嗯，
2: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3: 这行吧，这个
2: 这合法吗？
3: 好好好，这行。
2: 对，卖东西，
3: 嗯，
2: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3: 哎，我说
2: 啊，
3: 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2: 哦。
3: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2: 嗯，
3: 万一赔了怎么办？
2: 对，
3: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
2: 嗯，
3: 以后还得过呢。
2: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
3: 嗯、
2: 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他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3: 我说这话谁说的？
2: 我媳妇就这词儿
3: 啊，
2: 一样，
3: 那这是一样，
2: 跟你说的一样，
3: 哎、一字都不带差。
2: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嘿，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3: 卖，
2: 找喝破烂的。
3: 哎，卖什么呢？找喝破烂的。
2: 嗯，
3: 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2: 哦，得拉委托店去
3: 啊。
2: 你给拉去。
3: 哎，那我管得着吗？
2: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3: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
2: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敲大方的，不落寂寞叫你说你我这叫镜子的我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的喝破烂的这样吆喝，
4: 叫破烂我买，要叫瓶子

0: 啊
1: 啊，
0: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荷破烂的。
1: 还有阔荷破烂的
0: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头，都一个行头，知道吗？
1: 他不收破烂，
0: 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啊，朝银子哎，玉宝石的嘛哎，就这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1: 过去这叫喝杂鱼的，嗯、
0: 对，喝杂鱼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对，卖给他，
1: 卖他们行。
0: 你出门啊？
1: 哦，
0: 嘿，整胖一个，
1: 瞧这寸劲儿。
0: 哎，这人你认识？
1: 我还认识。
0: 你认识？
1: 谁呀、
0: 啊？侯三。
1: 侯三
0: 啊。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咚，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
1: 哦，知道。哦，侯三呐，
0: 啊，
1: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0: 对，侯耀文三叔
1: 啊，
0: 对，是他。卖个侯三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哎，我来侯三，过来，卖你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嘿，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吧。我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1: 这找他要啊。
0: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1: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要10000块钱不算多。
0: 我可没这么要。
1: 哎，
0: 没敢要10000块。
1: 怎么了？
0: 我心里话，8000块差不多。
1: 8000就卖他，
0: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当当，多给留点份。
1: 哎，也没便宜外人。
0: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
1: 嗯，
0: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
1: 嗯，
0: 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1: 哎，不是8000吗？
0: 你瞧，说错了。
1: 嗨，你这
0: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
1: 行了，你就别哭了。
0: 不能哭，想的挺好，卖10000，早掉8000，一张嘴变8块了，
1: 把千字落下了。
0: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1: 哎，
0: 啊，不是，你给8块钱，不是。你要给8块钱，我就要8块钱。
1: 哎，还是8块钱。
0: 改了4回了，没改过来，
1: 不该找倒霉吗？
0: 这是。您猜这侯三怎么样？
1: 这还怎么样？掏8块钱拉东西，
0: 不要，嫌贵。我什么人就8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你不要，正好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
1: 嗯，
0: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一件，
1: 他给一件是多少钱？
0: 我说你给一件，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1: 这是多少？
0: 1巴掌。
1: 哦，要8块，给5块，
0: 5毛钱。
1: 哎，这叫活刀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5毛钱，
0: 是不是？
1: 这呀，
0: 我说你可真行啊！
1: 嗯，
0: 真说得出口。
1: 嗯，
0: 这是的，就给5毛钱呢。
1: 嗯，
0: 5毛干脆
1: 不卖，
0: 拿走。
1: 哎。卖了？
0: 谁卖了？
1: 你说的？
0: 谁说卖了？
1: 5毛干脆拿走。
0: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留你那5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1: 我说不能卖。
0: 哎，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着5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1: 啊！
0: 我能让他拿吗？
1: 这可不行！
0: 别动，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脖领往这边一站，底一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用一只鸡呀、
1: 啊！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就。
1: 死过去了，
0: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嗨，
0: 2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1: 怎么了？
0: 这倒了霉气儿的得意醉鬼侯三，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1: 哎呀，
0: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1: 嗨，
0: 地下就扔着那5毛钱。
1: 嗯，
0: 我捡起来一瞧，
1: 怎么样？
0: 这5毛钱
1: 哦，
0: 还短一角。
1: 这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你
0: 这下我就买卖也别做了，
1: 哎，
0: 日子也别过了。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你？
1: 碰上这儿，
0: 小心！
1: 我说你呀，也别太伤心了。
0: 我能不难过？
1: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
0: 别走，别走。
1: 哎。

0: 听了都同情。
1: 是是，
0: 侯三他们家我认识。
1: 哦，
0: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1: 嗯，
0: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1: 怎么着？
0: 带你找他去？
1: 您带我找他去
0: 啊？
1: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0: 这有什么这个？
1: 您算把我命救。常言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带我找他去
0: 啊，
1: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
0: 哎，
1: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0: 哎，
1: 谢谢你。
0: 什么词儿啊？你这
1: 我这是起誓呢。
0: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哦，对对对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0: 哎，
1: 把东西要回来。
0: 嗯，
1: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起誓的家，
1: 就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0: 哎，对，好，
1: 糊涂
0: 糊涂，他也不吃亏，合着
1: 怎么着呢？
0: 我是你重生父母，
1: 你是我，我是。算了，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绕得不过来，
0: 绕得不过来。
1: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0: 你得说嘛，
1: 怎么？
0: 你们家都有什么？
1: 嗯，
0: 侯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1: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
0: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1: 啊，
0: 捡那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1: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
0: 啊，
1: 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呢，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0: 武器？
1: 嗯，
0: 刀啊枪啊。
1: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0: 这
1: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0: 哦，铜、铁、瓷、席、木。
1: 嗯，
0: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1: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啊。
0: 嗯。
1: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0: 那还要来了。
1: 行行行，说这是多少年了啊？自打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0: 嗯，
1: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0: 哦，
1: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
0: 嗯，
1: 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你说怎么办？
0: 嗯，
1: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0: 嗯，
1: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0: 怎么呢？
1: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0: 对呀，
1: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0: 那当然了，
1: 到了光绪十二年，也不怎么走路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共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和珅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0: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0: 那可不是，
1: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0: 哪三法司啊？
1: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九堂会审，打了二年半的官司，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就为这铜器呀、啊？
0: 什么铜器呀、啊？
1: 就是两根茶壶帘儿、
0: 哎、啊！茶壶帘儿
1: 啊！要光茶壶帘儿，我心疼我是茄子。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俩螺丝疙瘩呢！
0: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儿吗？
1: 咱这螺丝疙瘩跟一般的螺丝疙瘩不一样啊！
0: 怎么呢？
1: 这螺丝疙瘩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0: 行了。是骡子疙瘩全那样，
1: 我那就那样，
0: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1: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0: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1: 我们家那铁器，那是清朝盗办处出来的官铁。
0: 哦，
1: 盗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0: 嗯，
1: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0: 什么铁器呀、啊？
1: 犯了马掌。
0: 哎、好，破马掌啊！
1: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一大钉子呢。
0: 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1: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0: 什么呀？
1: 是我们家的瓷器。

0: 哦，瓷器。
1: 想当初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0: 啊，这知道。
1: 二祖父做过官。
0: 什么官呢？
1: 做过一任九江道。
0: 哦，
1: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0: 什么瓷器？
1: 办了调羹脑袋。
0: 破羹匙啊！
1: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0: 还有什么呢？
1: 那上边
0: 还有花呢。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说了？
0: 我不说你也得说。
1: 这我的词儿，你说
0: 什么？这问你的词儿啊？啊，这花还值钱呢？这
1: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0: 怎么呢？
1: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0: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了都擦不掉。
1: 我这就不掉。
0: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1: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0: 嗯，
1: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0: 就习气了，
1: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0: 懂，我不敢说懂
1: 啊。
0: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1: 对，不外行，高碗席。
0: 嗯，
1: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的习气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0: 嗯，
1: 世界有五大洲。
0: 哪五大洲？
1: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
0: 哦，
1: 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0: 什么习气？
1: 一张烟卷纸。
0: 哎，好，习力纸。
1: 光习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0: 还有什么？
1: 还烟卷头呢。
0: 啊，烟头啊。
1: 多半截，
0: 多半截也叫烟头。
1: 这前门子。
0: 走，我你贫不贫呢？你再不我揍你，我告诉你吧。啊，贫干饿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办了庚辰习力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1: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0: 你
1: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那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会卖这几样啊？
0: 卖什么呀？
1: 木器，木器，
0: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1: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的木器来
0: 了，嗯，
1: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发家，发财指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0: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1: 哎，
0: 那什么时候？
1: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0: 倒是知道这事儿，
1: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
0: 嗯，
1: 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0: 哦，
1: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有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0: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1: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下来。
0: 嗯，
1: 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喝着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马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马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0: 啊，
1: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0: 这当场就吓死了。
1: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0: 哦，
1: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0: 嗯，
1: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0: 哦，
1: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呢？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
0: 嗯，
1: 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0: 哎，马德禄是谁呀？
1: 是我爷爷。
0: 哦，
1: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 瓦子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0: 啊，
1: 非要二次参观，
0: 还要看看，
1: 还要仔细的看看。
0: 嗯，
1: 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起奔我们家来。
0: 嚯，
1: 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0: 哦，
1: 大伙问瓦子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啊？瓦子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2: 要下蛋，我这儿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1: 吓的，
2: 都吓得这样了。
1: 是。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子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0: 那是
1: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0: 让他带走啊，
1: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0: 嗯，
1: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0: 那怎么办呢？
1: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
0: 哦，
1: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0: 什么木器呀？
1: 办了锅盖。
3: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魏瑶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

0: 后读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惊呼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式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韵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京剧舞台上京胡只是脱腔保调的配角，是幕后的点缀，但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彻底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以全新视角解锁国粹音乐的打开方式，让昔日的绿叶成为舞台焦点。整场演出以京胡为核心叙事脉络，循着京剧乐队建制演变轨迹，分为序足音，第一篇章绚烂，第二篇章前行，第三篇章新生，尾声致远五大板块。节目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与现代京剧旋律，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近200年波澜发展之路。演出汇聚晏守平、李祖明等老一辈京胡名家，以及老中青三代京胡演奏员和京剧领军演员，依托跨代际的艺术接力，传承梨园薪火。作品既致敬历代梨园先辈的艺术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也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新生。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堪称教科书级水准的京胡演奏，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轻重缓急间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胡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听觉享受。今天开始，我们为您播出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胡音乐会录音剪辑，先请听续足音。
1: 弓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2: 京胡又称胡琴，是京剧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显示，至晚在1865年之前，皮簧演出已经开始以胡琴为主要乐器。这一变革为京剧的正式形成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为灵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灌制了第一批唱片，其中《秦琼卖马》作为谭派的重要代表剧目广为流传。下面您将听到的就是由谭鑫培先生演唱、梅雨田先生操琴的《秦琼卖马》。

啊啊啊啊！

0: 京剧形成初期的乐队编制就是由京胡、板鼓、三弦、大锣、小锣组成的五大件歌剧。
1: 接下来请欣赏京胡曲牌棒庄台、司鼓赵佳佳、操琴易小龙、三弦宋庆。

0: 1917年，谭鑫培先生故去，其弟子余叔岩先生在全面继承谭派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余派。李佩卿先生是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并对余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他1918年开始为余操琴。在长期的共同艺术实践中，实现了伴奏过门、垫头和行弦与余派唱腔的水乳交融，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京剧名角与私房琴师搭档也是自余李开始。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搜孤救孤》选段，司鼓童胜钦，操琴刘俊强，演唱王佩瑜。

0: 梅兰芳先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为审美追求，是京剧旦行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徐兰元、王少卿二位先生是与梅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梅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1923年，梅兰芳先生在编演西施的过程中，为丰富音乐层次和表现力，与徐、王等人共同研究，在乐队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乐器京二胡。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贵妃醉酒》选段，司鼓白龙，操琴刘楠，演唱胡文阁。

0: 李多奎先生，京剧老旦李派创始人，继龚云甫先生之后，创造了京剧老旦艺术的又一高峰。他精心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并培养了大批老旦艺术后来者。周文贵先生是与李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李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二人合作长达30余年，共同奠定了李派老旦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打龙袍》选段，司鼓李明，操琴裘心演唱康静。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乐听乐有戏。半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走进本场音乐会，你会欣赏到极高水准的京湖演奏，艺术家娴熟精湛的功底，沉浸式的极致演绎，在高亢处铿锵有力，在婉转处温润悠扬，精准拿捏京剧独有的韵律风骨，让京湖这件国粹乐器曲曲动人，声声出彩，带给观众极致纯粹的视觉享受。请听第一篇章《绚烂》。
2: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湖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3: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乐队编制也逐渐改进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京湖、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琴琴和板鼓、大锣、铙钹、小锣为基础的乐队编制，一直沿用至今。哪吒令是极具代表性的京湖曲牌，旋律优美又不失灵动，多用于群体武打或舞蹈场面。
1: 接下来请欣赏京湖曲牌《哪吒令》，司鼓马帅，操琴吕勋福。

0: 荀慧生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派创始人，演唱风格柔媚婉转，生活气息浓郁，擅长塑造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注重技法与人物内心结合，主张演人不演行，显著推动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丰富与革新。荀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钟建秋、郎富润、费文志、沈玉才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红娘》选段，司鼓赵佳佳，操琴孙倩，演唱《长秋月》。

0: 新谭派创始人。他嗓音清亮甜脆，唱腔酣畅淋漓，气势恢宏，武功身段灵巧利落，擅演忠烈刚正的历史人物。王睿之先生是谭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对新谭派形成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曾为孟小冬先生伴奏，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谭先生操琴，促成谭俞交融。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定军山》选段，司鼓马帅操琴秦琴演唱，谭正言。

冯雁秋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程腔，演唱注重声情并茂，革新唱腔与表演，融合昆曲、武术等元素，推动京剧旦角艺术发展。

0: 程砚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穆铁芬、周长华、钟世章等。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春闺梦》选段，司鼓风谦、操琴赵旭演唱，郭伟。

杨宝森先生，京剧老生，杨派艺术创始人，幼年学艺，总谭派、余派，尤其尊崇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苦心钻研，扬长避短，形成了沉雄苍劲、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杨宝忠先生，杨宝森先生堂兄，是其长期合作的琴师。他早年习老生，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4年改操琴，曾为马连良先生、阎居鹏先生、杨宝森先生伴奏，其艺术经验丰厚，技法高超，尤善舞台气氛渲染，其创造性的独特琴风

0: 对后世影响深远。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洪崖洞》选段，司鼓王威、操琴汪家颖演唱，杨少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录音剪辑。总有一种旋律无需铺垫，直击心底，瞬间唤醒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共鸣。一声清亮的京湖声破空而出时，不是短暂上头，而是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忠实浪漫轰然苏醒。熟悉的国粹声韵扑面而来，这便是扎根华夏大地的文化底色。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剪辑。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之声台历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正当战死大败，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剩的人不多了。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他亲自出去了，招来了500娃娃兵，跟他年纪都差不多，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孙权统领着江东六郡81州。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孙权一听，好吧，他就下了一道令，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了。吕蒙听见这消息了，哎，那还了得，怎么能散呢？不行，我得加紧操练，练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他就不把我拆散了。哎，对，吕蒙打定主意了，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干嘛呀？你得给我号衣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人是衣帽，马是鞍鞯，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那不得生气呀、啊、不得把我散了啊。不行，你得给我衣服。军需官笑了，行了，吕将军啊，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没你什么事了，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回去吧啊。嘿，吕蒙碰了个钉子，哎呀， 我说他还想说什么，人家走了。吕蒙回到自己大营，饭也吃不下去了，急得嘴都起了泡了。怎么回事啊？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这怎么弄啊？领军需去，人家不给，自己掏钱做，没钱呢、啊、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这个。哎，有了。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就用这钱呢、啊、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由头上到脚下，呵，一查心呢、啊，都是红绸子的裹腿，又给打制了刀枪。弄好之后啊，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写给孙权，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现在一看怎么着，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孙权挺高兴，好，我去看看，定于明天上午辰时，就是现在九点多钟，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按现在话讲叫检阅。嚯，吕蒙这高兴，就把娃娃兵带出来，他甚至于挨个嘱咐，哎，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哦！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甭说你们，连我都完了，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如果呀，谁要是不精神，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明白了没有？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早早的睡觉，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这人就精神。好，他这通嘱咐，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将军您放心吧，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啊，您就看我们的了。嚯，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干嘛呀？洗衣服的，擦枪的，磨刀的。第二天呢，天刚亮，这些位都起来了，先操练了一番，然后列好了队伍，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一到辰时，孙权将军果然来了。哎呦，带了那么多的人呐，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这个小将挺有意思，咱们也去跟着看看，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等来了之后，吕蒙啊是吹吹打打，鼓号齐鸣，他往队前这么一站，呵，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啊、一个个小脸扬着，小胸脯拔着，怀里头抱着刀的，手里头提着枪的，呵，倍儿精神。哈哈，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你这兵训练有素啊。吕蒙笑了，将军您夸奖了，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这一操练，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虎似的，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孙权一想，行了，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哎，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从此呢，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写些表彰来，孙权一看，这个字写得这么漂亮，这是吕蒙的笔体吗？就把吕蒙给找来了，问他，子明，这表是你写的吗？吕蒙脸红了，启禀主公，不是我写的，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这是谁写的呢？我求人写的。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你是个将军了，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 我倒想给您写，我写不上来。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给您写表彰啊，我错不出词儿来，也写不了那字。孙权一听，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我看看。吕蒙啊，聚精会神，运足了气，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呵，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都歪到许都去了。歪还不要紧呢，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大小不匀称，这哪行啊？你为武将的，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现在你读不读书啊？我哪有功夫读书？哎，孙权一听不高兴了，没功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识卷的，那光武帝恢复汉室的时候，他到处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劳累，可是他书不离手。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你怎么能不学呢？怎么着，你军务多忙？对了，我这整天操练人马，您说我那么忙，我哪有功夫学？哼！孙权一听，你忙还有我忙吗？我统领着六郡八十一州，我都得学啊。从现在起，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来啊，把书拿过来。孙权一点手，有人把书摆过来了。吕蒙一看傻了，怎么他都不认识，这都是什么书啊？孙权告诉他，这是《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姜子牙》的六韬。哎呦，我说主公啊，这么一大堆书，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我给你五年时间，你必须通读这些书，要不然呢，不要来见我。吕蒙一听害怕了，

0: 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背回来之后啊，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念呐、认呐、练呐、练字，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表彰啊，越写越漂亮。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也喜欢吕蒙啊，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战黄祖的时候，那吕蒙立了大功了，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有一次啊，鲁肃鲁子敬到路口去，从吕蒙的大营经过，有人告诉鲁肃说，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吗？鲁肃摇了摇头，我不去。怎么？吕蒙将军能征惯战，我很钦佩，不过呀，他文理不通，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他打仗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文化，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去。哎，手下人这么一听，子敬先生，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据说可了不得，您看望看望得了。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好，看看他吧，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吕蒙一听鲁肃来了，赶忙接出辕门呢。现在鲁肃啊，已经接替周瑜、周公瑾那个职位了，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所以吕蒙啊，对鲁肃是十分客气，接近打仗，摆酒款待，饮酒当中，鲁肃这么一看，哦，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说明啊，吕蒙这书看得不少。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哎，子明都督，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回禀都督，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哦，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很用功啊。不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鲁肃点点头，怎么他就觉得呀，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现在很有风度，说话也很有分寸，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他糊弄不了人，那叫学问，你必须得学，必须得问，要想掌握真才实学，就得下苦功去钻，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守法呢？开始吕蒙啊没好意思说，怎么呢，不管怎么样人家鲁肃鲁子敬现在是江东的大都督，再说呢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他当就一句就扔出来了，指不定说什么呢，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现在可不是了。吕蒙笑了，都督，要讲镇守路口啊，在咱们江东只有两个人，别人是很难守住这个要塞。这俩人是谁呢？一位是过了世的周瑜、周公瑾，再一位就是都督您了。鲁肃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子明你夸奖了，我呀也很难胜任，因为路口这个要塞不同于别的地方，它与荆州对峙，隔江相望啊。谁在荆州呢？刘备、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诸葛亮智谋过人， 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哎，子明，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哎呀，吕蒙一愣啊，都督啊，您这么大的学识，都这么谦恭谨慎，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呢？啊，不不不，咱们这是饮酒闲谈，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吕蒙没说，鲁肃一再追问，吕蒙啊，不说不行了，那么我就斗胆的在您跟前说几句。我说要想守路口，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啊。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张良张子房的老师啊，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嘛。姜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吕蒙这一番话呀，说的鲁肃、卢子敬是频频点头，暗挑大指。哎呀，吕蒙可了不得了，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要不然呢，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看来呀，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哦。鲁肃服了。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他亲自上表孙权，推荐吕蒙镇守路口，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这次吕蒙见孙权，劝孙权出兵取荆州。孙权很高兴啊，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没想到吕蒙病了，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所以他要带领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他对吕蒙十分关心，还没等走呢，陆逊、陆伯言给拦住了。他劝孙权您甭去，吕蒙没病，有病也是诈称有病。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太鲁莽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陆逊这话很有道理，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这样吧，伯言，我不去了，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回复我之。陆逊领命，带着礼品和随从离开了建业，来到了路口。吕蒙出帐相迎啊，陆逊举目这么一看，吕蒙、吕子明是满面红光啊，两个人共手十里，是仰天大笑，都乐了。他们乐什么呀？这二位啊是各有各的心事。陆逊一瞧吕蒙啊满面红光啊，二目是炯炯有神，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说有病的话呀，大概我们吕将军是有点馋病，来点清炖牛肉就好了，这么结实的体格会有病。所以陆逊笑。那么吕蒙呢？吕蒙听说了主公孙权要来路口探病，自己很不安，赶忙把人打发出去了。打发人干嘛去了？去挡驾，别让主公孙权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养几天就好了。实际啊，吕蒙这是个心病，他因为在孙权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他一看呢，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不好取。吕蒙这么一着急，才说自己有病。这病根还没法说，说出来与面子上不好看， 现在听说主公孙权不来了，说陆逊呢自己讨的令，代替主公前来探病。吕蒙可知道陆逊这个人呢，这人别看年纪不大，他看过不少的书，这是我们江东的一位奇才。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学，特别聪明，当地一些人呐，都称陆逊为水镜石啊，就是说呀，清澈透明。这小伙子特别机灵。可吕蒙笑什么呢？他笑陆逊，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机灵，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闹的病。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了。二位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陆逊就把来意说了。吕蒙一听，哎呀，伯言呐，主公根本不应该来，你呀也不必来。我这个病没什么大病，是偶染风寒，就是感冒。哦，陆逊点点头，他笑呵呵地看着吕蒙啊。哎呀，吕蒙将军呐，您现在病的可不是时候啊，甭管是大病也罢，小病也罢，病的这时候不对。吕蒙一皱眉，伯言，此话怎么讲啊？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路口，我听说是您在主公跟前讨的令，要取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把人马也给你调备齐了，军需子重准备好了，大小战舟随您调遣。可是就在这时候您病了，这不是有负我家主公之重托吗？所以我说您病的不是时候呢。吕蒙一听陆逊这番话呀，他不言语了，他瞪着眼睛瞅着陆逊，心说我听听你还说什么。吕蒙将军，看来您这个病啊是不轻啊，不过我可能说出了您这病的病源。哦，吕蒙仍旧没说话，可是他心里在暗想，怎么着，陆逊，你能说出我吕蒙这病源来？小伙子，你可是有点吹，别看你看了不少的书，包括些兵书战策，今儿你要能猜透我这个病情，那我吕子明从心里往外佩服你陆伯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陆逊看着吕蒙，心说这吕蒙将军也挺怪啊，怎么他怎么光听我一个人说，他不言语啊？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就一直给你往下说，把你病情说出来之后，你就服了。吕蒙将军，您这个病主要是心病啊。听说您在主公跟前亲自讨的令，要取荆州，可是当您回到路口来，这么一看，荆州人马整肃，关羽在沿江又修起了烽火台，恐怕是荆州一有什么风险动静，那么人家烽火台白天点狼烟，晚间举火为号，关公立刻就能从樊城回兵来解荆州之围。正因为这个缘故，您这么一着急，您就病了。因为大话您也说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取荆州取不了，不取您还难为情，为此您才闹的这个病。嚯，这陆逊真不客气，这位陆先生看病是一

不侦破，二不开方啊，望闻切问全不用，就把你这病源都给你摆出来了。不能使这位吕蒙将军不大吃一惊啊，腾愣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往前一探身，伯爷，你这病源说得好啊，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不知伯爷有何良方可医吕蒙之症，你给我说个办法吧，我就是这病，我得怎么治啊？鲁迅微微一笑，吕蒙将军您请坐，我看您这个病啊也很好，您就不如病下去啊。吕蒙有点糊涂了，怎么，你不是说我病的不是时候吗？我有负主公孙权之重托，我跟你要主意，你怎么让我继续病下去？吕蒙的心事陆逊看出来了，吕将军，关公现在驻兵樊城，他所担心忧虑者就是将军你呀，因为你在路口镇守，关羽才有后顾之忧。现在关羽在樊城那儿，他的兵马不足，他很想从打荆州这儿调过些人马去，但是他不敢调，为什么？唯恐荆州空虚，将军你是乘虚而入，那么你这一有病呢，你就莫不如生养出去。

可又一样，您推荐这个人必须有将帅之才。此人来到鹿口之后，先给关羽写一封书信，夸奖关羽樊城水淹七军，大获全胜，威震华夏，他的威名著于四海呀。随后再给关公送去几份重礼以交其心，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在这时候，将军你可以派一旅之师兵进荆州啊，这荆州公安难峻，必被将军唾手而得，不知鲁迅说的对与不对，望吕蒙将军指教。哎呦，吕蒙听得这样，赶忙离开帅案，给鲁迅是深施一礼呀，多谢伯言赐教，您这病情啊说得透，这个方子给我开得好，可有一样，我可以推病隐藏起来，但有一样，派人到这镇守路口找一个回将才，还是无名之士，这可太困难了。我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这可不大好找。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鲁迅站起来了，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在我江东也不难呐。行了，病我已经探视过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一拱手，鲁迅走了。吕蒙把鲁迅给送到营门外，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鲁迅的背影，看鲁迅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吕蒙啊，猛地一跺脚，嘿嘿，有了。吕蒙这一嗓子把辕门将校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吕蒙将军有了什么了。鲁迅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是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又吃了一惊啊，他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孙权问，这鲁迅陆伯言呢、啊、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说主公，他病了是真的，但是一两天以内就要来看望您，我跟您告辞了。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又坐那儿了，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呀，吕蒙病了，你说这能不让人着急吗，说怎么着一两天以内就来看我，是我看他是他看我呀。孙权想，这样吧，我把吕蒙啊由鹿口召回，让他养病得了。孙权刚要派人去召回吕蒙，还没等召呢，这位病人呢来了。吕蒙每次来见孙权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呵，人喊马叫，唯独这回他是悄悄的来的，可以说是行踪十分诡秘，来到这儿一见孙权呢、啊、把孙权吓了一跳。哎呀，子明，你不是病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你。孙权拉着吕蒙的手上下一打量，孙权也乐了，怎么的，看吕蒙满面红光，眼神特足，瞧这精神头啊，不像有病的样。吕蒙告诉孙权，主公，我确实有病啊。说着他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退下。子明啊，你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啊，看来呀、啊、咱这荆州又取不了了。

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得回咱的荆州，只盼到今天，嘿，又竹篮子打水喽，还是得按兵不动啊，没法打了，主帅病了还怎么打呀？吕蒙听到这会儿笑了，主公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这是诈病。他就把跟陆逊商量的那个计策跟孙权说了。孙权一听这办法好啊，那你说那得派谁去代替你镇守路口取荆州呢？您派这个人必须是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位无名之士？孙权一听啊，不言语了，怎么没地方找这人去？哦，这人本事很大，还没有名气，那哪有啊？那么着得了，子明，你给我找。你看周瑜啊，临终的时候推荐了鲁肃、鲁子敬为江东大都督。鲁肃临终推荐子明你，现在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本事，还是一位无名之辈，故无处去找啊。其实孙权呢，是取荆州心盛，他没仔细想，那有真才实学没有名气的人呢，有的是，而没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假圣人也不少。所以今儿吕蒙这么一说，把孙权给难住了。吕蒙一看，主公，我既给您说出来这样的人呢，咱们江东就有，可以说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呢。子明，那是谁呢？就是您派去路口探望我病症的那位陆逊，陆伯言。您就拜他为将，是荆州可得呀。让我诈病不出，给关。

路口的好多军校就都知道了。哎呦，记得咱们吕蒙将军走的时候挺精神，嗨，精神什么呀？那是强打精神。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如果要没什么大病的话，主公怎么能够不把他打发回来？可也是啊。哎，听说怎么着，派了一位陆伯言将军，你见过吗？没见过，等着吧。众军校盼这位陆逊上任，陆逊领了帅印之后，打马扬鞭就奔路口来了。来到这儿，众军校是列队相迎啊！大家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哎呦，全都有点泄气了。我们党来的这位啊，一定是猛一头炸一辈。了不起的将军，感情是位白面书生啊，一个漂亮小伙儿，嗨，看他这弱不禁风温文尔雅的样子，这能上阵打仗吗？瞅他那样是手无缚鸡之力，大概捆个小鸡儿他都捆不住。仔细再一端详，看这位陆将军那张脸呢，红扑扑粉如如的，好像是啊不经常接触人，一见这么多的人大概有点害臊了吧。哎呦，瞧那腼腆样，没有像个小姑娘。我说咱们主公怎么派这么一位来，这路口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咱江东的要塞啊，这位能守得住吗？好多人看着陆逊直摇头啊。这时候有几个年迈的中军官，这几个老中军仔细这么一瞅陆逊呢、啊、哎，我说兄弟啊，你看咱这陆将军像谁？这一说，大家把目光又都集中到陆逊身上来了。像谁呀、啊、这老中军笑了，你仔细瞅瞅，从旁影看他像不像咱们都督周瑜啊？什么事儿怕提醒啊？这一句话呀，呵，就像在那平静的水面上砰砰的这么一下扔起一块石头去，是浪花四溅。当时啊，哗，好多人翘起脚挺起胸，抻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瞅，可真是的。如果陆将军要穿上周瑜都督那身衣服，那咱非吓趴下不可，还真以为都督显圣了呢。像不琢磨不像，是越看越像啊。我说别端详咱们这位陆将军的外表了，咱陆将军外表不错，外秀内更秀，说不定准有三把神杀，要不然也不敢接这个令，是倒反西岐。咱主公孙权多真错用过人呢、啊、最会用人的就得说是咱家主公，有放心的，有不放心的，反正议论什么的都有啊。随着鞭炮锣鼓声，就把这位陆将军给请进了大营。陆逊呢、啊、一进大营就升帐，重新调配这些军马，和前军后军左军右军阵营安排。哎呦，这周围站着的这些军校暗挑大指啊，心说咱这位姑娘将军行啊，没看他上路口来几趟，就是吕蒙将军闹病他来探了一次病，而且哪儿也没瞅，哪儿也没逛，骑马就走了。现在听他这个安排一调遣呢，这整个路口像在他心里装着一样。哎呦，哪有多少兵多少将多少战船子重粮台，怎么回事全知道啊。行啊，咱们这将军。陆逊都安排完了，吩咐了一声赶快准备厚礼。陆逊亲自给关羽关云长写一封书信，找一个能说会道的

小军扮作使臣模样去上樊城给关公送礼。在场的这些军校将军们刚刚提起点神来，咱们陆逊将军还有一套啊，现在一听说什么给樊城关羽关云长去送礼去，又泄气了。怎么了？给他送的哪门子礼啊？大关羽，嗨，你瞧咱们周都督多真给送过礼，咱们卢子敬都督、吕蒙将军，咱一次也没听说过，怎么咱们这位陆将军到这儿先给人家送礼呀、啊？怕人家打咱们，那可太给江东丢脸了。有心要拦谁没好意思，可是有好些人心里暗暗琢磨，陆将军你给关羽送什么礼、啊、什么礼能打得动关羽的心肠？他呀视金珠如粪土啊，当年曹操曹孟德对他多好，给他多少东西，什么上马金下马银，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关云长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都买不下他的心肠来，就你陆逊将军给他送礼，你给送什么？不外乎金银财宝、绸缎马匹呗。大家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陆逊带来的那些家人把礼物捧过来了。众军校一看这件礼物啊，全都差点乐了，不以为这位陆将军给关云长送什么稀世珍宝呢，感情是一破瓦罐。有几位好心人可真沉不住气了，他们上前插手施礼呀、啊：“将军呐、啊，您可不能给关公送这个礼物啊！他一见这个东西，非生气不可，当时就得把他摔得粉碎。不送啊还好些，这一送倒惹来麻烦。将军不可不查呀，您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吧。”陆逊笑了，列位将军，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瓦罐，这是否啊？否？大伙一愣，陆逊点点头，不错。古代这个否啊，有铜制的，也有瓦做的。既可当容器，什么盛酒啊盛水啊，也可当乐器。鸡否啊，这是个乐件。今天陆逊这个否可不是一般的呀，感情这是在战国时期呀、啊、就是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在渑池与秦王相会。秦王当时势力大呀，当着满朝文武，在广听大众之下，他要羞臊羞臊赵惠文王，因为赵惠文王会鼓瑟，秦王让他当着大伙的面弹上一曲，那是国王嘛，随便就奏一曲唱个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啊！赵惠文王想不弹，但是屈于秦王的势力，他不敢。哎，满面绯红的，连脖子都紫了，臊得无地自容，咬着牙弹了这么个小曲儿。当时赵惠文王手下有一位贤臣叫蔺相如，蔺相如不干，羞君等于辱臣呢。当时蔺相如抢步上前，他就把这否摆在秦王的跟前了，他知道秦王击否击得最好，说我听说大王你会击否，我们国王这不刚才弹了琴了吗，你给我们敲敲这个，这叫礼尚往来啊。秦王吓坏了，看那样子秦王当时要不敲，蔺相如啊就拿起那否来就能给秦王开了瓢，也就是说能把秦王那脑袋给否了。

0: 秦王哆了哆嗦的赶忙就敲开了，他敲的劲儿太大了，梆一下子给敲裂了。蔺相如为保国家的尊严，国王的尊威，迫使秦王姬否在战国时期传为佳话。那么这否呢就那么传下来了，后来也就成了重点文物了，也不怎么让陆逊给逃婚了去了。今儿他要把这否啊送给关公，这叫投其所好。他知道关公一见这个否非高兴不可，你就给关公做金山他也不一定脸上现了笑纹，可是他一看您这个否说不定他能乐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文艺之声准时播出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周我们特别推出了暑期策划亲子共读时光。教育专家常说，每天固定时间的陪伴是帮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最有效的方式。翻书、指读、提问，这些简单的互动不仅锻炼语言表达和专注力，更在你讲我听、你问我答中悄悄拉近了亲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书里认识世界，家长在陪伴中重温童年。每天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陪伴。所以这一周我们精心挑选了七本书推荐给大家，有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也有严谨有趣的科普知识。希望当您和孩子一起翻开这些书时，他们能成为你们共同珍藏的记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别城市的喧嚣，奔赴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有最澄澈的星空，最温柔的风，还有一位用笔尖亲吻泥土的作家鲍尔吉原野。我们将一起翻开他的作品《万物有幸书系》，去聆听草木拔节的声音，感受云朵迁徙的步履，捕捉万物生灵低语交织成的自然史诗。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名字里带着山峰与原野的辽阔，他的笔下有马鞍的嗅味、沙棘果的酸涩、牧羊人褶皱里的故事，从敖包石缝里钻出的野花，到草原上独行的苍狼，他将游牧民族的宇宙观化作文字的马蹄，在工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处，踏出了一条回归本真的路。
1: 人蒙古族呢，它是以大自然为靠山，与一草一木都是一种伴侣关系。他常常看到树啊，看到草，包括看到动物，就是有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实际大自然不光是植物和动物，包括风，包括雪，包括我们不喜欢的冬天，它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是我呢，就是天生对大自然有亲近，也有依赖。然后我觉得赞美大自然好像是我的一个任务。我过去说过两句话，现在在网上流传挺广的，一个是说我全心全意为大自然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本分，人应该，一个作家应该有这种本分。第二句话呢，就是说我说过我希望能够用大自然的给带来的温柔，那么呢，让人们心灵有所缓解，也就是说用自然温柔人们的心。人越接触自然，他不会越来越粗暴，他是越来越温柔。
2: 作者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至今已出版作品60余部，获第7届鲁迅文学奖、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多部作品《乌兰木齐的孩子》、《送你一条大河》等获得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8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第9届上海好童书、第10届春风童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收入沪教版、冀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仁教版中学课本。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套书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信书系》。这套书延续了鲍尔吉原野老师以潜语写诗情的独特风格，语言澄澈如童谣，思想深邃如哲思。书中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之情让人温暖而动容。万物有信系列共分为三册，以书信体架构奇幻故事王国，悬念丛生，情感丰沛。在这三本书里，80多种动植物，甚至没有生命的风、瓦片、拴马桩，都在给另外80多种动植物写信，而土拨鼠、闪电、北极星都成了写信人和收信人。接下来我们就请鲍尔吉原野老师介绍一下这套作品。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我用我的眼睛来写自然，我觉得我有点不满足，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自然，我们看到一棵树，这是人眼睛看到的一棵树，你的高度、你的位置、你的眼光，那么在蚂蚁看来它不一样了，那么在飞鸟看来树又不一样了，那在狐狸和野兔看来不一样，动物和植物对于大自然它更敏感更精细。所以我有一个愿望，我特别高兴我终于实现了这种愿望，就用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包括没有生命的，比如像瓦片、沙粒，比如北斗星、云朵和山和河水相互写信。他们相互写信就是描述他们心中的自然，也就是说呢，那么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自然是多维的，是立体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科普的书，这个他们在中间也传达爱、传达信任、传达对于生活的感受。这是总共是80多个动物、植物，还有无生命体给另外87个写信，这是洋洋大观。那么这个对我来说，在写作上它实际是有难度的。首先在语言上，80多种动植物不能用一个腔调来说话。那狐狸说话，它怎么会跟蚂蚁说话一样呢？它不一样。就说写人要写出人性，写物要写出物性。蚂蚁的物性是什么？还有蚯蚓，蚯蚓每天在土里走，它是什么？还有鹰。还有狐狸，还有冰山，用不同的腔调来说话，它不同的感受，对大自然不同的理解。我那个读书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在世界文学史上好像没有这样的书。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书呢，那么对儿童来说呢，就给他们打开一个世界，就是大自然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老师领着他们到公园去看一下小花小草，它是生态，它是系统，它无比迷人，它充满了奥秘。那么在这套书里呢，因为它是写信，这里面也有好多悬念，有好多故事。因为动植物说话，它不会说官话套话，它也不会引经据典，那么它就直截了当的，它就把它自己的话说出来。对小孩来说吧，它又很有吸引力，它知道发生了什么，它想知道后来呢。那么那个狐狸给野兔写信，野兔给狐狸回信，后来又发生了什么？狼给人写没写信呢？还有那个鸟写没写信啊？这里边有鸟类，有昆虫，还有好多好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这么一个奇幻王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会喜欢。那么在语言上吧，我实际上并不是刻意将就小朋友，我只是想呢，因为动植物说话它一定要简单，所以它是我有一个文学上的理念呢，就是以浅语说深情，用最浅近的话来说深邃的生活。我还有一个理念，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简单而深远是美的真理。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一定要简单，但是也要深远。深远但不是晦涩，简单呢不是肤浅，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我认为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大自然，来描述动物们，来描述植物，还描述昆虫鸟类，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2: 万物有信书系是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原创书信体散文新作，三册分别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书中的万度苏草原不过是北方常见的牧区，在作者奇绝而深邃的书写下，它苏醒了，焕发了被掩盖的 惊人美丽。喜鹊、灰尘、马灯、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灰椋鸟等小生物、小物件都成为有思有情的存在，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他们纷纷提笔写信，世界被放大了，万物有灵有声，到处都有值得探索的谜团。从肉眼难辨的灰尘到浩瀚的宇宙，都在信中徐徐展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三本书的详细内容。著名作家、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读完《万物有信书系》这套书后这样写道：作为蒙古族作家，原野的笔尖始终流淌着草原的血脉。书中羌木伦河的波光、蒙古百灵的啼鸟、博格达山的沉默，不仅是背景，更是故事的灵魂。他借万物之口，将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娓娓道来。从星斗辨识方向，从汉塔洞穴判断地脉，这些智慧背后是一套天地人神共生的伦理体系。自然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对话的伙伴。鲍尔吉原野的笔触始终浸润着蒙古草原的苍茫与深情，讲述着生态的脆弱与坚韧。闪电和土拨鼠教会我们敬畏自然，摇篮提醒灯绳时光易逝，麻雀对土房子的留恋，恰是对现代文明的温柔叩问。这些故事既是对茫茫草原的深情礼赞，也是关于生态教育的文学应答。在功利主义蔓延的今天，万物有信书系以童话之姿，让儿童学会与自然对话，更让成人重新审视自身与万物的关系。当我们以平等的目光注视世界，生命的交响诗便在耳边奏响。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乃是敬献山神的古老仪式，都在现代文本中以文学的方式重生。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是对儿童想象力的解放，更是对成人世界认知框架的温柔颠覆。这些细节让蒙古族传统文化在童话中重生，既为儿童启蒙，也为成人提供了一面照见文明异化的镜子。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第一本书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土拨鼠会给闪电写什么内容呢？闪电只用一秒钟就读完了所有的来信，他又会如何回复土拨鼠呢？我们来节选阅读他们之间的信吧。土拨鼠给闪电写信。亲爱的闪电，自从你去年在天空闪了一次，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你，很想念你。我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想念你，反正没其他事情可以做。你去年来到万杜苏草原是在六月份，风铃草开放中型的淡紫色花，羌木伦的河水长得岸上，把枯死的接骨木冲到草垫子上，然后你来了。在夜间，你是不是像猫头鹰一样只在夜间出来活动？你出来的时候太有排场了，广阔的夜空变成你的舞台，咔，你出现了，随即消失，前后只有一秒钟。当时我的脸都吓白了，四只爪子连带边上绣线菊的叶子一起发抖，你好像是一棵刺鸠树的根须，长在天上的大刺鸠树突然暴露。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狐狸说，你是上帝的根须。我请你在天空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看清你。我记得你从天空中靠北的仙女座冲下来，冲到芒列巴特山后就消失了。你在山边的河谷埋了什么东西吗？实不相瞒， 我到那个地方去过了。我跑过羽状叶子的花忍丛，挂着松萝的冷杉树和一人多高有闪亮隔枝叶子的杜鹃花丛，寻找你的痕迹。我想或许能找到烧焦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大地上的青草没有变红或变白，你为什么要把树根似金箭般射向大地呢？是不是当时大地上有妖怪，你射中他们了吗？我判断夜空中长着无边无际的白檀树林，谁也看不清它们的枝叶。你也是一棵白檀树，而我们这里是一座湖，你被其他树推进了水里，被我们看到了。这样说对吗？我想知道你掉进水里那一瞬看清我们了没有。亲爱的闪电，我只是一只土拨鼠，想象力有限，我能描述的就是这些。闪电给土拨鼠回信。亲爱的土拨鼠，你们只剩下十几只，太可惜了。去年六月那个夜晚，我照亮万度苏草原，看到你们藏在草丛里，露出苍白的小脸，举着前爪向我叩首。我要先纠正一个错误传说，我不是神兽，我只是闪电，不是一只动物。我不用四肢行走，也不会到河边饮水，我只是电而已。如果你非要问什么是电，我只能用沉默回答你。作为电，我也回答不了

什么是电。为了便于你理解，你可以把我当作天空的一部分。我们虽然是电，但不能决定自己去哪里，不去哪里。你知道是谁决定我们的行动路线吗？是雷。对你来说，雷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你应该听过天空传来的爆炸声吧？那就是雷。我应该向你解释清楚，雷不是用火药做的，雷来自云。你要耐心看下去。天空要下雨，望不到边的云团身上带着电荷，它们挤来挤去，雷声响了，雨点落下来。打雷的时候，也许有闪电，也许没闪电，但不是我们说了算，让你闪就闪，不让你闪就不能闪。我所说的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我要讲真话，免得你焦急地等待。我们闪电不过是大自然降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是复仇者。绵羊纳木罕说，闪电劈死过人，这样的事也许发生过，但纯属偶然。你想想看，我们离地成千上万米，要想瞄准一个人，把电送到他身上，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头，大自然不允许相互伤害。如果大自然相互伤害，世界上就什么也剩不下了。亲爱的土拨鼠，我满心想安慰你，但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不敢用闪电的手抚摸你们柔软的皮毛。我喜欢你们的眼睛，像两颗水晶似的黑豆，既可爱又愚蠢。我同情你们的遭遇，可是我没法帮你们。就算我今天夜里在万都苏草原连续放射五次闪电，就一次暴风雨而言，闪电最多放射五次，如果放第六次，我就会精疲力尽。放出来的闪电像虚弱的烛火，这些闪电也并不能阻止外地人唱歌跳舞，更不能阻止他们第二天杀害你们。而且过多的闪电可能会点燃牧民的草垛，引起牛群和羊群的不安。你听懂了吧？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不去了，而且明天、后天，包括下个月的明天、后天和下下个月的明天、后天，我都不会去万杜苏，除非有下雨的任务。

0: 吐蕃鼠给闪电写信，以北方万度苏草原为背景，让吐蕃鼠、羊羔、麻雀、马头琴、拴马桩、光线等微小生物与物件提笔写信，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自然的辽阔与生命的奥秘。万物有灵有生，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北极星在信中说，他见过世界上最久的友情。摇篮写信回忆在他怀抱里长大的几代蒙古族婴儿。拴马桩写信介绍他见过的草原上最勇敢的马儿。羊羔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描述春天的青草香。鲍尔吉原野以充满童趣的语言将哲理与诗意融于字里行间。吐蕃鼠给闪电写信，试图打破人类中心的视角，让读者重新发现万物互联的美妙。世界是一封永远写不完的信，而我们都是收信人。
1: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信书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套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幸书系》，聆听草木拔节、云朵迁徙、生灵絮语的自然史诗。在《万物有幸书系》里面，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人类造物皆被赋予感知与情思，所有存在者都平等而相通。这套书虚构了一个万物有灵有生的世界，同时也以非虚构的严谨书写了所涉之物的特性，展现真实的草原世界。它铸建了一个童话之境，也深沉讲述着现实，以奇绝而深邃的书写创造自然文学的一道奇观。鲍尔吉原野最动人的创新莫过于书信体的叙事形式，构建起了一个跨越物种、贯通古今的灵性世界。北极星与瓦片辩论永恒，脂粉豆与蜘蛛争吵生命的哲学，黑桦树与风滚草探讨自由的边界。这些看似同质的对话背后，潜藏着一套完整的、源自游牧文明的宇宙认知：万物有灵，众生平等。这些看似天真的对话，实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精神交响。鲍尔吉原野以孩童般的纯粹视角，赋予万物平等的表达权。瓦片的裂痕是时光的印记，拴马桩的年轮藏着草原的故事，甚至被冰雹砸断尾巴的蜥蜴也能在信中怒吼：可恨的天气。这种叙事并非简单的拟人游戏，而是对万物有灵的深刻诠释。蒙古族的萨满信仰中，风有神的低语，山有魂的呼吸，微细的泉水与博格达山同样神圣。鲍尔吉原野将这份古老的宇宙观融入到现代童话当中，让工业社会的孩子重新学会倾听，听云雀歌声里的五线谱，读沙砾漂泊中的孤独诗。每一封信既是独立篇章，又是宏大叙事的拼图。这种结构暗含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环形叙事传统，故事如草原溪流般自由奔涌，读者可随意翻开一封信，进入独立世界，亦可串联所有篇章，拼接出完整的生态地图。尤为可贵的是，书中留有大量空白，黄兔为何突然下落不明，沙砾最终是否找到内心归宿，这些开放式的结局如同蒙古岩画的留白，激发小读者提笔续写，让阅读成为一场游戏扮演的创作体验。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话鲍尔吉原野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这套万物有幸书系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咱们就比如说以沙砾给云雀写信，我们想知道沙砾能跟云雀说什么呢？
1: 沙砾呢，他知道自己呢不动，他就说，他说我会一直在这儿，有时候风吹一吹，吹动我，但是我特别羡慕你，云雀，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么，请你告诉我。说当然，云雀，你对我们也有所不知，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小的，再不能小的沙砾吗？他说不是的，他开始是介绍沙漠，沙漠有沙漠特点，我们下面有水分，而且我们在风中，我们在风中吹成一个矩阵。那么云雀，你给他回信，云雀回信的时候稍微有点卖弄，他说那我从哪儿开始说起呢？我们去好多国家，你喜欢听法国的事情吗？他就讲巴黎，他说这法国的口音是不一样的，巴黎的口音和南部法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学几句，他又学了几句。他动物们实际这样，他们说话就像儿童们一样，儿童们他愿意讲新奇的事情，也愿意讲悬念，也愿意讲故事，他特别想告诉别人一个未知的事情，他也特别想知道你把你最新奇的事情告诉我。那么实际最主要的，沙砾是静止不动的，云雀是飞的。实际那么在这三本书里面哈，每一个写信者他们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就是无论是大的，你比如说山峰， 其中有白雾给山峰山腰山底写信，他其实他们都是平等的，这大自然的观念呢，他们没有什么高低上下大小之分，他不会这样的，动物植物他不像人类说啊你是动物我是植物，他都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看看他们之间在信里都写到了什么。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亲爱的云雀，我在给你写信，你收到的信多吗？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因为我是莎莉，是沙漠成千上万石英质小颗粒其中的一粒。你听懂了吗？如果有人给我写信，他不知写给谁。沙粒太多了。自从我打算给别人写信，我想过许多收信人，比如茴香、小红马。想来想去，我想还是给你写一封信，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对吗？亲爱的云雀，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名字叫沙百灵，你为什么有两个名字？我就叫沙莉，成千上万的沙莉都叫沙莉。如果有人喊沙莉，没人知道他在喊谁。说到这里，我有一些苦恼，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云雀，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飞行。我请你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树杈上读这封信，也好歇一歇。我拿不准你想不想认识一颗沙粒，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自己。如果你用一只蚂蚁的眼睛来看我，就像看到一个淡黄色的冰块，透明有香味儿，那是沙粒才能闻到的香味儿，有点像松香味儿，还带点芍兰的气味。如果气温达到零上40摄氏度，我们沙粒会散发甘草的气息，但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甘草，它们长在泥土里的浅黄色的根，最长可以长到20多，有甜味儿，跟野蜂蜜的甜味儿不一样。说到甜味儿，为什么要跟蜜蜂相比呢？百合花也有甜味儿，风吹过来，玉米胡子也有甜味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浆果里，蔓越橘比醋栗要甜，这方面你可能比我知道的多。我是听其他沙粒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想和你成为朋友。如果我们想和别人成为朋友，需要送什么礼物呢？你知道的，我是一颗沙粒，什么都没有，不结果实，也不会像柳叶那样在风中摇摆。我想开放粉色的花朵，这朵花有3片花瓣，我就知足了，但我开不出花。我的伙伴说，你如果想成为别人的朋友，要博学，要懂得好多事。可是我一直待在沙漠里，什么都不知道。你想的没错，我身边全是沙粒，他们和我一样是多边形透明的晶体。有一天，一只比蚂蚁还要小的昆虫，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虫子，费了很大力气爬上我的头顶。它说，哇，我登上了山顶。这很可笑，但我也感到骄傲，终于有人认为我是一座山了。平时我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沙粒而已。

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全都是洁净的沙子。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身旁长着灌木，如毛针灌木，边上又长着蒙古栗树和白桦树，树下一定会有松鼠、花栗鼠，甚至黑熊。从天空俯瞰，树木遮住了地表，看不清蚂蚁、野蜜蜂，更看不清沙粒。沙粒实在太小了，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小。事实上，一颗沙粒和一只蚂蚁的头差不多大小。你在来信中提到了蚂蚁，它很奇怪，头部像一粒黑沙，腹部像另一粒黑沙，头部和腹部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连在了一起，还可以往前爬。蚂蚁那么小的头部，还有两只眼睛，像两粒更小的黑沙。不知道蚂蚁的眼睛会不会眨动，蚂蚁的复眼竟然由许多小眼组成。你不要问什么是复眼，我无法解释，你作为沙粒也理解不了。它的小眼中每

0: 谅解。亲爱的莎莉，在我写下上面这些字的时候，我已经飞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这片沙漠的名字比万杜苏沙漠多了一个字。你对四个字的地名理解起来可能有难度，但你要适应。如果有一天你被风吹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怎么办呢？那片沙漠的名字是五个字，我的目的地是葱岭，对，就是大葱的葱。如果你问我去葱岭做什么，我的答案是不做什么，所有的地方都只是经过之地。我们鸟类并没有目的地，我们飞翔就像你们静静待在沙漠里。飞翔的时候，如果盯着天上的星星看，如同静静地躺在夜空里，感觉不到自己在飞翔，如同风把一片落叶吹到河边，然后又把落叶从河边吹到山顶。你能问落叶要去哪里吗？不能问，落叶的际遇只是别人的风景。
1: 莎莉给云雀写信，以书信体架构奇幻的故事王国，童真童趣与深邃哲思交织，悬念丛生，情感真挚而丰沛。在本书中，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云雀、斑啄木鸟、金雕、黑桦树、睡莲，甚至没有生命的沙粒、雨水、粘豆包、照例，都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书写着他们眼中的万杜苏草原和思想。蒙古栗树在信中称赞车辙如同蒙古族长调落在地上，金雕在信中说他见过格萨尔王，照例给粘豆包科普纳姆斯郎家里的美食排名。草原的民族风情以及那达慕、长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故事情节相融，书中的语言如蒙古长调般顿挫起伏，连绵悠长，让草原的气息和美、万物习性和情感自然流露，引领读者们懂得审美，并在美里获得爱的力量。

0: 万物有幸书系目前推出了三本，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还有一本书叫喜鹊给麦穗鱼写信。鲍尔吉原野老师把天地间那些看似不能交流不可对话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我们是和这些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空间里的，还有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想法和观察所没有看到的。这套书打开了这些意义的空间，让生机勃勃的世界在信的形式中复活了。那么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我们来听鲍尔吉原野老师的分享。
1: 现在出了三本，一本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一本是喜鹊给麦穗鱼写信，一本是沙粒给云雀写信。这个写呢，我就觉得有点疲劳。实际我觉得还有好多话。当你写了这么多动物植物之后，你想到还有你所没有写的，我就稍微有点难过。我觉得还有一些个我没写，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动物啊、鸟类啊，我没写。我想以后也可能有机会给他们写。我觉得每一种角色他都是不一样，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就所谓理解，他看到的，他对风的理解，他看到了风，他看到了雪。那么蚂蚁呀、和狐狸和兔子都不一样。那这里面有动物的互相讽刺。你比如说，兔子不相信狐狸，狐狸在这里面的回信呢，狐狸很大度。狐狸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动物。”他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他去遮掩好多事情。他是豁达的，他就有不同的性格。这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讲故事的口味，也是小朋友所喜欢的。小朋友喜欢不同的角色，小朋友不喜欢雷同的。

0: 色。跟您说实话，我从小就相信动物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只是咱们听不懂。那我就一直这样想，我这么想当然有点愚蠢，但是我过去不敢承认，现在我敢承认。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实际这件事情琢磨不出来，这很有意思，很有趣。那么风声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云彩那么也可能要会说话，哎，他会说话，就我们想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嗯，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愿望，我相信小孩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里面，他实际上呢，儿童，我过去想过，我回忆我小的时候，我现在也看儿童，儿童琢磨的问题恰恰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你比如说，儿童对于生死他有极大的兴趣，当他发现到有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恐惧，他想知道什么是死亡，这里边也谈到了。那么他想知道是生，用小孩话说，什么是活着？动弹就是活着吗？是谁活着？谁没活着？还有时间，你比如说时间，你比如说去年，你比如说明天，你说以后，他研究这个问题。还有空间，你说远方，你说我走了三天三夜到那个地方，那是哪里？那么时间、空间，还有关于生死这些人生本质的一些本真的话题，实际是儿童最关心的。只不过儿童长大了之后呢，被学校教的他就放弃了这些最重要的提问，就是变得很功利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如果儿童也去开启这些问题的思考呢，这个孩子他眼光会很辽远，他胸襟会很大呀。他考虑过这个大问题，不是说得到过答案，他这个人脑子他是经过深耕的，而不是粗浅的。有人说，你的问题是可笑的，你怎么能跟小朋友们说生死呢？这个里面他们在说生死，动物们在说生死。那你以为你不说小孩就不想吗？他一定会想到这件事情，他甚至想太阳落山了。他如果在树林里看到一个死去的鸟儿的尸体，他就悲伤，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死去，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这是大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说这个问题重要，而是说他会开启孩子们的一个追寻真相的心灵。
1: 作者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至今已出版作品60余部，获第7届鲁迅文学奖、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多部作品《乌兰牧骑的孩子》、《送你一条大河》等获得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8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第9届上海好童书、第10届春风童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收入沪教版、弃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人教版中学课本。

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万物有信书系，这是一部用草叶与星斗写就的情书。当我们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孤岛，鲍尔吉原野老师的文字就像一匹穿越时空的骏马，驮着我们返回最初的故乡。那里露珠记得美珠草的名字，风中有银碗。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

0: 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盛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有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2: 更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2: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 文艺生活家。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
3: 每天八点到九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已经是8月3号了，是吧？哎， 真的差着手指头过呀，这太快了。你就看那个朋友圈里啊，有晒完旅行照的父母们了，最近好像都不太说话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真的七月份啊，就刚刚放暑假那会儿，小孩大人都挺开心的，但是那个兴奋劲儿一过，八月份的真实感就来了，真的是大眼瞪小眼，就互相瞅着对方，然后都带着几分不高兴，作业没写几篇。
4: 然后外边有的那个什么想去上个跳舞班啊，什么游泳课呀，都在继续。但是大人你还得上班，所以上班累，孩子在家就闷得慌。
3: 所以啊，今儿这期啊，咱们给大家开解开解啊。七月份这兴奋劲过了之后呢，咱也就不聊聊育儿经啊，也不跟大家说咱们爸生活过得更好，咱们就问问大家，暑期过半，上班的父母大家都怎么样了？
4: 对，如果说你也感觉不是那么好，你也在硬撑，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块儿加油鼓鼓劲儿。

0: 哎，来来来，趁着这首歌，我问问你啊，你在烦恼什么？
1: 你把歌名报出来了是吧？
0: 你给孩子列的暑假计划现在完成多少了？
1: 哎呦，就别提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计划呀，都不是我给他列的，是人自己列的。但是。对，而且他列的特别细致，比如什么早上几点钟起床啊，然后什么刷牙洗脸是什么时候啊，吃饭花多长时间，然后具体的我要什么比如说练一篇字，然后接下来休息比如说十分钟，下面呢要开始去提前学习初中的这个数学，然后再怎么着，就列的特别详细。但是我跟你讲，原计划有多么的丰满，这个现实它就有多么的骨感。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到了现在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会儿，哎呀，起床一看，哎呦，时间晚了，把上午大半天时间都占过去了。然后那，哎呀，今天计划被打乱了，那就这样吧。
0: 索性乱了
1: 就
0: 乱到底吧。
1: 对，然后那我给同学打个电话，我看同学在干嘛呢？结果一打电话问同学，同学说啊，我玩游戏呢。他说妈妈，他都在玩游戏，我也能玩会儿吗？就开始，要么呢，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就是斗智斗勇，因为老人确实会比较宠孩子，所以你就看那计划表吧。他是虽然我们已经贴在家里很醒目的地方了，然后第一周呢也确实是都画上小勾勾啊，然后到最后会根据总分然后讲个小红花什么的，但是第二周开始你就看他就只是一幅装饰画。
0: 哎，我跟你说不止你啊，就是有时候我在单位跟咱们其他同事聊天啊，其实差不多，他们都说自己家这计划表贴出来，贴墙上也好，贴冰箱上也好，贴在电视边上也好，就是每天孩子拿红笔划掉一项，划到最后整张纸都是红的，哎，他说远远远的看上去像一幅抽象画，哎，名字就叫一个暑假的消亡史，当然了啊，
1: 也是妈妈脸上快乐表情的消失史。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
0: 这个是怎么说。

0: 说的这也不见得全部都完成。
1: 对对，就其实就他可能就孩子上去就随意涂鸦了，就把那个计划表变成了一个涂鸦表。
0: 对，
1: 我想呢，就是他翻车的开始可能不仅仅是计划，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太对完美暑假有一个执念了。我觉得说你看别人家孩子都在趁着假期去逆袭呢，我们家怎么能落后呢？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老舍先生他在《四世同堂》里头写的北平的夏天，他就说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白菜萝卜什么的多半啊带进了雪花棉袄的包裹，而瓜类则永远穿着青翠的青衣，顶着黄色的花躺在路旁等着人们的挑选。就你看他写的这个夏天哈、吃点好吃的，对吧？然后描述的是这种白描的这种写法，让你觉得很惬意，就是吃着西瓜乘着凉过过日子，大人摇着蒲扇聊天，小孩满胡同乱跑，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要求孩子弯道超车呀。
0: 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包括我相信咱俩差不多嘛，小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小时候
0: 夏天是无忧无虑的，这个计划刚才其实就像你说的时候，从早晨几点起床，十分钟以十分钟为单位，以二十分钟为单位做完成一项任务。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啊，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想一个美好的期许，我能理解。
1: 对，
0: 但是真正到了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哪怕就是任务定的不累，我也会觉得有一种被绑起来的感觉、被绑在了我的计划表上。
1: 你说的很对，
0: 所以我觉得那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人不一定非得今天要做什么，或者不一定非得今天要玩什么、但是就是这种没有要求的自由自在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虚度、我觉得可能是暑假最大的意义。就像老舍先生刚才说的，哎，这个一到夏天，卖西瓜的，卖凉瓜的，卖各种卖甜瓜的都在这儿、哎，你愿意玩你就玩，愿意跑你就跑。
1: 对，就等着你、
0: 我觉得这才是小朋友、对小朋友夏天的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很多家长确实不敢让孩子虚度一分钟。我在网上也刷过这样的视频呢，真的说是，哎，北京也有这个学区特别厉害的地方，哪哪妈妈孩子一日暑假一日，真的从早晨六点半起来，半个小时线上课，半个小时单词，然后上午学习一个半小时，吃早饭二十分钟，然后休息十分钟，然后又开始上午的作文课多少，然后上午十点半游泳，十一点半回家吃午饭，十二点半结束了之后休息四十分钟，十二点四十起来，下午的课又来了，晚上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九点到十点，十点睡觉，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再期待暑假了。
1: 对，就比你上班上学还要累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前两天呢，我也听同事聊天说他们家孩子确实挺乖，就是以乖孩子著称。大家都知道，一提他家孩子都乖乖的，
1: 很自觉，很自律。
0: 他那天晚上回家，很自觉，很自觉。下班回家九点多了，加班了嘛。进门一看，孩子还坐那儿等他检查作业呢，就瞬间觉得，哎呀，到底是谁在苦苦硬撑？谁先撑不住啊？哎，可能是他吧。
1: 对，就可能不是孩子，真的是他。
0: 对对对。
1: 对，而我觉得就是，可能计划没有按时执行这个事儿还不那么可怕，可怕就是你要假装这一切还尽在掌握当中。我之前就我有一朋友嘛，他跟我说前两天就是七月末的时候，因为那个计划表完全执行不下去，他就直接把那给默默撕了。然后但他没有跟孩子发火呀、他就跟孩子说，那咱俩现在商量个新规矩，就不看那个什么计划表了。你就每天做完一件事就行。结果他这样子就是他感觉他不管了之后，哎，孩子反而主动去读了几页书，哎，他还挺高兴的。这个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意外收获。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承认我搞不定啊，就这事不行，我搞不定，反而成了一个出口了。
1: 对，就说到硬撑哈，我觉得可能累的还不仅仅是孩子本身，还有那种就角色切换的消耗，就尤其是做父母嘛。你平时你要在单位里头还要去扮演一个职场精英，一切我都能扛，然后你晚上回到家你还要去演一个完美父母，到了深夜你可能才会做回自己。
0: 对对对对，其实我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时间贫困。一天二十四小时被切成碎片，通勤一小时，上班八小时，接孩子一小时，哎，做饭吃饭洗碗两小时，辅导作业一小时，最后剩那么点时间才是你自己的。这人已经到这时候累得疲惫不堪了。
1: 我特别理解。
0: 对呀，是你自己的时间啦。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分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确实 就是它不可控。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卫生间里面待超过五分钟，你就听到门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掉坑里了吗？就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想笑，但是又很心酸。但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希望给自己留一点点就喘息的时间嘛，这个就是我不被任何人需要，我只想跟我自己共处，就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0: 对，你看作家马家辉和张嘉余啊，在《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里边写过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1: 嗯嗯，
0: 说父母在孩子成长里的喜悦、烦恼、惶惑和反省，都在或轻快或深情的笔端一一呈现，父母心情融入一体，把温暖朴素的爱藏在日常岁月中。
1: 嗯，
0: 就是你看书里写的呢是很日常的瞬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教育方法，哎，就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在生活缝隙里那些细小的感受和选择。
1: 对，你像其实傅雷家书里头嘛，有傅雷写给傅聪的那些信。
0: 嗯，
1: 很多人以为说啊，教你怎么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但其实傅雷写的比较多的部分，因为他也在关注孩子要注意吃饭呀，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绷着呀。有一封信里头他也写了说，我说的慢不是指动作慢，而是指心情从容，你活得不从容，弹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宽博的气息。就你看连傅雷这样的大教育家，他跟孩子说的最多的不是啊，你要更努力一点，而是你不用那么急，你要慢一点。
0: 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状态恰恰是反过来的。
1: 嗯，
0: 白天赶工作，晚上赶作业，周末赶兴趣班，全家都在赶，赶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大家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在赶什么。
1: 对，之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急迫性疲劳。它不是体力透支哈，就是被各种咱俩老说那个词儿 deadline
0: 啊
1: 最后期限，对，被 deadline 追着跑的那种精神上的紧绷。你说啊，如果设立了计划表，孩子他会有一个暑假作业的这个 deadline 嘛？
0: 嗯，
1: 那咱们工作也会有工作的一些时间节点的 deadline。
0: 嗯，
1: 那这两个 deadline 撞在一起的话，就真的谁都喘不过来气了。
0: 没错，所以说不要有 deadline。王林，请允许我今天这期节目做的晚一些。
1: 也没问题，你慢慢做，你慢慢做。
0: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就在琢磨，我们是不是把陪孩子过暑假这件事想的太重了？
1: 哦，
0: 就是
1: 对。
0: 好像觉得哎，我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你真的，你回头想想咱们的成长历程来看啊，好像也真的没，你此时此刻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孩子这个暑假荒废掉了，也不足以，或者也真的不至于在他的一生当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或者说就影响了他未来的路。哎，就是，而且你回头再想，好像也真的不是哪个暑假你学会了某种技能，你用它来陪伴了你的一生，好像技能也好，能力也罢，都是润物细无声当中慢慢的在这个孩子身上留下印记的。
1: 是的是的，就如果你现在问我从小到大的暑假，我绝对想到的不是在某一个暑假我按时完成了我的所有计划，然后我怎么样去学习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没有。但我确实可能是在那个暑假当中练成了某一种技能，但它是在无意的状态下发生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和家长朋友们交交心哈，咱们来说说这个暑期过半的感受。
0: 哎，
1: 其实我们刚才跟龚杰一起在聊这个做父母的不容易，但现在我真的想替孩子们说句话。
0: 嗯，
1: 你们以为放暑假是孩子们最爽的时候吗？其实还真的不一定。
0: 哎，我经常就听有些孩子们说，哎呀，我这暑假怎么比上学还累呀？
1: 嗯，
0: 我那为啥呀？他孩子就说，他说上学至少我下课还能跟同学玩会儿，暑假在家爸妈上班了，就剩我一人。
1: 对，因为又出于安全嘛，所以你也不太敢说让孩子直接就出去玩，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
0: 嗯，
1: 但你看哈，其实这也是很多一些双职工家庭的一个现实，就孩子不是在照顾，他可能是在被寄存。但是你有的时候确实你就别说爷爷奶奶，你就像我们家这个，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好，你甚至是舅舅、姨啊、姑姑，他们来看，只要是长辈或者是那个稍微隔着一些亲的这种亲戚。就更溺爱了，你根本管不住。
0: 对对对对，
1: 但你如果说送去托管吧，又觉得好像我亏欠了，没陪在孩子身边。
0: 哎，会有这种感觉。说到其实这个孩子其实没那么开心，我脑子里总会跳出来鲁迅写的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边一段啊，很多人记得说、
1: 美女蛇吗？
0: 对对对，不是什么美女蛇，不是那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都想到美女蛇呢？
1: 我对那篇记得印象很深的是美女蛇。
0: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都只记得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但是后边那一大段其实写的是一个孩子被没收了自由之后的落差呀。
1: 对对，那个是整篇文章那个情绪的转折点。
0: 对，
1: 你想啊，百草园对吧，无拘无束，开开心心的，但是后边呢却是规规矩矩的，我要去书屋里头去读书去了。
0: 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先来听听这段文字啊，尤其是中间那几句，特别像现在很多孩子心里的呐喊，只不过他们不说啊，只能默默地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叔叔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叔叔。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再见，我的蟋蟀们，再见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牌匾，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怨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的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儿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小，不但怕挨骂，也怕做噩梦，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1: 哎呀， 真的就每次听到那几句啊，带我的蟋蟀们，啊带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就是那个啊带不就是德语当中的再见吗？再见我的蟋蟀，再见我的覆盆子。就这个时候，哎呦，我就心里边就想，这是不是属于一种孩子式的告别呢？带着一点点撒娇，但更多的还可能是一个无奈。
0: 哎，是啊，你说现在这暑假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也像从一个百草园被推进了三本书屋呢？只不过这书屋是各种线上课、补习班、兴趣班啊，他们不敢大声说“鹅带”，为什么呢？因为说完也听不懂。就是他们只能就说这意思啊，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想他看过的那个蚂蚁啊、想那个踩到水坑里的那个自己，
1: 小时候的自己，
0: 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告个别吧。
1: 对，就鲁迅先生里边那句嘛，就是先生问怪哉这虫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个是鲁迅先生写的嘛，不知道，回这个先生的那句话就。

0: 还有脸上的怒色，其实很真实。就很多时候我们当父母的会不会也是成为了那一个打断孩子的好奇心然后只让他去读书的先生呢？
1: 嗯，所以这期节目咱们聊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暑期过半，比起问孩子作业写了多少了，哎，不如偶尔的问一句，今天你想跟你的覆盆子们玩一会儿吗？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咱们其实就是跟家长朋友们聊聊天，交交心，说一说这个暑期过半的感受。我现在真的觉得哈，就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你认为他在闹脾气啊，拖拖拉拉的，什么事儿都跟你对着干，不是他不懂事儿，是他也在承受着属于他的压力，因为他没有辞职这个选项啊， 对吧？他也没有请假的权利，所以每天睁眼可能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假期完全已经被安排好了。
0: 没错，其实聊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汪曾祺写过的一篇散文，就叫《夏天》
1: 啊。我知道那，我来读吧。
0: 好，
1: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多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真好。
1: 你看汪曾祺写那个栀子花，就那句我特别喜欢，他说我就是要这样香，我就香得痛痛快快的，你们管得着吗？你看，哎呀，太有生命力了。夏天可能再加上天比较热嘛，这个阳光又比较的刺眼，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热烈直接，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
0: 没错，本来你评价别人是你自己的权利，我管不着，但是别让我听着。你管我怎么香，我香了我还品格不高雅了、
1: 就是、你不要用别的花的标准来要求我栀子花，我就是要香，怎么了、
0: 哎、对。可能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夏天搞得太正确了
1: 啊，加引号的这种
0: 正确、啊、
1: 加引号，
0: 对对对对、嗯、哎，作息正确，学习计划正确，营养搭配正确，看动画片正确，
1: 嗯，
0: 玩正确，一切都得正确，唯独少了那种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的生命力。
1: 对，所以呢，就是我特别想跟自己也想跟爸爸妈妈们就多说一句，暑期过半了，如果说哈之前咱们列的这种计划表啊没有完成，真的没关系。如果说你跟孩子之间曾经有过争吵，你有过崩溃的瞬间，或者有过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样的瞬间呢，也没关系，咱都一样。
0: 没错，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你是一个好父母。
1: 嗯，
0: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也坦诚过自己的焦虑和错误，但是他和儿子的关系依然深厚。哎，因为真诚比完美更重要。
1: 对对对，你说的很重要。嗯，剩下的一个月呢，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嘛，咱们也把这个期待值可以调低点儿，不求精彩，不求逆袭，然后不求朋友圈点赞，你不发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平平安安的度过，然后咱们彼此之间和谐相处，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哎，所以今晚上回去别急着问作业写了没、
1: 嗯、
0: 你先问一句，你的斑毛还在吗？不是今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1: 嗯、
0: 或者更简单点，一块吃块西瓜。
1: 对、
0: 哎、儿子闺女过来咱们一块吃西瓜，就这样就生活一点嘛。
1: 对对对，今天上半时段咱们吐槽时间哈，吐槽时间先到此结束。明儿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方法论，因为毕竟还有剩下的一半的暑期，咱们能做些什么哈？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大家不焦虑不硬撑，夏天的时候呢慢慢过。别走开，稍后是更精彩的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阅读点亮心中向往，脚步丈量世间风光。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小学五年级经典课文《鸟的天堂》，邀请您一同奔赴广东江门新会，探访世间罕见的独木成林古榕树，等候晨昏交替万鸟起落的灵动盛景，追溯1933年巴金邂逅一方灵秀水乡后落笔成文的往事，在水岸榕影间体会南国初夏独有的自然意趣。说到作家巴金的散文名篇《鸟的天堂》，我们就要把时间追溯到曾经1933年春夏之交。那时候不满30岁就已经是知名作家的巴金南下广东，在广东江门新会的乡村游访三天，亲眼见到百年古榕树以及栖息其中漫天飞舞的小鸟，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置身其中仿佛在听一场大自然的演唱会。巴金返回上海后心绪难平，于是写下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这篇散文迄今已被多次选进小学语文教材，历经一代代人诵读，小鸟天堂名扬天下。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鸟的天堂》片段。
3: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数不清的压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面上一样。现在正是枝繁叶茂的时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的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到。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一个朋友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这一次是在早晨， 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光明。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起初四周围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的这个树林就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在扑翅膀。
1: 散文《鸟的天堂》笼罩着美的意境，我们读着文章，仿佛随同作者巴金一起乘船漫游在落日的余晖中、黎明的曙光下，全身心都融入了自然风光里。作者慕《鸟的天堂》之名而来，第一次到访却没见一只鸟，这却恰恰给作者一个安静的时空去观察一棵树。巴金的视野是由远及近逐渐清晰的，可以想象他越是靠近这株榕树越是激动兴奋。这是一株令人惊艳的树，起初的误判得到了证实，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大树卧在水面上。作者的惊叹来源于生命奇特形态的出乎意料，这是他在已有生活经历中不曾见到的。当然他很快就发现了生命中的独到之美，这株榕树好像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作者仰头看它的树冠，看它的枝干，看它的叶子，抚摸它凹凸不平的坚韧树皮，对这株年深日久把遒劲的根牢牢扎在泥土里的大树怀揣敬意。只有心存诗意的人才会发现这棵树的存在也同样具有诗意，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生命，生命紧挨着生命，生命依靠着生命，共生共荣，不离不弃。只有拥有了发现美的眼睛，才会看到世间万物之美。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绿色也是欢动的颜色，生命的底色，代表着生机，代表着活力。微风拂过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吟唱，阳光照射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欢笑。这株老树正年轻着。人与树的心灵对话，何尝不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深情望着你，你安然守着我。我也可以是一棵树，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只要我们互相珍惜，互相欣赏，奉为知己也未尝不可。不虚此行的第一次，作者一定是乘兴而归，第二次到访无意中也满怀期待，一切如高潮前的平铺直叙，似乎上天有意安排一场视觉盛宴，在此之前如此静谧。后来忽然起了一只鸟叫，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纷飞的鸟儿，它的声音听不过来，它们的身影看不过来，它们在树的头顶撒欢，像一束繁花般缀满枝头。作者旋转着身体，鸟儿从它的各个方位飞来又飞去，百鸟朝凤般奔向那片绿荫。那前一天的傍晚，鸟儿们去了哪里？为什么昨天如此寂静，今天又如此欢腾？也许远行是鸟的宿命，坚守是树的使命。也许鸟儿想替树看看外面的世界，树也习惯了倾听鸟儿的诉说。月月年年，乐此不疲。鸟儿飞越千里之外，衔来了不同地域的种子、果子， 带来了富有趣味的新闻，轶事满心欢喜，神采奕奕。返回家乡，鸟儿迫不及待地在枝头呢喃，也许它们跨过许多大山和大海，分别的日子也不算少，它们更新迭代，以老育新，每只老鸟都会嘱托小鸟要顾念树所向往的诗和远方，要学习树对这片土壤的坚定不移和忠贞不屈。树已经活了几百年，但依然苍劲有力，根系吸纳着这方水土最丰富的养分。最关键的是，与树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鸟儿，给树带来了无限快乐。生命除了清风明月、阳光雨露，还有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些比彩虹还绚丽的小生命。于是我们明白了，树是鸟儿的家园，鸟儿是树的花园，生命与生命的合奏曲远胜于单一的声音，而作者又何尝不是这众多鸟儿中的一只呢？他心底那只渴望自由、亲近自然、享受自在的鸟儿早已破窗而出，展翅于绿营与城壁之间。他看绿波四海，听树叶摩挲，闻百鸟和鸣，朝晖照在大树上，在茂密的树

0: 树叶中透出斑斑驳驳的光影，给幽静的生活添了一丝诗意的色彩。飞鸟归林，浮云归山，这就是生命的欢歌。所以这篇课文《鸟的天堂》也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清晨的阳光映照水面，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一同苏醒的，还有几十米开外藏于榕树林之间的上万只鸟儿，它们翩跹飞翔，景色蔚为壮观。这里是广东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笔下的鸟的天堂。1933年，巴金到访广东侨乡，也就是现在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被这里鸟树相依、千鸟飞翔的奇特景观震撼，写下名篇《鸟的天堂》。经过几十年的生态保护，如今小鸟天堂鸟儿数量也由过去几千只发展到数万只的规模。据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景点已有400多年历史。最开始，江中的一个小岛上仅有一棵大榕树，几百年来由于气根的作用，这棵榕树枝根相连，覆盖全岛，无数鸟儿栖息其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中了解小鸟的天堂古榕树。
1: 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林

0: 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1: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三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0: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1: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

0: 它们是木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1: 小鸟天堂这一自然景观能在数百年风雨中得以保存，离不开天马村村民们崇尚自然、世代爱鸟的传统，也离不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小鸟一样临河而居的是附近天马村10000多名村民。就像村民陈文斌说的那样，同饮一江水，当地人们认为鸟儿有灵性，这里的祖祖辈辈不伤害鸟，鸟儿也不怕人。 在天马村，行人来往树下，树上的鸟儿依然栖居树上，似乎习以为常，真正做到了人来鸟不惊。天马村基本上是一个血缘村落，400多年前陈氏家族到这里聚居。据天马村陈氏族谱记载， 1618年天马村人口增多，生活用水不足，村民们便在村前挖了一条河，叫天马河。 为抵御水患，村民们在河心造墩挡水。完工时，有位村民顺手把一根榕树枝插在了垒起的土墩上，榕树枝落地生根，不知不觉间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并引来成千上万的鸟儿栖居繁衍。天马村人把它叫做罗星墩。1933年，年轻的巴金游访新会天路、天马、茶坑三个乡村， 出下南国水乡中的罗星墩令他留恋。1984年，病榻上的巴金亲笔题写《小鸟天堂》，这个新会八景之一从此得名。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中了解小鸟天堂的新发展。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
0: 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不砍树， 不经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2: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 4万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大环境在变美，小家园也在改善。湿地公园建了滩涂，为鸟儿拓宽觅食廊道。如今，小鸟天堂的鸟儿多了，生物多样性也提高了。历经93年沧海桑田， 当年巴金笔下的这方鸟儿乐土，在江门天马村几代人的守护下，万千鹭鸟

有了古树和鹭鸟，天马村就一直人丁兴旺。他们有祖训，把这棵古榕树看作神树，把鹭鸟看作神鸟，祖训就写在陈氏族谱上。谨守乡规，福音祖训，使得天马人对爱鸟护树心怀敬畏与责任。到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刻在天马人基因里的自觉。天马三村幼儿园和天马小学与小鸟天堂一河之隔，爱树爱鸟已经是天马孩子的必修课。数百年来，天马村人树鸟共荣共生，爱护自然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天马村的沿河路边种着榕树和凤凰树，树木枝叶婆娑，夏天凤凰花怒放，古榕树高约15米，枝干垂着无数秀发一般的气生根，茂密的枝叶笼罩着20多亩河面，数以万计的各种野生鹭鸟栖息于上，其中以白鹭和灰鹭为最多。鹭鸟虽不是鹤类，却同样有着飘逸的神韵，姿态优美潇洒，惹人喜爱。村民陈文斌聊起鹭鸟，语气就像在谈论族里邻家的小孩儿。这些鸟儿都很有灵性，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们。鹭鸟习性也很有趣，比如白鹭是晨出暮归，而灰鹭暮出晨归，衣食有序，互不干扰。2019年12月，九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白鹤飞抵江门觅食，这是广东首次观测到白鹤的身影。2020年6月，成千上万的鹭鸟在台山各处湿地栖息，白鹭和鲜花相映成章，成为鸟类摄影发烧友们拍鸟的圣地。除了名声在外的小鸟天堂，江门市还有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台山市镇海湾红树林湿地公园、鹤山市古老水乡湿地公园等一大批候鸟栖息地和观鸟圣地。随着自然环境持续向好，前来做客定居的鸟类越来越多，一些平日不常见的鸟类不仅会出现在自然保护地，有的还会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公园打卡。小鸟天堂寄托了世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对诗意的向往，正因为这份朴素的情感，人们去呵护它、爱惜它，才让这里一直成为鸟的天堂。文字最大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描摹风景，它会牵引人们走出熟悉的生活圈子，亲身奔赴文字记录的土地，在实景里印证阅读时的遐想，读懂风景背后长久沉淀的人文情怀。一株榕树，一群飞鸟，一座小城，一篇文章，彼此依托，彼此成就，让自然之美与文学之美长久共生，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动人。我们从课本里认识风光，再到现实中读懂守护，阅读与远行本就是一场相辅相成的成长。巴金笔下的天堂不在云端仙境，而在一方水土的包容与坚守之中。飞鸟跨越千里寻找安稳栖息地，榕树扎根沙洲肆意舒展，人们收敛欲望善待万物，三者相融，造就独一无二的岭南诗意。亲爱的朋友们，本期文化漫游记一篇课文一座城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伴着这首由尚文杰演唱的歌曲《候鸟》，让我们一同沉醉在天马和榕荫飞鸟这份永恒的诗意里。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0: 对话文艺。
1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0: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11: 今天的一两万项话剧《四世同堂》将在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越剧现代戏女班带我们回眸百年前女子越剧的风雨之路。太平年大展集结了千余件五代十国的珍稀文物，还有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展览呢，在上海举办，带我们走进独特的西夏文明。
0: 今天的文艺广角的主角呢是景德镇，这一座刚刚拿到了世界认证的千年瓷都。那么在7月25号的时候，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项目，也是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主题的空白。
11: 有道是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新晋的世界遗产之城啊，触摸一下千年不息的窑火，聆听泥与火交织的文明交响。
9: 揽尽文艺万象，
10: 速递文艺资讯，
9: 文艺世界，
10: 文艺世界
9: 一览万象。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这个八月的北京啊，是暑期正盛，那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老舍笔下的北平故事呢是即将开场了。
0: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倾力打造，老舍先生同名文学巨著改编，田沁鑫编剧导演，话剧《四世同堂》将会在8月12到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再添重磅力作。
11: 《四世同堂》呢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被老舍先生呢自认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那文学界呢将它评价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也被称为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0: 为将这部100万字的长篇巨著浓缩于方寸的舞台之上，导演田沁鑫呢是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手法，近乎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的旧日

0: 风貌，通过精妙的舞台调度，三户人家的院内室内和胡同风情就被一一的呈现出来，民国北京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市井气息也是立体可感。
1: 在舞台之上呢，演员在虚实交错的场景里面生动展开了市民的艰难求生、隐忍与抗争。说书人这个角色呢，是串联起了全剧，时而是旁观者，时而呢是参与者，那带领观众呢在笑泪交织当中直面大时代下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与选择。
2: 我知道大家都是想来看四世同堂，这就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我身后的这个胡同叫小羊圈胡同，就是先生笔下的场景。小羊圈胡同啊，是在北平西城的护国寺附近，说不定这个地方当初真的是个羊圈啊。你看这胡同口是那么的狭窄，不惹人注目，可又让人觉得那么温暖安全。里边住着十几户人家，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街门朝西的是齐家，对面是冠家，中间夹着钱家，这四五十年了，街坊邻居们今儿搬走，明儿搬去的啊，唯有齐家独自在这里扎了根儿，是这胡同里边最体面、最全乎的四世同堂的家庭。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片段啊，其实从2010年首演以来呢，这部讲述老北京小羊圈胡同百姓悲欢离合的故事，已经先后走进了北京、上海、深圳等70多座城市。2026年起呢，更是走出了国门，累计演出超过了400多场。老舍先生笔下独有的京味诙谐和对人性深处的洞察，跨越了地域和代际，一次次的点燃剧场，观众无不被剧中浓郁的京味风情和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性刻画所打动，纷纷感慨啊，说自己看到了活的历史。
1: 没错，这老北京的故事啊还在耳畔，那江南的乐音啊，这是粤剧的那个乐音啊，又随风而来。日前原创粤剧现代戏女班在浙江杭州首演，这个剧情啊是1923年至1929年，这个时间段啊讲述粤州商人金满堂创办首个女子粤剧科班，她的女儿金凌云带领姐妹们是改革创新，最终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一个故事。
0: 这个剧呢采用的是全女子阵容，回眸了百年前第一所女子粤剧科班，也叫女班，她创办的风雨历程。粤剧呢诞生是在1906年的浙江嵊县，就是现在的嵊州，早期呢是以男班演出为主的。在1923年，女子粤剧科班是在施家坳村开班，所以呢女子粤剧也就由此诞生了。
1: 这部剧的总导演李伯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粤剧从嵊州诞生，在上海走红，最终呢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他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啊，致敬粤剧120年来的守正创新之路。
3: 女班这个题材呢，我想呢就讲的就是100多年前从嵊州走出去的第一妇女班如何在上海走红，最后走到全国，形成了我们这样的粤剧的独特的一道风景。我想在这部剧里通过那个年代的粤剧人，他们的精神风骨，他们的艺术面貌，我觉得最能表达粤剧从今天我们回望，从今天在面对未来的这样一个主题。
0: 这部戏没有描写女班在当时有多么的辉煌，而是聚焦女子粤剧初创时的步履维艰，讲述一群女性在艰难困苦当中磨砺技艺、创新求变，最终呢是踏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
1: 关键这个剧啊，它采用的是戏中戏的一个叙事结构，舞台呈现的是五大篇章。那么在音乐方面，女班呢是保留了粤剧传统的一个流派的唱腔，也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像剧中啊巧妙串联了像诗银花、姚水娟、袁雪芬等粤剧前辈的一些经典的唱段。那这个剧啊，它算是年代剧，但是在叙事上是用现代的戏剧节奏去解构故事，让人物的情感逻辑啊符合当代的审美，就让这个历史故事啊也贴近了当下的观众。
0: 今年8月份开始呢，原创粤剧现代戏女班还会走进像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也是循着百年前女班的足迹开启全国的巡演。
1: 那么除了这个粤剧现代戏啊，等着大家呢去观看一下啊。那这个夏天在杭州西湖边的浙江省博物馆 里面千余件的五代十国的文物呢，也正在等着大家，也让追完太平年的各位啊，有了一个可以走进历史现场的一个机会啊。
0: 这个应该你很想去吧？
1: 我挺想去看。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你特别喜欢这一部剧，是不是？
1: 太喜欢太平年了。
0: 没错，一部好剧能够留下的不只是剧情和人物，还有观众对于历史的好奇和追寻。2026年看年的时候，总台大剧《太平年》的热播就将五代十国的时代风云再次带到了观众的面前。围绕剧中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文物典故，讨论是持续的在升温，也让更多人呢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来寻找荧屏之外的答案。
1: 那如今呢，这份追剧的热情有了一个新的延续。《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呢，是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让剧中的历史叙事与真实的文物呢跨越千年相遇，也让观众得以从银幕啊这个走向了博物馆，与历史展开一场近距离的对话了。
0: 那么作为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也是全国百馆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的首次集结展出。那么这个大展呢，将馆藏的吴越国宝、考古出土器物、影视艺术原版的服化道场景以及数字展陈都融为一体，观众呢会在光影和文物之间全方位的感受一下五代十国的历史风云。
1: 展期呢将持续至2027年6月20日，一共是分三期展出的啊，这到明年了。
0: 对，
1: 围绕着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吴越千秋三大主题呢是更迭展品，那层层递进的讲述吴越故事。那首期的展期呢是今年的7月28日到11月1日。
0: 也就是说你要想看完这个展览的话，你得去3次杭州。
1: 它会有一些文物的这个替换什么的。
0: 没错，是这样的。来关注一下首期展览呢，设了4个大的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名字叫做乱世，展示的是晚唐的藩镇割据、诸侯混战的历史图景，重点展现的是钱镠从杭州八都兵起家，奠定了两浙基业的历程。这个单元呢汇聚了裴素敬奉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彩绘武士浮雕等等文物，生动勾画出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残酷法则。
1: 这第二单元呢叫做封疆，重点讲述的是钱镠及其子孙筑城、修水、立保、民生、深耕江南的一个功绩，展出了二王批读合卷、投龙引简等体现保境安民、治国之策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0: 另外呢第三单元是交融，展示的是吴越审时度势、恪守祖训，通过繁荣的海上丝路维系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的盛景，观众呢是可以领略秘色词、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极致之美。
1: 第四单元呢是乐土，呈现了是钱弘处推动佛教复兴，将两浙打造成乱世中不失兵革的东南乐土，也展出了像宋太祖像、雷峰塔、地宫出土鎏金银、阿育王塔、北宋开宝藏佛经实物等各种瑰宝。
0: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历史文物，这个大展还特别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线展厅，那些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太平热酒，也可以在展览当中化作可以打卡来共饮的互动体验。那么那些曾经隔着屏幕感受的情绪和故事，如今都能够在真实的空间当中再次的相遇，也让太平年的观剧体验从荧屏延伸到了现实之中。
1: 沉浸式的影视主线展厅呢是在浙江馆区2楼的临展壁厅，序章叫做入戏乱世点儿太平之约，由剧情众生之眼多媒体的装置开篇，以战火流离的乱世意象还原了五代民不聊生的一个时代底色。那么第二章呢叫定鼎太平之路，聚焦了郭荣、赵匡胤的治世征程，通过成太平的交互墙来致敬郭荣的魏晋之治，还有赵匡胤军营场景啊，是复刻了呈现像陈桥兵变呀、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这些关键的剧情。
0: 那么在第三章安民太平之治当中，由山河归一、四季长宁、太平热酒这三幕一起来构成，设有陌上花开、太平酒感应互动装置，还有光影空间以及多维艺术场景，可以现场重温一下钱弘处角色的成长，剧中的名场面再现，刚才也说了可以打卡体验下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完成和古人的跨时空的共情。另外呢第四章降造共赴太平，解锁的是爆款剧集背后的匠心细节，全方位的展示了剧组的服化道设计，还有剧中一些名场景的复原。
1: 一个大展是两种体验啊，剧集提供是情感和叙事，这个文物呢提供就是厚重和实证，这很有意思啊，就观众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到一个鲜活的五代生活，哎呀，包括那个时段的这个历史的风云变幻。那么在今年年初，太平年确实特别的火，我这个自己就刷了好几遍，看剧读史带动了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等多例的 文旅热，也实现了就一部剧啊带火多座城。这个大展呢，正是对这份公众热情的有力回应，将观众心中的一个意难平啊，转化为对真实历史的一个深探究，让千年往事不再是遥远的回响，而成为可触碰、可感悟、可铭记的鲜活存在。
0: 剧中人物走过的历史，在文物当中可以找到真实的注脚，剧里那些关于吴越的故事，也在这些器物和史料当中变得更加具体。那么从看剧到读史，观众可能会更加深入地理解太平年背后的历史厚度。如果说你曾经也被太平年打动过，不妨呢走进浙江省博物馆，在文物和光影之间再赴一次属于太平年的千年之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从午夜风华到大漠黄沙的西夏传奇，历史的画卷在这个夏天是徐徐展开。日前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展览呢是在上海举办的，百余件西夏原时期的文物分别来自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西夏林博物馆等各地的文博机构，这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啊。那这些文物跟数字沉浸式的展陈结合，系统地展示了多元而独特的黑水城文明。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水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北，地处额济纳河，也就是咱们说的黑水河，古称若水啊。它这个下游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因为临近黑水河所以得名。黑水城遗址呢，平面是一个长方形，包括西夏和元代的城址。这个城所处的地区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受到了中原、西域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保留了众多文物还有遗存。
0: 公元1038年，西夏呢设立黑水镇燕军司，作为一个边塞重镇，那多元人群和文化呢在这里交汇融合。明代初期呢，因为黑水河道改道，风沙侵袭，那古城呢逐渐的荒废，便埋于黄沙之下了。这个展览呢也促成了百余件文物呢到上海展出，其中包括重量级的石刻文物，重达2.1吨的西夏林灰砂岩守陵历史石像，以及西夏皇家的建筑构件红陶嘉陵平家，还有重要的文献、各类生活的器物等等。那当年流落海外的黑水城双头佛，这次呢也以数字复原的形式呢呈现在展览之中。
1: 展览的面向普通公众去呈现一下黑水城的历史和文化遗存，从神秘的大漠古城开始说起，讲述了它从建成、戍边、商贸繁荣，直到被风沙掩埋，后来呢又在近代国际考古热潮当中被发掘的历史。展览现场的城池沙盘还有动态的沙漠影像，就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驻足观看。
0: 文字、书契与交融环节展示了独特的西夏文字以及律法文书，通过趣味互动装置解读西夏文字的同时啊，也展现了西夏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社会特征。展览当中的唐卡还有佛造像等等啊，也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时代和地域的风格。
1: 向各位也介绍一下位于甘肃省瓜州县的榆林窟，它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很高啊。其中的第29窟就是西夏时期的杰作，展览呢也是带来了等比例复刻的榆林29窟，步入到窟中就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融合了汉藏佛教艺术风格的壁画，包括像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还有经典的水月观音等等。像壁画中的供养人的画像特别的灵动，也同时展示出了西夏民族服饰的特点，特别值得关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神秘的西夏文明令人驻足，而最近在北京啊，还有一个展览正靠着满满的互动感圈粉很多年轻人，这也是在北京夏日避暑的一个充电的好去处。
1: 最近呢，在北京798艺术区遇见博物馆内啊，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式数字光影展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是专程来打卡。进入到展区，观众呢首先步入的就是360度的巨幕光影空间，惊艳出场的舞龙在四周翻腾，古朴的陶器在摇火当中蜕变，活字印刷的方块字像雨点般的落下又升起，皮影人物伴着锣鼓声灵活舞动，光影和音乐的交织，非遗记忆就以数字化的方式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
0: 从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一条潍坊龙头风筝呢是悬于半空，以竹为骨，以纸为翼，这龙首是高昂，上百节的这个腰片串联而成的身躯啊，就微微一晃，仿佛好像随时乘风而起啊，就很多人在这打卡。那么在二楼的展区啊，有一件银胎镀金华彩天坛摆件是引人特别。

0: 刻徽、镶嵌等多重的技艺，这个罗甸纹理呢是错落生辉，尽显了传统漆艺的精湛水准。
1: 三楼的非遗市集上，十八洞村苗族银饰、刺绣手作，还有醒狮风筝等等主题文创是琳琅满目，还特别推出了融合醒狮、潍坊风筝等非遗元素和现代审美相结合的明信片送给观众。四楼展区呢，不仅集中展出了德化白瓷、苏绣等非遗传承人创作的精巧的作品，还有像景泰蓝、刺绣纹样、雕刻工艺等融入现代潮玩设计的雕塑。旁边的手工体验区呢，会有琉璃发簪、油纸伞、布老虎制作等体验的项目，尤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
0: 其实啊，这些展览呢，就是可靠近、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啊，这都是互动的。
1: 另外呢，还有像陶器区，不仅有色彩温润的各色瓷器，还展出了多个朝代的古陶残片，所以你可以亲手去触摸一下那种粗糙古朴的陶面，感受一下千年制陶工艺的岁月痕迹。而且呢，借助智能的感应设备，可以通过手势去选择一下器型，模拟窑温烧制，生成专属虚拟陶器。那这次展览呢，设置了实物展陈、数字光影沉浸、互动体验、非遗市集有四大板块，集结了全国的数十家文博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展出了300余件套的非遗工艺珍品，有漆器、陶瓷、金属工艺、编织刺绣、雕刻、织锦多个传统的门类。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5号。
0: 看完了匠心传承的非遗工艺，再来说一壶穿越两三千年的这个古酒啊，夏日炎炎，这壶陈酿是挺特别的，很避暑的感觉。日前，宁夏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那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且揭示它的具体酿造原料和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当中啊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的一个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的研究呢已经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1: 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啊，酒不是会挥发吗？
0: 它可能密封的比较好吧，它就没有完全挥发，应该
1: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战国时期的酒、我家的那个酒啊，就是料酒、你长时间不用它都快没了，感觉太厉害了。
0: 不知道这能不能喝呀、这个肯定是不行、这个
1: 太厉害了。这个单家堡墓地呢是位于固原市原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一共呢发掘出了183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人员呢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当中，就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存。这个青铜壶呢采用的是纺织物内衬，加上

0: 通过各种高精尖的这个技术检测啊，在考古出土的液体当中啊，检测到了有机酸，还包括它的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的化合物，并且有机酸分布的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液体啊，它就是粮食酒，
1: 粮食做的哈。专家表示，核心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样本当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呢是存在着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等特征性损伤，也就证明了秦人已经非常熟练地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了糖化和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
0: 此次多维度的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也清晰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的全貌，也佐证了中国呀这个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以及手工艺的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日前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每一寸土地啊，都在诉说着瓷业的过往。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走进这座新晋的世界遗产之城，去触摸那千年不息的窑火，聆听泥与火交织的文明交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来构成的，包含了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民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一共啊是有45个遗产点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有人说，景德镇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13世纪以来，景德镇工匠利用了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白釉青花易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的东方之色。这是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被欧洲皇室和贵族以及重要的博物馆广泛的收藏，以瓷器为媒介，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0: 昌江奔流，窑火不息，地下的层叠瓷片、水岸的码头遗迹与窑炉残垣，记录着工匠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千年瓷业传奇，也见证着景德镇啊从江南小镇走向全球瓷文化爱好者精神圣地的历史足迹。
1: 这一座因此而生、因此而兴的千年瓷都啊，是终于斩获了全球

0: 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而更让大家骄傲的是，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也是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这个主题的空白。
1: 许多朋友一边很骄傲，一边呢就把景德镇啊设定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了。
0: 对，
1: 但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么大这么多，就是我们要去了该从哪儿看呢？我们首先推荐的第一站肯定是博物馆了。
0: 是的，在景德镇呢有两座博物馆啊，我觉得是必去的，所以推荐给各位。一座呢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另一座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咱们就先来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我们来听一下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馆长赵刚的介绍。
2: 中华相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刚。谈到瓷器，我们总会想到有着世界瓷都美誉的景德镇。这座有着2000年冶陶史、1000年官窑史、600年御窑史的城市，成就了中国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陶瓷文化。位于三面环山、一面水、一层瓷器、半层窑中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它集陶瓷精品展示、陶瓷学术研究于一体。这座历经67年发展历程的博物馆，收藏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瓷器50000余件。在馆内1600米的主展线上，对外展出了2000余件历代名品佳作。宋代以来，全国各地名窑林立，青白瓷是以景德镇为代表创烧的一种瓷器，它青中泛白，白中透青。宋真宗皇帝非常喜欢这种像玉一样的瓷器，便将其年号景德赐于当时的苍南镇。从此景德镇因瓷器开始名动世界，奠定了其在陶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标志着彩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是元代青花瓷中的极品。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以及各种陶瓷装饰风格逐渐发展和流行起来，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一件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半成品鸡缸杯，足以见证明代制瓷技艺的精湛。清代康雍乾三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料分五色的青花瓷、华美多姿的颜色釉瓷、繁华市井的釉上彩瓷，把中国陶瓷技艺推向了又一个高峰。粉彩重器八蛮进宝图瓶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中国陶瓷就像一条纽带，连接起中国与世界文化、艺术、贸易的交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在刚才的介绍里面，我们听到了鸡缸杯、粉彩八蛮进宝图瓶等文物的介绍，也听到了镇馆之宝元青花牡丹纹梅瓶。这梅瓶啊是高44厘米，口径是5.4厘米，也是典型的元代梅瓶的典型样式。而关键这个梅瓶令人惊叹的是啊，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采用的是元代制瓷工艺的革命性突破，叫二元配方，就是在瓷石里面加入了高岭土。这高岭土啊就像是瓷器的骨骼，既减少了烧制时的变形率，又提高了耐高温性， 让元代瓷器呢在体型和品质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这个瓶身的纹饰呢自上而下分为五层，这构图是繁而不乱，层层递进。
0: 那么让这件梅瓶身价倍增的是它所使用的青花颜料苏麻离青，这是一种来自波斯的进口骨料，高铁低锰的特性让它在高温烧制之后啊会形成独特的铁锈斑，就呈现出了深沉的黑色斑点和湛蓝苍翠的发色交织的效果，就成为了元代青花独有的一个身份标志。瓶身青花色泽浓艳又鲜丽，蓝中带黑斑的视觉效果正是这件瓷器被誉为元代青花瓷当中极品的原因所在。
1: 关于梅瓶这个名字呢，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渊源。那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里面写道，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人们才赋予它梅瓶这个诗意的别称。关于梅瓶的用途呢，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呢一书青姑梅酒，一书呢是醉香酒海，应该是说这个就是盛酒的，这是肯定的。
0: 对
1: 梅瓶呢它既是盛酒的，它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观赏品，所以制作非常精美，即使盛酒器你也得注意它这造型很漂亮，
0: 得好看才行啊。元青花呢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每一件完整的元青花都是无价之宝，更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珍贵见证。那么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上的这个牡丹纹的装饰啊，它有自己的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缠枝牡丹纹它是柔婉多姿，生动优美，富有动感，所以寓意就是生生不息，万代绵长，有这样的美好愿望在里边。
1: 要说这几年最火的一个明星展品呢，那必须是一个吴语佛。其实他本名呢不是吴语佛，叫做陈思罗汉。
0: 对，
1: 这个嘴上呢一抿，眼睛呢是半睁着半眯着，神情呢很淡然，有点无奈，仿佛呢对生活很无语，特别生动啊。这件作品呢是出自于民国时期的瓷雕大师曾龙生之手啊，是他创作的十八罗汉的其中一件，因为表情啊跟现在这个太接地气了，也被大家称为叫做吴语佛啊，也是游客必合影的打卡地啊。
0: 咱就是说谁没用过这个表情包吧，估计大家都用过哈。那么如果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现的是陶瓷艺术的巅峰，那么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诉说的就是皇家审美的严苛和隐秘。这座博物馆建立在明清御窑厂遗址之上，本身就是一座获奖无数的建筑奇观。它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是以当地传统的柴窑窑炉为灵感的，由八个大小不一、体量各异、有南北通透的砖式拱券结构组成，曾经啊是被评选为最佳文化建筑。
1: 这座神奇的博物馆预约是非常火爆啊！这里的年轻人是自愿的主力推荐官，他们惊叹于建筑的设计之美，就线条很简约，但是视觉冲击力很强。红砖砌成的窑洞造型背映着蓝天，连排矗立，仿佛是一个时空隧道，一下呢带人穿越了千年。还有什么当心啊，等待网红机位拍摄半小时起步。
0: 对，
1: 这个确实有很多探访的攻略，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激动啊。
0: 对，因为它那个建筑特别大，所以你想拍到全景的话，得要到高点去找一个好的机位。但那个机位好像据说每次都要排队。那么除了这个外观之外呢，这个博物馆尤为特别的是啊，它的藏品都是陶瓷残缺品或者是修复件。那么这些不完美的文物就深刻记录着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不息的传奇，当然也保存了许多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文明细节。
1: 那馆中最受大家喜爱的网红展品之一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明成化素三彩的鸭形香薰。这个小鸭子呢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叫做碎碎鸭。
0: 对，
1: 它确实也是从碎瓷片拼来的。1987年出土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
3: 这是一只来自大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形香薰。它张嘴吐舌，曲项向天，丰富敛翅，周身以黄绿紫等素色为饰，神态安然的立于四壁镂空开光的底座之上。鸭身分上下两节，上部为盖，下腹燃香，颈与腹中空，腹以子母口相合，子口口沿部引孔六，进气即可于微起的鸭嘴形成对流。香氛袅袅升腾时，香鸭便似通灵附体，自在地浮游和啼鸣于时空长河之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因工艺绝佳，传世无匹，故尤显奇珍。 古人置物上相，以气载道，

0: 中体察提炼，再行创造，并注入情感与哲思。如今当我们把破碎的瓷片复原成完整的实物，也仿若拼凑起一帘以物寄情、古今通幽的梦境，透过托梦青烟，睹见相思风流。
1: 那么这一件距今500多年的鸭熏造型啊，写实又生动，胎薄体轻，一只活泼可爱的鸭子啊，俏皮又可爱，栩栩如生。
2: 当然这件风雅之物啊，其实当年是没能入选宫廷的，根据现代考古人们的试验，它这个扩香能力啊也不是很理想，因此呢被打碎深埋地下大概是500多年。后来呢经过现在这个文物修复师、古陶瓷修复非遗技艺的传承人的修复啊，还有包括高科技的各种帮助之下，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之下，这一件沉睡500多年的文物，它现在基本上是带引号的复活了。
1: 复活了之后呢，如今的碎碎鸭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文创。

0: 严苛。那么在景德镇啊，你说连残次品或者说叫失败都这么惊心动魄、
1: 啊、都这么美这么精致啊，
0: 博物馆里的国宝那就更厉害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景德镇的街巷与山谷之间啊，也会吸引每一个到访景德镇的朋友。那景德镇它不是一座只有文物的城市，它的窑火千年不息，手艺呢是代代相传，它算是活着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博物馆了。
1: 嗯，要说到景德镇最文艺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啊，要推荐给各位的是陶溪川文创街区，这里应该算排得上号。这座文创街区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老瓷厂，巅峰时期呢有上万工人在这里制瓷。
2: 陶溪川在建设中，一方面通过保护和改建陶瓷工业遗产，使这个街区与历史的文脉相连，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团队，开展陶瓷艺术的创新研究，实现了创新驱动的效应。
3: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承载着陶瓷人的记忆，它是一段历史的涌现，也是我们陶瓷工业一段辉煌历史的记载，有我们很多陶瓷工人的心血，有我们陶瓷工人的汗水和他们的劳动，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当年一代人的这个精神的一些追求。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就想把它留下来。
0: 红砖墙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老厂房的骨架里呢，长出了最年轻最前卫的创意。
4: 这个美术馆它是90年代的一个气烧隧道窑，在这个窑里面呢，90年代的时候它完成了它自己的最后一烧，但是我觉得它的最后一烧的完毕其实是它新的梦想的开始。在这个美术馆当中，当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汇聚的时候，这个美术馆的明天，甚至说这个陶溪川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0: 周末市集特别热闹，年轻的设计师啊，带着自己的天马行空那个陶瓷作品摆摊儿，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造型特奇特的咖啡杯，或者说是一件融合了传统青花和现代抽象画的瓷盘，也有可能呢是一串用碎瓷片打磨成的项链，这创意也跟手艺呢是琳琅满目，每一件呢都算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孤品了。
1: 嗯，是的，有可能啊，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你看那个暖黄的灯光洒在了红砖墙上，就会有街头艺人的吉他声响起，文艺氛围呢就瞬间的拉满了，随手一拍啊，到处都是氛围大片。所以说除了逛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去这里感受一下文艺气息。那如果说陶溪川是瓷都的文艺脉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推荐给各位，就是三宝国际瓷谷，这里算得上艺术家的隐居地，旅人的慢时光。三宝国际瓷谷呢，是在景德镇的东南山路，有着1000多年的瓷土开采历史。据说啊，五代时期这里日产优质瓷土价值3个金元宝，所以三宝之名就由此而来了。
0: 在这个地方呢，拉坯、吹玻璃、City Walk 骑行，这个一个下午的悠闲完全能装得下，不赶路啊，只感受，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
1: 嗯，
0: 在这儿呢，你可以推开任何一个工作室啊，看匠人啊，这个怎么把一团泥坯啊，在转盘上拉成一个优美的弧线。或者它这个西边有茶室，一只呢手工茶杯啊，品一杯茶，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也行，您就坐在这儿啊，听听溪水潺潺，看着云卷云舒也很好。
1: 如果说再往深处走的话，景德镇的姚里古镇也绝对值得一看。这里被称为天青色等烟雨的地方，有百栋明清徽派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姚河两岸，白墙黛瓦倒映在清澈的河水当中，没有喧喧嚣的商业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古桥、老街、流水和炊烟，很适合喜欢安静古风的朋友们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
0: 姚里呢，曾经是景德镇陶瓷的发祥地之一。自唐代开始啊，这个地方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作坊了。您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就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这个倒土声啊、拉坯声，有可能是从那个时光深处传来的。
1: 逛了这么多，又有博物馆，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文创等等啊，咱们说一说吃的。景德镇的美食呢，和它的瓷器一样，粗粝当中藏着惊喜，烟火里呀、也透着风雅。
0: 清晨的景德镇是从一碗冷粉开始的，冷粉呢是景德镇的早餐灵魂。当然，您这名字啊，您别再骗了啊，这粉儿它是冷粉，它是热的，它和南昌那个拌粉啊，或者说普通的细米粉不太一样。景德镇的冷粉的粉条特别粗啊，直径呢据说跟那个筷子差不多，口感是 Q 弹。

0: 心的。这一碗粉端上来，配上特调的这个橘子皮、辣椒油、萝卜干、豆芽，辣中啊带着鲜香，据说吃一口直接上头。很多景德镇人呢是在外打拼，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味道，就是一碗冷粉啊。
1: 没错，另外一个啊就是碱水粑，这个算得上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一道经典的地方小吃。它呢是用大米加上碱水磨浆蒸制而成的，色泽淡黄，口感呢比那个年糕吃起来更紧实一点，比糍粑呢吃着更弹牙，带着一点淡淡的碱香。据说啊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碱水粑炒鸡蛋或者是炒腊肉，切的那种薄薄的粑片啊，在铁锅当中大火爆炒，吸了很多的油脂啊，肉香啊，锅气十足，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如果说想要一次吃遍这些美味的话呢，可以去抚州弄。这条不长的小巷是景德镇最早的早餐聚集地，据说早上起来都是要排队的，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每一家呢都是本地人私藏的老味道。所以说啊，网上其实流传着一条非常经典的景德镇的 City Walk 的路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各位，如果去玩的话可以照做一下哈。从御窑博物馆的红砖光影出发，在晨光当中感受皇家御窑的厚重历史，然后呢就拐进抚州弄，吃上一碗地道的冷粉，用烟火气唤醒咱们一天的活力。之后呢可以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在无语佛前会心的一笑，在元青花梅瓶前驻足惊叹，下午有时间漫步雕塑瓷厂，淘上一些比较好看又便宜的小物。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去陶溪川，在周末市集当中感受一下那些年轻的设计师们的创意脉动。华灯初上的时候可以在红砖墙下拍一些氛围感的大片。那这个路线呢其实不长，但是却串起了瓷都的千年窑火、市井烟火还有年轻的脉动。
0: 如果时间特别充裕的话，第二天还可以驱车前往三宝国际瓷谷，在山谷溪流之间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然后呢再去姚里古镇，在明清古建和潺潺的流水之间寻一寻啊天青色等烟雨的诗意。
1: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从宋代的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到元代的青花出海，到明清的御窑烟火，再到今天的老厂房里生长出的创意，山谷间弥漫的文艺，景德镇的窑火已经燃烧了千年，而现在它被正式写入了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明名册。
0: 它不只是一处世界遗产，更是一种证明，证明中华民族在手工、在艺术、在产业组织、在文明交流上曾经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1: 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景德镇，不妨呢可以把它列入到下一趟旅行的目的地，然后呢逛过之后就会懂它的美，藏于瓷器的釉色、陶溪川的红砖、三宝的溪水，还有抚州弄那碗热腾腾的冷粉里。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3: 大家好，我是魏瑶。
14: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13: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14: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了。
13: 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4: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13: 什么事儿啊？
14: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13: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14: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13: 啊，
14: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13: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14: 啊。
1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14: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13: 真的假的呀？
14: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段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13: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14: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弟兄。
13: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14: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15: 谢谢大家的掌声。
16: 谢谢您。
15: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6: 业余的。
15: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16: 你干不了这个，
15: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16: 最次的。
15: 我招你了吗？
16: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15: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16: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15: 错，
16: 错，
15: 那是假肢。
16: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15: 什么叫假假肢？
16: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

0: 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0: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知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假的。
1: 事儿是假的。
0: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1: 怎么呢？
0: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知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知我就该支架了。
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0: 您听了吗？
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0: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邱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0: 十年。
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0: 没淹死你的，
1: 我潜水。
0: 王八才潜水呢，
1: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0: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0: 这能挣钱？
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0: 就那奔驰跑车，
1: 咱的。
0: 嘿，你的，
1: 真是的，
0: 是吗？
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0: 啊，对，手，
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0: 怎么就吓？
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0: 40块钱。没什么嘛，
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0: 不真挣钱。
1: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0: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 真呢。
0: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0: 我不老相信你的。
1: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0: 你要这么说还行，
1: 好不好？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0: 能挣钱发财，
1: 我让你发财，
0: 行，
1: 你看看对不对？
0: 我算代理，
1: 哎，对，你算我是代理、啊。
0: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 我早给你想好了，
0: 想好
1: 你得卖扳指，
0: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个，
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0: 什么身份？
1: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0: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1: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你什么你就帝王？
0: 帝王，
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0: 来王爷的，
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0: 那我卖谁的呢？
1: 你卖娘娘的。
0: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1: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0: 那没有。
1: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0: 这算陪嫁。
1: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0: 象牙的，
1: 铝合金，
0: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1: 清朝铝合金。
0: 清朝有铝合金吗？
1: 清朝进口铝合金。哦哦哦。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啊？货得比。
0: 比怎么比？
1: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0: 咱这有
1: 啊，
0: 刻的什么？
1: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 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0: 这是娘娘的扳指。
1: 对，
0: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1: 款式
0: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1: 你不能着急，你对
0: 吧？我不着急。
1: 他现在不值钱，
0: 本来就不值钱。
1: 你把他搁一万年，
0: 搁你那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1: 你不能着急。
0: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1: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0: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吗？
1: 快速的啊，
0: 快点。
1: 你这样，你逃，
0: 怎么着？
1: 你逃，
0: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1: 捡，你捡去，
0: 捡易拉罐。
1: 捡易拉罐干嘛呀？
0: 收破烂吗？
1: 是淘宝。
0: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1: 捡漏淘宝
0: 什么意思呢？
1: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0: 我这叫捡漏，
1: 淘宝捡漏，懂吗？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1: 太是捡漏了，
0: 这就算啊。
1: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啊、
0: 你在哪个工地上？
1: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0: 不，工地
1: 自己下乡淘去。
0: 下乡？
1: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0: 清东陵附近。
1: 呀，你有点常识啊。
0: 我旅游去过那儿。
1: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四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0: 翻一倍。哇、哦，高！
1: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0: 啊，
1: 2万30万，
0: 4倍得有吧？差不多
1: 15倍。
0: 十五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1: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字，
0: 这怎么说？
1: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至亲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0: 怎么说？
1: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0: 别卖给别人了。
1: 哦，
0: 卖给我吧。
1: 30万你要了？好，
0: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1: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0: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1: 拿钱，
0: 成交了。
1: 5万，拿钱。
0: 太好了，
1: 拿钱。
0: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1: 卡也行，卡
0: 不是，我这卡里就5000块钱。
1: 我弄死你我。
0: 不是，
1: 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
0: 你没听明白
1: 啊？
0: 5000这算定金。
1: 哦，定金。
0: 不，一共是5万
1: 啊，一共5万啊。
0: 这5000算定金。
1: 哦，先给我5000，
0: 剩下的320呢？
1: 你回来什么什么？是45000
0: 啊？
1: 什么320啊？什么四万五？
0: 哦
1: 啊，那个你先别管，你别
0: 别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1: 你不信任我，你
0: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1: 我告诉你，
0: 受累啊，
1: 这东西圣物。
0: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1: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对，你先把这卡。
0: 这密码就后6位。
1: 还有45000啊。
0: 还有45000。
1: 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0: 哦，
1: 45000啊。
0: 哦
1: 啊，你拿好，慢点啊。
0: 这就
1: 好。
0: 哦，嘿，
1: 45000啊。
0: 呸，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你看色泽多纯净，碗底款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2: 政委，
0: 哎
2: 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0: 哎，
2: 跟我这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俊卖给我的。
0: 不就一五千？
2: 嗯，九块九包邮。
0: 多少钱？
2: 九块九包邮。
0: 九，马俊，你给我回来！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军、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4: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3: 我也不太懂。
4: 对呀。
3: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4: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3: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4: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3: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4: 你说的这是谁呀？
3: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5: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呐，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 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

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枪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

0: 对呀。
1: 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是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4: 还讲了什么器呢？
5: 卖武器。
4: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5: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4: 那是哪个武器啊？
5: 一二三四五数字武器。
4: 这是什么相声啊？
5: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

0: 我的天、啊！
1: 整个一老娘们儿，
0: 我心里不好受哎。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0: 我心里大，吓着我呀、嗯！
2: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
2: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0: 怎么了？
2: 什么事说出来呀？
0: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2: 你在这跟我说说。
0: 我跟您说说
2: 啊。
0: 对，跟您说说。
2: 我听听什么事。
0: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2: 这当然可以了。
0: 可以吧？
2: 你呀，起个照，
0: 嗯，
2: 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0: 起个照
2: 啊，
0: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2: 那当然了，
0: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2: 有多少啊？
0: 一共才两亿。
2: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嗯、两亿那还少啊？
0: 不多，两亿。
2: 怎么个两亿啊？
0: 两个一分的，
1: 刚够存自行车的。
0: 嗯，
2: 二分钱还做买卖啊？
0: 嗯。
2: 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0: 对呀、啊，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
2: 嗯，
0: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2: 这行吧，这个
0: 这合法吗？
2: 好好好，这行。
0: 对，卖东西，
2: 嗯，
0: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2: 哎，我说，
0: 嗯，
2: 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0: 哦。
2: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0: 嗯，
2: 万一赔了怎么办？
0: 对，
2: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
0: 嗯，
2: 以后还得过呢。
0: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他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2: 我说这话谁说的？
0: 我媳妇儿就这词儿
2: 啊，
0: 一样，
2: 那这是一样，
0: 跟你说的一样，
2: 哎、一个字都不带差。
0: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哼，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2: 卖
0: 卖
2: 卖，
0: 找喝破烂的。
2: 哎，卖什么？什么呢？找喝

0: 有叫瓶子的吗？
1: 这个
0: 啊，北京也有，北京里喝不烂的这样吆喝，
1: 吆喝烂我买，有叫瓶子我买。
0: 这个
1: 啊，
0: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喝破烂的。
1: 还有阔喝破烂的
0: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头，都一个行头，知道吗？
1: 他不收破烂，
0: 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啊，潮银子哎，玉宝石嘛哎，就这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1: 过去这叫喝杂鱼的，
0: 对，喝杂鱼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对，卖给他，
1: 卖他们行。
0: 一出门啊，
1: 哦，
0: 嘿，整碰上一个，
1: 瞧这寸劲儿。
0: 哎，这轮你认识？
1: 我还认识。
0: 你认识？
1: 谁呀？
0: 侯三。
1: 侯三啊，
0: 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冬，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
1: 哦，知道。哦，侯三呐，
0: 啊，
1: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0: 对，侯耀文三叔，
1: 啊，
0: 对，是他。
1: 对，
0: 卖个侯三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哎，过来，侯三，过来，卖你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嘿，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吧。我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1: 找他要啊！
0: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1: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要10000块钱不算多，
0: 我可没这么要。
1: 哎，
0: 没敢要10000块。
1: 怎么了？
0: 我心里话，8000块差不多，
1: 8000就卖他，
0: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道道，多给留点缝。
1: 哎，也没便宜外人。
0: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我也别多说，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1: 哎。不8000吗？
0: 你瞧，说错了。
1: 嗨，你这
0: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呢？
1: 行了，你就别哭了。
0: 不能哭，想的挺好，卖10000，早掉8000，一张嘴变8块了，
1: 把千字落下了。
0: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1: 哎，
0: 不对，你给8块钱，不是。你要给8块钱，我就要8块钱。
1: 哎，俺还是8块钱。
0: 改了4回了，没改过来，
1: 不该找倒霉吗？
0: 是是是。您猜这侯三怎么样？
1: 这还怎么样？掏8块钱拉东西，
0: 不要，嫌贵。我什么人都8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你不要，正好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价是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1: 这是多少？
0: 1巴掌。
1: 哦，要8块，给5块，
0: 5毛钱。
1: 哎，这叫活高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5毛钱，
0: 是不是？
1: 这呀，
0: 我说你可真行啊！真说得出口。这是的，就给5毛钱呢。5毛干脆
1: 不卖，
0: 拿走。
1: 哎。卖了？
0: 谁卖了？
1: 你说的？
0: 谁说卖了？
1: 5毛干脆拿走
0: 啊！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留着你那5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1: 我说不能卖。
0: 哎，听怎么着？拿走，掏着5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1: 啊！
0: 我能让他拿吗？
1: 这可不行！
0: 别动，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脖领往这边一站，底一伸腿。垃圾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如一只鸡呀、
1: 啊！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
1: 死过去了，
0: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嗨，
0: 2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1: 怎么了？
0: 这倒了霉缺了德的醉鬼侯三，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1: 哎呀，
0: 我这屋里是4壁皆空啊！
1: 嗨，
0: 地下就扔着那五毛钱。
1: 嗯，
0: 我捡起来一瞧，
1: 怎么样？
0: 这五毛钱
1: 哦，
0: 还短一角。
1: 这倒霉事都让他干。

0: 行了，您
1: 这下我这买卖也别做了，
0: 哎，
1: 日子也别过了。我要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你？
0: 碰上这事，
1: 得心。
0: 我说。你呀，也别太伤心了。
1: 我能不
0: 难过？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

0: 别走，别走，你哪儿跑你？
1: 不是啊，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0: 没理。
1: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0: 你不在。
1: 你凭什么找我陪东西啊？
0: 我就找你啊。
1: 你为什么呢？
0: 你们都一码事啊。
1: 谁呀、
0: 啊？哎，你们一码事。
1: 谁一码事啊？
0: 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1: 那没错，
0: 你跟侯耀文打兄弟。
1: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0: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
1: 你等等，
0: 找你陪。
1: 等啊，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0: 啊，
1: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0: 是是，
1: 侯三他们家我认识。
0: 哦，
1: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0: 嗯，
1: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0: 怎么着？
1: 带你找他去。
0: 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1: 这有什么这个？
0: 您算把我命救。常言说得好，救、
1: 哦、
0: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1: 哦！
0: 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
1: 哎、
0: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1: 哎，
0: 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1: 哎，
0: 谢谢你。
1: 什么词儿啊？你这
0: 我这是启示呢。
1: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哦，对对对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1: 哎，
0: 把东西要回来。
1: 嗯，
0: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
1: 起事的家，
0: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1: 哎，对，好，
0: 糊涂，
1: 糊涂再不吃亏，合着呢？
0: 怎么着呢？
1: 我是你重生父母，
0: 你是我，我是，算咱呢，干脆别起事，我也绕得不过来。绕得不过来，
1: 绕得不过来。
0: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1: 你得说说，
0: 怎么？
1: 你们家都有什么？
0: 嗯，
1: 侯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0: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
1: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0: 啊，
1: 捡那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0: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
1: 啊，
0: 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的，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1: 武器？
0: 嗯，
1: 刀啊枪啊。
0: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1: 这
0: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1: 哦，铜铁瓷席木。
0: 嗯，
1: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1: 嗯，
0: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1: 那还要来了。行行行，说
0: 这是多少年了啊，自大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1: 嗯，
0: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1: 哦，
0: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
1: 嗯，
0: 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你说怎么办？
1: 嗯，
0: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1: 嗯，
0: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1: 怎么了？
0: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1: 对呀，
0: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到了光绪十二年，也不怎么走路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贡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和珅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1: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0: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1: 那可不是，
0: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1: 哪三法司啊？
0: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

0: 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1: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0: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1: 我们家那铁器，那是清朝盗办处出来的官铁。
0: 哦，
1: 盗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0: 嗯，
1: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0: 什么铁器呀、啊？
1: 犯了马掌。
0: 哎、好。破马掌啊，
1: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一大钉子呢。
0: 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1: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0: 什么呀？
1: 是我们家的瓷器。
0: 哦，瓷器。
1: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0: 这知道。
1: 二祖父做过官。
0: 什么官呢？
1: 做过一任九江道。
0: 哦，
1: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0: 什么瓷器？
1: 办了调羹脑袋。
0: 破羹匙啊，
1: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0: 还有什么呢？
1: 那上边
0: 还有花呢。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说了？
0: 我不说你也得说。
1: 这我的词儿你说
0: 啊？我说问你的词儿啊？啊，这花还值钱呢？这
1: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0: 怎么呢？
1: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0: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了都擦不掉。
1: 我这就不掉。
0: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1: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0: 嗯，
1: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0: 就习气了，
1: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0: 懂，我不敢说懂
1: 啊。
0: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1: 对，不外行，高碗席。
0: 嗯，
1: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的习气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0: 嗯，
1: 世界有五大洲。
0: 哪五大洲？
1: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
0: 哦，
1: 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0: 什么习气？
1: 一张烟卷纸。
0: 好，洗里纸。
1: 光洗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0: 还有什么？
1: 还烟卷头呢。
0: 啊，烟头啊。
1: 多半卷。
0: 多半卷也叫烟头。
1: 这前门子。
0: 走。我你贫不贫呢、啊、你再不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吧。啊，贫的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半个钢锤、洗里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1: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0: 你
1: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会卖这几样啊？
0: 卖什么呀？
1: 木器，木器，
0: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1: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的木器来了，
0: 嗯，
1: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的发家，发财指的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0: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1: 哎，
0: 那什么时候？
1: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0: 哎，倒是知道这事儿，
1: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
0: 嗯，
1: 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0: 哦，
1: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呀，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儿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0: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1: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下来。
0: 嗯，
1: 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马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马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0: 啊，
1: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0: 这当场就吓死了。
1: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0: 哦，
1: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哎，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0: 嗯，
1: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

0: 中场，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特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特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特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1: 马德禄是谁呀、
0: 啊？是我爷爷。
1: 哦，
0: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1: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1: 还要看看，
0: 还要仔细的看看。
1: 嗯、
0: 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起奔我们家来。
1: 嚯、
0: 哦！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1: 哦！
0: 大伙问瓦德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瓦德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2: 要下蛋，我这儿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0: 吓的，
2: 都吓得这样了。
0: 是的。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1: 那是
0: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1: 让他带走啊！
0: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1: 嗯，
0: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
1: 哦、
0: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哦！
1: 什么木器呀、
0: 啊？半了锅盖。
3: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魏瑶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4: 穿过了悠悠时光，
3: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3: 听文明的呼吸，
4: 触摸历史的温度，
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4: 慢慢与你的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宗武。
0: 继续用耳朵打卡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带大伙儿去黑龙江。
1: 小昭，你知道黑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吗？
0: 我知道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不止一件，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
1: 那也是啊，我给你三个提示吧。第一，它是在一个菜窖里被发现的；第二，它会唱歌；第三，它是一只混血神兽。
0: 菜窖里挖出来还会唱歌，你这么一说我就糊涂了。什么宝贝这么神奇呢？
1: 哎，我要说的那件宝贝叫金带铜座龙，咱们今天啊就从他说起，聊一聊白山黑水之间那段被岁月尘封的金元传奇。
0: 说到龙，咱们中国人啊再熟悉不过了，但铜座龙到底长什么样，它跟咱们平时看到的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背后有什么故事？
1: 800多年前的大金王朝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尊铜座龙却用自己的方式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到了今天。
0: 咱们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呀，这铜座龙是在菜窖里发现的。
1: 对，这故事挺有意思的。1956年的秋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当时还叫阿城县，有一个村子叫裴家屯。这个村子位置很特殊，挨着金上京会宁府城墙和金太祖陵遗址，距离金上京宫殿遗址不远，
0: 夹在古城墙和皇陵之间，这地方也太有历史感了。
1: 可不是吗？这个村里啊有一个叫裴山的村民，那年秋天他像往年一样到城墙根去挖菜窖，挖着挖着，铁锹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0: 碰到什么了呢？
1: 裴山扒开土一看，是个铜疙瘩，形状像个动物，似龙非龙，似狗非狗。他也没太当回事儿，简单洗了洗，觉得是个老物件，就随手放柜子里了。
0: 就这么给放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挖到宝了吗？
1: 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一放啊就是很多年。后来裴山无意间把这个铜座龙摆到了自家窗台上，结果怪事儿发生了。
0: 哦，那是什么样的怪事儿呢？
1: 这东西啊会发出声音，一到刮风天它就会发出呜呜的响声，风大声音大，风小声音也小，有时候晚上听起来还挺吓人的。村里人就说啊，这是神龙显灵了。
0: 这确实好像换谁都得害怕啊。
1: 是啊，裴山也害怕呀，思前想后啊，觉得这东西不能留在家里了。后来他就找到了当时的阿城县文化科，把这尊铜座龙无偿捐给了国家。
0: 那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呢？这总得有个科学解释吧？
1: 当然有，后来专家一研究就明白了，这铜座龙在铸造的时候啊，嘴是微张的，腹内是中空的，

0: 风从龙嘴进入腹内，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不是什么神龙显灵，是咱们古代工匠的巧妙设计。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设计啊也太聪明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博物馆冷知识。你猜，这座铜座

0: 及祥云处，发现了像钉书钉一样的扁钉残迹，那是用来连接固定的。根据金史于福志的记载，金世宗规定皇家的金鹿车上世上坐龙改为凤，另外大辇顶轮施药液中有银莲花坐龙。
1: 金鹿大辇，这都是皇帝的御用车驾吧？
0: 没错，所以专家推测啊，这尊铜坐龙可能是金代皇帝车辇上的装饰物。你想啊，800多年前金朝皇帝坐着装饰了铜坐龙的车辇巡视北疆广袤的国土，那场面得多威风啊。
1: 一尊皇帝的御用车饰被一个农民从菜窖里挖出来了，这个故事要是拍成电影啊，我都想去看看呢。
0: 嗯，
1: 你刚才说他呀似龙非龙似狗非狗，那这铜坐龙到底长什么样呢？
0: 哎，咱们先说说它的尺寸。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黄铜铸造，个头不大但分量不轻，
1: 不到20厘米高，有4斤多重，确实是挺沉的。
0: 关键是它的造型，一般的龙要么飞在天上，要么盘着身子，但这尊龙是蹲坐着的，龙首微扬，张口好像在淫笑，肩微微前弓，左前腿翘起来踏着一朵祥云，右前腿直立着抓着地面，龙尾巴往上翘着向外卷曲，
1: 听着就很有气势啊。
0: 而且你仔细看它的长相，它集好几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尾，有人说是龙头、狮尾、麒麟背、犬身，也有人说是麒麟头、蛇身、鹰爪，说法不太一样，但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一只混血龙。
1: 混血龙，这说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黑龙江省博物馆专家就是这么说的。你看，咱们中原地区的龙，宋代尔雅义总结的特点是脚似鹿，头似驼，象似蛇，鳞似鱼，但这尊铜坐龙完全不一样，它全身光滑，没有鳞片，它的爪子不是传统的凤爪，而是海东青的爪子。
1: 海东青又是什么呢？听着好像还有点耳熟啊。
0: 海东青啊，是一种猛禽，是女真人狩猎时的好帮手，在女真人眼里，海东青象征着英勇、顽强和智慧，他们把海东青的爪子安在了龙的身上，这就是女真人对龙的理解了。
1: 把自己的民族符号融进了龙的形象里。
0: 还有他剧作的姿态，女真人啊是渔猎民族，打猎的时候都要带着狗，狗守护的时候就是这种剧作的姿势，所以女真人把他们喜欢的狗的形象也融入进了龙里面。你看这尊铜坐龙蹲坐在那里，左前爪抬起踏着祥云，整个姿态既威严又带着一种随时要腾飞的感觉。
1: 所以它虽然是龙，但身上处处都是女真人的生活印记。
0: 没错，还有它头上的这个卷裂，就是那种卷曲的长毛，原型来自马鬃，女真人骑马打猎驰骋沙场离不开马，铜坐龙头顶到颈部那几组飘逸的毛发就是马鬃的演变。你看猎犬的坐姿，海东青的爪子，战马的鬃毛，女真人把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全都装进了这尊龙的身体里。
1: 这哪是龙啊，这简直是古代女真人的全家福。
0: 你这说法很形象，所以有专家说啊，这尊铜坐龙身

0: 说到女真人，咱们得先捋一捋历史，这尊铜座龙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1: 是金代，公元1115年，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一带建都立国，国号大金。从1115年到1153年，金太祖、太宗等等，有四代皇帝在这里执政，前后38年。
0: 38年不算长。
1: 时间虽然不算长，但这里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女真人在这里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也在这里开始学习和吸纳中原文化。
0: 所以他们用龙做皇帝的象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对，龙本来是中原文化的符号，但随着女真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对龙的崇拜，龙成了皇权的象征。这尊铜座龙就是最好的证明，它虽然是龙的造型，但处处都是女真人的特色。
0: 所以说它是混血，不光是长相上混了多种动物，文化上也是混了女真和中原。
1: 说到点子上了，金上京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拉海洲说过，金代的铜座龙形象是运用中华龙的文明塑造具有金王朝特点的龙。金元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又把少数民族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
0: 这就是文化的融合。
1: 所以你看，这尊铜座龙虽然出土地点在黑龙江阿城，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黑龙江，超出了金代，它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融合发展的见证。
0: 说到出土地点，阿城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吗？
1: 有，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至今还残存着城墙，你站在那片土地上还能想象当年宫殿巍峨、车水马龙的景象。而这尊铜座龙出土的位置距离宫殿遗址只有400多米。
0: 400米差不多就是从操场的这头到那头的距离。
1: 对，你想啊，800多年前这尊铜座龙也许就装饰在某位皇帝的车辇上，从皇宫出发，经过这片土地。800多年后，一个挖菜窖的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把它挖了出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0: 那他后来是怎么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呢？
1: 裴山上交之后，1965年，铜座龙先是落户了当时的阿城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1990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调拨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现在你去黑龙江省博物馆就能看到它。
0: 说到博物馆，咱们再讲一个冷知识，黑龙江省博物馆本身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吧？
1: 对，那必须有。黑龙江省博物馆成立于1923年，到今天已经是100多年的老馆了。它的主楼建筑始建于1906年，建成于1908年，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莫斯科商场旧址。换句话说啊，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巨型文物。
0: 1908年建成的建筑，100多年了，确实是够老的。
1: 嗯，在这座百年老楼里，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俄侨文化相遇、对话、碰撞和交融，铜座龙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守望着这片黑土地的沧桑巨变。
0: 刚才说到了沧桑巨变，我突然想到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变迁。
1: 对，这也是黑龙江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600余幅北大荒早期版画，是全国收藏北大荒版画最多的博物馆。
0: 北大荒版画这是什么呢？
1: 北大荒版画是咱们中国版画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北大荒的自然风光和垦荒者的劳动生活为主题，表现的是那些转业官兵、知识青年在冰天雪地里开荒种地的故事。
0: 这跟铜座龙就完全是两个时代的故事了。
1: 对。

0: 但他们都是在同一片黑土地上。1947年，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开始试办国营农场。从1958年起，数十万名解放军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此后数十年间，各地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垦荒行列，
1: 把荒原变成良田。
0: 对，你看博物馆里那些老照片，青年们肩扛锄头，脚踏冰雪，眼神里闪着坚毅的光，展柜里陈列的破旧棉袄、简陋农具，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那些垦荒英雄们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用青春和智慧把桀骜不驯的黑土地变成了中华大粮仓。
1: 从金代的铜作龙到今天的北大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骨子里好像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0: 女真人当年从白山黑水间崛起，建立了大清国，几百年后新一代的垦荒者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奇迹。这片黑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
1: 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啊，这尊铜座龙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类似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铜座龙作为皇帝车辇装饰，主要在金上京作为国都的那30多年里使用，时间短，数量少，
1: 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吗？
0: 不完全是。1990年，在北京金中都遗址的大安殿遗址也出土了一尊金代铜座龙，但那尊是金代中晚期的，明显比阿城这尊要晚。
1: 那两尊长得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北京那尊龙首、猪嘴、独角披鳞，双肩有飞翼，口半张，含有一颗铜珠。有专家评价说，北京那尊是多了一种威严，却少了那种发自灵魂的勇猛与威力。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仔细想想，其实也有道理。阿城这尊铜座龙是金朝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女真人刚刚建国，从白山黑水间杀出来，斗志昂扬，锐不可挡。而到了金朝中晚期，迁都北京之后，离中原文化越来越近，那种原始的野性和锐气反而慢慢消磨掉了。所以你看啊，一尊小小的铜座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王朝的兴衰轨迹。
1: 文物真是历史的镜子呀。
0: 没错。说到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铜座龙的鼻子造型很特殊，鼻孔朝上，是人鼻的造型。专家说，这在全国的龙形文物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气势十足，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特意观察一下。
1: 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铜座龙的故事，最后我得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现在去黑龙江省博物馆能看得到它吗？
0: 据我了解，铜座龙有时候会因为保护需要或者展厅调整而暂时不展出，但即便看不到原件，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比如桂叶形石器、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古雕鹰首，还有我刚才说过的北大荒版画。另外，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文庙那边还有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文物展览。
1: 鄂伦春族、赫哲族，这些民族的文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0: 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赫哲族，历史上被称为鱼皮部落，他们用鱼皮做衣服、做画。一幅鱼皮画要经过剥制、揉制、剪制、缝制等几十道工序。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鄂伦春族，被称为兴安猎神，他们的皮毛制品特别精美，有一种叫枯地的毛皮包，是专门装贵重物品的，很多是姑娘结婚时的嫁妆，上面的花纹是用各种动物皮毛的自然色彩搭配镶嵌而成的。
1: 这些手艺现在还有人会吗？
0: 有，但是传承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走进博物馆去看这些文物，不只看一个物件，更是看一段正在远去的记忆。
1: 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听众朋友们说两句，咱们这个打卡博物馆系列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初衷。

0: 中，就是希望在暑假里能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朋友走进博物馆。
1: 没错，博物馆不是枯燥的，不是只有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就像童作龙，他经历过风吹雨打，在农民的柜子里躺了多年，在窗台上对着风唱歌。他沉默，但他的故事可以很精彩。
0: 而且很多博物馆现在对学生都是免费或者优惠的，暑假那么长，与其在家刷手机啊，不如约上同学一起去博物馆打卡。
1: 去之前啊，记得提前在公众号上预约，到了博物馆可以听一听免费的人工讲解，通常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场免费讲解，别不好意思提问，讲解员啊其实最喜欢好奇的观众了。
0: 对，带着问题去看文物，这和走马观花可完全不一样。比如你今天知道了童作龙的故事，下次去黑龙江省博物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能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尊铜疙瘩了。
1: 嗯，你看到的是一个农民在菜窖里的意外发现，是一个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见证，是一段从白山黑水到万里江山的传奇。
0: 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记得回来。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一会儿继续打卡博物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3: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2: 暑假快到了，我问你个事儿啊，平时出门旅游最爱逛的是哪儿呢？
3: 那还用说啊，博物馆啊，又凉快又能长知识，关键门票还便宜，有的甚至不要钱。你呢？
2: 咱俩啊，职业病一样的啊。我跟你说啊，今年暑假要是去安徽的话，安徽博物院新馆绝对值得专程去打个卡。外观呢像一方青铜大印，往那

0: 一蹲，还没进门呢，那股子我有宝贝的气场扑面就来了。
1: 说起安徽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黄山迎客松、徽派马头墙，还有宣纸徽墨。但今天啊，咱们不聊风景，聊点重的，重的能压塌一张桌子的那种，重达400公斤。
0: 400公斤什么概念啊？您要是往超市的肉摊前一站，那头整猪也就100来公斤而已，而这口鼎呢，相当于4头大肥猪给落一块儿了。反正呢，我是肯定抱不动的，估计啊，您也悬。
1: 我肯定也抱不动。但是今天啊，我们不做枯燥的文物参数的背诵，咱们讲讲故事，讲那些青铜器背后的人间烟火、血雨腥风、嫁女泪和护宝情。来，咱们先从这最重的那位开始。
0: 让我们回到1933年，安徽寿县，整整一年没怎么下雨，庄稼在地里干成了柴火，树皮被啃得溜光，饿殍遍地。寿县城外60里有个朱家集，那儿孤零零蹲着一座大土堆，当地人叫它李三孤堆。多少辈人传下来一句话，底下埋着宝贝，但是呢，没人真的敢动。
1: 饥荒年月，人心就是干柴，一点火星就能燎原。当地豪绅朱洪初等人表面打着赈灾的旗号，实际上啊，就是瞅准了乱世想发横财，纠集了100多人，扛着锄头铁锹开始往土堆上刨，
0: 一刨就是90多天。您想象一下那个场面，100多人尘土飞扬地挖了3个月，土堆都快被铲平了。突然有一天，最前头那个人哐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扒开浮土，青铜绿锈在太阳底下悠悠反着光。
1: 挖出来的东西啊，摆了一地，编钟、铜镜、兵器、礼器，朱洪初连夜装箱想偷偷运走，可消息哪捂得住啊，10里8乡传得比风还快，上海、南京的报纸争相报道。
0: 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派兵追剿，好不容易追回了700多件，其中最大的那口青铜鼎就是后来的楚大鼎。这批文物被紧急送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所在省立图书馆的库房里。
1: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楚大鼎与故宫文物一同南迁，辗转重庆、宜宾、乐山，抗战胜利后移至南京。1948年，为避免国宝流落，文物工作者冒险将它从南京运回安徽，先至芜湖。1952年，楚大鼎正式落户合肥，结束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
0: 这口鼎圆口、方唇、骨腹，3只蹄形粗壮的像小象的腿，腹部一圈隆起的圆箍上密密麻麻磨印着羽翅纹，双耳和颈部是遍体鸟首几何纹，足根部是高浮雕的兽首漩涡纹，顶口平沿上阴刻了12个字，铸刻为脊坠、身坠、环叶坠为之。开头铸刻俩字就是他名字的来历。学界有一种说法是，铸刻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外聘技术专家，说明战国时期工匠已经有了流动自由身，不再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另一种说法是，铸刻就是管理铸造车间的小官，甭管哪种吧，反正都是当时金字塔尖上的手艺人。
1: 但最让人们感慨的不是重量，也不是铭文，而是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臂各刻着的2个字，安邦。
0: 安邦，安定国家。您琢磨琢磨，2000多年前那位不知名的铸鼎工匠，在滚烫的铜液即将凝固的前一刻，用工具刻下这2个字，安邦二字是楚国想安邦定国的美好愿景，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朴素的心愿。国家强盛比什么都重要。
1: 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楚大鼎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铸造的。于2014年12月13日， 收割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幕，顶上刻有安邦二字，寓意定国安邦。其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经历，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胜利，契合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公祭主题。

0: 安徽博物院还有一件国宝，重量比楚大鼎要轻得多，但故事的分量一点不轻，吴王光剑。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出土时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从淤泥里捧出来，擦了擦表面的土，里面的铭文清晰如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 剑是古代的大水盆，口径将近半米，能盛水洗脸，也能盛冰当冰箱。吴王光剑制作精良，双耳瘦手衔环，外壁布满盘螭纹，但最珍贵的还是内壁那52个字的铭文。
0: 铭文翻译成大白话，大意就是五月的一个吉日，吴王光挑选了最好的铜和铅锡，给女儿淑姬四虚做了这件铜剑。最后一句大意是：去吧淑姬，虔诚地恭敬你的君主，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
1: 吴王光是谁呢？就是卧薪尝胆里被越王勾践翻盘打败的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打仗是个狠人，但在女儿面前呢，他也只是个舍不得又不得不舍的普通父亲。
0: 春秋晚期，吴国想联合蔡国对抗楚国，阖闾一拍脑门，最牢靠的联盟是什么？姻亲啊。于是他把最疼爱的小女儿淑姬四虚嫁给了蔡昭侯，这分明是拿闺女当盟约的印章使啊。
1: 政治联姻呗，2000多年来啊，这是公主们的集体宿命。但阖闾这位父亲当的还算有点人情味儿，他把所有不舍和愧疚全住进了这件铜剑里，当作陪嫁礼器。您想象一下送亲的那天，淑姬四虚穿着绛红嫁衣，双手抱着这口沉甸甸的铜剑，回头望向城楼上的父王。阖闾背过手去，假装在看天边的云，其实眼眶早就红了，冰冷的青铜身上刻的是一个父亲滚烫的心。
0: 而且这件剑特别实用，夏天往里头搁上冰块，再把水果酒壶放进去，就是妥妥的春秋大冰箱。2500年前贵族夏天的快乐，咱们今天也能想象得到。要是搁到现在啊，淑姬四虚绝对是一个生活博主，父亲大人陪嫁开箱，皇室定制青铜冰箱，冷链保鲜，哎，这点赞起码10万加以上。
1: 您这网感啊，确实比我强。历史书上呢，其实写的都是争霸呀、权谋啊、领土，但是文物告诉我们，那些王侯将相脱了盔甲也是人，有累有怕有不舍。这件剑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那52个字里藏着一个父亲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

0: 说到穿越时空的情感，下一件宝贝更绝，这就是鄂君起经节。
1: 1957年出土，青铜铸成，上面用金丝错嵌铭文，所以叫金节。目前一共发现了5件，3件车节，2件周节。金丝在青铜底子上闪闪发亮，2300年了也没有暗淡，那工艺精细的让人倒吸凉气。
0: 金节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地封君起的免

0: 税通行证，说白了就是2300年前的通关文牒加上增值税减免证明，商队拿着它走水路旱路过关卡不用交税。
1: 金节上的铭文信息量巨大，记录了从鄂到颍的详细水路交通路线，什么货物能运，什么属于禁运品，一清二楚。您想想，2300年前楚国就有了这么成熟的商业管理制度和税收体系，商人出门还知道带免税文件，比咱们想象的先进太多了。
0: 国家宝藏上一经亮相就吸粉无数，弹幕里全在刷老祖宗的营业执照楚国快递公司。这件东西的好玩之处啊，就在于它既实用又尊贵，既有法律效力又是艺术品。金丝田嵌的每一个笔画似乎都在说，楚国不光打仗行，做生意也是贼精。

0: 好，接下来呢讲一件造型特别穿越的西周路由器。
1: 对对对，它的本名啊叫做云纹五柱器，1959年3月出土于安徽屯溪，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一个敦实的方形青铜底座上，五根等高的青铜柱一字排开，间距均匀，造型跟您家客厅电视柜上那个发 WiFi 信号的玩意儿几乎一模一样，网友戏称它为西周路由器。
0: 有朋友第一次在展厅看见它的时候就脱口而出啊，谁把路由器给放展柜里了？而且啊，安徽博物院干脆将错就错，2025年7月推出了云纹五柱器免费 WiFi 服务，游客站在旁边就能连上一个叫西周路由器的开放网络。
1: 当时刷到这个新闻的朋友啊，直接就喷了口水。不过这件文物的真实用途啊，至今还是一个学术悬案。有人说是某种乐器的底座，有人说是祭祀时插旗幡的，还有人说啊跟天文测量有关。3000年前的工匠到底做了个啥，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在展柜前挠头皮。
0: 留个悬念挺好的。接下来呢，画风突变，说一件接地气到极点的金扣玛瑙碗。
1: 1972年，安徽来安县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砌猪圈，挖地基的时候一敲下去，咯噔一声，刨出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碗。他随手往猪圈墙根一落，继续干活。等收工时拿水管子一冲，好家伙，泥巴掉了之后通体晶莹剔透，玛瑙天然的云霞纹理像水墨画一样流转，碗口镶嵌了一圈纯金边，华贵的让这农民当场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0: 考古队闻讯赶来，在猪圈附近发现了一座南宋淳熙年间的

0: 张成造，那是工匠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敢签名就说明你一眼能认出是我的活。
1: 但是啊，这件宝贝大部分时间都藏在库房里，不常露面。为什么呢？漆器娇贵，古代漆器在博物馆里一般都有专业恒温恒湿库房，展柜设备稳定控制温湿度，不会轻微波动就开裂。想要看它，那得要看缘分了，碰上了是运气，碰不上也别遗憾。
0: 文物和人的相遇本来就是缘分。聊完了这些单件宝贝，咱再说说两层楼的特色展厅。
1: 安徽博物院新馆四楼设有徽州古建筑展厅，博物馆把一栋真正的徽派古民居拆成了零件，编上号，运进馆里，在原样组装起来，粉墙黛瓦，高级飞檐。
0: 站在展厅里，空气中有老木头和潮湿泥土混在一起的沉香，恍惚间觉得自己不是在博物馆，而是穿越到了明清时代的徽州村子里。隔壁好像随时会有人推开木门走出来问你：“客官，喝碗茶再走。”
1: 五楼设有安徽文房四宝展厅，宣笔、徽墨、宣纸、设砚。唐宋以来，安徽的匠人一代代把手艺传到极致。宣笔兼其圆剑，笔尖能写蝇头小楷，也能泼墨山水；徽墨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磨墨的时候，满屋子都是松烟清香。宣纸号称千年寿纸，纸寿千年，这可不是吹的。设砚，色不留笔，华不聚墨，下墨如风。
0: 喜欢写写画画的朋友来到这个展厅，估计会流连忘返的。
1: 咱们今天从400公斤的大鼎聊到了巴掌大的漆盒，从政治联姻的悲欢聊到了猪圈里的奇遇，从3000年前的路由器聊到了2500年前的大冰箱。
0: 每一件宝贝背后都站着一群人，浇铸青铜的工匠掌心全是烫伤的疤痕，远嫁公主的嫁衣上沾着离别的泪，逃难中死守文物的馆长两鬓斑白，砌猪圈的农民一敲挖出了800年前的月光，捐赠国宝的古籍书店先生默默转身离去，不留姓名。文物是冰冷的金属和石头，但故事是活的，是热的，是淌着血的。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常。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文艺之声准时播出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周我们特别推出了暑期策划亲子共读时光。教育专家常说，每天固定时间的陪伴是帮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最有效的方式。翻书、指读、提问，这些简单的互动不仅锻炼语言表达和专注力，更在你讲我听、你问我答中悄悄拉近了亲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书里认识世界，家长在陪伴中重温童年。每天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陪伴。所以这一周我们精心挑选了七本书推荐给大家，有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也有严谨有趣的科普知识。希望当您和孩子一起翻开这些书时，他们能成为你们共同珍藏的记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0: 本期节目，让我们暂别城市的喧嚣，奔赴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有最澄澈的星空，最温柔的风，还有一位用笔尖亲吻泥土的作家鲍尔吉·原野。我们将一起翻开他的作品《万物有信书系》，去聆听草木拔节的声音，感受云朵迁徙的步履，捕捉万物生灵低语交织成的自然史诗。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名字里带着山峰与原野的辽阔，他的笔下有马鞍的嗅味，沙棘果的酸涩，牧羊人褶皱里的故事，从敖包石缝里钻出的野花，到草原上独行的苍狼，他将游牧民族的宇宙观化作文字的马蹄，在工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处，踏出了一条回归本真的路。
1: 人蒙古族呢，它是以大自然为靠山，与一草一木都是一种伴侣关系。他常常看到树啊，看到草，包括看到动物，就是有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实际大自然不光是植物和动

0: 物，包括风，包括雪，包括我们不喜欢的冬天，它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是我呢，就是天生对大自然有亲近，也有依赖。然后我觉得赞美大自然好像是我的一个任务。我过去说过两句话，现在在网上流传挺广的，一个是说我全心全意为大自然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本分，人应该，一个作家应该有这种本分。第二句话呢，就是说我说过我希望能够用大自然的给带来的温柔，那么呢让人们心灵有所缓解，也就是说用自然温柔人们的心。人越接触自然，它不会越来越粗暴，它是越来越温柔。
1: 作者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至今已出版作品60余部，获第7届鲁迅文学奖、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多部作品《乌兰木齐的孩子》、《送你一条大河》等获得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8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第9届上海好童书、第10届春风童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收入沪教版、暨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人教版中学课本。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套书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性书系》。这套书延续了鲍尔吉原野老师以潜语写诗情的独特风格，语言澄澈如童谣，思想深邃如哲思。书中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之情让人温暖而动容。万物有性系列共分为三册，以书信体架构奇幻故事王国，悬念丛生，情感丰沛。在这三本书里，80多种动植物，甚至没有生命的风、瓦片、拴马桩，都在给另外80多种动植物写信，而土拨鼠、闪电、北极星都成了写信人和收信人。接下来我们就请鲍尔吉原野老师介绍一下这套作品。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我用我的眼睛来写自然，我觉得我有点不满足，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我们所看到的自然，我们看到一棵树，这是人眼睛看到的一棵树，你的高度、你的位置、你的眼光，那么在蚂蚁看来它不一样了，那么在飞鸟看来树又不一样了，那在狐狸和野兔看来不一样，动物和植物对于大自然它更敏感更精细。所以我有一个愿望，我特别高兴我终于实现了这种愿望，就用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包括没有生命的，比如像瓦片、沙粒，比如北斗星、云朵和山和河水相互写信。他们相互写信就是描述他们心中的自然，也就是说呢，那么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自然是多维的，是立体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科普的书，这个他们在中间也传达爱、传达信任、传达对于生活的感受。这是总共是80多个动物、植物，还有无生命体给另外87个写信，这是洋洋大观。那么这个对我来说，在写作上它实际是有难度的。首先在语言上，80多种动植物不能用一个腔调来说话。那狐狸说话，它怎么会跟蚂蚁说话一样呢？它不一样。就说写人要写出人性，写物要写出物性。蚂蚁的物性是什么？还有蚯蚓，蚯蚓每天在土里走，它是什么？还有鹰。还有狐狸，还有冰山，用不同的腔调来说话，它不同的感受，对大自然不同的理解。我那个读书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在世界文学史上好像没有这样的书。
2: 对，
1: 就是这样的书呢，那么对儿童来说呢，就给他们打开一个世界，就是大自然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老师领着他们到公园去看一下小花小草，它是生态，它是系统，它无比迷人，它充满了奥秘。那么在这套书里呢，因为它是写信，这里面也有好多悬念，有好多故事。因为动植物说话，它不会说官话套话，它也不会引经据典，那么

0: 他就直截了当的，他就把他自己的话说出来。对小孩来说吧，他又很有吸引力，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想知道后来呢。那么那个狐狸给野兔写信，野兔给狐狸回信，后来又发生了什么，狼给人写没写信呢，还有那个鸟写没写信啊，这里边有鸟类，有昆虫，还有好多好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这么一个奇幻王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会喜欢。那么在语言上吧，我实际上并不是刻意将就小朋友，我只是想呢，因为动植物说话它一定要简单，所以它是我有一个文学上的理念呢，就是以浅语说深情，用最浅近的话来说深邃的生活。我还有一个理念，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简单而深远是美的真理。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一定要简单，但是也要深远。深远但不是晦涩，简单呢不是肤浅，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我认为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大自然，来描述动物们，来描述植物，还描述昆虫鸟类，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万物有信书系是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原创书信体散文新作，三册分别是吐蕃鼠给闪电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书中的万度苏草原不过是北方常见的牧区，在作者奇绝而深邃的书写下，它苏醒了，焕发了被掩盖的惊人美丽。喜鹊、灰尘、马灯、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灰椋鸟等小生物小物件都成为有思有情的存在，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他们纷纷提笔写信，世界被放大了，万物有灵有声，到处都有值得探索的谜团。从肉眼难辨的灰尘到浩瀚的宇宙，都在信中徐徐展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三本书的详细内容。著名作家、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读完《万物有信书系》这套书后这样写道：作为蒙古族作家，原野的笔尖始终流淌着草原的血脉，书中羌木伦河的波光、蒙古百灵的啼鸟、博格达山的沉默，不仅是背景，更是故事的灵魂。他借万物之口将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娓娓道来，从星斗辨识方向，从汉塔洞穴判断地脉，这些智慧背后是一套天地人神共生的伦理体系。自然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对话的伙伴。鲍尔吉原野的笔触始终浸润着蒙古草原的苍茫与深情，讲述着生态的脆弱与坚韧。闪电和土拨鼠教会我们敬畏自然，摇篮提醒灯绳时光易逝，麻雀对土房子的留恋恰是对现代文明的温柔叩问。这些故事既是对茫茫草原的深情礼赞，也是关于生态教育的文学应答。在功利主义蔓延的今天，万物有信书系以童话之姿让儿童学会与自然对话，更让成人重新审视自身与万物的关系。当我们以平等的目光注视世界，生命的交响诗便在耳边奏响。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乃是敬献山神的古老仪式，都在现代文本中以文学的方式重生。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是对儿童想象力的解放，更是对成人世界认知框架的温柔颠覆。这些细节让蒙古族传统文化在童话中重生，既为儿童启蒙，也为成人提供了一面照见文明异化的镜子。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第一本书是《吐蕃鼠给闪电写信》。吐蕃鼠会给闪电写什么内容呢？闪电只用一秒钟就读完了所有的来信，他又会如何回复吐蕃鼠呢？ 我们来节选阅读他们之间的信吧。土拨鼠给闪电写信。亲爱的闪电，自从你去年在天空闪了一次，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你，很想念你。我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想念你，反正没其他事情可以做。你去年来到万度苏草原是在六月份，风铃草开放中型的淡紫色花，羌木轮的河水长得岸上，把枯死的接骨木冲到草垫子上，然后你来了。在夜间，你是不是像猫头鹰一样只在夜间出来活动？你出来的时候太有排场了，广阔的夜空变成你的舞台，咔，你出现了，随即消失，前后只有一秒钟。当时我的脸都吓白了，四只爪子连带边上绣线菊的叶子一起发抖，你好像是一棵刺鸠树的根须，长在天上的大刺鸠树突然暴露。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狐狸说，你是上帝的根须。我请你在天空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看清你。我记得你从天空中靠北的仙女座冲下来，冲到芒列巴特山后就消失了。你在山边的河谷埋了什么东西吗？实不相瞒，我到那个地方去过了。我跑过羽状叶子的花忍丛，挂着松萝的冷杉树和一人多高有闪亮隔枝叶子的杜鹃花丛，寻找你的痕迹。我想或许能找到烧焦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大地上的青草没有变红或变白，

或许能找到烧焦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大地上的青草没有变红或变白，你为什么要把树根这样说，对吗？我想知道你掉进水里那一瞬看清我们了没有。亲爱的闪电，我只是一只土拨鼠，想象力有限，我能描述的就是这些。闪电给土拨鼠回信。亲爱的土拨鼠，你们只剩下十几只，太可惜了。去年六月那个夜晚，我照亮万度苏草原，看到你们藏在草丛里，露出苍白的小脸，曲着前爪向我叩首。我要先纠正一个错误传说，我不是神兽，我只是闪电，不是一只动物。我不用四肢行走，也不会到河边饮水，我只是电而已。如果你非要问什么是电，我只能用沉默回答你。作为电，我也回答不了什么是电。为了便于你理解，你可以把我当作天空的一部分。我们虽然是电，但不能决定自己去哪里，不去哪里。你知道是谁决定我们的行动路线吗？是雷。对你来说，雷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你应该听过天空传来的爆炸声吧？那就是雷。我应该向你解释清楚，雷不是用火药做的，雷来自云，你要耐心看下去。天空要下雨，望不到边的云团身上带着电荷，它们挤来挤去，雷声响了，雨点落下来。打雷的时候，也许有闪电，也许没闪电，但不是我们说了算，让你闪就闪，不让你闪就不能闪。我所说的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我要讲真话，免得你焦急地等待。我们闪电不过是大自然降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是复仇者。绵羊

亲爱的土拨鼠，我满心想安慰你，但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不敢用闪电的手抚摸你们柔软的皮毛。我喜欢你们的眼睛，像两颗水晶似的黑豆，既可爱又愚蠢。我同情你们的遭遇，可是我没法帮你们。就算我今天夜里在万都苏草原连续放射5次闪电，就一次暴风雨而言，闪电最多放射5次，如果放第6次，我就会精疲力尽。放出来的闪电像虚弱的烛火，这些闪电也并不能阻止外地人唱歌跳舞，更不能阻止他们第二天杀害你们。而且过多的闪电可能会点燃牧民的草垛，引起牛群和羊群的不安。你听懂了吧？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不去了，而且明天、后天，包括下个月的明天、后天和下下个月的明天、后天，我都不会去万度苏，除非有下雨的任务。

0: 吐蕃鼠给闪电写信，以北方万度苏草原为背景，让吐蕃鼠、羊羔、麻雀、马头琴、拴马桩、光线等微小生物与物件提笔写信，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自然的辽阔与生命的奥秘。万物有灵有生，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北极星在信中说，他见过世界上最久的友情。摇篮写信回忆在他怀抱里长大的几代蒙古族婴儿。拴马桩写信介绍他见过的草原上最勇敢的马儿。羊羔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描述春天的青草香。鲍尔吉原野以充满童趣的语言将哲理与诗意融于字里行间。吐蕃鼠给闪电写信，试图打破人类中心的视角，让读者重新发现万物互联的美妙。世界是一封永远写不完的信，而我们都是收信人。
1: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信书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套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万物有幸书系》，聆听草木拔节、云朵迁徙、生灵絮语的自然史诗。在《万物有幸书系》里面，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人类造物皆被赋予感知与情思，所有存在者都平等而相通。这套书虚构了一个万物有灵有生的世界，同时也以非虚构的严谨书写了所涉之物的特性，展现真实的草原世界。它铸建了一个童话之境，也深沉讲述着现实，以奇绝而深邃的书写创造自然文学的一道奇观。鲍尔吉原野最动人的创新莫过于书信体的叙事形式，构建起了一个跨越物种、贯通古今的灵性世界。北极星与瓦片辩论永恒，脂粉豆与蜘蛛争吵生命的哲学，黑桦树与风滚草探讨自由的边界。这些看似同质的对话背后，潜藏着一套完整的、源自游牧文明的宇宙认知：万物有灵，众生平等。这些看似天真的对话，实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精神交响。鲍尔吉原野以孩童般的纯粹视角，赋予万物平等的表达权。瓦片的裂痕是时光的印记，拴马桩的年轮藏着草原的故事，甚至被冰雹砸断尾巴的蜥蜴也能在信中怒吼可恨的天气。这种叙事并非简单的拟人游戏，而是对万物有灵的深刻诠释。蒙古族的萨满信仰中，风有神的低语，山有魂的呼吸，微细的泉水与博格达山同样神圣。鲍尔吉原野将这份古老的宇宙观融入到现代童话当中，让工业社会的孩子重新学会倾听，听云雀歌声里的五线谱，读沙砾漂泊中的孤独诗。每一封信既是独立篇章，又是宏大叙事的拼图。这种结构暗含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环形叙事传统，故事如草原溪流般自由奔涌，读者可随意翻开一封信，进入独立世界，亦可串联所有篇章，拼接出完整的生态地图。尤为可贵的是，书中留有大量空白，黄兔为何突然下落不明，沙砾最终是否找到内心归宿，这些开放式的结局如同蒙古岩画的留白，激发小读者提笔续写，让阅读成为一场游戏扮演的创作体验。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话鲍尔吉原野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这套万物有幸书系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咱们就比如说以沙砾给云雀写信，我们想知道沙砾能跟云雀说什么呢？
1: 沙砾呢，他知道自己呢不动，他说我会一直在这儿，有时候风吹一吹吹动我，但是我特别羡慕你云雀，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么，请你告诉我。说当然云雀，你对我们也有所不知，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小的再不能小的沙砾吗？他说不是的，他开始是介绍沙漠，沙漠有沙漠特点，我们下面有水分，而且我们在风中，在风中吹成一个矩阵。那么云雀，你给他回信，云雀回信的时候稍微有点卖弄，他说那我从哪儿开始说起呢？我们去好多国家，你喜欢听法国的事情吗？他就讲巴黎，他说这法国的口音是不一样的，巴黎的口音和南部法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学几句，他又学了几句。他动物们实际这样，他们说话就像儿童们一样，儿童们他愿意讲新奇的事情，也愿意讲悬念，也愿意讲故事，他特别想告诉别人一个未知的事情，他也特别想知道你把你最新奇的事情告诉我。那么实际最主要的，沙砾是静止不动的，云雀是飞的。实际那么在这三本书里面哈，每一个写信者他们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就是无论是大的，你比如说山峰，其中有白雾给山峰、山腰、山底写信，它其实他们都是平等的。这大自然的观念呢，他们没有什么高低上下大小之分，它不会这样的。动物植物它不像人类说啊，你是动物我是植物，它都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看看他们之间在信里都写到了什么。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亲爱的云雀，我在给你写信，你收到的信多吗？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因为我是莎莉，是沙漠成千上万石英质小颗粒其中的一粒。你听懂了吗？如果有人给我写信，他不知写给谁。沙粒太多了。自从我打算给别人写信，我想过许多收信人，比如茴香、小红马。想来想去，我想还是给你写一封信，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对吗？亲爱的云雀，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名字叫沙百灵，你为什么有两个名字？我就叫沙莉，成千上万的沙莉都叫沙莉。如果有人喊沙莉，没人知道他在喊谁。说到这里，我有一些苦恼，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云雀，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飞行。我请你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树杈上读这封信，也好歇一歇。我拿不准你想不想认识一棵沙莉，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自己。如果你用一只蚂蚁的眼睛来看我，就像看到一个淡黄色的冰块，透明，有香味儿，那是沙莉才能闻到的香味儿，有点像松香味儿，还带点芍兰的气味。如果气温达到零上40摄氏度，我们沙莉会散发甘草的气息，但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甘草，它们长在泥土里的浅黄色的根，最长可以长到20多，有甜味儿，跟野蜂蜜的甜味儿不一样。说到甜味儿，为什么要跟蜜蜂相比呢？百合花也有甜味儿，风吹过来，玉米胡子也有甜味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浆果里，蔓越橘比醋栗要甜，这方面你可能比我知道的多。我是听其他沙莉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想和你成为朋友。如果我们想和别人成为朋友，需要送什么礼物呢？你知道的，我是一颗沙莉，什么都没有，不结果实，也不会像柳叶那样在风中摇摆。我想开放粉色的花朵，这朵花有3片花瓣我就知足了，但我开不出花。我的伙伴说，你如果想成为别人的朋友，要博学，要懂得好多事。可是我一直待在沙漠里，什么都不知道。你想的没错，我身边全是沙粒，他们和我一样是多边形透明的晶体。有一天，一只比蚂蚁还要小的昆虫，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虫子，费了很大力气爬上我的头顶。它说，哇，我登上了山顶。这很可笑，但我也感到骄傲，终于有人认为我是一座山了。平时我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沙粒而已。云雀给沙莉回信，节选。亲爱的沙莉，我收到你的来信，别担心我认不出你。现在是7月份，我从小兴安岭飞往狼居胥山，正好有一股暖湿气流从东往西吹，我乘着气流飞过去，路过了你们那个地方。你们那的北边有一条河流，曲曲弯弯，总也流不直。它是希拉穆伦河，从天空看，它是蓝色的，像人的静脉。而你所在的万都苏沙漠在河的南岸，对不对？你不应该有自卑感。每当我飞过这片地方，心里想，这里多么庄严，金色的沙漠有柔美的曲线，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全都是洁净的沙子。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身旁长着灌木，如毛针灌木，边上又长着蒙古栗树和白桦树，树下一定会有松鼠、花栗鼠，甚至黑熊。从天空俯瞰，树木遮住了地表，看不清蚂蚁、野蜜蜂，更看不清沙粒。沙粒实在太小了，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小。事实上，一颗沙粒和一只蚂蚁的头差不多大小。你在来信中提到了蚂蚁，

0: 他很奇怪，头部像一粒黑沙，腹部像另一粒黑沙，头部和腹部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连在了一起，还可以往前爬。蚂蚁那么小的头部，还有两只眼睛，像两粒更小的黑沙。不知道蚂蚁的眼睛会不会眨动？蚂蚁的复眼竟然有许多小眼组成。你不要问什么是复眼，我无法解释，你作为沙粒也理解不了。它的小眼中每一只小眼都能独立感知光线，本来由一只眼睛就能做完的工作，在蚂蚁那里让许许多多只眼睛分工完成，是不是很繁琐？但我没说蚂蚁是傻子，只是比较它和你外在的轮廓而已。你可能要问什么是而已，这是不可解释的。如果一个人在说话结束时加上而已两个字，就会显得高深莫测。我要说的话很多，但我更重要的任务是飞翔。出于礼貌，我粗略地说说我自己，这一点请你谅解。亲爱的莎莉，在我写下上面这些字的时候，我已经飞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这片沙漠的名字比万杜苏沙漠多了一个字。你对四个字的地名理解起来可能有难度，但你要适应。如果有一天你被风吹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怎么办呢？那片沙漠的名字是五个字，我的目的地是葱岭，对，就是大葱的葱。如果你问我去葱岭做什么，我的答案是不做什么，所有的地方都只是经过之地。我们鸟类并没有目的地，我们飞翔就像你们静静待在沙漠里。飞翔的时候，如果盯着天上的星星看，如同静静地躺在夜空里，感觉不到自己在飞翔，如同风把一片落叶吹到河边，然后又把落叶从河边吹到山顶。你能问落叶要去哪里吗？不能问，落叶的际遇只是别人的风景。
1: 莎莉给云雀写信，以收信体架构奇幻的故事王国，童真童趣与深邃哲思交织，悬念丛生，情感真挚而丰沛。在本书中，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云雀、斑啄木鸟、金雕、黑桦树、睡莲，甚至没有生命的沙粒、雨水、粘豆包、照例都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书写着他们眼中的万杜苏草原和思想。蒙古栗树在信中称赞车辙如同蒙古族长调落在地上，金雕在信中说他见过格萨尔王，照例给粘豆包科普纳木斯郎家里的美食排名。草原的民族风情以及纳达木、长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故事情节相融，书中的语言如蒙古长调般顿挫起伏，连绵悠长，让草原的气息和美、万物习性和情感自然流露，引领读者们懂得审美，并在美里获得爱的力量。

0: 打开了这些意义的空间，让生机勃勃的世界在性的形式中复活了。那么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我们来听鲍尔吉原野老师的分享。
1: 现在出了三本，一本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一本是喜鹊给麦穗鱼写信，一本是沙粒给云雀写信。这个写呢，我就觉得有点疲劳。实际我觉得还有好多话。当你写了这么多动物植物之后，你想到还有你所没有写的，我就稍微有点难过。我觉得还有一些个我没写，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动物啊、鸟类啊，我没写。我想以后也可能有机会给他们写。我觉得每一种角色它都是不一样的，它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就所谓理解，它看到的，它对风的理解，它看到了风，它看到了雪。那么蚂蚁呀、啊、和狐狸和兔子都不一样。那这里面有动物的互相讽刺。你比如说，兔子不相信狐狸，狐狸在这里面的回信里，狐狸很大度。狐狸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动物。”他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他去遮掩好多事情。他是豁达的，他就有不同的性格。这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讲故事的口味，也是小朋友所喜欢的。小朋友喜欢不同的角色，小朋友不喜欢雷同的角色。跟您说实话，我从小就相信动物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只是咱们听不懂。那我就一直这样想，我这么想当然有点愚蠢，但是我过去不敢承认，现在我敢承认。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实际这件事情琢磨不出来，这很有意思，很有趣。那么风声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云彩那么也可能要会说话。哎，他会说话，就我们想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愿望，我相信小孩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里面，他实际上呢，儿童，我过去想过，我回忆我小的时候，我现在也看儿童琢磨的问题，恰恰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你比如说，儿童对于生死他有极大的兴趣，当他发现到有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恐惧，他想知道什么是死亡，这里边也谈到了。那么他想知道是生，用小孩话说，什么是活着？动弹就是活着吗？是谁活着？谁没活着？还有时间，你比如说时间，你比如说去年，你比如说明天，你说以后，他研究这个问题。还有空间，你说远方，你说我走了三天三夜到那个地方，那是哪里？那么时间、空间，还有关于生死这些人生本质的一些本真的话题，实际是儿童最关心的。只不过儿童长大了之后呢，被学校教的他就放弃了这些最重要的提问，就是变得很功利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如果儿童也去开启这些问题的思考呢，这个孩子他眼光会很辽远，他胸襟会很大呀。在考虑过这个大问题，不是说得到过答案，他这个人脑子他是经过深耕的，而不是粗浅的。有人说你的问题是可笑的，你怎么能跟小朋友们说生死呢？这个里面他们在说生死，动物们在说生死。那你以为你不说小孩就不想吗？他一定会想到这件事情，他甚至想太阳落山了。他如果在树林里看到一个死去的鸟儿的尸体，他就悲伤，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死去，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这是大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说这个问题重要，而是说他会开启孩子们的一个追寻真相的心灵。
2: 作者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至今已出版作品60余部，获第7届鲁迅文学奖、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多部作品《乌兰牧骑的孩子》、《送你一条大河》等获得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8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第9届上海好童书、第10届春风童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收入沪教版、暨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人教版中学课本。

用草叶与星斗写就的情书。当我们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孤岛，鲍尔吉原野老师的文字就像一匹穿越时空的骏马，驮着我们返回最初的故乡。那里露珠记得美珠草的名字，风中有银碗斟满月光。最后，让我们以鲍尔吉原野老师书中的文字作为道别。愿你的眼睛永远含着泉水，欣赏住着永不拆迁的春天。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2: 照亮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4: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是8月3日，上个星期六啊，有一条文艺相关的消息刷了屏。
3: 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景德镇的消息。
4: 哎，没错，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3: 这也是咱们中国的第61项世界遗产。
4: 而且啊，是头一个以手工制瓷为主题的。
3: 没错，这条路走了整整11年。2015年正式启动申遗。不过说来也巧啊，消息出来的那两天呢，我正好在家里啊收拾我们家的橱柜。
4: 哎，收拾出什么来了？
3: 很应景，收拾出了一只碗，碗上已经有个豁口了。可是我也挺纳闷的，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扔它呢？都积灰了。我翻过来看底儿，哎，蓝汪汪的4个字写着景德镇制。
4: 哎，你看看印着这4个字的瓷器啊，我估计咱们家家户户的柜子里可能都有那么几个。
3: 是，但问题就在于啊，这几个字我们可能看了很多年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都是怎么来的呢？
4: 那今天正好趁着申遗成功这股热乎劲儿啊，咱们的暑期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这一站就去到江西景德镇。
3: 这座小城故事可是很多了，烧了1000多年的窑中间就没停过，全世界可能也只此一家了。
4: 而且他就专注干这一件事儿，那别的城市有农业，有工业，有商埠，他没有，他1000多年只做瓷器。
3: 一座城压上一门手艺，压了1000年，这座小城本身就够传奇了。
4: 是啊，明朝万历年间啊，有个人叫王世茂，在景德镇住过一阵儿，他专门写了自己晚上睡不着觉。
3: 哦，那这个我可以共情，换了床确实不容易睡着。
4: 不是换床的问题啊。
3: 不是吗？
4: 是整座城啊，当时都在垂泥，都在烧窑。
3: 哦，
4: 这个王世茂人家写的原话是：万楚之声阴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他还给景德镇起了一个外号，叫40雷电镇。
3: 你别说，还挺形象啊，
4: 是吧？
3: 1年4季就像打雷闪电一样。
4: 嗯，
3: 400多年前啊，一个外乡人被这座城的动静吵得整宿睡不着觉。
4: 咱们今天节目这1个小时呢，就带大家去到这座雷电镇。上半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这座城长成的样子，到一双拉坯的手，再到一段民国年间的瓷器江湖。
3: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的瓷器是怎么变成外国人眼里的那个中国的。
4: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4: 我是张杰。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央视的4集纪录片《景德镇》的第1集。
4: 这部纪录片的四集名字分别叫启程、玉窑、商邦、远方啊，这八个字把这座城一千年的事儿全给拍好了。
3: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开篇的一个片段，大家听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片段里出现了两拨人，一拨没有名字，一拨有。那位有名字的人叫汤辉。
5: 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质子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6: 景德镇的陶瓷啊，历史上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5: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0: 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1: 一座城的家底是一堆碎片加一群没名字的人传出来的。
2: 汤辉是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这个学校啊，现在叫做景德镇陶瓷大学。他毕业以后所做的事就是满城捡碎瓷片，
1: 拿碎瓷片拼一座城的身世啊，这活儿也确实只有在景德镇干得成，别处的地底下可没有那么多碎片可捡。
2: 哎，但是在这儿要补一句，景德镇地下的碎片很多都是当年故意砸的。
1: 故意砸的？
2: 是的，比如说明朝的御窑厂给宫里烧瓷，规矩非常严，烧坏的挑剩下的一律不许流到民间去，就地砸碎，挖坑埋了。宣德年间还为这事儿啊整肃过一回纪纲。
1: 哦，所以后人从土里挖出来的全是当年被判了不够好的东西，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嗯，
2: 今天的这些碎片进了博物馆，被一片一片的拼回去，当年最严的那道标准反倒把最真实的家底儿给留下了。
1: 是这样啊，而且刚才我还留意到了在片段当中的一句话，说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一座城一千年合着就干了一件事儿。
2: 说完了城市，我们再把目光落到一双手上。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纪录片《匠心冶陶》。
1: 这部纪录片呢是景德镇自己拍的，18集，前后跑了4个年头，135位制瓷工匠出镜，光素材啊就采了4000多分钟，2017年年底首播。
2: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纪录片的第5集《元气成型》。片名听着很专业，但其实啊，说的就是我们家里最常见的那些碗盘碟盏。
1: 景德镇的瓷器呢分2大类，能在坯车上一次转出来的叫元器，转不出来得另外接坯的叫浊器啊。咱们日用的那些呢基本上都是元器。
2: 那么拉坯之前的那道工序叫什么呢？
1: 哎，叫揉泥，也叫炼泥，就是把泥里剩的空气啊给挤出去。
2: 是是，而且啊这一道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没有挤充分，后头进了窑，气泡变形开裂就会出现了。
3: 天圆地方是我国古人对宇宙观的一种特殊注解，包含朴素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抽象。圆则产生运动变化，方则代表收敛静止。观之景德镇器作，无不如是。按传统分类，景德镇瓷器大致可分为元器、浊器2大类。顾名思义，元器特指可一次拉坯成型的圆形之器，如碗、盘、杯、碟等最为常见的日用器皿。其制作流程主要有揉泥、拉坯、印坯、立坯、施釉等工艺。做坯前需对泥料进行最后处理，视为揉泥或称纳泥。工人将炼好的泥料置于长板凳或青石板上反复揉纳，以挤出剩余空气，使泥料愈加均匀致密，防止烧成过程中产生气泡变形或撤裂。揉纳完成的泥料团成一个个泥坨备用，泥坨上了坯车，通过旋转一次性拉制成型，景德镇谓之拉坯。拉坯师傅端坐于坯车架上，将泥坨用力摔搭在车盘中心，用手拍得笃实。
1: 压、捏、捧、拉、掌，哎，五个字一气呵成。
2: 后面呢还有印批、隶批、施釉、满窑，一道都不能少。明朝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数过这笔账，一支批过手72方可成器。
1: 72道工序才算成一件东西啊，合着咱们手里端着的那只饭碗是这么过来的。
2: 手上的功夫我们也说完了，接下来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人，说说民国年间的景德镇。
1: 在2004年呢，有部20集的电视剧叫《青花》，赵雅芝和斯琴高娃主演的。赵雅芝演的角色叫夏鱼儿。故事的引子呀，在宫里，说的是清末到民国初年，宫中一对青花日月尊，其中的月尊丢了，天下震动，这风波一路刮到了景德镇。
2: 而景德镇自己的头等大事是两年一届的青花瓷王大会。镇上几家最大的制瓷世家都盯着这个名号，
1: 谁家的瓷拿了瓷王，谁家这两年就是镇上的头面人物，生意啊、身价啊、说话的分量全都在这一块金匾上。
2: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视剧《青花》当中的评选现场，听着挺热闹，可是啊，有人当场就觉出不对劲儿了。
4: 我荣幸地宣布，今年的青花瓷王是司马光先生。
5: 惭愧，谢谢。
6: 恭喜司马先生。
7: 司马先生，你得的是满票，这在景德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难得呀。
5: 是，客气啊，太客气了。我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8: 怪了，司马公居然得了满票。
9: 是啊，往年唱票都是一票一票的选，今年到底怎么回事？哎，司马家的词真神奇呀！
10: 我还不明白，
8: 国家一票都没有，这太不正常了。
9: 哎，有什么不正常？大家都是眼睁睁看着选票投进去的。
4: 请大家安静了，现在请司马公先生上台，接受青花瓷王金匾。
5: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1: 司马公先生，恭贺你如愿以偿啊！来，
4: 青花瓷王大赛到此结束，现在散会。
12: 走吧。
4: 慢着。各位。

0: 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个外乡人，来到景德镇只是想见识一下久负盛名的景德镇青花瓷王大赛。在这里我首先要恭贺司马公先生获得了今年的青花瓷王。
0: 谢谢，那我就坐下来听听。
1: 现在就台上的这些样子而言，三号瓷为最佳，当之无愧。我早就听说过景德镇各家瓷器都很精妙，相差不过毫厘之间，往常青花评选只是以微

0: 心里咯噔一下的不是热闹，而是那个外乡人说的一句行话。景德镇各家的词相差不过毫厘之间，
1: 所以这个现场的满票才吓人。因为手艺越是挨得近呀，一边倒就越不正常，这个道理放到哪一行都成立。
0: 说到这一行的规矩，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更加极致。2009年，央视八套播过一部30集的电视剧，叫《大慈商》。当年啊，剧组实打实的在景德镇拍了好几个月。
1: 时间背景呢是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宫里要一件祭天用的玉瓷，这个任务很自然的就落到了景德镇。官窑赵家连着烧了3回，但是回回都烧砸。

0: 据大慈商当中的一个片段，走投无路的赵老板去镇上找另一位慈商陶老板。
1: 我赵家历代烧制玉瓷，从未失过手，可我这次却连续败了三次，还差点闹出了人命。陶老板，您真有把握？
2: 哎，说句心里话，我实在没什么把握。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很久了，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1: 可是你别忘了，你是和陆公公立下生死状的。这要是真的没什么把握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陶老板，更何况咱们两家还是结了亲家的，我的如意已经许给了你们家老二昌南，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好歹的话，咱们这亲家做还是不做了？
3: 当然做了，这事儿已经定了。不管出什么事，这儿女亲事双方都不能反悔的。
1: 可是陶老板，你豁下这条命都要做这件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3: 说到底，我这是为了景德镇的面子。赵老板，眼下是个节骨眼，是个坎儿，你虽然失手了，可总得有人站出来迈过这个坎儿啊。

0: 这是我赵家历代烧制御瓷的一些秘方和外人都不知道的材料，你看看，或许有用得上的。哦，再有，这是我连续失败三次总结出来的一些教训，供您参考吧。
1: 您听啊，刚才这个片段当中呢，他给的理由是为了景德镇的面子，那不是虚荣，而是这一行的规矩，坎儿在这儿，总得有人站出来迈过去啊。
2: 这个片段里还有一个细节，赵老板临走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自家历代的秘方，一样是他连败三次记下来的教训。
1: 这个秘方是压箱底的家当，教训呢是丢人的旧账，一个手艺人肯把这两样一起交出去，话就算是说尽了。
2: 那么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如何呢？一个小雨霏霏的清晨，赵老板辞了浮梁县长的差事，悄悄离开了景德镇，再也没有回来。他走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3: 在安葬了如意之后，赵福生辞去了浮梁县长的职务，在一个小雨霏霏的清晨悄然离开了景德镇，从此再没有回来。他去了什么地方，景德镇无人知晓，但几年之后，在江淮，在苏北，慢慢的也在中国的东南、西南甚至西北，相继出现了明显带有赵家官窑风格的青花瓷器。只不过这些青花瓷不再是宫廷御用的宝器了，除了少量可以传世的艺术珍品之外，更多的是作为寻常百姓家日用的器皿。有人问，不知道青花瓷的这种变化是不是从那只如意小碗得到了某种启迪？结论不得而知。从那时起，这些青花瓷不断流向民间，进入普罗大众、寻常百姓家庭，直到今日。
1: 大慈商这部电视剧最后的走向啊，也是民心所向，皇上不用了，家家户户开始用了，这一件东西才算是真的活下来了。

0: 这个地方呢，咱们前面提过一次，明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先在这儿设了陶厂，后来到了1402年呀，正式设玉器厂，专烧宫廷用瓷。一座皇家瓷厂，硬是把一座城的骨架给定下来了。街往哪儿开，码头建在哪儿，匠人住在哪儿，都得跟着他走。
1: 至于那首诗写的南城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纪录片《景德镇》第4集的一个片段。自五代时期灵性的瓷窑开始，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这个城市踏过南河、湖田、塘厦等地区，进入明代之后，发展的脚步经过今天的李村、河西公园以南等地方， 城市的机体开始慢慢铺展开来，围绕着御窑厂，最终形成今天的景德镇。从来墨客爱生愁，怕见杨花逐水流，三径稻香疏谷柳，一江河绿 映行舟，浮云化去漫天雨，落日斜倚野渡头，故里何时还作客，涛声如旧梦寒秋。
2: 这首南城柳色所描写的景德镇南城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千年古镇如许多文明的成果一样，与时间对抗，被时间修改，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这也是研究景德镇有价值的一个事，因为我们叙述历史 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甚至是更好的判断未来。齐洛克才讲，这个任何史都是当代史，我甚至讲任何史也是未来史。关于景德镇这座城市，远远不是几段声音可以展现的。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要和节目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继续向景德镇这座城的深处走去。
0: 中国的样子是怎么被带到外面去的？龚燕老师啊，研究过战后香港的戏曲电影是怎么在海外传播，怎么在异乡观众心里立起一个中国的。巧的是，中国的瓷器干的也是这件事儿，只不过呀早了好几百年。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下半时段我们就请龚燕老师和我们详细说说。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18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在场，却一直被欧洲人用自己的方式讲述。那么回到您的问题，器物和电影哪个更能塑造别人眼里的中国？我的看法是，他们塑造的是不同的中国。瓷器是无声的银幕，那只柳圆图盘子上的柳树、亭台、小桥流水，本身就是一套视觉叙事。欧洲人每天用它吃饭、喝茶，这种形象是泡出来的，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进入家庭的私密空间，可以被占有、被传承、被重新诠释。东印度公司当年卖这些瓷器的时候，它满足了市场对东方情调的渴望，影像则完全不同。电影《柳蝶缘》有演员、有叙事、有情绪、有节奏，它来得快，冲击力强，能在几十分钟内完成一次集中的中国形象输出。玛丽女王去看首映，第二天全英国都知道了中国电影。如果瓷器是那个年代的荧幕，它藏在每天的使用中，而电影播放的是一种显性的叙事，故事被大声讲出来，情绪被直接传递，中国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这两者从来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今天的中国形象既是瓷器时代那种缓慢的、日常的、可拥有的渗透，也是电影时代那种快速的、情绪化的、需要翻译的冲击。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柳蝶缘》这样的电影可能被历史遮蔽，但那只碗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欧洲的厨房。
1: 感谢龚燕老师的分享。上半段的纪录片当中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说那些工匠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可是东西留下来了。那电影史里应该也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干过活没留下名字。那么龚燕老师在做史料工作的时候呢，是怎么把这些落款空白的人找回来的呢？咱们也请他来说一说。
0: 这个问题和刚才谈的《柳蝶缘》有一个特别深的呼应。《柳蝶缘》在中国电影史里名不见经传，这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主流电影史几乎不提它。一部1920年代在上海拍摄，由中国演员主演，在英国引起轰动的电影，今天早已淡出大众记忆。这不是某个工匠没留下名字的问题，这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一群完整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集体落款空白了。这让我想到电影史里的无名者其实分两种，一种是从来没被记录过的，比如片场的剧务、戏院的放映员、拷贝的运输工，另一种是被记录过然后被主动删除的。柳蝶缘就属于后者，他不是没留下名字，而是留下了名字但被历史删除了。这种删除背后的权力结构特别值得追问。我做战后香港戏曲电影史料工作的时候，打捞方法说起来很笨，就是边角料考古。第一个来源是旧报刊的广告。我在查阅《星岛日报》《晨报》等报纸时，发现新人的广告里有时候藏着宝贝。比如某家戏院上映一部片子，广告底下会有一行小字，本场特请某某乐队伴奏，这个某某乐队可能就是给电影配乐的班底。有些广告会写全新拷贝、彩色宽银幕，这些技术细节背后一定有一个冲印师傅、一个调色师。广告商为了招来观众，会把这些当作卖点写出来。我就从这些卖点里反向追踪这些人。第二个来源是片头字幕本身，不是看主演，是看那些滚得飞快的小字。香港老电影的片头有一种戏班逻辑，主演名字大，停留时间长，导演、编剧次之，再往下，武术指导、音乐设计、美术指导，字越来越小，但只要你暂停的够多，总能发现一些名字。更妙的是，有些名字会反复出现。比如我发现一个叫梁某的人，在十几部粤剧电影里都担任剧务，但没有任何一本电影史提到过他。顺着这个名字去查，发现他是当时香港一家小影业公司的万能胶，什么活都干，场记、剧务，甚至临时顶替过摄影师。这种人就是电影工业的底座。第三个来源是口述史，我去香港、去东南亚，采访了很多当年在戏院工作过的人。有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以前在吉隆坡的一家戏院当放映员，他告诉我，当时香港来的拷贝有时候是残缺的，缺了片头

0: 或者缺了几分钟，他们放映员就要自己接片，用空白胶片补上。他说，我们知道那些故事，但没人问我们，这些放映员、拷贝运输工、戏院售票员是电影传播链条上最末梢的人，但没有他们，电影到不了观众眼里。但柳蝶缘这个案例让我意识到，打捞无名者不仅仅是找回几个名字，有时候是要找回一整部被删除的电影，一群被抹除的创作者。
1: 意大利人克罗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啊，有一个词儿叫井漂，也就是一大批年轻人跑去景德镇租一间工作室，慢慢的做瓷器。这跟明朝那时候的一句话“工匠来八方”，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我们也很好奇，在龚燕老师看来啊，如今的年轻人想要去做一件很慢而且算起来不太划算的事儿，值不值得呢？
0: 工匠八方来，砌成天下走，这是景德镇明清时期的写照。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往景德镇涌，因为这里有高岭土，有御窑厂，有完整的产业链。现在的景漂表面看是同一幅图景，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住工作室，学拉坯，摆摊卖瓷器。但我要说，这两件事既是同一回事，又完全不是一回事。同一回事在于流动的逻辑，景德镇有一种奇特的瓷器力，几百年来没变过，它提供了一种用手艺换生存的可能性。你不需要背景，不需要学历，只要你肯学肯干，这里有一套成熟的体系托住你。从明清的工匠到今天的美术学院毕业生，这种低门槛高可能性的吸引力是共通的。明清的工匠来景德镇是被生存驱动的，他们拖家带口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是为了把手艺变现。他们的慢是被动的，拉坯要慢，因为快了会变形，烧窑要慢，因为急了会炸裂。这种慢是手艺的纪律，是生产的必然。今天的景漂呢，他们的慢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选择性的。我接触过一些景德镇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北上广逃出来的，厌倦了 KPI， 厌倦了打卡，厌倦了精神内耗，他们来景德镇是主动选择一种反效率的生活。拉坯、修坯、上釉、烧窑，这套流程天然地对抗着即时满足，但这种主动选择的慢是有代价的。制作陶瓷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你投入大量时间、心血和资金，看窑一看裂了、变形了、釉色不对，全部作废，这是很多景漂在来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景漂和明清工匠的区别在于，前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预设来到景德镇，后者从来没有想过慢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景漂在我看来，这种主动选择的慢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当整个社会都在加速，当 AI 可以几秒钟生成一张图、一段视频，当即时满足成为常态，仍然有一群人愿意花几个月等一窑瓷器，愿意接受投入不一定有回报的不确定性。这种慢本身就是对效率暴政的一种温柔抵抗。庄子《田子方》里有一个故事，宋元君召画师，众人都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地站着，只有一个人惨惨然不屈，慢悠悠地走，回到馆舍后，解衣盘帛，袒胸露臂，积居而坐，自在地开始作画。宋元君看了说，是真画者也。我想把这个故事送给正在犹豫的你，慢下来不是让你站在旁边看，而是让你解衣盘帛，真正的进入那件事。当你不再被 KPI 驱赶，当你愿意花几个月经历五六次开窑的失败，你不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找回那个真画者的状态。庄子说的闲，从来不是旁观者的清闲，而是创作者全身心投入时的从容。当你用自己的节奏阅读这个世界，慢与闲从来不是生产的对立面，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态，是沉思、创造与审美得以发生的唯一场域。之后我想推荐几部纪录片给大家。我是你的慈儿，导演本身就是在景德镇扎根了8年的景漂，片子讲的不仅是瓷器工艺，更是当下景德镇里真实活着的人，有陶瓷世家的传承者，

0: 摸索新技术的创业者，也有从国外跑来学瓷的外国姑娘。如果想看工序和匠人，看手造中国从上山采瓷时用水器打粉到拉坯上釉烧窑，完整呈现了一只碗诞生的全过程。还有一部更早的瓷录，视野更大，讲中国陶瓷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旅程，那些沉船里的瓷片怎么讲述一段全球化史。
1: 感谢龚燕老师啊，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只碗和一部电影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替我们说话，说给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听。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
2: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来说三个和景德镇有关的数字。
3: 第一个数字1004，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这地方啊，原来它不叫景德镇，早年呢叫新平，因为在昌江的东南边，所以又叫昌南镇。
2: 这时候的宋真宗看上了这里产的青白瓷，于是啊，一高兴就直接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赏给了他。一个皇帝的年号就变成了一座城的名字。宋真宗的年号只用了5年，但景德镇的名字却用到了今天。
3: 第二个数字呢，72。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写景德镇制瓷，共计一批功力，过手72，方刻成器。
2: 也就是说，这里需要用到72道工序。但是啊，宋应星写完这句话还觉得没有写全，就补了一句，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细的地方我还没数完呢。你看啊，一个明朝的读书人专程跑去景德镇看了几回，最后写下的呢却是这么一句谦虚的话。
3: 是啊，72这个数啊，他都嫌自己数少了。这个认真的劲儿啊，跟作词的人是一样的。
2: 第三个数字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里说的万杵之声。
3: 咱们想象一下啊，1万个杵头砸在泥上砸一宿，怪不得王世茂躺在床上就管这儿叫40雷电阵呢。你想想那个画面，夜里一座城不睡觉，火光把天给照亮了。
2: 所以啊，我就突然想到前几天在橱柜里收拾出来的那只缺口的碗，追到根上就是通过这些动静做出来的。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
3: 临下车呀，还得回到开头那条消息，这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写的是遗存两个字。
2: 可是景德镇最不像遗存的地方就是它到现在还在开工，昨天拉的坯，今天还在窑里烧着，那块牌子一半挂在老窑纸上，另一半啊，很有可能就在您家的碗柜里。
3: 开头

0: 头你说到家里的碗底那几个字啊，今天回家吃完饭洗碗的时候可慢一点，把碗翻过来看一看，
1: 也许上面就写着景德镇治四个字。可是有意思的就是写这四个字的人我们不认识，烧制这个碗的人呢我们也不认识，甚至连他们叫什么都没有留下。
0: 可这只碗在您家里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它比您认识的很多人待的都久。
1: 是啊，一千多年的窑火最后呢落到了这样一只碗上，拖着我们每个人的这碗饭就够了。
0: 好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是这样，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再见了，
1: 拜拜。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5集。房里真静，小窗的外面也静的只有轻微的山风在打动着庵堂檐角的风铃。虽然在西京，一勤娥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独处，可那种静却缺了这里的清寒、清凉、清苦、清冷之气。他觉得他是需要有这么个地方，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努力不去想住持所说的山门以外的事情。但愿这道门是真的能把一切痛苦烦恼都阻挡在庵堂之外。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此时会对佛门这样亲近。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佛门是能够超度罪孽的，他觉得自己要赎的罪孽是太多太多了。那三个孩子还有善团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自己就是压死他们最后的那根稻草。还有儿子刘毅，难道真的是傻子吗？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要生出一个傻儿子来呢？但愿他的赎罪能给死者的亲人带去福报，也能为自己的儿子赎来常人的生命。一清娥在一遍又一遍念着地藏菩萨本愿经，主持说念这部经文时是不能中断的，一中断就会前功尽弃。查完生字后，他就能行云流水般地念下去了。念着念着，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有点跳出三界外了。就在这时，刘洪兵又来了。刘洪兵是在他住安七八天后找来的，先有人通禀到住持那儿，住持盘问了半天才把一清娥叫去。住持叫他去时，又让刘洪兵到一边等着。他问一清娥，一个叫刘洪兵的人是不是你丈夫？一清娥点点头。主持说，你有家有事有孩子的，不该置气独自一人来山上享清静。这个家迟早是要散的。那孩子呢？我来就是为孩子赎罪的。有啥过不去的，非得妻离子散呢？缘分尽了，不是一个缘分能了的事儿吧？那男人有愧于你？一清娥把头低下，但他很快又抬起头来摇了摇。主持微微一笑说，佛说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你还是见见他吧，他来了。
1: 不，我不见，法师你让他走吧。
0: 这个人我是没法赶他走的，你还是自己去了断吧。

0: 青娥跪在麦田里。一青娥瞧见，无论是在院子里还是麦田里，住持和那两个尼姑都是在前后窗子的玻璃后面看着稀奇的。他不想把事儿闹大闹难看，尤其是在佛门禁地，人家本来就不想让他来，再有个男人跟进跟出，要死要活的，实在令人难堪。无奈他才把刘洪兵带到自己的小房里了。狭小的空间带来一种距离的紧促感，刘洪兵还以为是昔日的夫妻关系，只要他善皮搭脸的亲热一下，一秦娥就能妥协退让。谁知今日完全不比以前，他刚把双手伸出去，一秦娥扬手一打，他就一个大倒退。要不是身后的门框顶着，刘洪兵都能仰坐下去。
1: 说，你来找我干啥？
2: 我是来给你赔罪来了，青娥，我是畜生，我不是人，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1: 还有更新鲜的话没有？没有就赶快滚。
2: 哎，你咋这么不原谅人呢吗？
1: 我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你那种无耻。我一生已经受够了这种侮辱，你要是还有点人的脸面的话，就应该赶快离开我。
2: 你咋这绝情的？
1: 不是我绝情，是你太让人恶心了。
2: 那就是逢场作戏。
1: 你别说了，千万别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恶心。你走吧。
2: 你要是抛弃我，我也只好来当和尚了。
1: 那是你的事儿，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可我们已经有共同的孩子了。
1: 再别说孩子了。你快走吧，你必须离开这儿。我要清静。
0: 一秦娥到底还是把刘洪兵推了出去。刘洪兵没有离开莲花庵，可也不能在庵里歇宿，他就在附近农家找了个地方，晚上睡觉，白天又到庵堂来死缠。看一秦娥的确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意思，他才给庵里上了布施，无奈离开的。面对这样的婚姻，一秦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自打看见刘洪兵在家里的那一幕后，他就再也没有了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过去也听过不少风言风语，可他从自己被人侮辱了这些年的情况看，总是不愿意相信任何的捕风捉影。但这一次是实实在在捉奸在床了，就不由得他不去做更多的联想。他是真的想把脑子里关于这些事的记忆都掏空掏尽，可越掏越是蛛丝马迹泛滥成灾。他就拿头狠狠地撞着墙，再然后又拿起《地藏菩萨本愿经》，轻叩木鱼，嘴里念念有词起来。让一清娥感到心安的是，住持在他住了半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赶他走的意思，并且还给他细细讲起《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有一天还给他拿来了《金刚经》，说这三本经文最好都能背下来。其实前两部一秦娥早已背下了，他记词背诵的能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有时简直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一秦娥感到自己的心是慢慢地静下来了。有一天他甚至在收拾那张摇动的禅床了，本来是打算凑合睡几天的，没想到这一睡还睡得不想离开了。他就找了钉子 木楔

0: 钻到床底，把毛损都快要脱落的床架子修理得结结实实。他跟别人打坐的方式不一样，他永远喜欢卧鱼儿、大劈叉这些戏里的动作。这些动作既不影响敲木鱼儿，也不影响念经，并且还能让他更加忘我地沉浸在寄诵中。关起门来，他就按他自己的方式参禅打坐了。他的窗外有一窝燕子，参禅打坐之余，就听他们呢喃，看他们飞来飞去。他们也在看他，要不是窗玻璃隔着，他的笑容是能把他们欢欢喜喜迎进来的。省勤兵荒马乱了几个月，上面要求尽快恢复工作秩序，保持正常的排练演出，要不然说国家拨的 70% 的工资都不好要了。一要就有人质疑，说剧团到处都是麻将摊子，满院子全是爆亭、炸弹、夹二饼的声音，听不到一句唱，看不到一个人练功排戏，还要财政拨款嘞，改叫麻将馆得了。丁团长就急忙开会，布置了排练任务。一有戏排，剧团也算是动起来了。这次排的是马前泼水，剧情是说一个叫朱买臣的书生，一贫如洗，科考无望。他的妻子崔氏耐不住苦寂清贫，硬逼着朱买臣写了休书，他改嫁了暴发户张三。朱买臣遂发奋苦读，终得及第，并任了太守。他赴任时，已沦落为乞丐的崔氏跪于马前，请求原谅收留。朱买臣命人取来一盆水，哗地泼在地上，说若能将泼出去的水收回盆中，他们也可重修于好。崔氏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和用意，遂羞愧难当，处柱而亡。这个戏主演崔氏的就是楚家河，这也是丁团长精心为楚家河挑选的戏。丁团长说，你的功夫不如一秦娥，就要学会避其锐气，不要演武旦，也不要演动作多的戏。这个马前泼水故事曲折，这个崔氏性格多变，跳荡很大，是个戏包人的戏，谁演谁一准能火。楚家河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说是前花旦后正旦，其实那就是个彩蛋、煤蛋、摇蛋、丑蛋。戏倒是红火得一塌糊涂，可是演完对演员能有啥好处呢？人家一秦娥演的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胡九妹都是一等一美好的形象，不是英雄就是情痴，再就是正义的化身，以至于演到现在，把个烧火丫头的倒霉嘴脸已经彻底弄得魅力四射、霞光万道了。她一秦娥就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皮光水滑、阳光灼人吗？还不是好戏、好角色给他带来的无尽光环。要是演几个打着莲花烙在富贵人家门口唱曲要饭的彩蛋、摇蛋，试试看，看他还是不是个每个人都恨不得想抱住啃几口的香饽饽。不管楚家河怎么想，丁团长一再做他的工作，说他至今还没把一个戏演得大红大紫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这样的戏让他在秦腔界先立起来。楚家河也就只好答应了。在一秦娥上海之行一下把戏剧最高奖拿下后，楚家河突然觉得再干这行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你咋翻腾都是翻腾不过一秦娥的。可后来分团吃饭，他竟然应聘在一团做了主演， 那一阵儿，他也的确下过不少功夫，可把队伍拉出去后，他每演一场《白蛇传》《游西湖》，都要受一场奚落侮辱。有的观众干脆跑到后台质问说，为啥要偷梁换柱？为啥挂羊头卖狗肉？盛秦的白娘子和李慧娘明明都知道是义秦娥的，怎么突然钻出个名不见经传的楚家河来？并且还出现了几次给台上扔砖头、扣包场费的事情。因此，团里勉强应付了三四个台口，就草草收兵，悄悄回来歇菜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事太红火了，都要倒血霉的。果不其然，义秦娥就倒了血霉，竟然还真给垮台了。不仅免了二团长，戏也没心思唱了。最近还传出话来，说是出家做了尼姑。关键还有一个传说，说义秦娥的儿子可能是个傻子。天老爷，如果真是这样，这会让义秦娥的唱戏生涯彻底砸锅倒灶的。一个人的心劲儿要是垮了、毁了，那也就一切都兵败如山倒了。不过这一切，楚家河还有些不相信，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只有证实了，他才可能有更大的激情和热情去投入崔氏的角色创造。一天晚上，他独自练戏回来，刚好在黑乎乎的院子里碰见了蔫头耷脑的刘洪斌，他就主动搭讪了一句：
1: 哎，洪斌哥，咋好久都没见你了？秦娥嘞？
0: 只听刘洪斌长长的哀叹了一声：
2: 哎，一言难尽。
1: 哟，有啥难唱事儿，还能难倒你刘洪斌？
2: 哎，还真有事儿，把哥给难的都快要寻绳上吊了。
1: 哟，有这么严重吗？哎，那你给妹子说说，兴许还能帮哥排忧解难嘞。
2: 你？还是算了吧。
1: 咋？你瞧不起妹子？
2: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哎呀，
1: 看你那想说不想说的样子，那你就别说了。
0: 说完，他还故意与刘洪斌的身子挨得很近地走了过去，高高挺起的胸部比较精准地擦上了刘洪斌。以他对刘洪斌的判断，这只贪色爱心的花猫受到这种刺激是不可能不尾随而来的。果然他就跟着来了。
2: 哎，那哥就给妹子说说。哎，你家里没人吧？
1: 还是到你家去吧。
2: 哎，不不不，还是去你家吧。
0: 楚家河的嘴角撇过一丝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冷笑。他也没说让他来，也没说不让他来，只独自在前边走着。刘洪斌就跟着走进了楚家河的家。楚家河也是跟义秦娥一批分上新房的，但却没有义秦娥的楼层好，还是西晒。他的房间装得像儿童乐园一样，清一色的粉色，还到处安着串灯，频闪得此起彼伏的。刘洪斌一进门就感到一种燥热，倒是有一个窗机空调装在卧室里。楚家河把卧室门开着，可客厅里还是多少有些凉意。坐了一会儿，刘洪斌就不停地把身子朝卧室门口挪，还一个劲儿地朝里边窥探。那张红色射灯照射的床，还有床上没叠的肉色的被单、粉红枕头，都让他的眼睛有些犹疑不定。就眼前这个男人，在北山时，那是宁州剧团多少女孩子都羡慕得不得了的人物。可那时，刘洪斌看上了演白娘子的义秦娥，其他人就只好在一旁时不时偷看几眼这个总爱穿着一身白西装、扎着白领带、 蹬着白皮鞋、修着长头发的高干子弟，给眼睛过过瘾了。那时的刘洪兵是一掷千金的主，他们的工资才一月28块钱，可刘洪兵每每掏出钱包，里边少说也搁着成百张10元大钞，并且什么都能倒腾来，有人把他也叫倒爷、官倒的。楚家河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男人与自己的假设，但再想也只能是假如，因为刘洪兵的眼里当时只有一秦娥，为一秦娥，他是可以忘掉高干子弟的身份，日夜跟着剧团来回瞎转悠的。楚家河也听说刘洪兵他爸退休了，可这个晃荡惯了的公子好像并没有就此双杀血埋。在一秦娥带二团下乡那阵儿，团里就传出过刘洪兵好像带女人回来过夜的事儿。楚家河当然是希望看一秦娥的笑话，可这个笑话没有彻底传开闹大，一秦娥就把自己正红火的台子给演塌了，一下死出几个人来，那新闻大的自然就把刘洪兵这点毛毛雨给盖过了。都在传说一秦娥那晚塌台时是吓得尿了裤子的，还有的说大小便都失禁了。一秦娥是以有病的事由请假回老家的。丁团长有一次当着楚家河的面说，这个一秦娥也该回来上班了，可怎么听说他还进了尼姑庵念起佛来了。楚家河就当着丁团长老婆的面撇凉腔说，看来丁团也离不开一秦娥的，人家刚回去几天就心念念的念叨上了。丁团长的老婆一听立马就骂开了，这些死男人都是贱货，都爱给这个一秦娥献殷勤，这个疯子献来献去的让老婆骂个狗血喷头，那个善跛子前赴后继又去献，倒是献的好，把个小命儿都搭进去了。他要是不献我个殷勤，在总部把个大团长当得美闷的，咋能到黄河滩上一瘸一拐的就端直钻到台底下见了阎王爷哩。丁团长一听他老婆说话就再也不说了。楚家河就希望一秦娥一辈子都别回来，好好当他的尼姑去，如果真能那样，他楚家河在省琴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6集，楚家和是急切地想打听到易秦娥的真实消息，要不然他还真不想让刘洪兵进自己的家门呢。稀罕是曾经稀罕过，可他毕竟已成了对手的男人，他们是穿着连裆裤的。一想到这点，楚家和就觉得这个男人也是跟易秦娥一样令人讨厌的。他给刘洪兵沏了茶，可刘洪兵热得一个劲儿的要到水龙头前喝自来水，他就感到刘洪兵今天是可以被他当猴耍的。楚家和盘成卧鱼状问刘洪兵：
1: 咋，秦娥还真的不回来啦？
2: 谁知道嘞，就跟疯子一样。
1: 哟，你当初不就是跟疯子一样追着人家吗？现在倒说人家是疯子了。
2: 不是疯子，他能到尼姑庵去？
1: 也就是玩玩，图个新鲜罢了。莫非还能真去？
2: 那可说不定。嘉禾，易秦娥是你的同学，你还不了解，生就一头倔驴，啥事儿也不跟人交流商量。哎，真撒起鞋来，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哥，他到底是为啥事儿要去尼姑庵嘞？
2: 谁知道了，大概就是为塌台死人的事儿吧。
1: 你刘洪兵都没再装啥药？
2: 我能给他装啥药？
1: 你个花花肠子，是个能安分的人啦。哎，该不是让秦娥抓住啥把柄了吧？
2: 没，真的没有。
1: 再老奸巨猾的贼都有失手的时候，你呀，只怕是玩栽了吧。楚家和说着给刘洪兵抛了一个媚眼儿。刘洪兵从楚家和多情的眼神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他站起来试着朝卧室走。
2: 哎呀，这天气咋这热的。哎，你这里边多凉快的，咱到里边聊去吧。
1: 刘洪兵说着还把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拉出来把肚皮扇了扇。
3: 你倒想得美，那是本姑娘的卧室、闺房、绣楼，你都敢乱闯。要是秦娥知道，看不打折了你的腿，切了你的皮。
2: 她敢？
1: 哟，谁不知道你刘洪兵长了副贱酥酥的挨打相，还是规矩些吧。哦，你不怕，我还怕嘞。
2: 哎，这里只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
1: 你看那月亮可在窗户上看着呢，这月亮和你老婆那边的月亮可是一个月亮。
2: 哎呀，你看月亮晚上把啥事没见过，他能操心得过来？
1: 说着刘洪兵就到卧室外抱他来了。楚家和把卧鱼儿一散架坐在了地上，刘洪兵第一下没抱起来也坐下，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楚家和既没完全接受也没彻底躲掉的筛了一下。
3: 哎哎哎，你可别把我当成你那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妹妹哦。
2: 哎呀，家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嘞。
3: 我可不是十七八的小姑娘，这些江湖言子你少给我上。
2: 真的，你看你很有味道嘛。
3: 啥味道？
2: 哎呀，香艳之气。
1: 说着刘洪兵的手一下子就插进了楚家和的上衣。楚家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3: 你松手，你要不松手我该喊人了啊。
1: 刘洪兵对这里边的尺度是有深切把握的，
0: 就这种只抓胳膊不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的反抗，那就意味着默许、认同，其实只是为了让一切，尤其是面子，过渡得更加自然、合理些而已。刘洪兵不仅没有松开已经得手的那只手，而且把另一只也伸进去。要放在易清娥最红火的时候，楚家和甚至都想过，干脆把这个男人勾引到自己床上，从骨子里羞辱易清娥一番得了。他甚至差点都迈出过这一步，可那时刘洪兵对他楚家和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让他觉得跌份。但现在他又突然没有了这种意思，虽然刘洪兵的风流倜傥、体格健硕对他还是有一种异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抱住他的一刹那，甚至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但他还是不准备急切地把他想要的给了他。他突然发现，也许刘洪兵的光彩并不来自他当官的父亲，而是来自易秦娥。是易秦娥因塌台事故死了人，黯然退了场。在这种情况下，刘洪兵还有被易秦娥抛弃的嫌疑，因而才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要放在易秦娥最红火的时候，那他楚家和今晚是要把对易秦娥的愤恨、辱没全都发泄到这个男人的身体上。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看看，看看易秦娥的男人刘洪兵到底有多丑陋、多下流。想到这儿，他还是那两个字：松手。但他脸上却是一种满含娇羞的表情。刘洪兵立马就得寸进尺起来，他一下子抱起楚家和就朝卧室的床上走去。楚家和在反抗，但并没有反抗地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挣扎下来的。刘洪兵终于把他搁在席梦思上，非常习惯老练地先脱去自己的衣裤。就在他要发起总攻时，楚家和突然从床头柜边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藏刀，直对着他。刘洪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你家易秦娥是吧？做饭的都可以上，

0: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1: 楚家和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嘲弄。
2: 你可以羞辱我，但是你不能羞辱我们易秦娥。他跟做饭的啥事也没有，他跟我的时候还是清清白白的。
0: 哎呦，笑话，易秦娥跟你的时候能是个处女？恐怕能跑火车了吧。他不仅让做饭的睡过，而且还让那几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都睡了。你怕是蒙在鼓里吧？你以为帮他的那些人都图了啥？图艺术？笑话，还不是图他身上的那股骚味儿，连扇脖子都自投罗网，一命呜呼了。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还有一个不沾荤腥的？
1: 刘洪兵终于忍无可忍地怒吼道，
2: 楚家河，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秦娥是干净的，起码比你干净，你更不要糟蹋了单团长，丧了口德，你会遭报应的。
1: 说着他悉悉嗦嗦地穿起了裤子。
0: 哎，别动，你凭什么穿起来？你是怎么脱下来的？你怎么又能随随便便穿起来呢？
1: 刘洪兵反倒有些释然地一松手，裤子又垮到了脚踝处。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0: 该怎么办？我应该把你这副德行拍下来，交给易秦娥，让她看看她的丈夫、她的家庭美着嘞。
2: 那你拍吧，我已经没有资格做易秦娥的丈夫了。要是今天晚上以前，我还想拼命保留这个资格，挽留我这个荣耀。可是现在，我彻底不配了。我不配做易秦娥的丈夫。我就是嫖宿你楚家河的嫖客，我就是一个大流氓。
1: 说着，刘洪兵站起来，勇敢地朝楚家河面前走了过来。
0: 您站住！您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拿刀了！
2: 你戳吧！你看看这罪恶的肉，理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侮辱过易秦娥，一个最不应该受到侮辱的人。
1: 这种直逼过来的气势，一下把楚家河弄得无所适从。他本来就是为了侮辱刘洪兵，从而达到羞辱易秦娥的目的，可他没想到刘洪兵竟然是这种阵势，不但没有侮辱到易秦娥，相反还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了。戳他一刀不划算，不戳他真收不了场呢。楚家河到底还是胡乱戳了一刀，可这一刀戳在了空中，刘洪兵扭过刀直抵住他的咽喉，威逼道，
2: 把裤子脱了。
1: 楚家河乖乖地脱了裤子。刘洪兵呸的一口说，
2: 你再侮辱易秦娥，小心你的狗命。
1: 然后刘洪兵慢慢地穿好自己的衣裤，又把藏刀嗖地扎在大力柜上，才扬长而去。刘洪兵走了半天，楚家河才缓过神儿来。他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不小的赔本买卖。不过从刘洪兵嘴里透露的信息看，易秦娥可能是遭遇了人生的多

叶晴娥在尼姑庵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开始他娘还给庵里送米面油，后来发现叶晴娥有不想走的意思，就停止了布施，想让住持赶他走。可住持不但没有赶叶晴娥，而且还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赞助者。他起得早，睡得晚，上香添油、停扫造膳，无一不主动抢先，并且还比别人更加滚瓜烂熟地背过了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等。就连剃度出家好几年的尼僧，有时也是不能把这些常用经文背得如豆入盘、似水流淌的。可叶晴娥却有一种少见的正觉，背诵起经文来好像是有神在助力，几乎过目成诵，悟性超群。关键是他心境专一，他能一打坐几小时动也不动。在住持眼里，这才是真正有慧根的佛徒。他给叶晴娥亲赐了法号慧灵居士。叶晴娥在反复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为那三个孩子和善团长，还有他过去的师父苟存忠超度着亡灵。在诵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时，又在不断地想着自己的儿子刘毅，加持力量，让他彻底摆脱傻子的魔咒，成为一个正常人。叶晴娥是一个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起早贪黑、洒扫造膳这样的苦累对他几乎不是难事儿。别人做要靠轮值，而他却是自觉自愿、法喜充盈的。叶晴娥他娘和他爹叶茂才还有他姐，几乎是车轮战似的来劝他离开尼姑庵，觉得这已经是一家的家丑，要出尼姑了。他舅胡三元也来劝他，骂他，甚至都想打他，说他是没出息的东西，这才经受了点啥事儿就要出家了。直到这时，其实叶晴娥也没有要出家的意思，就是想为孩子赎罪，不想让刘毅成为傻子。他总觉得以他的前进，是能把孩子可能出现的绝望搬回来的。莲花庵每年农历七月半都有一个法会，过去并没有办得那么隆重，可近几年庙堂越建越多，都在拉香客、拉布施，提升山门的影响力，主持就不得不考虑要大操大办一回。他请了各山门的法师长老，还请了县剧团的戏，

0: 胡彩香老师他们都已经提前上山了。县剧团早已知道一群鹅在山上修行，也都是想来看看他的。风萧萧是最后一个上山的，见了一群鹅的面，眼里突然泪水一转，问他：“你咋了？”一群鹅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 好着呢，
0: 好着呢，怎么要出家嘞？
1: 我没有出家，就是来清静清静。
0: 咋都说你出家了呢？
1: 还没呢。
0: 准备出家？
1: 没有啊。
0: 一群鹅想尽量回答的轻松些。
2: 是不是那个刘红兵欺负你了？
1: 没有，好着呢。你好不？
2: 我能不好吗？
0: 从此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可除了唱戏也再没单独说过一句话。但一群鹅心里还是懂得了风萧萧的抱怨。在《白蛇传》的游湖、地婚、现行、断桥、河波等几折戏中，他们都演得心领神会，泪流满面了，但一到戏外还是形同陌路，再无瓜葛。他们如今各自都有家庭，都有孩子了，游戏生出的感情似乎永远留在戏里了。让一群鹅觉得寒心的是，宁州剧团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改唱了歌舞，昔日有名的小花旦惠芳玲在给一群鹅配演青蛇时，竟然有意无意间扭起了霹雳舞迪斯科，就连胡彩香老师又都回到了台柱子的位置。他唱了窦娥，还演了打金枝里的公主，可无论身上的功夫还是化妆表演，都已经撑不起主角的台面了。他舅胡三元在那次塌台事故后又回到了宁州，每晚演出完都听他在骂：
3: 这把毯子快丧脏了吗？这是唱戏吗？这叫耍猴呢？是亏了唱戏的祖先。
0: 唯独《白蛇传》让莲花峰的尼姑庵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关键是把住持惊呆了。他知道一群鹅是唱戏的，都说唱得好，名声很大，可唱得这样好，他万万没想到。尤其是身上的功夫，从稻草到水斗，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真正称得上是草上飞、水上飘的身手。在他的印象里，一群鹅是一个好静的人，可没想到办起来竟然是这样动若脱兔的刚崩利落脆，唱的也美妙动听，情由心生，扮相更是天仙仪态，超凡绝尘。住持年年也会到附近山上赶一些法会，也有请戏、请歌、请舞、请杂耍的，可像一群鹅演的白娘子却是大家做梦也没见到过的。各路高僧大德在看完戏后也有给莲花庵挑刺儿的，说啥都好，就是不该演《白蛇传》，妖蛇斗

0: 戏里骂秃驴的多了，莫非宽大慈悲为怀的佛门还计较这个？要计较这个，只怕是好多好戏都唱不成了。一个和尚便说：“你咋不让唱思凡呢？”主持答：“剧团的戏里是没有，若有，我明儿个就加演思凡。庙里的戏是唱给香客听，不是唱给庙堂听的。连白娘子这样的好戏都有了忌讳，不能唱。那庙会戏唱啥呀？只唱歌功颂德和尚的戏？干巴巴撸一晚上，一台子光秃秃的人，你来我往的，也不怕干瘪的慌。戏情就是唱男男女女的事儿，和尚不待见，也不能把香客都拿了。戏是招待香客的，不是。总之，各路大德都有点不大法喜。莲花庵的风头，今年是出得有点太劲太爆了。一个小庵竟然唱成了法会大主角。有人估计，这次香火布施，庵里只怕是把两三年的供奉都攒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六十集，
4: 在温泉，谢文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谢文见他略带窘色，才正色说道：
3: 涂老师，开个玩笑，您别介意啊。我的事儿您操心太多了，光说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感谢。我知道您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现在只有咱们俩，您不用顾忌，想问什么您就问吧。
4: 涂百药收敛了心神，看着谢文的眼睛：
5: 是，以前的确有很多问题想问，但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全都回答我了。
3: 啊？
5: 你的冷静告诉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无法准确判断你究竟是哪种个性，直到今天我才有些明白啊。就算我们不参与你的事，你最终还是会赢的。也就是说，那个修理再厉害，但他终究会被你彻底击溃的。
3: 谢文听了没有说话，良久才问：涂老师，修理在医院要见您最后一面，他当时说的话是不是不能对我说？
4: 涂百药一惊：是不能。
3: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愿。
4: 涂百药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修理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他把这个包袱抖给谢文，自己就解脱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了等于给谢文增加心理负担，不说又让谢文猜测，真是左右为难啊。
3: 幸好谢文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岔开了话题。涂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正是因为您我才去你们中途岛的。
4: 哦，我知道。
3: 我对您的了解比您对我的了解要多得多。
4: 是。涂百药再次点了点头，他知道向来不多话的谢文实则深藏不露，即使是祖上传下的家业，要是本身不会经营，也会很快败光的。
3: 谢文看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杨柳他并没有真正的忘记您，今天请您来泡温泉是想看看您背上的三处伤。
4: 涂百药的内心一震，他避开了谢文灼灼的目光。当年涂百药被毒贩围攻受伤，要是没有杨柳及时取出子弹并且处理了溃烂的伤口，他早就命丧黄泉了。虽然背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依然会在变天下雨的时候隐隐作痛。既然连这种事情谢文都知道，那么杨柳与谢文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谢文到中途岛来的前因后果也不用多说了。
3: 我请刘律师写文书的时候是做好了与修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事实上我当时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考量许久，做了这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决定。 除此之外，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5: 我理解啊，不过现在好了，你也安全了，还是请收回成命吧。
3: 谢文盯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您真的不愿意接手金枝公司吗？
5: 不是不接受，是不能。我完全不懂珠宝业务。
3: 可是您没有平台呀，如果没有平台，是很难东山再起的。在您的意识里，杨柳能接受的是一个站起来的涂百药，而您现在还在蹲着。
5: 要是别人这么说，涂百药会大发雷霆的。但是谢文事先对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甚至超过宋时余啊。在事实和实力面前，再强的自尊都显得微不足道。涂百药感觉自己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这不是还有七博士这摊子事儿吗？
3: 谢文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途岛的事情我想过很多。七博士是一片好心，但是做情感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要想做成大业务非常的难。虽然说这项业务需求的确非常的大，也可以做成全国铺开甚至是深入社区的业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
5: 哦，涂百药侧脸看着他，表示认真在听。
3: 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是孙悟空才行。
5: 什么意思？
3: 谢文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孙悟空他拔一根猴毛就能够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但是涂老师，您只有一个，甚至七博士也只有一个。婚姻治疗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模式，很难做到规模经营，现在只治疗有限的几个人。你看，您和七博士都已经疲累不堪了，如果强行扩张，那么服务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5: 不过全国具备心理治疗能力的人还是挺多的，七博士当然是专业的，我则完全是业余的。
3: 可是您的社会阅历和治疗思维模式，这是珍贵的呀。有的专家的确是专业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呢却不接地气，而有一些呢甚至缺乏您所擅长的这两点。
5: 涂百药仍然不服气，我正打算请七博士培训相关的业务骨干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任何商业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就能够想办法提供产品和服务啊。
3: 嗯，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却非常的难。
5: 涂百药突然有些灰心了，谢文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商业老手的经验之谈。他知道话题谈到这个份上，拉谢文投资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而且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谢文，更不了解金枝公司。现在此行基本可以判定为无功了。
3: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泡在水里都不说话了。涂百药感觉露在外面的半截身子不冷，可是心头倒是很冷。谢文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我知道您想帮我治疗玉娇，可是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得我自己来。
5: 涂百药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回是被他回绝了。
3: 您已经知道玉娇是我的孩子。谢文转过头不看涂百药，声音细微如文明。修理一直认为我不知道他是玉娇的父亲，但是身为女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涂老师，现在您可以卸下心理负担了。
5: 涂百药突然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才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呢。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说什么多余的废话

0: 那就是等于在侮辱他的智商啊。
1: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感到挫败。表面上看，他费了不少精力帮了谢文，实际上就算他从来没有过问，结果仍然是谢文借正当防卫合法地杀死了修理。因为从伤势上来看，修理和谢文的伤情相比约为8:2，就算涂百耀不引来警方解救，多半也是修理身亡而谢文严重受伤罢了。既然谢文早就知道修理是玉娇的父亲，其他的事情也都比较清楚了。谢文的金枝公司真的被修理控制了吗？从公司并未因为修理的死亡受到影响来看，恐怕也是谢文欲擒故纵吧。谢文的丈夫和父母的死亡虽然随着修理自尽而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涂百耀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谢文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会恨修理入骨呢？甚至于谢文让刘律师来找自己接手金枝公司，其实也是谢文的安排。串联起谢文到中途岛求助以及失踪装疯，让修理掌控公司正当防卫等一系列事件，只能说明谢文才是真正的布局高手。
0: 涂百耀感到猛然的心惊啊，以谢文的智力，当然早晚都会设计一场正当防卫来完成对修理的报复呢。但是如果修理不是罪犯，那么此事恐怕就不那么好逃脱干系了。而自己与宋时雨费心调查修理的事，谢文并没有丝毫的暗示，但是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圆满。联系所有发生的事实，只能证明谢文的思维构架中把涂百耀当成了外部促进的重要一环，通过涂百耀的个性和能量来逼出修理的原型。他成功的复仇，且让警方判定他是无辜的，才能如愿以偿。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啊。那么这个谢文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看伤是谢文故意透露的信息，就算前妻杨柳协助谢文也难以做到。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双上帝之眼，全景无死角的实时的注视着自己。但是这双上帝之眼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还有一件事儿，涂百耀也想不出，在谢文和修理决斗的时候，究竟那把水果刀是怎么藏起来的呢？又是怎么把经常绑在谢文手腕上的尼龙套给解开的呢？警方在问讯之中当然也提到了，但是谢文只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慌乱挣脱之后拿起水果刀刺向修理，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的现场涂百耀也在，那的确是一个弱女子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反抗。修理的确长期控制和虐待谢文，而且他是一个在逃重犯。修理现在已经死了，案情至此已事实清楚，警方没有再追究细节。
0: 可是无论如何，仅凭谢文给修理造成软弱可杀的印象，以及他耐心等待修理先动手这一件事儿，就非常让人震惊了。涂百耀降下了车窗，虽然三月初的天气仍然布满沙尘和细雾，但他还是要透透气啊。谢文今天的态度非常的明朗， 既没有坚持让他去执掌金枝公司，也没有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一切不是叶风琴想象的那样谢文会喜欢自己，也不是戚艳荣认为的那样自己会喜欢谢文。归根到底，自己不过就是谢文的一枚棋子罢了。可笑的是，自己还想着如何采取行动，通过拯救小玉娇来换取谢文的信任和投资呢。前所未有的沮丧如同不可遏制的浑浊空气一样，不可阻止的笼罩着涂百药。
1: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之后，把宿舍门反锁，倒头就睡。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决定把关于谢文的事儿烂在心里。那些分析说到底是涂百药个人猜测，不能因为自己的谋划没有得逞就说出来。以涂百药本来的个性，遇到事情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弄不明白的，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戚艳荣和叶风琴并没有来找他，只有陈让来送过一次饭。对于这个结巴老乡，涂百药是不会怀疑的。他没有吃饭，只是开门感谢陈让，说自己太累了，需要彻底的休息。
0: 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饿得有些低血糖，于是到厨房找吃的。陈让起得极早，正在准备早餐，见涂百药进来，盛了一碗已经熬好的南瓜粥递给了他。哦，我还以为你要成咸的嘞。
1: 涂百药坐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觉得自己的胃都在笑。
0: 哎呀，哎，老陈呐，难得睡死过去一回，真是过瘾哦。哎，这两天院子里没啥事情吗？能有啥子事情哦？陈让的手头忙活着，就是那个白景脸色好多了。哼，他成天吃你这营养餐还能不好吗？哎，你那个女徒弟赵娟怎么样啊？徒弟就是徒弟嘛，为啥子要加个女字来啊？行，你呀、啊、就是较真儿。涂百药说着放下了筷子。不过呢，我是真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态度啊。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请老兄你多多观察呀，有什么异常情况私下告诉我。
4: 涂总，你是让我做安探？
0: 陈让停止了手中的活。
4: 什么叫暗探呢？多难听啊。老陈，这里不是寺庙，是江湖，多个心眼啊没什么坏处啊。
1: 涂百药走到办公室门口，里头亮着灯，推门进去，叶风琴已经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灯光之下，他熟睡的脸蛋嫣红如霞，嘴角还残留着口水的痕迹呢。涂百药把自己的轻薄羽绒服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叶风琴的肩上，把灯关上，走到对面的桌子边坐下来。看样子，这小叶子是一夜没睡呀。
0: 他不由得升起了怜惜之意。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呀，能这么拼的算是稀罕了。中途岛走到今天，眼前这个女孩子是出了大力气的。涂百药本来还有一些消沉的心，陡然之间又涌动着激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这中途岛铁三角不散，就一定有前程。
1: 涂百药正胡思乱想着呢，忽然听到叶风琴吧唧了一下嘴，嘟囔着说：“死屠夫。”
0: 涂百药咧嘴一乐，看来这个丫头在睡梦中对自己都有意见，不忘骂自己几句。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吓得涂百药差点跳起来。
4: 他没有开灯，小声地说：“怎么了？”

0: 做噩梦了？
1: 微光之中，叶风琴呼呼地喘了好几口气，起身把灯给打开，看着涂百药，啊，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啊，吃过早饭以后。怎么，不回宿舍去睡啊？
1: 哎呀，我加班做网站，活没干完呗。叶风琴定了定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您这老总交代的任务不完成，那还不扒了我的皮？
0: 涂百药这才想起，的确是自己让他尽快完善网站的内容架构，但当时也就是顺口一说，并没有让他加班的意思。哎呀，你再着急也得睡觉啊。
1: 叶风琴捡起掉在地上的羽绒服，一把摁到了涂百药的手里。睡觉那是周扒皮的权利，咱这长工鸡叫就得起来干活。
0: 鸡没叫，人倒是叫了。找机会啊，要请七博士给你治治看啊，看来小时候你受过惊吓。
1: 叶风琴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下来喝着，面有惧色。哎呀，我刚才啊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那谢文要杀我，追得我腿都软了。说着，叶风琴的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0: 梦嘛，都是烦的。涂百药向来不害怕什么，但是刚刚经历过谢文的事儿，头皮居然麻了一下。
1: 叶风琴摇摇头说，涂老师，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觉得呀，弗洛伊德的理论更科学，认为梦分为显象和隐象，我这个梦的显象是谢文要杀我，隐象是谢文他恨我。
0: 什么意思？没听懂。
1: 哼，您那就别装了，事实就是谢文呢，他想搞定你，但是他却把我视作障碍。
0: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梦是你做的，是你自身的心理反应，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走进你的梦中来影响你呢？
1: 叶风琴闭着眼睛想了想，看来老大你此行不顺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1集，
4: 叶风琴看出来了，涂柏要去找谢文的事情并不顺利。涂柏要点了点头，哎呀，的确不顺呐，而且你和戚博士恐怕也知道我不顺，所以看我昏睡也不叫我。
3: 老大，您的眼睛啊就是厉害，没错啊，您去了没多久您就打道回府了，自然是没什么收获喽。
4: 正说着，戚艳荣推门进来了，正是料峭春寒的时节，她的脸冻得有点发红。
3: 戚艳荣关上门说，哎呀，今天真是够倒霉的，回趟家结果呀车坏在路上找人给拖走了，我是坐公交回来的。涂白要心想，这儿离公交站差不多2公里呢，怪不得一身的寒气。寒暄过后，戚艳荣关切地问，涂老师您休息好了？

0: 谢文这个事儿，一向坦诚的涂百药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但是又觉得不该隐瞒二人，于是除了自己怀疑谢文设局和看伤的事情之外，他都原原本本的讲了。两人听完良久不语，片刻之后叶风琴向他确认，
1: 看样子老大您这是放弃了。
0: 涂百药一摊手，不放弃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我有企图心，人家不看好咱们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再说了咱们不掺和他和修理也能解决，反倒是我多管闲事儿了。
1: 什么咱们多管闲事儿了，要不是您带警察冲进去，他这小富婆恐怕连命都没了，为了他宋总差点让人给弄残了，您更是连年年都没顾得上过，到处折腾，这费用谁来出啊，这可是咱中心开业以来赔得最惨的一次了。风琴啊，事情都过去了咱们就别提了啊，再说了这事儿主要还是我自作主张了，人家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呀。叶风琴不说话了，气呼呼地跑回宿舍洗漱，涂百药坐在那儿没动，齐艳荣从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他，涂老师，我把书稿的提纲写完了，您给提提意见吧。
0: 哦，好啊。涂百药接过来一看，只见题目是婚姻治疗初探，他皱起了眉头。哎呀，齐博士，恕我直言啊，这样的书名作为论文的题目都被滥用了，咱们要突破学院派的束缚，要走向市场。
1: 谢谢涂老师，那您认为该起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咱们当初从荣坤家出来的时候商量过的定位，婚姻说到底是情感的范畴，应该放到社会发展大潮中的风险防控上去考量。内容呢也必须要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书名建议改为情感风险管理。
1: 齐艳荣猛然想起来，当时这个理念还是自己把涂百药的意思概括之后形成的，也就是用商业思维来化解情感风险。随着业务的深入，齐艳荣自己反倒是有些模糊了。不过经涂百药再次强调，他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架构，于是他拿起笔列出了情感风险识别、预测、预防、管理、经营、补救几大类。
0: 涂百药站在他身边看完，机长叫道，哎，这下就好了，可以说这就是一艘婚恋情感的诺亚方舟啊，龙骨都有了，就看怎么建造了。我建议个人建议不要写得太学术化，可以采取这个随笔的形式嘛，语言要尽量的通俗，让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嘛。
1: 听了涂百药的话，齐艳荣的信心陡增，他感激地看着涂百药。此时叶风琴进来，有些兴奋地说，老大，我刚刚又仔细地想了想谢富婆她肯定会投资的。
0: 你有什么依据
1: 没有依据，只凭我是一女人。
0: 涂百药看了一眼齐艳荣，意思是齐艳荣也是女人。
1: 叶风琴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那可不一样，我艳荣姐又没想跟你啥，可是谢文他有这个心思。
0: 又来了。
1: 哎，您真当我是开玩笑呢？您那么聪明，你也不想想，谢文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吗？
0: 不是。
1: 我觉得当然是小玉娇啊。对呀，这就对喽。叶风琴瞟着涂百药，你看小玉娇一直当修理是父亲，现在他爹没了，他心里就要出问题。谢富婆虽然不是研究心理的，但是我看他的水平不在咱们之下，他能不知道小玉娇的成长过程之中必须有父爱吗？而咱老大既懂这些还懂经营，人又仗义可靠，当然是不二人选了。
0: 涂柏要懒得理他，依旧慢条斯理地喝水。
1: 戚艳荣说，我看呢，风琴分析的有道理。
0: 哎呀，有什么道理啊？那这个谢文为什么把我轰回来了啊？
1: 亏您还做过大企业的老板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欲擒故纵。如果你说什么都依你，将来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控制他的修？叶风琴说到这儿，发现自己失言，赶紧捂上了小嘴。
0: 行了，不要再提这事了，不然我真翻脸啊！涂柏要说完，起身走了出去。
1: 过了半个月，谢文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叶风琴有的时候还就此事唠叨，涂柏要都以冷笑回应。看来谢文是不可能投钱了。
0: 这一天，涂柏要正在电脑上看戚艳荣已经写成的前几章的书稿，边看边做批注。叶风琴撇撇嘴，他觉得涂老师干脆去当出版社的编辑算了。涂柏要没理他，查看腕上的智能手表，忽然一条信息让他的心动了一下。涂老师，请您和戚博士下午2点到嘉禾大厦2楼会议室，有要事相商，谢文。这个谢文想干什么？涂柏要看了看时间，正是上午10点。一般情况，有事相约要提前，这种临时安排的时间，有点像上级召开会议，既不说明原因，也不提前通知，有点高高在上。要是在以前啊，涂柏要回都不回的。但是谢文有可能是中途岛的金主啊，于是他马上就回了话：谢总接见，我和戚博士准时赶到。
1: 戚艳荣这会儿正在查房，他现在都有点怕和涂柏要照面，因为他的处女座在这个挑剔的男人手上。戚艳荣是一个肯倾听意见的人，所以写好一部分就发给涂柏要提意见，而涂柏要呢也不客气，有些段落的批注文字甚至超过了原文。涂柏要起身去找戚艳荣，出门就看见白静在院子里随风起舞。早春时节，风虽然不割脸，但是仍然有力道，吹在这位身着白衣的女子身上，更加勾勒出她的优美的曲线。白静从来都没有出来活动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兴起，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都显示出她极高的舞蹈天分。涂柏要本来是着急找人呢，但是此时脚却不听使唤，钉在了原地。他暗自叹息，难道真的是红颜薄命吗？如此绝色，居然有如此之遭遇。
0: 白静突然停了下来，笑着对涂柏要说：
1: 老帅哥，怎么了？
0: 哎呀，我看呢，你要是腰好了，还不让杨丽萍嫉妒死啊？
1: 谢谢涂老师您夸奖，不过我虽然不能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也跳不成舞了，但是内心可以跳舞啊，只要内心可以跳舞，我就仍然可以跳得很好啊。
0: 好啊，妹子，你真的是透亮了。
1: 戚艳荣回来正好听见两个人的对话，微笑着上前说，静静，你就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白静做了一个鬼脸，就回身进屋去了。
0: 涂柏要两个人驱车前往约定的地点，路上涂柏要夸赞多亏是戚艳荣，白静仿佛变了个人。戚艳荣谦虚地表示，关键在于白纯可能回国来看白静。那他回国的准确时间告诉你了吗？
1: 戚艳荣摇摇头，脸上带着遗憾，准确时间没有，白静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感应的，特别是亲人之间。
0: 那你知道谢文今天叫我们做什么吗？
1: 我猜测是要投资咱们。如果说别的事情找咱们或者是求助咱们，他一定会客气地说明。他用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在心理上显露出了优越感，所以不用商量也不用客气。
0: 哎，这折腾嘛，他干嘛这么折腾呢？要投就投，不投就算了嘛。
1: 因为谢文是商人嘛，如果咱们得到融资太容易了，我们也不会珍惜。人不就是这样吗？往往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事物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赶到约定的地点的时候，一个大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三个女人。谢文今天穿得很正式，白衬衣外套着灰色的西式套裙，头发盘成了花苞，脸上明显的是精心化过妆，雀斑不见了踪影，双目清亮，显得异常的精神，看上去就像一个28、29岁的姑娘。
1: 谢文的右边坐着一个同样着装考究的女人，看上去有点眼熟，不好判断年龄。这个女人戴着金边眼镜，皮肤白皙紧致，身材出奇的好，但是鬓角有几丝白发，鱼尾纹就算在不笑的时候也能看得到，如同被撞残但又不至于破裂的玻璃裂纹。这个女人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很小很细，镜片后头若隐破晓之光，令人不敢对视。加上一双薄唇，下垂的嘴角，高高的颧骨，给人一种全世界都在她审视之下的感觉。
0: 坐在这位女士右侧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眼神迷离的女人，大概有30多岁，微微发胖，皮肤松弛而且发黑，眼神呆滞，头发枯干，戴了一条大号的金项链，红色的衣服显然是新买的，熨烫的痕迹还在。当然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她的神态和姿势，仿佛皮椅上有钉子，或者是衣服里有毛毛虫。
1: 见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谢文起身相迎，隆重地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个女人，说这位叫孙小安，孙小安博士是安华传媒集团总编辑，著名媒体人。这个人涂百耀早有耳闻，戚艳荣也听说过，这个人是传媒界的铁娘子。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社都任过职，后来创办了安华传媒集团，旗下拥有新闻类网站、财经类杂志、出版机构共计10多家。今年春节他曾撰写揭露高官贪腐的文章，结果得罪了某位有国外背景的财神爷，这位财神爷在境外扬言要他的项上人头，一时之间网上纷纷扬扬，推送文章占满了上亿手机用户屏幕。戚艳荣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的，直到这时戚艳荣才明白谢文为什么如此之重视，甚至见面前都不肯透露一个字。
0: 至于那场网络骂战，孙小安当然是大获全胜，不仅人头好端端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还挖出了大量的贪官，就连那个财神爷也最终龟缩在境外不再出面了。关注时事的涂百耀曾经与戚艳荣聊过这个话题，认为这个孙小安从事新闻30年，根子不深，是不可能纵横业界从未出事的。而今天这位传奇人物在谢文的引荐下找到他们两个，会有什么事儿呢？
1: 戚艳荣礼貌地打着招呼，孙小安只是点了一下头，一把抓住右侧那个村妇模样的女人说，这是我妹妹孙小平。孙小平有些紧张， 他起身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孙小安把他按回座椅，客气地说：“二位，我妹妹是农村人，没怎么见过世面，请二位多担待。”说话的同时，仍然不停地打量着他们。
0: 涂百耀拉开了皮椅，先让齐艳荣坐下，随后自己也坐下了。宽大的会议桌隔开了距离，使这次会面一开始就显得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涂百耀客套的开场：“孙总的大名早有耳闻啊，

0: 见面，而对方又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涂白药仍然单刀直入，这未免显得有些鲁莽了。而孙小安似乎毫不在意，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涂老师，你认为我妹妹有什么问题啊？
1: 她应该不是你亲妹妹。
0: 一直没有说话的孙小平瞪大了眼睛结巴了起来，你咋知道的？
1: 他一开口就暴露了河北口音。谢文微笑地望着涂百药反问，
0: 何以见得呢？难道涂老师认为一位有名的姐姐不可能有一位平凡的妹妹？
1: 怎么不可能啊，奥巴马的弟弟还在深圳卖烧烤呢。
0: 那就是年龄的差距喽。
1: 同胞兄弟姐妹年龄差上个十几二十几岁不新鲜。
0: 孙小安似乎来了兴致，他盯着涂百药，那涂先生，您有什么依据呢？
1: 有啊，很简单，孙总，您是名人呢。
0: 孙小安对这句话非常的受用，终于露出了笑容。名人不敢当，不过就算是名人，就不能有不是名人的妹妹吗？
1: 名人的隐私尤其受大众的关注，一年多前的春节，有关孙总的新闻霸占着各大媒体版面，甚至推送到了手机用户上。我们这些老百姓不想了解都不行啊。这些消息中明确写着孙总是个孤儿，后来被一对善良的农村夫妇收养，起名孙小安，大小的小啊。后来孙总考上了大学，认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但是呢又不想伤害父母，就把中间这个大小的小改成了竹字头的小。所以我推测呀，孙小平是你的妹妹不假，但不是你的亲妹妹。
0: 孙小安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椭圆形的会议桌，伸手和涂百药相握。涂老师，我是做新闻的，新闻讲究事实，法律讲究证据，而你们做的心理治疗也必须讲究这些。刚才您讲的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的容易被人忽略。我妹妹的事情真的拜托了。
1: 谢文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0: 孙老师，我轻易不会给您介绍人认识的，这位涂老师是我见过最敏锐最认真的人，您呢尽管放心吧。
1: 涂百药却把身旁的戚艳荣推了出来。两位老总，涂某只是有点社会经验而已啊，真正的专家是这位啊，戚博士，我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如果二位相信我，就请直言，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孙氏姐妹的故事虽然不能说离奇，但是的确让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头疼。孙小安的要求是必须把孙小平的丈夫李小荣给找回来，纵使之前李小荣烧了家里的房子。
1: 找人或令人回心转意的事儿，白静和张志刚的案子有代表性，但是这个案子它的难处还不是烧了房子这么简单，而是一起借精怀孕案。孙小平借了别人的精子生下了孩子，这种事情发生在农村，找回老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了生态圈的问题，还有李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多年积淀的仇怨。这件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9: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62集。
3: 48年前，家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处城中村的孙刚、王丽夫妇，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冻僵的女婴。夫妻俩当时20多岁，没有子女，就抱回家，反复用热毛巾搓和洗，再喂姜汤，直到女婴恢复了血色，重新活了过来。夫妻俩给她起了名字叫小安，希望她平平安安。
0: 孙刚是个木匠，是祖传的手艺，对搭建房屋和打制家具很在行，手艺远近闻名。孙刚的日子过得也算丰实，唯一的遗憾就是婚后媳妇儿怀不上孩子。孙氏夫妇把孙小安当亲闺女养。小安从小聪慧，成绩出奇的好，18岁的时候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改名叫孙小安。
3: 大学期间，孙小安把孙刚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检查，结论是孙刚因为输精管病变堵塞，只需要一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第二年秋天，46岁的孙刚和44岁的王丽喜得一女，起名孙小平。
0: 中年得女，当真是如掌上明珠。然而孙小平在王丽难产的时候受到挤压，智力水平和孙小安简直是天上地下，只上完初中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务农。孙刚虽年近60，仍然四处做工，已成为新闻界腕姐的孙小安屡劝他的养父母跟自己在北京一起生活，但是老人念旧，不愿意离开。
3: 转眼间10年过去了，24岁的孙小平尚未结婚，在农村属于大龄剩女了。年逾古稀的孙氏夫妇愁得经常失眠，经常半夜打电话给养女，让她想想办法。但是妹妹的条件就那样，孙小安认识的人当中难有合适的。时间一长，这对老夫妻就总是骂骂咧咧的，孙小安为此不胜烦躁。他本人至今也没有结婚，养父母却从不关注。
0: 孙小安毕竟机灵，他懂得应变，就建议养父收个徒弟，先传手艺，再招成上门女婿，这样一来家传的手艺不丢，还能养老。孙刚认为可行，就东托西求，收了山东小伙子李小荣为徒。这个李小荣是山东临沂人，家里哥仨，性格倔强叛逆，大专毕业之后独身闯北京碰壁，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经人介绍给了孙刚。孙刚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27岁的小伙子，不顾老迈，悉心传授。不出2年，李小荣几乎精通了师傅的手艺，并且在家具的设计制作上还有创新。当地人嫁娶建房需要用家具的80%以上都来孙家定制。李小荣住在孙家，没日没夜的劳作，俨然是家人。
3: 日子久了，李小荣也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孙小平的长相不如李小荣，但是也不能算丑，特别是他丰满绵软的胸脯常在眼前晃悠，让李小荣有些把持不住了。在某一个闷热的夏天，干柴和烈火就在屋后的茅草地里燃烧起来。此事一经师娘和师傅发现，李小荣只好认账，做了上门女婿。
0: 孙刚夫妇那段时间真是红光满面呢，抱孙子的梦一个接着一个的做。可是女儿的肚皮除了好吃懒做堆起了脂肪，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孙老汉迷信风水，找人看了房屋坐向，

0: 带着掌绣罗盘的风水先生说需要另寻吉地，于是师徒连夜设计屋样，按照风水师的指点重新找了一块地，迅速地建起了一座土洋结合的二层小楼，当真是飞檐斗拱，气派非凡。再加上孙小安的名声，当地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来庆贺。然而过了一年，一切依然如故。老汉心想，可能女婿也一样，是输精管出了问题，便让养女在北京协和医院找专家检查，结果查出来是死精症。
1: 死精症与输精管堵塞不同，后者疏通即可，然而精子一旦死亡率超过了40%，是非常难以怀孕的。李小荣的死精量超过了80%，几乎无救了。这个结果令孙小安又惊又恐啊，他深知养父母在乎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没有把结果告诉任何人，私自把单据收了，只是说加强锻炼就可以恢复。他把妹妹找来盘问夫妻生活，孙小平对自家大姐的害怕程度超过了父母，当下承认夫妻生活很糟糕，刚结婚的时候发现丈夫有早泄的现象，现在几乎是一触即溃，而自己正处忘年，心里有苦说不出。
0: 孙小安执掌传媒集团，平时自是忙得睁不开眼，但妹妹的事儿焦心呢，也不能不管，于是就先让妹夫回去，把妹妹留在北京的家里头住下来。可这一住竟然住出了事儿。有一天半夜4点，孙小安出差归来，撞见妹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浴室里正玩得欢呢，声震屋瓦。孙小安大发脾气，赶走那个男人之后细问因由，原来孙小平无聊，顶着一个美女头像微信征友，他见姐姐总不在，就把其中的一位贵州的男子约到家里来玩，夸口说这套豪华别墅是自己的。那无业男信以为真，女友虽然姿色平平，但是这套房子价值上千万呢，于是相当的卖力，倒也不全是逢场作戏。
1: 孙小安呵斥了妹妹几句，并且禁止她不要再胡来了。妹妹回到老家之后竟然怀孕了，第二年生下了一子。孙刚夫妻老泪纵横啊，给养女打电话报喜，说小安你是我们家的救星。李小荣也高兴得一连几日睡不着觉。平静的生活只持续了2年，孩子2岁的时候生病需要输血，李小荣救子心切，赶紧去献，可是化验的结果是血型不符，这引起了他的怀疑，后来终于演变成了亲子鉴定，孙小平只好从实招了。这一招立刻引起了家庭内部强烈的震荡。老实耿直的李小荣终于发飙，除夕夜他引燃了自己辛苦建造的小洋房，不知去向。孙老汉气得中了风，王丽因抢救人和财产摔伤了左腿，孙小平抱着儿子逃了出来。
0: 孙小安在传媒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但家里发生的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他听朋友谢文介绍涂百耀和戚博士，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一试，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会面。孙小安提的要求只有一条，找回李小荣，恢复这个家，至于费用甲方开多少就给多少。
1: 汽车在京藏高速上疾驰，戚艳荣问涂百耀，
0: 为什么要马上动身呢？
1: 听完孙小安讲完事情的原委，涂白要提出马上行动，先不提费用，因为有谢总这位朋友愿意倾力而为。孙小安被涂白要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表示打电话处理一下杂物，再与谢文和他的妹妹一同返乡。于是涂白要和戚艳荣两个人 先行前往。听齐艳荣问自己为什么要马上动身，涂百耀的语气很凝重。唉，今天的业务关系到咱们中途岛的存亡啊。
0: 听涂百耀这么一说，齐艳荣也跟着紧张起来。他和涂百耀共事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已然熟悉他的思维方法。涂老师，看来谢文注资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1: 是，不过不仅仅是谢文注资的事儿啊，这个孙小安那可是传媒大鳄，做事滴水不漏，捅出了很多大案要案。他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岂敢动那些其他媒体一碰就死的案子？只要咱们把他的事办好，齐博士，你就是真正的名人了。
0: 啊，我？齐艳荣觉得有点乱，这孙小安再厉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1: 齐博士，先前咱们都处于草创阶段，我呢出头多一些，从现在起，就主要推你了。中途岛必须要推出明星，那这就是你。我以前一直想这么做来着。之所以没有动手，是没有好的机会，也没有好的平台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孙小安是传媒大腕，他拥有各种平台，造势的能力极强。齐艳荣暗存自己必须做好两件事儿，一件是把孙小平借精生子这个案子办好，第二件是把书稿写好。这两件事儿可都是不小的挑战呢，特别是孙小平的案子，要让一个以烧光房子作为报复的男人回头，这几乎就不可能嘛。
1: 开车下了高速，汽车按着导航里的提示穿街走向。正是初春时节，路旁的大杨树已经披上了一层嫩绿，城中村里错落着贴着白瓷砖的房屋以及简易的棚舍，与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小平的家并不难找，在村口有一家杂货店，低矮的房舍前有几张长条的凳子，抹着口红的老板娘50来岁，头发像鸡窝一样，眼睛有点斜，脸皮就像烤熟的地瓜。她熟练地吐着瓜子壳，对问路的涂百耀没有回话，只是扬了扬手向远处一指。涂百耀顺着看去，孙家就在村东头。
0: 走近之后发现那小楼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但是能够看出来，因为孙小安的名气和财力，这栋两层小楼原先在村子里有多么的特别。大概因为孙老汉师徒是木匠，特别的钟情木料，虽然经大火烧残，仍可见先前的布局颇为精心。吊在院外的半截飞檐如同一只随时可以放飞的风筝，红绿相间的油漆依旧夺目，半扇雕花窗子吊在院子里，残留的部分显示出匠人传承了独特的民间工艺，被烟火熏黑的喜鹊似乎随时都可以飞起来。朱漆大门上有3扇，烧毁的另外3扇斜靠在堂屋的大门边。
1: 涂百耀把车停好，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妈妈从黑洞洞的门里走了出来，她眯着小三角眼打量着从车上下来的两个陌生人，问道：
4: 你们找谁呀？
1: 涂百耀走上前：大娘，我们是孙小安的朋友。他随后就道：
4: 进屋吧。
1: 进了堂屋，一股沉郁的烟熏味扑鼻而来。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桌，几条板凳，可谓是家徒四壁。大娘啊，我们想看看孙老伯。
4: 哎呀，有啥好看的呀？半个死人了。
0: 老太太说话有气无力， 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卧室里。卧室的窗户烧掉了，用塑料布胡乱地遮挡着，下午的光线明晃晃地照进来。矮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头，半闭着眼睛，嘴角流着口水，右肩微微抖动，含混不清地说：
1: 你们从北京来？涂百耀说：老伯，这位是戚医生，专门给您瞧病的。老头的喉头响动了一下，意思是表示感谢。戚艳荣没有带诊病的器材，但毕竟学过中医，他就坐在床前望闻问切。完了之后，他对老伯说：
0: 二老不必担心，孙伯伯这是轻度失语，如果调理得当是能够恢复的。孙伯伯一直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身体本来就好，只因为家庭变故一时气血上涌，导致暂时的偏瘫。
1: 老太太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她抓住了戚艳荣的胳膊问：
4: 这么说老头子有希望？
1: 大娘啊，我们这个戚医生啊，可不是一般的医生，是个大博士。您大闺女也是博士，是做新闻的博士，这位呢是治病的博士。
0: 老太太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
4: 这回好了，老头子呀没事儿了。
0: 老头子白了老伴儿一眼，没说话。
1: 十几分钟之后，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就出来了。涂百耀开车返回到村口的杂货铺买烟，老板娘还在嗑瓜子，客气地打听着他们的来意。涂百耀称他是李小荣老家的亲戚，特地来寻找失踪的小荣的。
0: 老板娘叹息了一声说：
4: 哎，小李啊是个好人呐，这村里谁不念他的好。说实在的，那孙老头啊为人狠了点，要不是他的养女在北京做官，他敢那么欺负人家吗？
1: 啊，大姐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是小荣的亲戚，你得跟我说说啊。
0: 老板娘就把他们两个人领进到里屋，把门关死，反复地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别人。而后呢，就像打了长长的腹稿一般，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肢体语言也是格外的丰富。
1: 原来啊，这两家的渊源还颇深呢。这个老板娘的公公以前是大队书记，包产到户之后又干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多亏他的坚决资助，孙小安当年才能继续上学。然而孙小安忘恩负义，得势之后竟把他公公拽了下来，导致他公公暴病而亡。不仅如此，孙小安还害得她的丈夫没有办法顶替父亲的编制，只能在外做点小生意，结果横死他乡，而她自己只能在村头开个这个小店来度日了。
0: 老板娘嘴里说的孙家和孙小安口中的描述区别很大。孙老头从慈父变成了暴君，为人吝啬，锱铢必较，手艺还不如他女婿呢。而李小荣是个诚实孩子，原本活蹦乱跳的性格，当了学徒之后几乎变成了哑巴，整天看师傅的脸色行事。孙刚还不止一次地动手打过李小荣，怪他不会生育，要让他孙家绝后。而这个孙小平呢，好吃懒做，却被老两口处处地护着。涂百耀问：
1: 大姐啊，难道小荣是被迫做上门女婿的吗？
4: 强迫倒不至于，可是啊，孙老头他们是设了法儿的。
1: 啊，设了法儿？什么法儿？
4: 哪个热血小伙子见了裸体女人会不动心？哼！
1: 哦，明白了，明白了。与老板娘告别之后，涂百耀抽了两根烟，才和戚艳荣上了车。一上车他就问：齐博士，你觉得孙小安和老板娘的话哪个更接近真实啊？
0: 我觉得可能 都不接近真实，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相

0: 比较而言呢，可能孙小安的话还要真实一些。
1: 嗯，不愧是戚博士。不过你得做好功课啊，孙小安他们来了以后，你主攻，我掩护。
0: 再回到孙家，涂百耀找了两把铁锨，收拾杂乱的场院。戚艳荣也提起扫把帮忙，老太太也只是感谢了两句，并没有阻拦。孙小安带着谢文和孙小平赶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涂百耀、戚艳荣基本上把屋外大致收拾停当，但是屋子里的工作实在是难以处理。听见大女儿回来了，老头子呵呵地叫了几声，眼睛里也有了一些光泽。孙小平稀里糊涂的，凡事都听大姐的安排，回家帮忙照顾父亲，两岁的儿子留在北京让人照顾，生怕李小荣加害。
1: 孙小安早就料到了，养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连饭食都不会做的，所以就打包好了饭菜，摆在堂屋中的桌上。烧断的电路还没有修复，只好点了三支蜡烛，招呼大家吃烛光晚餐了。戚艳荣注意到回到家的孙小安素面朝天，一身普通的黑色棉衣和牛仔裤，平底皮靴，颇为客气地招待三位客人，没有多说话。吃完饭，他把预留的饭菜送到里间去喂养父。
0: 老太太坐在桌沿边上，看着面容憔悴的亲生女儿说：小平啊，你到底咋想的啊？孙小平低下头：妈，俺也不知道。妈，俺错了，只要小荣回来，俺一辈子给他当丫头都行。
1: 残余着的烟火味儿有些呛嗓子，众人都静静地等着孙小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3集。
4: 在孙小安的老家，大家吃完了晚饭，孙小安把妹妹换了进去，把父亲抬出来放在椅子上，盖上了一床小褥子保暖。戚艳荣能够感觉得出来，今天的一切，包括让涂百药与自己先行，其实都在孙小安精心的策划之中。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女孩子能够成长为传媒大鳄，绝不是偶然的。孙小安让妹妹去把门关了，两块烧坏了的门板就此合上。他清了清嗓子，
3: 爸妈，咱们家的事儿必须好好解决。今天我特地请来两位专家帮忙，你们年纪大了，这屋里啊也不能住人了，我看还是跟我到北京住吧。老太太嘟囔了一句说北京空气不好。孙小安看着戚艳荣，戚博士，请问我爸爸的病能治好吗？孙伯伯这病呢，是情急伤肝、气血攻心所致，身体的病其实是由心病引起的。孙小安的口气不容置疑，我是问能不能治，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戚艳荣诚实地回答。

0: 医生回答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问询，向来都不会把话给说满的。老太太说，
1: 哎呀，医生还没个准话，这能治就能治，这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没必要忽悠嘛。
2: 谢文一直没有说话，他有些担心地看着齐艳荣。孙小安感觉到了，笑了一下，
0: 谢总不必担心，我妈这个人说话就是很随性，但是啊，没什么恶意。
2: 齐艳荣诚恳地看着老太太，
0: 大娘，我没有忽悠您，您的女儿是名人，她是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忽悠自己母亲的。
1: 嗯，那你们来干嘛呀？
0: 我们来治病啊。老太太干瘪的小嘴撇了撇，
1: 来治病，来治病空着手，就算是乡下的医生也得有个药箱吧。
0: 其实啊，你们的病药箱还真治不了，说句您听了可能会生气的话，您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治好病呢？
1: 老太太没好气地挤出了一句话，你们既然是小安的朋友，应该知道她是我们的养女，她不是亲生的。
0: 如果我是您的养女，听到这话一定会伤心的。您要知道，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情更重。孙博士从来都当您是亲妈，您这种态度还真不太合适啊。
2: 老太太这下还真的生气了，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1: 别以为你是个博士，你就来教训我。小安呐，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当了官就了不起呀？
2: 孙小安马上陪着笑，
0: 妈，您别生气，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愿意怎么想都行。
2: 老太太被孙小平连续拽了几下衣角，态度才稍微放缓和了。
1: 你呀，就是翅膀硬了，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但是这次啊，算妈求你啊，你快把那小荣啊给妈找回来，不然呢，你妹妹这一生啊就毁了。北京那不是俺们待的地方，况且啊，你一年到头也没几天在家，你的孝心俺跟你爹都收到了啊，行吗？
2: 孙小安面露为难之色。
0: 妈，如果光我出马就能够把小荣找回来，还用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吗？
2: 烛光下，老太太的三角眼直翻啊。
1: 那些当官的不是都怕你吗？啊，俺看小荣就是回山东了，你跟山东那边的政府啊打个电话，让他们派公安把小荣啊给送回来。
2: 戚艳荣心里咯噔了一声，就凭老太太这句话足以断定她与养女之间根本就缺乏沟通。孙小安无奈地说，
0: 妈，您当我是国家主席呢，这是按法律办事儿，不是托人的事儿。再说了，就算把小荣押送回来，他的心不在小平的身上，这有用吗？
2: 涂百耀突然插嘴了，我倒是觉得大娘的法子管用。
0: 众人一愣，涂百耀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大出意料啊。
2: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小荣在哪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见到他本人呢，无论是公安抓回来也好，找人绑回来也好，必须要见到人，对不对？不然咱们在这儿讨论一年半载也没用啊。
0: 老太太对涂百耀的附和很是赞赏，
1: 这位涂老师啊就是个明理人，小安你是名人，关系也多，手下的记者也多，你想查出小荣在哪儿，这很容易嘛。
2: 孙小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0: 妈，您还真当我本事通天是吧？您都不知道我干这行收到过多少子弹和刀子，您别去听别人吹，干我们这行本事没多大，风险啊却比交警还高呢。
2: 老太太一下子生气了。
1: 那你回来干啥呀？啊，当年你都没气儿了，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把你给捡回来，你这小命啊早都没了。 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成天一打电话吧就说忙忙忙，净瞎忙，自己家里的事儿你都不办，你忙个啥用啊？
2: 孙小安垂下了头，不再搭腔。齐艳荣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不禁觉得自己跟这个孙小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不被理解、渴望亲情却得不到的极度残缺的人生。是的，极度残缺。涂柏要接着话，大娘啊，过去的事扯起来就没完了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小荣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办法可行，就是要下狠手把他找回来，可能啊还真得出动警察。
0: 孙小安听涂柏要这么一说，瞬间就收住了情绪。涂老师，我妈不懂，你也不懂吗？警察可不是私人交情可以调动的。
2: 那得看什么情况。涂柏要指了指千疮百孔的房屋，小荣过去是孙家的好女婿，现在呢犯罪嫌疑人，你们想想，大年三十屋里有老人有妻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娃娃，李小荣竟然先堆了易燃的柴火，然后撒上汽油，再从各个位置引燃了房子，除了毁坏财产还有杀人动机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犯罪，既然是犯罪，是可以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0: 众人的心头一震，就连孙小安向来都是从家庭的角度看李小荣，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经涂柏要这么一点名，大家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2: 一直在椅子上流口水的老孙头啊了一声，又咳嗽了一下。
3: 你们只要把小荣抓回来，不怪他就是了。报案还是算了。
2: 涂柏要却表示不认同，大伯，不报案找不回来，小荣既然精心布置了这场事故，这就说明他就没想着再和好。
0: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孙小安说，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报了案有可能抓住小荣，也有可能抓不到，无论回不回来，小荣都得服刑，可是一旦是进了监狱，他和小平重新和好的可能这就没了。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你们来干嘛呀？齐艳荣依旧温和地说，大娘，我们这不是在分析吗？事情啊得先弄清楚商量好才有可能办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哼，分析这事儿啊，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还用你们分析啊？小荣嫌娃不是他的，可是他又没有能力生，他就作气把这家给败了，就跑得远远的了。大娘，李小荣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可以提离婚呢。他动了心思烧房子，一定是心中有无限的愤恨，他要报复。老太太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报复？他一穷光蛋到咱家里，有师傅教手艺，有我这老婆子给他做吃的，有媳妇伺候着，还有咋地呀？生不出娃那是他的身体不行，我们小平这身体是好的呀。大娘，就凭您刚才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小荣在这个家待着是难受的。您想，一个上门女婿远走他乡，这是有心理压力的。在家里头你们是3:1，当然了还有不住在一起的大姐，大姐是名人，也对他形成了压力了呀。老太太白了一眼，那照你的说法是咱家强迫小李啦？强迫倒没有，不过呢也不排除这种意图。你想啊，当初啊孙伯伯收他做徒弟，难道不是为了招女婿吗？这事儿啊一开始就有问题，婚姻的大前提是你情我愿， 家长干涉的太多，这就不好了。老太太气

0: 迷糊糊地说，他要是不情愿，俺们能咋地呀？结婚的时候是他自己和小平去扯的证，俺们拿绳子绑他了吗？孙小安打断了养母的话，妈，戚博士跟咱家又没仇，跟小荣连面都没见过，您呢就不要置气了，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老太太见状只好把话头给收住了。行行行，只要博士能够解决问题，俺就听。戚艳荣安抚地笑了笑，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李小荣失踪了，房子也被破坏了，孙小平还担心儿子的安全，你们二老也气病了，但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李小荣的心情啊？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她扬手指着远处，似乎李小荣就站在那儿。他有啥心情啊？他一把火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要不是俺们跑得快，这人命都得出了。戚艳荣耐心地开导着，大娘，就算他是杀人犯，在法庭上也有辩护人呢，得让人说话呀。你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他，如果换成他的角度想一想，那就不一样了。孙小安也忍不住说，是，我觉得呀，博士讲得在理，如果站在小荣的角度，该怎么想呢？我们看问题啊，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小荣学技艺上门当女婿，起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们这个家庭力量不均衡，呈现出了3:1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局面。我相信大伯、大娘还有小平都尽量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在内心之中呢，你们三位仍然把小荣当成是外来户，重要的事情你们也不找他商量，甚至小平有什么事儿，最先告诉的是父母而不是丈夫。你们看啊，二老已经年迈了，这个家要持续发展，小荣必须当家呀，否则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孩子问题，看起来是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啊，也只能算是导火索。如果你们二老和小平真的让小荣长家，就算他心头不痛快，他也不会这么极端呢。长家，这个家是他的吗？啊，他才来几年呢？长家的首先得爱家，他都能把这房子给点了，他爱家吗？我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他涨价。老太太连珠炮的气势之下，唾沫星子四溅。戚艳荣无奈地抹了抹颊边溅上的唾沫星子。大娘，那我问您，李小荣来你们家上门，他图什么呀？图钱吗？他没有财权，我们还打听到他的工钱也是你们在领啊。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孙小安一眼，满含谴责，意思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向外人说呀。孙小安假装没听见，也不想多解释，顾不上解释。戚艳荣接着说，那图孩子吗？可是孩子也不是他的呀。老太太哼了一声，钱他才挣了几个子儿啊，孩子那是他自己有病，这怨谁呀？一个外地人哪来那么多要求啊。
3: 旁边一直在听的涂百药实在忍不住了，哎呀，要是我是小荣啊，我也得把这房子点了，遇到你们这家子比几十年前的地主都狠呢。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啊，孙伯伯年轻的时候如果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会怎么样啊？
0: 你 老太太气得呼地站了起来。

0: 起来差点摔倒。信不信俺抽你。
1: 呵呵，口气大得很吗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就气成这样了。那小荣养了两年的孩子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他抽你们谁了？
0: 老太太求助似的看着孙小安。谁知此时养女变成了哑巴，戚艳荣把目光投向木头人似的孙小平，关切地问：孙小平，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孙小平呆滞的眼神回缩着，终于嗫嚅着说：俺对不起，对不起爸妈，俺也对不起小荣，对不起大姐，

0: 这样对爸妈还有孩子呀？
1: 齐艳荣拍了拍孙小平的手背，小平，其实呢，李小荣对你的恨可能还在其次，啊，他是借此发泄他多年压抑的怒火。你们都认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什么吗？你们一家三口真正关心过他吗？
2: 众人都不说话了。的确，就连老太太王丽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认为上门女婿那就是上门女婿，到这个家那就得听话干活，有吃有穿的就行了。涂百耀说话了，齐博士说得对，说得好啊，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谁当家。你们这个家到现在仍然是孙伯伯当家，孙伯伯都快80的人了，如果不让年轻一代掌家，这个家就没有未来啊。所以矛盾的根源是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啊做的憋屈，所以他才精心策划在大年三十放火毁家。孙刚的喉头咕咕地响了几声，挤出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3: 我们老了也糊涂了。
1: 这个倔强的老人神色完全暗淡下来，老太太也垂下了头。唉，哎呀，现在啊，只要小荣他回来，俺们依他就是了。
2: 可是李小荣会回来吗？戚艳荣觉得这些道理讲讲很容易，但是要让一个已经死心的人回来并不现实。而涂百耀提出的以犯罪报警的方案也被孙家人否决了。当天晚上，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到半夜，最终二老承认平时生活中有不当之处，声明只要李小荣回来，不仅不追究烧房的事儿，还要让他涨价。
1: 由于房屋损坏，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孙小安让妹妹在家安顿老人休息，自己则开车带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连夜返京。谢文仍然和孙小安同车。在回来的路上，戚艳荣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孙总似乎还挺满意的。
2: 涂百耀舒缓地打着方向盘，跟在孙小安的车后面。哎呀，齐博士啊，你认为没有进展啊？我认为进展很大。
1: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孙小安找我们来，不过就是想借我们的口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态度啊。
1: 唉。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面对父母依然是孩子，这是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已经认可自己和涂百耀的说法，也就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

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为什么？因为关公熟读春秋啊，他特别赏识的就是像蔺相如这样的人。别看蔺相如是个文官，浑身是胆，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记自己的国威和尊严，所以关公赏识蔺相如。今天他要一见这个否，他非乐不可。陆逊简直把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云长那心思都给摸透了。陆将军这一说，众军校无不点头啊。哦，感情送给关羽这么一件好东西啊，那快送吧。于之呢，还有些个锦缎、金银、宝马、良驹、美酒、羊羔。那老君换好衣服，拿着陆逊这封书信，带着一些礼物，就奔了樊城，一直来到关公的大营。一说求见，说是江东派人前来下书送礼。关公听说了，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病得还挺重，据说孙权嘛又换了一个主帅在路口那儿镇守着，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江东没有什么名望。关公正要打发人去打探，现在一听说什么送礼的来了，那正好我就问一问。当时传令升帐，关公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来使觐见。哎呦，把外面那老君吓坏了，这哪是什么使臣呢，是个老君乔装改扮来的呀。一听说叫他，他腿就有点发软。进的大帐来，这老君偷眼这么一看关公啊，还没等看明白呢，扑通他就跪下了，把书信往上一递，礼物往那儿一摆。关公看过书信之后，他是超然大笑。这信呢，写的是十分卑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啊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 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以统天下。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呀、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不李丹乘胜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在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这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蒙病了之后，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呵，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关公没敢调。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 关公看了看他，

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关公手捻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我把庞德斩了，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秘密的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哦，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啊，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啊，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密探啊，秘密探报啊，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陆逊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
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呀。吕蒙听到这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这么着吧，主公，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叔明可用，您就独用叔明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瑜，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下，颇不相慕，后因见瑜之才方使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您把他派来，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我传将令他不服，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我们是捣乱去啊。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梁官，派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拜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支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支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
他预备了八

0: 是只湛州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篷，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啊！哇，八十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呵，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啊。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的站在那盒看着那江面，那哪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盒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呐、啊，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长威震华夏，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啊、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啊、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撒一群舞一伙，喝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仨一群五一伙，喝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太平无事，有咱们关军侯，咱是万无一失。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俩打盹的，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嘿嘿，我说江面起风了，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是不赖。哎，我说啊，有船。嚷嚷什么呀？我看见了。那什么船呢？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驶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哦，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这儿是烽火台。啊，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烽火台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烽火台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了，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将躬衣十里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将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啊、哦，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儿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 反正今儿这麻烦是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呢、啊、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将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耽搁，知道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将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到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人啪，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嚓噗嚓，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将打算要反抗反抗呢。怎么了，到底让人给捆上了。吕蒙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这牙将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呵呵，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去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3: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2: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黄登登沉甸甸。这牙将还喊什么呀，
3: 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
2: 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教官。这牙将一听啊啊，教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着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嗨，别提了，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这一路上朋友也多，光喝酒聊天了，所以到这儿晚了。你瞧瞧你，少喝两盅。你等着我再看看。你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的人。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 怎么，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是啊，人家换上的呀，自己的号衣呀、啊、在里边套着呢。那既是一家人，还有什么说的，干脆落锁，咔嚓哗啦，这就城门大开呀、啊。吕蒙在马上一看，他的大刀往起这么一扬，哇、啊、三万精兵一拥而入，杀进了荆州城。一进城来呀、啊、吕蒙有令在先，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啊，甭管是哪个卡子，哪个哨所，哪个营房，全都给困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要是老老实实，还就不捆绑你，你稍一挣扎，立刻是四马攒蹄呀、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睡觉呢。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得痛快，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他怎么了？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您别看他心眼小，他贪心大，他嫌少。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特别像什么王普啊、马良啊、依姬啊，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潘俊不痛快了，哈哈，你们是些文官呢、啊、你们都干什么了？再说这位二军侯也不对呀、啊，您得给我来头份儿，因为我总督荆州啊。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啊？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威名大振，威震了华夏。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嗯，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啊、就放心了，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该管的也不管了，没事把酒这么一喝，喝完了瞧谁都别扭，再不然就蒙头大睡。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觉睡得很沉，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潘俊举目这么一看，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手提宝剑。他仔细这么一端详，啊，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哎呦我的天哪，他腾愣一下他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他就抓，抓什么呀？他抓宝剑呢，宝剑他知道在床头那儿挂着呢，就这么一划了，什么也没划拉着，抓起只袜子来，那管什么呀？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往他肩膀上一搭，哎呦，刚姐被窝蹦起来，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一股冷气呀、啊、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唰，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吕蒙倒是很客气，潘将军对不住，惊叫了，多有打扰。有这么客气的吗？请您起床吧。啊，哎，潘俊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他还想着反抗啊，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我的个天，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屋里站着四，外边站着仨，一个潘俊， 我潘俊也不好使了。吕蒙吩咐一声，把潘俊的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官在原职，不要怕。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把盒盖打开，潘俊这么一看，哎呦，马蹄金马蹄银，锦缎细软，竟是好东西啊。吕蒙告诉他，我们这是不成敬意，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请您笑纳。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你也甭害怕，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潘俊一瞧啊，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吕蒙将军，您这是何意？我劝你归顺我江东，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潘俊将军知时务者为俊杰，不知您意下如何？
3: 哦，吕将军，潘俊不才，我愿归降。
2: 他降了。吕蒙传令啊，派人把关公的家眷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门口啊派了500人，干嘛呀？看守，绝不许惊扰。甭说惊扰，连咳嗽都不行。气管有毛病的，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别把关夫人给吓着。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一方面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就地正法，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公买公卖。他又派徐盛、丁放接主公孙权入城，把孙权请到了帅府，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会儿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以安其心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只见呢大街小巷，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那些军校啊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儿无。哎，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都没明白，睡了一宿觉，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后来一看呢，哎呦，这些吴军好极了，你要买粮食弄煤啊，人家往家给你扛，给你往家送，见人不笑不说话，老远就客气，扶老携幼，欺无毫无犯呢、啊。你在哪儿干活啊，你就干你的活去，买卖铺户照样开张做生意。这么说吧，无论是官还是民，是各安其业，这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虽是这样啊，吕蒙还不放心，他经常骑着马出来巡视。这天早晨正赶上下雨哟，哎呦，那雨那大呀，你再看江东那些军校，没有一个敢跑到百姓家避雨的，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那雨哗啦哗啦就那么浇着，也不敢动地方。吕蒙看着心里挺痛快。就在这时啊，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将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那盔甲上盖呢。嗯，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就把这牙将带过来。吕蒙一看认识，是自己的个同乡，参见将军。嗯，你在那干什么呢？启禀将军，这雨太大了，我怕把盔甲浇坏了，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哪儿的斗笠啊？这牙将抬手一指，就在那边的墙上，我把它摘来的，也没人要，也没人动， 我暂时用一用。大胆，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布告你没看到吗？启禀将军，我都看到了，不过这么好的盔甲，这一临不就完了吗？我想把它盖个，回头再给送回去。说到这儿，这牙将笑了。将军，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为了大伙儿。那您看，要是不行啊，我就不用它了。吕蒙一听，大胆，你敢违我的军令，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啊？就那墙那儿啊。
4: 好，就在那儿，把他杀了。
2: 哎呀，将军呢、啊、您别杀呀，念起同乡之谊，您刀下留情，
4: 休得啰嗦。
2: 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哎呦，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拳打心里往外赞美吕蒙，这位将军可真厉害。吕蒙杀了自己的老乡，心里很难过，吩咐人厚葬这个牙将。这回谁还敢动斗笠？甭说斗笠，连草鞋都没人碰了。行了，全忍着吧。吕蒙巡视回来之后，立即回禀孙权呐、啊，说：“主公，咱们虽然得了荆州了，可您别忘了，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那这儿是一座孤城啊。”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啪把咱们

0: 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派糜芳镇守南郡呢、啊、不得好取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啊，哎，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孙权一眼看见了，谁呀、啊、正是他的谋士于帆。于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周公，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取公安的副使人呢、啊、不用张公之见呢、啊、我与副使人幼年相交，非常要好，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副使人来荆州归降主公。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那意思，子明啊，于帆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程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说你像咱们编辑部是不是应该组织什么团建的活动？
4: 就咱们俩人还团建呀？
5: 不是，那这俩人他不也是团队吗？
4: 不是，那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5: 我准备请你去看个电影。
4: 什么电影啊？
5: 八仙呀。我发现最近这电影还挺火的。
4: 哎，我跟你说，这电影我可看了啊。
5: 啊，这电影你都看完了
4: 啊？
5: 那我就请你听听相声里的八仙。
4: 哎，不是，这相声还有八仙呢？
5: 我跟你讲，有这么一段相声还真讲了八仙。
4: 那您得跟我说说是哪段。
5: 叫抬杠铺。
4: 不是，等等等等，这抬杠铺是什么呀？
5: 这抬杠铺里啊还有铁拐李。
4: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这铁拐李和这抬杠铺又有什么关系啊？
5: 我跟你讲，不只有铁拐李，还有孔子。
4: 这一下我彻底有点糊涂了，我怎么感觉都不挨着呢？
5: 要不说这是一段神话相声呢？
4: 谁演的呀？
5: 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6: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了呢就说我这段单口相声。您看我这单口相声就比较简单了，也没有歌唱，也没有音乐伴奏，就凭我这一张嘴。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算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7: 哦，
6: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7: 哦。”“
6: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十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十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这兴的。“
7: 哦，
6: 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
7: 哦。”
6: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给他抬，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7: 嗯。”孔子说：“好吧，
6: 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傅是谁呀？”“我师傅叫杠头。” 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傅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傅。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

0: 大高个儿，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嗯，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哦，你抬多少钱的呀？我抬10两银子的。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哎呦，原来是孔上人。哎呀，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嗯，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1: 成问成问。嗯，
0: 您到哪儿去啊？
1: 周游列国。
0: 有目的地吗？方向不定。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嗯，
1: 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嗯，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
1: 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
0: 啊，对呀，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
1: 是我说的。
0: 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1: 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
0: 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财了，一拉抽屉，把这10两银子都葫芦抽屉里头了。孔子一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谁呀？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哎，是我呀。哎，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
2: 您干嘛去了？
0: 对，我刚这不是抬杠去了吗？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球人就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走走走走，瘸棍里带着几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
2: 哪位抬杠啊？
0: 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了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嗯，你抬多少钱的呀？
1: 20两。
0: 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嗯，
2: 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0: 瘸棍儿里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
1: 你先抬。哦，
0: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鄙人姓李，名铁拐。
0: 哎呦，原来是猪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
1: 我这是大葫芦，
0: 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
1: 灵丹妙药。
0: 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
1: 哦，无所不治啊。
0: 那我该裁了啊。嗯，
1: 瘸棍儿一听，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
1: 我这腿不是瘸了吗？
0: 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
1: 他不治不好了吗？
0: 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
1: 瘸棍儿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

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那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子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柜子说了：“哎，我说你们二位，哎，抬杠去了吧？可不是吗？哎，八成输了吧？对了，可不是吗？哎，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哎，没得关系，哎，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哎，好吧，那我们跟你去。哎，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什么差事啊？哎，孔幸运，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好，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这一人一边一个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二拨两。哦，二百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一想啊，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您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这个脑袋八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弄的，哎，不对，哎，不对，嘎起来要要。他一说嘎起来要要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这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对对对，是八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八斤半？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二百两银子，扣下二十两头钱，把这一百八十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十两，给李铁拐二十两，自己掖起一百五十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哎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混蛋，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这是玩命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永泉先生表演的抬杠铺。
1: 哎呀，我听完了，这确实像一段这个神话相声。
0: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段相声在最早的版本里没有铁拐李，最早呢讲的就是一个人开了一家抬杠铺，专门打赌。跟谁赌呢？就只有孔子。孔子说的也不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是用的孔圣人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为题，就有了有鬼神还是没有鬼神这个话题来抬杠。但是啊，经过后人的改编，又加入了新鲜的内容，才有了现在的呈现。
1: 哎呀，你不得不说啊，这过去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这脑洞真够大的呀。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就拿孔子来说，不止这一段相声提到了，还有一段相声作品叫吃元宵。当然了，它都是调侃，不是真事儿啊。讲的也是孔子的事儿。
1: 那这是谁表演的呢？
0: 赵振铎、赵世忠啊。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3: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2: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3: 哎，
2: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3: 不错。
2: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3: 他是教书的。
2: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3: 哦，
2: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3: 闲着没事儿
2: 啊？
3: 这个不知道。
2: 不知道吧？
3: 嗯，
2: 有72个。
3: 怎么见得呢？
2: 啊，书生有。
3: 什么书？
2: 民间集上。
3: 哪句啊？
2: 有这么一句，3000徒众立72闲人。
3: 倒是有这句。
2: 这72闲人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啊？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3: 嗨，您这不对。这个
2: 怎么？
3: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2: 哦，你那个不对
3: 啊。
2: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3: 这我更不知道了。
2: 您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3: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2: 论语。
3: 哪句？
2: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3: 有这句。
2: 这怎么讲？
3: 怎么讲？
2: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3: 哦，
2: 5-6人，这5-6是多少？
3: 5-6是30 啊。
2: 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3: 嗯，
2: 6-7人，这6-7是多少？
3: 6-742，
2: 搭那30，
3: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2: 对不对？
3: 对对。
2: 哦，这1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3: 不够。
2: 这怎么办？啊，子练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3: 奔奔去
2: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3: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2: 子路燕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身上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棍。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2: 啊，
3: 那时候有西服吗？
2: 有啊。
3: 啊，
2: 老西服。
3: 老西服
2: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上西服呢？哎，这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3: 嗨，错了。这个
2: 怎么
3: 上西服？那是帽店。
2: 啊，是啊，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3: 哦，都做帽子。
2: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3: 啊，
2: 真那么好呢？
3: 这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2: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3: 哦，
2: 今儿仨走了，
3: 上哪儿？
2: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3: 什么亲戚呢？
2: 是这个圣人的堂叔伯、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3: 哈，这亲戚多别扭。
2: 到那儿想借俩钱儿。
3: 哦，
2: 到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3: 哎，
2: 走到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3: 哎，
2: 兜里是一子没有。
3: 好嘛，
2: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3: 哦，
2: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3: 嗯，
2: 这股的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3: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2: 哦，大饼，
3: 哎，
2: 真香，
3: 真香，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好了，看看而已，
3: 那管什么呢？
2: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3: 哦，
2: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3: 比大饼好吃，
2: 也挺香。
3: 那是，
2: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3: 是
2: 啊。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3: 哪两句？
2: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3: 哪有这么两句
2: 啊？论语。
3: 啊，论语。
2: 你不信，你查去。
3: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2: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3: 哦，
2: 这边就煮元宵， 这不叫摇元宵，这元宵煮到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
3: 好大个儿。
2: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3: 什么字？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3: 一文钱一个？
2: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3: 不贵，
2: 就是没有钱呢。
3: 那甭吃。
2: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溜楚阁念，
3: 溜楚阁念，
2: 就是一字没有啊。”
3: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2: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菜砍砖头啊，
3: 这怎么讲？
2: 没标啊，
3: 还净俏皮话。
2: 哎呀，你们俩怎么多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3: 怎么？
2: 腰里带着个笔袋。
3: 哦，
2: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3: 怎么呢？
2: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3: 啊，
2: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
3: 那没法吃，
2: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3: 怎么喜欢了？
2: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3: 没点儿。
2: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3: 哦，
2: 上面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竖。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3: 多少了？
2: 一文钱十个。
3: 哦，十个
2: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3: 这点起子，
2: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3: 哦，
2: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3: 是啊。
2: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3: 哦，吃元宵。
2: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我呢。
3: 对了，钱不够。
2: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生人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3: 是啊，
2: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3: 那怎么盛啊？
2: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生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3: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2: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3: 是啊，
2: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3: 哦，
2: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3: 还不如不吃呢。
2: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3: 这话说的，
2: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了。
3: 那认了吧。
2: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3: 怎么？
2: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
3: 对呀。
2: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3: 这点食还化呢？
2: 捡好听的说吧。
3: 嘿，
2: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燕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燕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3: 元宵
2: 汤。
3: 汤，
2: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3: 干嘛呀？
2: 解饿。
3: 那解得了饿吗？
2: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3: 就说
2: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3: 火
2: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3: 嗯，
2: 整汤。
3: 嘿呀，
2: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3: 怎么？
2: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儿了，
3: 好，都干锅了。
2: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论功上你们三位喝。
3: 嚯，
2: 等哥们儿，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们一声，
3: 干嘛？
2: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我跑坏了四双鞋了。
3: 这闲话说的，
2: 圣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烧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圣说还找钱呢。
3: 啊，还找钱呢？
2: 还找钱，
3: 那也太难了。
2: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
3: 嗯，
2: 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3: 哦，
2: 还没容这个圣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3: 算不过来了。
2: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3: 是
2: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人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报子，您可以看一看。
3: 对，
2: 圣说什么？ 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3: 真敢瞧去，
2: 心里有点，这个添了一数啊。
3: 是啊，
2: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3: 哦，
2: 掌柜说，先生念吧，
3: 念吧。
2: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3: 啊。他不认识字，
2: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3: 是啊，
2: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3: 嗯，
2: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不有大伙儿瞧着呢吗？哎，1文钱10个算您白吃，1文钱1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我
3: 怎么意思？
2: 这是十个了，
3: 是十个，那就得了。
2: 做买卖都有3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1文钱10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3: 那倒是，
2: 您走吧，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3: 是，
2: 不行，圣有点得理不让人，
3: 太厉害了。
2: 哦，11文钱10个呀？掌柜说，是是是，11文钱10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10锦线了，
3: 像话吗？
2: 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3: 嘿，
2: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给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上说哎，骂什么人？
3: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2: 呀。哦，是1文钱10个，不是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3: 要不留情
2: 呢？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
3: 拿1文钱，
2: 我就吃你1000了。
3: 还有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振铎和赵志忠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吃元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哎呀，我呀怎么觉得现在听完这相声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5: 什么感觉呢？
4: 我觉得咱们中华的文化太深了，你看啊，有无数的神话的故事和题材，还有历史的人物都可以用作相声的素材。
5: 因为曲艺作品呀，本来就是从大众的生活当中来，那么在过去呢，像一些曲艺作品它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绝大多数都是给市井的老百姓表演，所以呢它创作的作品都有一些贴近生活，所以啊它才会拿什么孔子啊、铁拐李啊这些被所有人都知道的人呢作为话题。虽然说现在啊我们也有一些作品讲的是过去的人物，但是啊由于大家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作者提前默认了相声听众是了解这个最初始故事的，一旦演员把故事给曲解了，给歪说了，这包袱才能来。
4: 哦，那比如说这苗阜和王声的这段相声《满腹经纶》就是这么个例子，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6: 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7: 没错，
6: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7: 哎，对，
6: 作为那一名这个
7: 相声，等一下苗老师，
6: 怎么了？
7: 您心情非常的
6: 上下不安呐，
7: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6: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7: 忐忑
6: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
7: 哎，
6: 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7: 造诣，文化造诣

0: 啊，
1: 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0: 不敢不敢。
1: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0: 我还正经。
1: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0: 谁给你纪念教材去？
1: 这不子谦说的吗？
0: 你不要这么说话。
1: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0: 我又改饭桶了。
1: 不是您那学校是
0: 陕西师范大学？
1: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0: 不敢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0: 您会聊天不会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0: 人家问呢。
1: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0: 恕罪，我
1: 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嗯，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0: 没我，
1: 他行酒。
0: 我行酒。
1: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0: 别别，别四大才子了啊！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1: 怎么八大金刚都不是？
0: 我是个老九啊。
1: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
0: 你老九，
1: 多优
0: 秀！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1: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0: 没听说，
1: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嗯，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哼，我们又是一对搭档。嗯，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哎，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嗯，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0: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我拿一卷子吃的。
1: 怎么手不
0: 释卷？
1: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0: 都看吗？啊，
1: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0: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0: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0: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0: 培养住，
1: 培养住。
0: 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0: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0: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啊，八零后啊。
0: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0: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0: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0: 多
1: 《西游记》，孙悟空，
0: 嗯，是是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
0: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0: 蹦三回了都，
1: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0: 张嘴就唱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你不理我了？
0: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 怎么着了？
0: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0: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0: 还有，
1: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0: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 108个大水壶嘛。哎呦，
0: 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0: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 有那本书啊，《
0: 水浒》。
1: 水浒，
0: 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0: 对呀，这是。
1: 你也说聊斋，
0: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 你刚才说的梁山，
0: 水泊梁山，
1: 宋江有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扈三娘
0: 有，
1: 化蝶了吗？哎呀，我看过这个。你也说聊，
0: 别说聊斋了，
1: 怎么的了？
0: 化蝶得有祝英台，
1: 那到底有没有？
0: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0: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 反正就108将。
0: 哎，对对对，
1: 108将，我又不看，
0: 不看了，
1: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0: 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0: 什么呀？
1: 三国。
0: 这是《
1: 三国演义》。嗯，
0: 经典。
1: 魏叔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0: 谋士
1: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0: 对，
1: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0: 哪几个啊？三位啊，
1: 诸葛亮
0: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

0: 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
0: 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2: 怎么又化蝶了？
0: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的都是。我再告诉您，
2: 就是斗智。
0: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2: 为什么呢？
0: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2: 他不斗吗？
0: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2: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0: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2: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0: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哈，还得自己刨出来。
2: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0: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2: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2: 我最喜欢看的
0: 什么书？
2: 《金陵十二钗》。
0: 对，
2: 《金陵十二钗》。也叫
0: 学书旁的了你，哎呀，
2: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0: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把曹雪芹书合上了。
2: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0: 什么玩意儿？
2: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0: 是。
2: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一二章雪芹草，
0: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2: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0: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2: 我这么琢磨着。
0: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2: 没。我怎么没看过？
0: 您这记不清楚。
2: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0: 一阙词，
2: 《枉凝眉》有木有？
0: 对，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2: 对，
0: 对了，
2: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就是念四句诗，
2: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0: 朗诵腔
2: 特别的好，
0: 您能念念吗？
2: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0: 好。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2: 想啥有啥。
0: 您到底
2: 我
0: 您小时候看
2: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0: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2: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0: 枉凝眉有字儿吗？
2: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牵着马。
1: 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1: 啊、
0: 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哦，《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啊，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
1: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1: 哎，
0: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
1: 啊，
0: 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咱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懂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还是
1: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
0: 啊，
1: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呢。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1: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得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呀，
0: 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0: 啊，
1: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问题？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1: 哟呵，是
0: 我你看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这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嗯嗯，好家伙，有一天啊，嗯，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子女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 嗯，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小子？
0: 粘住了吗？哎呀，裤衩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裤衩就跳海里游啊，嗯嗯，边游边搓这子女，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嗯，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嗯，子女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子女，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嗯，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人啊！
0: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谁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说：“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嗯，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嗯，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呀，好好的说，嗯，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啊，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说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打僵起来，嗯，你来吧，打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哦，急在了半空，
0: 急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1: 没听说的。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苗阜、王声表演的《满腹经纶》。其实啊，你像苗阜这种表演方式，在相声表演当中啊，有一个手法叫铺盲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上台看着没准词儿，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但实际上呢，哎，文本它是固定的，因为马三立先生最为擅长。那么在相声演员的创作当中啊，也经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讲的依然是神话故事，把神话人物放到现在去表演。我们来听听回响路遥表演的《神话人物就业指南》
3: 啊！哎，我研究这个课题有意思啊！
4: 什么？
3: 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嗯，叫论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的那些人物到现在这个社会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4: 您这话可大点儿，
3: 这怎么叫大呀？
4: 那我要找个神话人物，你也能给安排工作？
3: 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就能给安排工作。
4: 行，我先问问你啊，
3: 你问问
4: 这唐僧放到现在干什么工作？
3: 说相声啊。
4: 唐僧说相声，
3: 哎，温文尔雅，学富五车，这是文根的代表。
4: 还文根呢？那这个孙悟空干什么？
3: 说相声。
4: 孙悟空说相声，
3: 72般变化，学什么像什么，这叫善于模仿。
4: 那托塔天王李靖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也说相声。
3: 来，托塔天王什么造型？
4: 捧着宝塔。
3: 别动。嗯，
4: 捧哏。这是捧哏呢。
3: 捧哏。
4: 那雷公电母干什么？
3: 说相声啊。
4: 他们也说相声。
3: 男女相声啊。嗯，哎，你别瞧不起人家。
4: 那怎么着？
3: 人家那个效果，嗯，咔嚓，
4: 说一段就把剧场劈没了。
3: 说相声。
4: 那要是这个嫦娥
3: 说相声，
4: 我就知道。
3: 你是给相声界招人来了吗？
5: 不是，
3: 嫦娥，嫦娥不能说相声，
5: 嫦娥不能说相声，
3: 嫦娥当幼儿园老师。
5: 嫦娥当幼儿，这合适吗？
3: 幼儿园老师合适啊！啊，嫦娥长得漂亮又温柔，对吧？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的，多开心呢！
5: 啊，是。
3: 最重要的是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减轻了很多妈妈的负担。
5: 怎么减轻妈妈负担？
3: 你想啊，嫦娥当幼儿园老师，那放学的时候，肯定都是爸爸去接呀、啊。
5: 这都什么心眼啊？我合着爸爸接孩子，就是为了过去看嫦娥。
3: 嫦娥做幼儿园的老师最合适，
5: 好嘛，引来一帮猪八戒呢。哎，那猪八戒放到现在能干什么？
3: 哦，猪八戒啊，哎呦，在这个《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因为和嫦娥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被贬下界。
5: 那好色之徒啊！
3: 哎呦，中间还发生过跟高老庄的高小姐，
5: 对，
3: 玉兔精。蜘蛛精
5: 都跟他有关系，
3: 又总有这些男女的这个事情。
5: 他适合干什么？
3: 短视频审核员。
5: 他这么好色行吗？这
3: 当然合适啊。
5: 怎么合适？
3: 你把短视频放他前面，让他看。他看这段短视频，哎，
6: 这个可不错，这准播不了。
5: 反着用啊，
3: 发挥他特长。
5: 哎，你这倒不错啊。那我再问问你，
3: 你问，
6: 我再问问你，
5: 张国老干什么？
3: 哎呀。呵，哎，脑供血上去了啊！哎，《西游记》里跳出来改《东游记》了，
5: 东游记啊啊！对对，东游记，
3: 东游记啊，
5: 东游记对
3: 东游记是什么？八仙过海的故事。
5: 对，
3: 八仙知道吗？
5: 八知道，
3: 知道啊。
5: 有那个刚说的嘛？有张国老，
3: 张国老，
5: 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菇，荷香菇，虾仁，海参。还有什么？
3: 咱说的是八仙过海，不是八珍豆腐。干嘛你拿张国老当鱿鱼卷了是吗？
5: 还别管那，你就告诉我张国老他能干什么？
3: 张国老能干什么？卖驴肉火烧。

0: 摊套圈，
1: 我跟哪吒抢生意。
0: 哎，不，他们不是对手，他们是一个 team 的
1: 合作伙伴，
0: 合作必须得合作呀。
1: 为什么呀？
0: 哪吒要没有土行孙，这买卖准赔钱；土行孙要没有哪吒，就意味着没有设备。
1: 这没设备我能理解
0: 啊，
1: 这为什么这土行孙和哪吒就起到这么关键作用？没有土行孙就赔钱。
0: 想啊，
1: 啊，
0: 土行孙善于遁地之术，
1: 对、啊，
0: 上边哪吒摆摊套圈，对吧？人那位套的要准点，唰扔出去，眼看就套那奖品上了。
1: 嗯，
0: 底下土行孙一看，呵，想拿奖品，揍你，没套着。
1: 奸商了，
0: 你看你别管，俩人放一块就能挣钱，
1: 我这就挣钱了。
0: 当然了，他们俩人放一块呢，就是别让城管逮着。
1: 城管逮着，
0: 对，要让城管逮着就坏了。
1: 哎，那我问问
0: 啊，
1: 这神话人物当中谁适合当城管？
0: 夸父，
1: 夸父，
0: 夸父追日啊！
1: 啊，
0: 要让这土行孙和哪吒碰上他，那不往死里追啊！这要追上，连哪吒那圈带土行孙一块儿就没收了，
1: 活该呀。那我再问问你啊，
0: 你别废话，你来，你把那手机掏出来吧，拿上面看。
1: 这么干合适吗？
0: 你已经干半天了，你以为我没看见呢？
1: 那我问问啊，
0: 你
1: 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他们能干什么？
0: 负责安保。
1: 安保
0: 有他们，这儿都不用装监控了。
1: 哦，哎，那个火神祝融能干什么？
0: 这负责炼钢。
1: 炼钢，
0: 哎，重型工业锻造。
1: 哦，这个神农氏干什么？
0: 医学研究啊，负责药品开发。
1: 这个龙王干什么？
0: 海洋探索，收集水文数据。
1: 这个女娲干什么？
0: 网络安全，专打漏洞补丁。
1: 寿星干什么？
0: 养生培养，负责老年大学。
1: 红孩儿干什么？
0: 好好上学去。
1: 这为什么呀？
0: 法律规定不让使用童工。
1: 哎，这不错。
0: 你甭管，你接着找。
1: 你稍等，我这网速有点卡。
0: 你卡不卡？我告诉你，所有的人我都能给安排工作了。
1: 哦，是吗？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是过去的古人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创造出了神话，用神话来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现在的人已经能够上天入地，所以说古人所编造的这些东西，甭管是他是什么样的神话人物，还是什么样的神器，到今天都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古人创造了神话，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古人来说，我们就是神话。
1: 好，
0: 嘿，
1: 这话说的太对吧？那您说了半天了，这年兽放到现在，他能干什么？
0: 他更好找工作了。
1: 怎么呢？
0: 你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
1: 怎么跟我一样？
0: 你跟他有共同的特点啊。
1: 什么特点？
0: 都长一挨揍的脑袋。
1: 我呀，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0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首先来关注人艺口碑之作《老式喜剧》呢，即将再度上演。李幼斌、史莱牙带我们走进一段迟来的黄昏恋歌。法国经典《西哈诺》将以新城市的东方美学亮相国画数字院线展映季。此外呢，我们还为您盘点一下八月北京几场清凉解暑的音乐盛宴。
1: 在文学展览方面，中国作协发布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我们来看一看哪些作品的脱颖而出。另外呢，还有上海。

0: 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展览，咱们可以一起一站式的去打卡百幅世界名画。
1: 文艺广讲的话呢，聊一个这个暑假的一个黑马动画，就是八仙。那八仙的故事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等，张口就来。但是大家可能没想过，这八位神仙实际上一开始都是普通人，人生啊有多种活法，甚至可以成仙。一群普通人凭着热爱和坚持，真的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吗？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八月仁义再度相约的老式喜剧。
0: 八月十一号起到八月二十三号，由李幼斌、史兰芽出演的口碑佳作老式喜剧将会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迎来新一轮的演出，其中周一是休息的。这部作品呢，以不着痕迹的情绪表达和生活化的质感，通过极简、克制、干净的舞台叙事，讲述一段迟来的双向治愈。
1: 这是北京人艺的口碑之作，自二零一九年首演以来呢，每次登台都会获得持续升温的观众热情。老式喜剧啊，它是由老派的优雅端庄而厚重，那发生在两位老人之间的爱情呢，是含蓄隽永，台下的年轻观众呢也是有共鸣的。
0: 老式喜剧这部作品的全部剧情可以用这样一句话去概括：李家海滨的疗养院发生了一段不甚愉快的短期休养和一段黄昏恋情，然而平淡之下隐藏着波澜。剧中的两位主角呢，是两位花甲之年的老人，一位是疗养院的医生，一位是来短期疗养的女客人。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格格不入，甚至对彼此的观念、习惯、性格、品味都有些反感。全剧一共有九幕，就是九个日常的片段：咖啡馆、剧场外的偶然相遇、医院、疗养院、海滨的几次畅谈，渐渐地把他们过往的人生经历梳理成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而与此同时也一点点展开了两个人经历战争伤痛之后的孤独心境。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主演的分享。
4: 这个我觉得话剧就是每一场都会有新鲜感，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这个戏的剧本就是一个当时吸引我们的，让我们来接这个戏的，就是也是剧本写得特别好，故事特别好。他这个九幕，就每一幕人物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两个人的关系啊，一点一点递进。我觉得就是认认真真的就理解他、完成他吧。二战之后，其实就是这两个老人都是有创伤的，对吧？失去亲人的这个创伤，战争带来的这些创伤，其实他们两个慢慢走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慢慢的互相抚慰、互相疗伤的那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同于年轻人的那种啊，碰出火花了或者又闪耀的那种，这种慢慢走到一起的那种爱情啊，是更深沉吧。
5: 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填婚否这一栏呢？请问您结婚了吗？那某些事情开玩笑是有罪的，爱情是神圣的。我是作为一个目睹者，我才说这样的话。
6: 既然如此，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要笑嘻嘻？
5: 谁要是同女人进行认真严肃的谈话，那这女人非把她气死。
7: 一九年开始演的时候，其实我看完这个剧本，我就想他写了两个孤独的老人。我们在演的时候尽量的去体验或者体会两位老人的这种孤独感。其实我们演的需要更加深刻一点，更加生活一些，更加流畅一些。
6: 什么事？
5: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我女儿的房间还空着，我已经把它收拾好。我想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单等个半礼拜？
7: 就完全把这个故事通过艺术的手段，把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就像是戏里边台词说到的，像是一首诗。
6: 婚姻嘛，本身就是很奇特的，结婚很简单，维持夫妻关系却不那么容易。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也爱您老乡。
8: 这个人物他很积极的生活，他对任何东西都有兴趣，完了他还很快乐，他在疗养院疗养，甚至把所有的人都带着跟他一起唱歌，一起晚上去看月色，一起到海边去散步。他是这种性格的人，他的性格也很感染人，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境啊、困难啊，都要像他一样积极的生活。
1: 刚才听到的是老式喜剧主演的分享啊，剧中戏剧冲突最强的部分呢，是两位主角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位呢是古板严肃、恪守成规啊，一位是欢快洒脱、随性而为。然而随着他们含蓄风趣的交谈，观众渐渐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种人。无论生活与我的境遇如何，我待生活始终热烈执着。这个医生啊，在战争当中啊，经历了丧妻之痛。那此后三十多年里的每一天，他都会在清晨到妻子的墓碑上献上一束鲜花，还会为远去他乡的女儿布置精美的房间。那这个女客人呢，曾经是一位戏剧演员，在战争里面经历了丧子之痛，她发现自己啊，再也无法表演那些儿子曾是观众的戏剧。可即便转行到马戏团，只能做一名售票员，他依然是热爱歌舞的，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孤苦而示意怜悯。这两人之间的爱情啊，虽然是经由碰撞产生，却是迸发出生命深处的火焰，让人感到水到渠成，毫不刻意。
0: 老式喜剧这部作品创作的时间是上世纪的70年代，是俄罗斯剧作家阿尔布卓夫晚年的作品。这部作品当中，他大力赞颂人性当中的积极和热爱，以此作为治疗内心创伤的良药，让人倍感温暖，对生活依旧充满了希望。
1: 值得一提啊，其实这部老式喜剧之外，阿尔布卓夫呢还有一部作品叫《我可怜的马拉特》，也曾在仁义小剧场上演。这个后者《我可爱的马拉特》呢，就是这位剧作家一生的创作主题，就是以追求幸福、寻找生活意义的青年人为主人公，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挣扎，展现个人的成长和精神探索的过程。但是呢，很明显，这个老式喜剧啊更受欢迎。
0: 看完了仁义舞台上的温情夕阳恋，让我们再从剧场走进光影世界。同样是在八月，有一部法国经典爱情故事将会以东方面貌和观众见面。
1: 19世纪法国剧作家罗斯坦笔下的西哈诺呢，被誉为西方的爱情圣经。那句经典的台词呢，令人动容。他说：“鹦鹉学舌你会吧？把我的心意转移到你身上，从我的嘴唇再到你的嘴唇，再到他的耳朵。”
0: 没错。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将这部由丁一腾执导的话剧《西哈诺》以高清数字影像的形式送进全国各地的剧场。话剧《西哈诺》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和牺牲的浪漫故事。才华横溢，但是却因为大鼻子而自惭形秽的士兵西哈诺，深爱着自己的表妹洛克桑，但是呢，却只能将爱意深埋起来。当英俊的新兵克斯丁赢得了罗克桑的芳心，自卑的西哈诺压下了汹涌的情感，代替笨嘴拙舌的情敌向表妹去传达爱意。战火爆发之后，他们一同去到了前线，在硝烟弥漫之中，这段爱情又将被引向何方呢？
1: 导演丁一腾呢，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将丹麦欧丁戏剧方法与中国戏剧元素呢是融为一体啊。这种跨时空的融合，赋予了大鼻子情圣的一种现代的，好像是有点东方美学色彩的新形象。简约而富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和符号，让西哈诺的内心世界在舞台上展现出了别样的真实与美感。
0: 这个舞台上没有写实的布景，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的道具和符号。观众看到的西哈诺也不再仅仅是那个为爱而自卑的才子，他的内心挣扎被赋予了东方美学当中含蓄写意又极具张力的表达。
1: 本剧的一大亮点呢，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朱颜曼姿啊，反串主角西哈诺，他将角色内心柔软、细腻、富有层次的情感的清晰表达。
9: 我是演员朱颜曼姿，在话剧《西哈诺》中饰演西哈诺。
10: 拿这块磁铁，飞快往天上扔，铁盘就会飞快地吹，我飞快地扔磁铁，就可以升到无限高。
9: 表演里面有句话讲，就是语言是行为的末端。我觉得当我跟这人物粘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不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去挑出来这些，去判断他的这句话那句台词有多美，或者是有多痛，有多热，或者是有多冷。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生发出来的，是生长出来的。导演就是丁一腾，他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比较确定这件事情，就很确定跟他说我要来，是希望说那西哈诺，也许啊，如果他真的他有在月亮上去看 这所有的一切，他有没有会看到我，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连接，还是比较从女性角度去出发理解这件事儿。但其实夏诺也是这样，我觉得导演可能换一个男演员来演，他很怕这个东西会变得矫情陈词滥调，甚至是有些油腻，对，我觉得可能他有考虑过。

0: 况。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朱燕曼姿的采访，除了她之外，另外一位主演赵小苏饰演的克斯汀优雅自如，张弛有度，在东西方美学之间自由穿梭。还有呢，像喜剧人金广发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别样的喜感。他将曲艺功底和独特的喜剧系统融入到表演当中，和新城市的美学相得益彰。
2: 导演丁一腾说，每个人心中啊都藏着一个带引号的大鼻子，那种自卑感会伴随一生，我们一直呢在跟他对抗，西哈诺呢一直在搏斗啊，他的恐惧逃避醒悟反击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没有人能真正的战胜自己，但他却是一个胜利者，都这就是一个角色的矛盾之处，也是这部剧啊西哈诺的魅力根源所在。
1: 2026年8月8号下午的2:30，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记，这部爱情圣经等着各位来读。
2: 从戏剧舞台的浪漫告白，到音乐厅里的夏日交响，八月京城，耳朵它也不能闲着啊！一场接一场的音乐盛宴等着我们去盘点啊，来看一下。我们说一下八月不容错过的几场音乐盛宴。最先跟大家见面的是8月4号晚上7:30，在国际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年轻的律动》2026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会。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成立在1987年，来自亚洲多国的每一位乐团成员，那都是天才青年音乐家当中的精英。那本场音乐会呢，他们将在首席指挥约瑟夫·巴斯蒂安率领之下，携手2015年利兹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安娜·茨布列娃，为大家带来瓦格纳《唐豪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西贝柳斯的第二号交响曲，青春的朝气与经典的旋律碰撞，这就是一场充满活力的音乐之夜。
1: 如果说青年乐团的演奏是夏日当中的清风，那么接下来的这场音乐会则更像一场深沉而炙热的夏日雷雨，厚重浓烈，直击人心。这就是8月6号到7号国家大剧院将会迎来的理想的呼唤音乐会。指挥家吕嘉将会携手钢琴家卢卡斯·杰努萨斯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登台，演绎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蒂尔·埃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和词语进化这三部精品力作，以醇厚饱满的交响之声诠释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艺术深度的高品质音乐盛宴。那么喜欢浪漫主义交响作品的朋友，这场音乐会就别错过了。
2: 那么听完了浪漫主义的回响，我们换一种轻盈的节拍，那当夏夜的晚风遇上爵士的律动，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时间啊，就来到了8月14号晚上7:30，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呢将换一种风格，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奇妙律动的爵士之夜。卡内基音乐厅下辖的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将会登台演出。这支乐团很有特色啊，它是由全美各地16岁到19岁的优秀青年乐手组成的，那彰显了爵士乐的传承和发展活力。就每年夏天啊，这乐队成员都会齐聚纽约，那么在顶尖大师的指导下呢，专业集训，常年亮相是卡内基音乐厅，同时呢还到全球各大音乐名城来巡演。这次到北京啊，他们还带着小号演奏家克里斯·约翰逊，以及三度荣获格莱美奖与托尼奖的传奇声乐艺术家迪迪·布里奇沃特共同演出啊。喜欢爵士乐的朋友，这场演出还是非常有特色，值得期待一下。
1: 爵士的即兴总是非常的令人惊喜，接下来的这场演出也是八月音乐会上的重磅力作。8月15号下午2:30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8月16号下午2:30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家吕嘉将会再次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两场音乐会呢，会分别带来理查·施特劳斯晚年创作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以及青年时期写下的降 E 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乐团还将奏响经过马勒改编的贝多芬 F 小调第11弦乐四重奏庄严，灵动的律动和厚重肃穆交融共生。中场休息之后，也会献上柴可夫斯基经典名作 C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个作品饱含真挚的情愫，尽显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情。
2: 以上呢就是八月北京古典音乐舞台的几场重点演出。那从青春洋溢的青年乐团，到醇厚深沉的交响经典，再到自由灵动的爵士之夜，我相信啊，总有一场适合大家。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走进剧场，这个夏夜这么浪漫啊，这个这么炎热，可以在音乐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听完了舞台上的旋律，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字世界里的回响。网络文学正在用新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5年度》，其中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各有10部，新人榜上榜作家有10位。
1: 此次上榜作品呢有4大特点，那第一个呢是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新的叙事潮流呢纷纷涌现。第二呢是 IP 全产业链呢是开发持续深入，影视、动漫、游戏、有声书等改编呢是成果丰硕。第三呢是人工智能技术助推网文出海进程，多部作品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地唤起了海外读者共情共鸣。第四呢是青年作者勇担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为行业注入了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0: 网络小说榜上榜的作品当中，《志怪书》等寄寓古典哲学精神，弘扬道义和纪实情怀。IP 影响榜上榜的作品当中，《临近行者》等从网文发展成为漫画、动画、影视、有声书多元布局 IP 矩阵，彰显网文 IP 广阔的转化潜能。海外传播榜方面，《国色芳华》等蕴含典雅的传统文化和浓郁的非遗元素，以精彩的叙事跨越国界，连通心灵。
1: 这发布仪式上还举行了上榜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的仕式，2025年度影响力榜的30部上榜作品以数字典藏的形式入藏了国家版本馆。这个如果说网络文学啊，它是用文字带我们遨游世界，那接下来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啊，它是用眼睛带我们环游全球，从卢浮宫到故宫，百幅世界名画一次呢就能看个够。
0: 嗯，没错，想象一下，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大都会的星月夜，大英博物馆的珍藏，乃至故宫里的千里江山图，这些散落在全球顶级文博机构的镇馆之宝，此刻呢在上海的同一个空间里集体亮相，触手可及。
1: 嗯，这场呢名为叫做布里奇曼名画奇旅的沉浸式艺术项目呢正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第2展厅展出。它就像一部立体的可以触摸的能与之互动的世界美术史教科书，让大家您不用飞越万水千山了，一次呢就能看200幅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艺术奇旅。
0: 走进2000平方米的展厅，观众呢也不再是艺术的旁观者，而是旅程的同行人。入口处呢有一张专属的大师人格贴纸，让你在梵高、莫奈等艺术家当中选择自己的艺术人格。指尖轻触互动技术墙，你将会成为布里奇曼艺术世界的第多少位艺术同行人。
1: 展厅之内呢，率先与观众见面的是世界级名画《蒙娜丽莎》。这部复刻品呢，是力求忠实于原作，连画面右侧的白点也一并保留了。那观众呢，在一步之外就能与那抹神秘的微笑对视，一步唤起呢梵高《星月夜》的旋转星空，伦勃朗茨画像里的跌宕人生，乃至长达12米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圆环灯箱形式呢徐徐展开，让人呢在光影当中啊，跟古人是神交了一次。
0: 嗯，没错，互动呢是贯穿展览的绝对主线，在展览空间的设计借鉴了十日谈这样的架构，打造了十日递进式空间，观众可以自由穿梭、自主探索。
1: 观众呢将发现暗藏的大量趣味艺术彩蛋，既可以在毕加索少年时期呢写实作品与晚年立体主义画作之间，您反复横跳，直观感受这位天才是怎么亲手拆解自己的，也跟呢一战集齐伦勃朗的一生的自画像，以逐年的笔触当中啊，读懂一位艺术家从意气风发到穷困潦倒的整个的心路历程，还能手动拆解拿破仑加冕背后的美颜滤镜，揭秘这位法兰西帝王如何靠一幅画完成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人设包装。
0: 嗯，不止于解密，更有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在入戏这个展厅当中，荷兰画家阿尔玛塔德玛的埃拉加巴鲁斯的玫瑰被复刻为互动的场景，如果说按下按钮的话呢，万千纺织的花瓣在透明箱当中就会飞扬翻滚，让观众用指尖去碰触古罗马的极致华丽和残酷。
1: 你知道为什么是残酷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埃拉加巴鲁斯他是罗马皇帝，我觉得他们用这个来做的话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0: 嗯，
1: 这位罗马皇帝14位就登基，但18岁呢就被推

0: 翻了，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皇帝。那这幅画很有名，就是你初一看这幅画，仿佛就所有的人被沉浸在玫瑰花瓣当中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公开的谋杀，因为这个皇帝呢，他很奢靡，他把自己宫殿的天井呢设计成一个机关，装满了无数多的花瓣。当底下所有人沉浸在欢乐的时候，他会把那机关打开，无数的花瓣从天而降。一开始呢，大家会觉得很快乐、很浪漫，但最后发现一层一层一层叠加，很多人窒息而亡，可能会因为这样。所以他叫做极致的华丽与残酷。当这位皇帝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四五年以后就被人推翻。但是这幅画一开始被吸引人，就是因为它极致的浪漫和极致的残酷吧。
1: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有故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之前真的不是很了解。还有另外呢，你也可以去触碰空白展墙画框，比如说莫奈的睡莲、梵高的鸢尾花，就会在墙壁上次第绽放。这个听起来也蛮浪漫的。走入镜面肖像迷宫，也可以和大师同框，轻松的定格，氛围感十足的艺术大片。
0: 展览特别设置了相遇的这个展厅，选取了12组中西作品进行对照，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与保罗塞尚的圣梅克多山比邻而居，也直观地呈现了东西方艺术在写实跟写意、透视与留白上的美学差异跟精神共鸣。那同时呢，展览还通过这个西方静物画中的中国瓷器这些细节，梳理了东方美学的世界传播轨迹。
1: 另外呢，为了突破单次观展的局限，展览还免费开放了儿童专属导览手册，并且持续推出了跨界艺术沙龙、主题派对，还有创作工坊等多元的活动，从绘画、音乐、设计等多个维度去延伸艺术话题。那么这场奇旅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6月。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这个暑假呢，是有一部动画电影啊，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它就是八仙。真的很好看啊，而且呢，八仙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到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呢更是张口就来。那么怎么一部讲八仙的电影能火成这样呢？今天我们就从这部正在热映的电影开始说起，一路追溯一下八仙传说的历史源头，再看一看这么多年来八仙的故事啊是如何在荧幕上一次一次被演绎的。
0: 我们先来说这部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啊，票房是相当的不错。这部电影呢是由穆正阳编剧执导的动画电影，为何能收获市场与口碑的双重热度呢？用网友的话来说呢，就是人人都听过八仙过海，却没见过这样的八仙。这部电影呢，彻底跳脱出了一个传统的，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个固有的框架，那不讲神仙渡劫，也不讲这跨海怎么斗法，就是聚焦了八仙在成仙之前的一些那个凡人半生。没错，这个里面的八仙一开始他也不是说神通广大的仙人，那就是八个满身都是缺点各怀小心思的市井小人物。
1: 对，
0: 有的人呢是贪财务实，有的人是胆小怯懦，有的人呢是中年困扰啊。但他们因为是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就凑在一起了，为了求财啊，是结伴潜入到了蓬莱仙岛，索性就假扮神仙，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冒险。
1: 那么具体来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起点呢，其实就是天界的宝物琉璃灯失窃了，导致人间天劫是无人化解。这时候呢，一名头戴斗笠的剑客吕洞宾为了寻回这个琉璃灯啊，找到了一个落魄的草台班子。这个班子当中有谁呢？钟离权，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汉钟离。他可曾经是终南山最优秀的弟子，但是却因为用了玉净瓶当中的甘露拯救旱灾的百姓而被逐出了师门，沦为了一个骗子。另外呢，还有嘴毒心善的铁拐李毅、油滑世故的曹国舅、爱耍赖的张国老等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什么替天行道，就是想假扮神仙去骗钱。所以一开始啊，老百姓给他们起的名字叫八仙，就是那个扒手的那个扒啊。
0: 没错。
1: 可以说前半段电影呢是笑点密集，完全是一部东方神话喜剧。
0: 在这部八仙的电影里面，八个凡人假扮神仙，误打误撞成了百姓推崇的这个八仙。那他们有喜剧的一面，性格迥异，自带笑点。那这八位的话呢，把天庭的这个位列仙班演的就像上班一样，有点像咱们现代人的职场困扰、生活烦恼等等。正是这种啊，带着凡人的这种视角，也打动了当下的观众。有文艺的评论家指出啊，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它赋予了八仙特别强的这个带引号的活人感。
1: 那么除了笑点之外呢，也有非常热血的一面。在故事的后半段，他们没有任何的法术，但是呢，要凭借着智慧还有团队协作去对抗非常强大的战神杨戬。影片呢，借助主角团的行动，给了大家一个答案。做对的事，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有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从整个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友情、信任，看到了关键时刻的互相托举。成年人在看的时候，也能够读懂世间的善恶荣辱，人生的得失对错。
2: 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计、有小算盘的这种凡人组合到一起？因为八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征啊，就是说八仙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人尽皆知，拆开每一个人都有点弱，除了比如说除了吕洞宾非常有名，其他的每一个人大家只知道哎，这个人好像是八仙中的一员。这个本身的这个矛盾也是推动我去做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就是八个小人物有缺点，每个人都挺普通的，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特别厉害，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我们想讲的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种感觉，就火炬一代接一代往下传的这种感觉，就是想讲做正确的事，保持做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你当时播撒的种子一定会在某一天生根发芽，就想讲这个。
3: 所以我其实也是希望观众看完这些东西之后，首先对这八个人这个团体先喜欢，然后再去追溯他以往的历史，因为毕竟这个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年下半时段我们说的是八仙的事儿啊，从位列仙班到回归市井，从神仙到人性，电影八仙完成的其实是一次把神仙拉回到人这个当代的一个重新结构。当然了，这也是恰好呼应了八仙传说里面最古老的一个底色，因为八仙啊，他天生他就不是神。
1: 哎，没错，传统传说当中的八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从凡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这个就要说到八仙传说的历史了啊。八仙真的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他们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而且八仙代表的是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他们没有统一的仙门出身，没有与生俱来的神力，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人间的遗憾、执念与善良，历经磨难，最终得道成仙。这也就是八仙传说啊，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最像普通人的神仙，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
0: 其实从那个世界到我们这儿来叫神，我们这边去那边呢叫仙，所以他们就是仙，不是神。
1: 对，
0: 很多人以为八仙呢是上古流传的一个固定仙团，但真的不是啊。在唐宋典籍当中啊，所零散记过一些八仙的相关人物，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这个组合，就没有成团嘛。那么直到元代杂剧兴起啊，这个八位仙人才陆陆续续的登场。不过这个不同元杂剧当中的仙人名录啊，常常有出入，而且也没有定型。
1: 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墨水仙子》当中，就以吕洞宾的口吻依次介绍了八仙，都是男性。其实没有后来我们所传的八仙当中的何仙姑，多的是一个徐神翁。
0: 直到明代吴元泰的演绎小说《东游记》问世之后呢，这个上洞八仙的这个人物啊，这个团队才正式的固定下来了。那吴元泰也排定了一个八仙的这个顺次啊，他排第一的是铁拐李，第二呢是钟离权，第三是蓝采和，第四是张国老，第五呢是何仙姑，第六呢是吕洞宾，第七韩湘子，第八曹国舅。这个八仙的组合和排名的次序呢，其实跟后来我们大家现在就比较熟的这个八仙呢差不多。很多人也接受了这吴元泰《东游记》的定型。
1: 哎，没错，那我们就接着来一个一个说啊。铁拐李，八仙当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他的原名叫做李玄，眉目俊朗，好像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哈。
0: 这个他也应该不是八仙中资历最老的一位，那是张国老。
1: 仙界好像是最老的，就是他的那个仙力，就是仙界的资历。
0: 是这样的，
1: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据说呢，有一次元神出窍拜访太上老君的时候，叮嘱徒弟七日守护我肉身，但是呢这徒弟提前离去了，误将他的肉身烧毁。那么归来无身可依的李玄只能够依附一具跛盖的躯体，就此换了一副邋遢的样子。他的标志性的法器是那个葫芦，据说里面装着仙药，能够救济众生。
0: 还有一位呢，汉钟离，他其实据说他原名叫做钟离权，应该是八仙里面比较洒脱通透的一位。他手持呢一把芭蕉扇，这是他的标志性的法器啊，憨态可掬，随行自在。原本在神仙谱里记录他是东汉的这个一个将领哈、是就是说钟离昧的亲弟弟。
1: 哦，是吗？
0: 他看透了官场的浮华，人间的纷争，弃官修道，归隐山林。那他的芭蕉扇呢，看似是朴素，却是藏着大神通，呼风唤雨，世人皆知他逍遥，却不知他历经了戎马苍生啊，见过世事无常，修得了一份不争不抢、豁达从容的心境。
1: 再来说张国老，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好像戏份不是很多啊。
0: 对，
1: 他本名叫张果，是唐代的知名奇人，
0: 是一位道士。
1: 哎，是他曾经呢被唐玄宗亲自召见过，所以他这个事儿啊是史册当中有所记载的。他常年白发苍苍，仙风道骨，标志性的就是道骑那个驴啊，千年流传的一个经典意象，说的就是他。民间不也有名言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其实就是源于此的。
0: 对，张果是一位道士，这是真的。然后他，
1: 所以确有其人哈、
0: 他是确有其人，他被载入了这个唐史当中的。但是有一个那个驴啊，他是这样的，他随时拿一张纸，一个驴的样子，气儿一吹变成一个真驴就可以走了。走到地方之后的话呢，再一吹，那个驴就变成一张纸，他再揣回去就可以了。在很多古话当中啊，就唐玄宗见张国老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场景。据说完唐玄宗见完张国老以后，他派了宫里的两位也算是奇人吧，然后就检测张国老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意象，结果发现是好像是说有。后来唐玄宗据说呢还想把自己的一个公主嫁给张果，但是被张果拒绝了。只是后来越传越多，因为他是唐代就是等到了明代正经就八仙成团的时候，因为隔的年代太远，他就变成一个老人了，叫张果老了。不是说他名字就叫张果老，是张果老了。
1: 再来说一下八仙当中人气最高、故事最多的，那一定是吕洞宾了。他的原名叫吕岩，本来是呢寒窗苦读的书生，但是啊仕途坎坷，在长安九肆偶遇了汉钟离，一场黄粱一梦，看透了功名虚妄，从此就弃儒修道。吕洞宾手持的是纯阳宝剑，不畏杀伐，只为守护苍生，一身正气，潇洒不羁，游走人间，扶危济困，哪怕有的时候会被人误解，但依旧啊是初心不改的。
0: 对，他就是被钟离权所点化的。其实在永乐宫的壁画里面就有一幅画，就是钟离权然后在那边点化这个吕洞宾。但吕洞宾如果从史书当中的记载来看，他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一个书生，然后但是生逢乱世，然后每次求仕途求不得，考呢也考不中。他跟钟离权的两人共同语言，因为钟离权好像也是一个没考中的人，这俩人都是仕途不顺，最后干脆出道，两人碰在了一起吧。
1: 那狗咬吕洞宾的故事，
0: 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当时他有一个发小，也姓狗，关系不是特别好吧，
1: 老追着他。
0: 对，这个不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了。
1: 因为我看到那个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导演有介绍说专门设计了一个场景。
0: 那他小时候被人狗咬过吗？
1: 哎，对对对。
0: 在最之前的版本，是因为吕洞宾四处行医，然后但是行医去人家行医的时候呢，那个狗呢老看他，
1: 看家护院是吗？
0: 看家护院，然后有些意见是吗？
1: 干嘛来我家是吧？好，说了吕洞宾，再来说何仙姑，这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女仙，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温柔的白月光。当然，有关她的身世啊，也是有很多说法的。有一种说法呢，说她本是唐代普通的农家女子，自幼聪慧又孝顺，心底纯善，服侍了仙果，习得了修行之法。她呢是手持清净荷花，因为大家都知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就恰好对应了她高洁通透、不染尘俗的品性。
0: 何仙姑其实她的来历非常复杂，有人江西人说她是江西的，有人湖南的，甚至有人说湖北，还有说福建的，她的记载是太多了，但是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吧。在宋代她就已经出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了，那个苏东坡曾经在一次他的一个诗的一个题跋里面说过他见过一位何仙姑，不过他有点失望，他觉得何仙姑长得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仙儿。也有地方说他不姓何，有人说好像姓其他各种各样的姓氏都有，但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这些仙姑们就是都很勤劳，都很善良。
1: 了解了。还有另外一个是蓝采和，在南唐沈坟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等书中啊，都有他的事迹记载，是唐末至五代诗人。蓝采和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据说啊平时穿的都是一身破烂的蓝衫，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脚是光着的。他夏天的时候会穿棉衣，冬天的时候呢会躺在雪中，但是这个时候全身却冒着热气，这是续仙传当中写的哈。就说他呢是生性豁达又纯粹，不慕富贵，不愿清贫，似狂非狂。
0: 其实在整个八仙当中，蓝采和的记载是最少的一个，他没有那么的多。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唐末五代的时候有两个狂士，衣着呢也不是那么的谨慎，然后呢而且据说蓝采和经常在大街上唱歌，唱蓝采和之歌，确实有这个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蓝采和被列入到八仙当中了，可能是那个时期需要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进入八仙应该是命好，我觉得。
1: 另外呢就是韩湘子了，这是八仙当中最儒雅温柔的书生仙人，相传啊是唐代文豪韩愈的侄孙，才华斐然，精通音律。他呢看淡了仕途功名，偏爱山水音律，不问俗世的纷争。他的标志性的法器呢是一只紫金玉笛，这个笛声啊清越悠扬，不只是悦耳悦声，更是能够安抚人心。
0: 还有排名八仙之梦的曹国舅，他的身世呢大同小异，就是跟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皇亲国戚，这个不假，而且是特别的低调的一个皇亲国戚。我觉得与其说是他需要八仙，不如说是八仙需要他。然后他手持玉板，我之前见过很多的一些关于曹国舅的一个小雕像，他其实是文人清供里面的，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一些封建的士大夫们，他们有点清逸雅致的偏好，就是我身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心却向往着恬淡幽静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哎呀，那跟我们在动画片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完全不同。动画片实在是太颠覆了，这没错，
1: 完全不一样。好吧，我们更了解的应该是八仙过海这件事情。说到这个传说啊，据说他们是一起去蓬莱参加王母娘娘的寿宴，走在东海边上就过不去了，于是啊，铁拐李把这葫芦 往海里一扔，葫芦变大，他就坐在葫芦上飘过去了。汉钟离呢，把扇子往海里一扔，扇子变大了，他躺在大扇子上飘过去了。张国老倒骑着驴在海上直接走过去的，而吕洞宾呢是抽出了剑，踏剑而行飞过去。何仙姑把荷花往海里一扔，坐在荷花上飘走。蓝采和跳进了花篮里，花篮变大也飘走。韩湘子吹着笛子，笛声引来了仙鹤，把他带走。而曹国舅呢，把玉板往海里一扔，也走过去了。这八个人八种过法，没有一个人模仿另外一个人。
0: 他们真的是过不了那个海吗？肯定不是。他肯定是想比试一下的，看各自的这种风采啊。其实这正是八仙最迷人的地方，他们每一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之海，他过的并不是海，是他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6年的观众啊依然能在八仙这个电影里面照见真实的自己。

0: 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八仙》的一个插曲，就叫做《过海》，就是当时现场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聊完了八仙本身之后呢，回来说说这些年八仙的故事是如何被一次又一次搬上我们的荧幕的。其实呢，说到八仙题材的影视作品真的不少，从80年代到现在，每隔上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演绎。咱们挑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说一说。首先第一部是1985年的电影《八仙的传说》。
1: 这部呢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剧情片，也是国产神话电影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的主角呢是曹国舅，讲述的是被贬出宫的曹国舅经过吕洞宾、铁拐李等七仙的设局点化，在云游途中呢是目睹了丑闻的现象，也经历了皇后楼的这鹤舞认主、点金术的考验等事件，

0: 最终呢彻悟了，是贪为万恶之源，最后呢是羽化成仙。
1: 嗯，
0: 跟真实的记载是完全不太一样
1: 的就是他每一个作品好像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一个演绎啊。那这部作品当中结尾八仙是各显神通，齐聚蓬莱，踏海显身而去，那完整的呈现了曹国舅从一个执剑昏君遭贬到看透世态炎凉的全过程。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小，所以不太懂里面讲的那些事儿。小的时候看的时候只会看一些仙法，但是长大之后啊看才发现都是人生。比如说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叫丑妻变美，据说这个刘知府的老婆呢长得奇丑无比，这个铁拐李呢反手送上一枚换容丹，这个夫人一口就闷下去，当场就是脱胎换骨，从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变成了天仙美人。
2: 夫人请看，
3: 我的天哪，
2: 夫人服下这丹药可变杯中美女模样，
3: 当真？
2: 嗯，
4: 夫人是否先让丫鬟一试，你再喝不迟啊。
2: 你等不信我倒掉它。变美就这么容易啊？你想一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尚需冬眠成蛹呢，何况夫人这么大年纪长得比我还丑，不吃点苦头岂能变美？
4: 我不要再变美了，你还我夫人。
5: 老爷
4: 啊，你真是夫人？
5: 怎么美的你都认不出来了吗？啊，
0: 这个片段我还是真有印象，
1: 印象深刻，
0: 印象特别深。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借的就是神仙的外壳，讲的是人间百态，充满了各种讽刺的这种意味。那说完了电影，我们再来说说电视剧啊。也是1985年，也是和电影《八仙的传说》同一年，由丁亮执导的一个叫神话剧《八仙过海》也播出。这部剧呢，实际上是很多像我们这样70后、80后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有印象的。仙山隔云海，峡岭玉带莲，悠扬动听，旋律是朗朗上口。这个歌词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啊，当时也是广为流传，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记号之一。
1: 该剧呢是用了各种民间传说，不仅交代了八人各自的成仙经历啊，也让他们的故事呢相互交融融合。而且呢，剧中的八仙形象跟民间图画的形象呢非常像，很契合，特点突出啊，观众的接受度很高。尤其是潘志文所饰演的一个吕洞宾啊，身背着双剑，温雅当中透着精明，被奉为了影视经典。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作品呢，可能是很多90后的童年回忆了，它就是1998年播出的《东游记》。这部合拍的古装神话剧啊，拍摄地点是在张家界九寨沟，那景色就是没得说了，而且呢，八仙的造型也是堪称经典。主演阵容很强大，马景涛饰演吕洞宾，郭飞丽饰演白牡丹，郑秀珍饰演何仙姑，那可都是当年的顶流颜值了。
1: 这个剧呢，是根据八仙过海和神话小说那《东游记》改编的，讲的就是这八仙啊，经历了劫难归。你什么通天教主啊，穿山甲斗法这个事儿挺热闹的。
0: 剧集当中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的鲜活，比如说吕洞宾和白牡丹之间的情感故事更是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经典的名场面。但是其实说到剧情很精彩，音乐也同样精彩，比如说像片尾曲《相思无解》，就是由熊天平词曲全包亲自唱的，温柔惆怅，道尽了剧中的爱情纠葛。那么片头曲《逍遥游》是由吴嘉明演唱的，大气洒脱，好豪迈开阔，这个国风旋律一响啊，就是八仙踏遍山河济世渡人的这种潇洒江湖，也是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仙侠主题曲。

0: 歌词里那句“华夷夜扁舟，谁愿与我共逍遥？天若有情天亦老，不如与天竞自由”，这些歌词呢，至今还被粉丝称为暑假适配的神曲。很多的朋友好像现在去 KTV 还会点这首歌。
1: 2000年以后呢，其实八仙题材的作品就也挺多的。2003年播出一个叫《笑八仙之素女的故事》，由徐峥的和杨若溪来主演。

0: 错的。
1: 从80年代的经典神话电影到今天的国风动画黑马，几十年来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重新解读了八仙的故事。那这些作品啊，虽然风格不大相同，但内核都保留了八仙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那就是普通人之间互相扶持、携手向前的力量。
0: 或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来就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中国人的人生预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海要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通，那神通不在天上，而在你不肯放弃的善良当中，在你选择做对的事的那个瞬间。
1: 从文学到影视，八仙的故事被讲了千年，还会继续讲下去。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这样一群不像神仙的神仙来告诉自己，心怀道义，坚守善念，做对的事儿。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